0: 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谈及美加墨贸易协议时，特朗普表示，美国理应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目前进展顺利，美国已与墨西哥启动一份新的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超过5000亿元。那么科创债为何能跑出增长加速度呢？来听报道。
1: 科创债是本轮统计中规模最大的品类。具体来看，上半年全市场73家券商参与科创债主承销。

0: 行情暂缓出售，以旧换新的补贴力度让他决定立即上车，卖旧买新都在一年内完成。
1: 本来可能还想着等一等再卖，但是不是刚出来那个政策嘛？如果说这个新房买到的话，可能一年内会想办法卖掉。
2: 这个政策对你吸引大吗？
1: 对啊，挺大的，就是这两天刚听说，就是我们就决定尽快。
0: 该项目是纯改善住宅，户型从130平方米起步，依托大虹桥区位，紧邻2号线、17号线，商业、教育、医疗等配套完备。本次开盘的是2批次，共推出64套房源，认购客户达到173组，认购率270%，触发积分。宝业集团上海公司地产负责人王伟东介绍，新政中的以旧换新补贴、公积金政策的优化，精准击中改善群体的痛点。
3: 我们的客群主要是几方面组成嘛，一个是当地地缘性的这些改善性需求，它需要把原来的旧房子置换成大面积的新房子。第二个群体呢是大虹桥的这些企业中高管的。第三个客群呢就是2号线、17号线外区导入的这部分改善性客户。这次新政啊，比如说以旧换新，像公积金和首付比例的调整，对他们来说都是重新考虑的购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0: 购房者宋女士同样是置换一族，她的老房子是没有电梯的复式，计划置换一套带电梯的大面积新房，看中了这里153平方米、总价1000万元的房子。之前一批次摇号数字靠后，没有能选到心仪的楼层，这次再度参与摇号。新政的出台让他更加坚定了出手的决心。
4: 因为我们两套房子都是在外环以外的，卖掉的那套也是在青浦区的，完成过户正好是8月7号，当时卖的也是只是想着置换，没想到就是巧了，正好顾八条正好给了我们也蛮实惠的。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个就是贷款的10%吧，最高有8万块。现在想改善的人还是比较多吧。
0: 记者随后又来到嘉定新城塔秀路上的一家售楼处，现场看房咨询的客户同样络绎不绝。该项目在8月15号首次开盘就日光，115套房源1小时售罄，认购率超过400%，触发积分。新政也给热销楼盘带来显著变化。金茂项目销售总监陈玉说：“
5: 政策落下来之后啊，我们的咨询量是环比增加了大概30%多吧，这个周末的来访量会比之前也会增加50%到70%左右的一个比例。它不是一个单一政策，它是通过这个信贷啊、公积金啊、房屋补贴啊，它是一个多维的组合拳。”所以大家其实对于买外环外的这种品质的新房更有信心了。
0: 陈玉还特别提到，新政中明确以旧换新的补贴总共2亿元，用完即止，这让不少客户产生紧迫感，甚至催促项目加快原本的退盘节奏。
5: 然后很多客户呢，其实都咨询我们说，你们这个能不能快点去供货啊，别那个额度被用光了。就整个客户的情绪面的反馈，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向的。整盘是409套房源，然后首开呢结束之后，我们预估呢还有2到3个批次都会在今年去做推。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6: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7: 国家统计局发布预告显示，8月27日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及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前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0.1%，采矿业利润增长33.5%。在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明显增长的基础上，七月利润增速能否延续，将成为观察企业盈利、工业需求及价格传导情况的重要指标。
6: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95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0亿元、0亿元、0亿元、0亿元、950亿元。此外，本周二将有6000亿元 MLF 到期。
7: 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招标发行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中央银行票据，合计规模300亿元人民币。其中3个月期央票发行150亿元，一年期央票发行150亿元，两期央票均于8月27日起息。此次操作主要面向离岸人民币市场，有助于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同时，央票中标利率也是观察离岸人民币资金价格和市场需求的重要指标。
6: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下一个成品油调价窗口为8月28日24时。 分析师预测，美伊关系仍存不确定性，供应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市场依旧担忧地缘局势。

0: 进一步趋紧，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的概率较大。
1: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等方面继续发力提效。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火热举行。在率先完赛的场景赛项目中，来自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核心产品精灵 G2 表现优异，一举斩获消防应急场景与图书馆场景两枚金牌，同时收获三银两铜。截至目前，智源机器人以七枚奖牌的总成绩暂列奖牌榜首位。
1: 八月上旬，崇宁三岛143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本年度东海开捕后的首轮作业。眼下海上捕捞进入高峰时段，一艘艘渔运船满载东海鲜货接连靠泊长兴横沙渔港码头，一筐筐海鲜铺满冰块，顺着滑轨源源不断运送上岸进入市场。据渔民介绍，受近期大风天气影响，海上捕捞作业较往年缩短了八天，本轮首网渔获总产量相比去年下降约两成，价格较去年微升。后续随着天气转好，预计八月下旬至九月初，海鲜产量将迎来一波明显增长。
0: 黄埔警方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已累计侦破涉企网络违法犯罪案件20多起，依法清理涉企网络谣言信息1500多条，并关停违法违规账号4.9万多个。今年七月，一企业报案称，某自媒体博主发布内容为知名企业上市失败的不实贴文，对公司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警方快速锁定该账号运营者莫某。经查，莫某在网上看到相关公司诉讼纠纷的信息后，抱着博眼球的心态，杜撰企业上市失败相关贴文，发布在证券投资平台，造成一定恶劣影响。目前，莫某因虚构事实、扰乱秩序的违法行为已被黄埔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今年以来，黄埔警方加大涉企网络违法查处力度，其中知名美妆用品企业关闭所有门店等不实信息发布者都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期也是机构密集调整全年盈利预测的关键节点，跟踪机构盈利预测的上调方向是把握金九银十主线行情的重要参考。近一个月以来，随着中报预告的陆续出炉，多个行业2026年盈利预测增速出现上调，其中非银金融盈利增速上调最为明显。此外，机械、电力设备、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电子等板块业绩预期均有不同程度上调，这些被机构集体上修预期的行业正是当前基本面最为坚实、前景最为确定的方向。机构的上调行为反映了其对行业下半年持续向好的信心，也为相关板块提供了强有力的估值支撑。相反，房地产、农林牧渔、轻工制造、计算机、家用电器、汽车等板块盈利预测下调幅度较大，这反映出机构对这些行业下半年基本面的担忧，资金短期内或将继续回避。风险提示方面，机构预期上调虽是好信号，但也需警惕利好出尽的风险。若部分板块前期涨幅已充分透支了上调后的盈利预期，中报落地后反而可能面临获利盘了结的压力。展望金九银十，顺应预期上修的主线进行布局，胜率相对较高。建议重点关注那些中报业绩超预期且机构盈利预测仍在持续上调的方向，例如非银金融在业绩催化下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电子有色等板块在产业趋势延续的背景下，业绩高增有望贯穿全年。在行情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的当下，紧跟机构预期调整步伐，把握景气度持续向上的核心资产。 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和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

0: 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好，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算力已经成为了驱动数字经济增长的核心生产要素。最近呢，全国首批算力资源贷在广州正式落地，单户最高授信达到了3000万元，为轻资产科创企业开辟了全新的融资路径。那么算力资源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贷？具体情况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0: 缺少抵押物、算法、算力等无形资产，难以通过传统的资产评估体系获得银行认可，一直是轻资产 AI 创业企业的融资痛点。随着算力资源贷在广州落地，多家不同赛道的创新企业已成为首批受益者。梁健是一家 AI 短剧制作企业的营销负责人。据他介绍，制作 AI 短剧需要消耗大量资源，普通质量短剧每分钟消耗资源成本达1500元，而制作最高质量的短剧每分钟成本则达到4000元。随着订单量不断增加，当下的融资需求迫切。
11: 基本上到8、9月份的话，我们平均值大概在100亿左右的 token 的消耗，每个月可能到年底要去到200个亿。目前我们主要还是处于一个产能供不应求。
10: 据了解，梁健的企业目前已通过算力资源贷申请到授信500万元、期限为3年的信用贷款。谈及这一创新金融产品的申请过程，梁健表示，
11: 中行会根据我们每个月稳定消耗的算力账单，还有我们签署的采购的算力合同，包括我们下游客户的一些结算的订单的金额，它来评估我们的经营状况。那么推出了这个资源贷款，非常符合我们当下的创新企业，帮助我们去锁定一些算力资源。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大概也就是2周到3周时间，基本上就初步额度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高效的。
10: 同样受益于算力资源贷的还有主营 AI 电商直播业务的企业。某直播公司负责人罗瑞昌介绍，去年以来，企业的月度资源调用量不断攀升，算力采购款需要提前垫付，而项目回款周期长达5到6个月，企业一

0: 度面临阶段性资金缺口，通过申请算力资源贷，如今获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后，信心更足了。
1: 我们在做直播过程当中，包括做一些素材，还有做数字人，都会用到这个 token 消耗。
2: 对于我们公司短平快的资金需求，资源贷能够很好解决掉，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把规模做大。
0: 广州市珠海区投资促进局项目一部部长戴志杰介绍，该区已汇聚超8000家泛人工智能企业，数字经济规模超2400亿元，真实融资需求旺盛。最近推出的全国首批资源贷，的确为辖区内的资源经济企业提供了全新的金融解决方案。
3: 我们通过带着银行一起去企业，真实的看赛道、看产业，推动银行把资源消耗这个指标作为银行授信的重要依据，真实的看到这些企业它的发展的潜力。
0: 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广州银行都参与了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的发布。据悉，目前中国银行广州珠海支行已授信共6户，总额达2800万元。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柳兰指出，算力资源贷和一般企业贷款的区别在于核心授信依据的变化。一般企业贷款业务中，银行更看重住宅、房产、押品价值、机器设备、实际控制人资产积累等情况，而算力资源贷则将企业历史资源结算数据、资源供给值、消耗值以及算力合约价值等作为新的主要考量因素。
4: 算力作为我们授信的合额的依据，其实是可以通过算力的消耗的相关的情况去看客户的真实的经营生产，是让授信的这个逻辑，然后慢慢的，然后像一个动态的数据监测，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化，紧跟我们这个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
0: 广州银行科技金融中心总经理杨国建则介绍，该行的 token 贷产品具体细分为供给贷、应用贷和服务贷3个子产品，单户最高授信3000万元，期限为3年。
5: 在可预见的将来，资源支出会占客户经营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是创新推出了资源贷款解决方案，那么就确保了客户在资源采购的时候得到银行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当然我们也会确保这个贷款资金的专款专用啊，专项用于资源的采购。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算力资源贷的价值不止于单一产品创新，更推动银行风控逻辑从看固定资产向看经营数据转型，是数据要素向信用资产转化的重要落地实践。
6: 对银行业来说，这类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传统信贷风控的逻辑，使得银行可以更好地触达轻资产的 AI 科创企业等客群，同时这也倒逼银行进一步完善风控模型、数据核验和贷后管理等。资源贷将资源消耗这一数据要素转化为可以计量的信用，让数据要素在金融领域的价值得以更好地实现，有助于促进数实融合，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0: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则强调，算力资源贷的价值不仅是解决一笔贷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思路。
7: AI 时代，企业的资产在变，评价企业的尺子也应该跟着变。如果这种模式能够不断完善，我觉得对于支持科技创新会有比较积极的作用。
0: 从看砖头到看数据，算力资源贷以新型授信模式精准适配轻资产科创企业需求，标志着金融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出关键一步。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深入推进，类似的创新金融产品有望不断涌现，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8: 好，接下来关注新闻。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了一道风景。轻量化智能化的深圳制造正凭借着高性价比和硬核技术获得海外客户的喜爱。来听报道。
9: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摄像设备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他们中不少人专程组团前来，只为将心仪的相机带回国内。巴西游客，
10: 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相机，还在别的店淘了其他设备，我觉得这绝对能帮上大忙，以后我就能拍出运动镜头了，还能在旅途中加些更生动的画面。
9: 科特迪瓦游客。我们差不多八个人一起来，这里产品

0: 品质量好，价格也好，比预期的还要低。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手持影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成为重要的消费力量。
1: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2: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0: 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也会成套采购灯光、麦克风及各类支架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模式。
3: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的，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到30%这样的一个比例嘛。
4: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0: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IDC 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5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8%。数据同时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3%，达414万台。其中，深圳品牌大疆和影石创新占据了约87%的市场份额。而终端产品的畅销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珠三角地区，一条涵盖光学镜头、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通过小批量、多批次、全品类、高频次的敏捷供应链，企业能够紧跟摄像技术发展步伐，平均每天推出2.5款新品。乐奇创新产研负责人潘志强：
5: 产品的最快的速度啊，是从产品立项到最终产品入库可销售，21天时间，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效率。
0: 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不仅加速了产品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深圳万鑫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日：
6: 从这几年连续来的话，一般每年都会有20%到30%的增长，截止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工厂的营收都已经突破1.5个亿。我们的人员从40-50个人，然后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个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突破。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预付费的消费模式，商家呢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来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有一位消费者蒋女士在健身中心买了私教课，课没有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完的课退课退费，和健身中心协商不成就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健身中心是否应该把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来听央广的报道。
8: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9: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8: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9: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8: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9: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8: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8: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9: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8: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9: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

0: 会对市场有所影响，即8月27到29号的是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即将发布。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以上呢是这个汇总的一些这个基本的消息啊，但是这个总体来说吧，周末国内的政策还是比较密集的啊。那么在这个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嘉宾，看一下这些密集的政策当中，哪些对市场的哪些板块及后期的这个趋势哈，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影响。另外呢，随着上市公司的半年报密集的披露，全国社保基金的二季度的持仓的一个板块啊，版图还是逐渐浮出了水面啊。据统计，社保基金呢，他们的各自的投资组合已经现身了182只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的名单，其中新进有54只，增持有54只。值得关注的是，82只个股连续出现在了2025年的三季报，2025年还有2026年的一季报，2026年的中报社保基金的重仓名单中，其中有32只在今年的二季度获得进一步的增持。那么从持仓的变化来看，社保基金一边是保持了部分核心持仓的连续性，一边呢根据这个市场和公司的基本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在28只连续持仓的这个股票当中呢，截止到二季度末，广汇能源较一季度末呢是增加了4828.7万股，江河集团呢获持5605.43万股，还有另外呢，东方雨虹、新合成、苏肯农发、中企股份、一联网络、诺普信啊等，这些也都是获得了社保基金不同程度的加仓。社保基金的这个风控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哈。大家知道他们这块的一个决策的这个决策以及投资呢也特别的审慎，他们将会持续持有及加仓，更多是建立在企业长期的价值和这个配置安全边际的一些基础之上，这也体现了社保基金耐心的啊属于这一块的一个资本性的一个属性。长期持有之外，社保基金呢也在寻求新的一些投资机会。据目前已披露的这个情况，二季度新进入社保基金的重仓名单的54只个股，覆盖有色金属、半导体、基础化工、能源等多个领域。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方面的其他的内容，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嘉宾。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正义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著名的财经评论员杨仲宁。仲宁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
0: 好，又到了这个周一的时间，市场变化还是比较多的，看到日韩股市刚才这个表现，开盘表现还不是特别好哈。说下你对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总体的判断，趋势的一些研判。
2: 好的，那么进入到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比较完整的交易周，那么我个人认为说市场可能仍然会延续上一周整个市场波幅收窄的一个态势，因为整体上来看的话，市场经历了七月份的这种比较大幅的震荡之后，第一市场还是取得了一个企稳，那这种企稳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考虑到 A 股目前整体的这种结构，那么也就是说市场当中除了跟随外盘比较紧密的这些科技类的品种之外，那本身一些消费包括金融的一些品种整体的这种支撑，包括它的估值水平，对市场的一部分资金来说应该还是有吸引力的。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八月份市场前期的这个企稳应该和这一类的品种率先企稳我觉得有比较重要的关系，但是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八月份整个业绩是处在一个比较密集的披露期嘛，那么整体披露出来的业绩呢，大家会发现说，哎，科技股虽然七月份整体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似乎从业绩包括增速来看的话还不错。那反过来说呢，那么消费类的公司可能整个这个业绩的表现差异或者差距就比较大了，所以这样一来市场又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整个八月份业绩的这个分化期当中，整体上市场的这种波幅，那么第一是在收窄，我觉得可能和整个八月份市场领涨的板块的这种

0: 变化，包括说，整个科技类的品种在8月份的跌幅趋缓反弹啊，有一定的关系。第二，那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低估值的品种它可能在市场的某一个阶段啊，当市场的整个风险偏好回落的时候，它确实对于一部分资金有吸引力。但是从上涨的角度来说呢，目前这一类的品种，你说指望它能够带领指数走出一个趋势性的行情，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比较难，而内部这种分化可能也比较明显。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说，在整个中报披露接近于尾声的这个阶段，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出现一种震荡。那么，这种震荡主要来自于板块内部的这种分化啊。如果说7月份是科技下跌，消费企稳，8月份可能是科技反弹。那么到了8月，目前的这个位置，包括时间再往后延，因为9月份整个市场的这种来自于业绩方面的这种压力，我觉得相对不如8月份来的那么大，没有一个验证。因为整个三季报的披露要到10月份，那9月份我觉得市场可能就是一种基于中报的从板块的分化向个股的分化转移的一个态势，就是可能你很难像7月份或者8月份这样看到整个板块一起涨或者整个板块一起跌，那么更多的可能还是基于中期的一个业绩情况，今年的整个业绩预期，可能好的个股，整个业绩还不错的个股，表现会更加强一点。反之，板块当中，就算你题材概念不错，但是，如果今年上半年涨幅已经非常大，那么同时业绩并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觉得可能依然会是一个承压的态势。
1: 同时我们看到了这个本周消息当中呢，比较引起大家注目的一个是长江存储科创板的 IPO 已经拿到了这个受理啊，而且它的这个规模比较大啊，融资330亿，出货量也是排全球第三的这家公司啊，叠加这一批像光模块啊，还有这个光纤硬件公司的中报的业绩的一个爆发啊，仲宁怎么看啊？接下来是会利好兑现，发生震荡，还是会继续向上？
0: 好的，那么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在长线上市之前，市场也有过猜测。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考虑到整个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或者板块，目前还是处在一种比较偏主流的状态。这个主流一方面是指资金的关注程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在整个业绩在这个经济当中的整个影响，我个人认为说，可能和原先我们理解当中一些这种高位发行见光死，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因为原先大家可能比较典型的会看到类似于像化工，包括一些比较强周期的制造业的公司，可能发在一个相对的业绩高点上，然后股价又是发在一个高点上，大家就比较担心说，类似的情况出现是不是会对投资者有一定的伤害啊？但是我更认为说，从整个科技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当然科技类的品种它不是没有周期性，类似像储存，包括半导体，从历史上来看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周期的，但是考虑到目前所处的这个科技的这一轮浪，主要还是基于 AI 的这个驱动。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至少在可见的这个时间段里面，目前的成长性对于股价的影响是要超过周期性的。那么这我觉得是其中一方面的因素。第二方面的话，确实从整个投资者的结构或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目前不管是机构投资者的占比，还是整个这个 IPO 之后，股份数量的这种解禁，实际上目前也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层次或者梯度。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中长期股价的稳定，应该说它的影响和过去10年、20年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周期性比较强的品种上市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我更认为说，可能将来的某一个阶段，类似像这个长鑫，包括说这个长江储存这样的公司，当它的成长性慢慢的在阶段性又被周期性所替代的时候，它可能会表现出股价的一个同步。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行业的目前市场对它的成长性的认可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二级市场的影响，当然说同板块之内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弃旧取新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情况我认为还是可能有的，但是考虑到整个板块目前的这整个市值规模业绩，那么我觉得对于中期的这种价格的影响啊，来自于这种情绪方面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
1: 就是情绪方面，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实质上的一个市场的状况，比如像这个磷化铟哈，价格还是显著上涨，还有还有这个六氟化钨，这些 AI 上游的原材料的景气度啊，它的一个扩散，你怎么判断在下半年在这个板块中掘金可行性大不大？
0: 好的，那么这实际上就回到了刚才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整个板块的这种内部的分化开始增大之后，大家就开始会去找一些细分的行业，或者是从去往上游找一些原材料，或者是往下游去找一些应用。因为我记得之前两周市场有一度还是对 AI 应用的相关的品种还是比较关注的，那另外一条线可能就是往上找。对吧？我既然看到你中游景气，那我根据你的这种供求，我继续往整个供应链的上游去找一些这个更加关键的供需更加对立比较明显的这些细分的行业。所以就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从上游的原材料来讲的话，因为你的中游的或者下游的需求是可见的，那么你上游的这个供给其实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投资者可以或者说资金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这种上游和下游供需不匹配的情况，那么这个供需差距最大的地方可能就是短期资金比较关注的点，再加上之前说这个整体的板块性的机会演绎完之后，那么个别的这种机会会更多的呈现在一些细分甚至说细分到龙头的品种当中。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如果一致看好一个板块，那么这种板块的兑现包括后期板块的资金的撤出，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但是当资金非常集中在一些细分的板块甚至个股上时，当资金和这个板块的市值并不是特别匹配的时候，你会发现相应的这些个股，第一它的波动性会更大一点，因为市场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值比较小，那可能股价的表现就会比较猛烈，那反之资金退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猛烈。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可能是波动性会比较大一点，第二它可能这种行为演绎到最后就并不完全跟基本面都产生关联了，因为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去打一些预期，甚至是预期的预期。那这个我们在之前看到过，甚至说极端一点，2021年消费股的行情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大家现在回头看，可能觉得这个消费股，一部分消费股现在的股价比2021年的这个高点已经回落很多。那其实并不是说现在这个价格跌得够惨了，只是说2021年那个价格过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些细分的板块可能有机会有弹性，但是同样投资者对于这个风险的关注也是要关注到位的。
1: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航天航空商业航天板块啊，朱雀三号的回收成功，可能会接下来怎么走？
0: 我个人觉得说类似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机会，目前第一是有一个海外的共振，第二确实在技术上也是看到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突破，那我觉得中长期来说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
1: 嗯，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好了，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第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内容，马上我们周一的这个市场呢即将要开盘了。从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显示，深圳市场是红盘开出啊。稍后的这个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播报一下盘面的开盘情况。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教育经济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汇证啊节目时间。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汇证的吉潘学，教老师你好。
10: 啊，你好，主持人。
1: 好，周一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好，开盘点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吉盘学来看一下，今天上海市场呢是微低开0.05%，深圳市场呢是低开了0.22%。哈，刚才看到了日韩股市也是低开，说一下你的判断。
10: 这周的话，或者今天的话，我认为还是一个以窄幅震荡整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成交量逐渐萎缩，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 AI 方向的话，是这周英伟达周四公布业绩这个它决定着整个 AI 链的走势。然后的话呢，8月27号到29号是全球央行的一个是一个讨论，那么决定着还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利率的走向。当然这个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还是要看石油吧。石油的话，因为中东地区还是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说整个的话大致上这是国外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国内的话呢，我们还有一周的半年报的披露时间这个如果说披露完了越接近于尾声的话呢，相对说业绩还要稍微差一点。等过披露完了的话呢，整个市场我觉得面临的还是一个向上突破的过程。但是在这个现在这个节骨眼的话，我更倾向于还是一个上边还是有压力下边有支撑的一个窄幅震荡整理。如果说能够放量突破3950点，或者说我们妥协一下能够放量突破3930点，那么整个市场才能够有转强的可能。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板块的轮动当中本周可能会有哪些变化？现在这个上海市场跟这个深圳市场呢都出现了这个进一步的走强的一个态势，上海市场已经翻红了板块的轮动当中呢，在本周也是这个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可能会有哪些的一些这个轮动呢？
10: 板块这块的话，我还是倾向于一个有色吧，战略性的有色会好一点。因为美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走势吧，整体上还是趋于弱势，而且也趋向一个弱势美元的走势。如果弱势美元走势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半年报的有色整体上来说业绩也不会差。我们可以看到礼拜五的话，也是一个能源金属、战略金属战略小金属明显的有一个资金流入。那么前半周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一个有色的一个结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宇树上市之后调的比较多，前期机器人调的幅度也比较大，也存在着一个超跌反弹配合着一些这种机器人大会给出来的一些产业信息有一个大概结构性的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开盘之后版面的情况。涨势较好的来自于能源金属、麒麟电池、整个的这个电池锂矿、稀土啊，还有这个刀片电池，

0: 新能源这块呢涨势较好，拖累大盘的呢是这个氦气被动元件、玻璃纤维啊、机器人、3D 玻璃、电子化学品等等哈。我们来，继续连线嘉宾，市场人士、财经评论员陈麒麟，陈老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开盘的情况，还有这个板块的轮动当中啊，我们能做出哪些判断？
1: 好的，主持人和大家好啊。我觉得整个现在的一个市场的话呢，还是维持上周的一个观点不变。我觉得指数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为主，短期很难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动作。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指数在特别是指数，在之前反弹到一定高度之后回落以后，它是进入了一个就是我们认为进入一个中报期的一个过渡期。因为这段时间呢，很多上市公司的周报陆续在公布，所以指数在这边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波动。那相对来说，指数没有太大波动之后呢，整个一个市场来说会相当于平静一点。但是对于个股来说的话呢，可能整体的波动会在，反而会在这段时间开始有所加剧，因为有一些业绩的达标和不达标和业绩的相对来说好与不好，可能对市场，资金持股的一些，机构啊，或者原来的一些主力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布局的思路和想法。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早间开盘之后呢，现在深圳市场呢是处于一个拉大了这个下滑，目前跌了0.60%了啊。从目前的一个成交量上来看呢，上周是逐级萎缩啊，市场观望的情绪呢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加重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最近的这个人民币表现呢是继续走强，是三年来创了一个人民币对美元的一个兑换汇率的一个新高哈。那么接下来在这个人民币走强的这一块，可能会对我们哪些板块产生一些比较利好的影响呢？
1: 整体像从现在来看的话，人民币的话，其实，整体走强的话，它其实会带动我们对应的一些板块的话，像正常的话，应该是像我们的像我们像有色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对标的一些纺织啊这些进出口这些，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现在来看的话呢，现在这块带来的影响其实不是特别大，我个人认为，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整体会对，因为人民币和 A 股它会有一个联动性，就是人民币在不断走强之后呢，我觉得整个市场也会随着人民币的走强，或许也会开始慢慢修复之后再也会走强，所以说
0: 那么
1: 整
0: 北
1: 个
0: 向
1: 从。
0: 的资金的回流会加大吗？明显吗？
1: 我觉得会，因为现在市场的话，大家其实在等一个中报的一个结果吧。我觉得等到中报一个结果之后，我觉得市场会更加明朗化，整体的资金的确定性和反弹性会更强。
0: 好，另外呢，这个中东这一块，还有就是美加这一块的，贸易摩擦呢，加大了一个这个，在这个双休日啊，加大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冲突哈。接下来，来自于地缘方面啊，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影响会越来越大，和本周存在不确定性，还是其实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小，你的基本判断是怎样的？
1: 我觉得从整个地缘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所加剧，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美加的这个事件，其实从美国的整个这一块来看的话，它的这一个不确定因素太大，所以我觉得它们后面的一些因素还会有直接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包括很多国家的一些贸易情况，所以我觉得从整体来看的话，这里面我认为会有所加大。所以从整体来看，大家对这一点的话，适当的还是要有所，适当的有所关注。所以从短期的操作，无论说市场的节奏啊和一些外围的事件驱动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里仓位的话呢，还是在半仓到最多六成左右就可以了。
0: 就是那么现在这个市场的结构性的特征比较明显啊，其实科技赛道热度高，但是呢和上半年不同了啊，现在呢经过着这个几轮的一个这个重创之后，目前的观望也比较多，尽管呢对于这块算力啊，还有这个人工智能这块还给予了很多的市场的一个期盼哈，仓位的配置上，您会给什么样的一些操作建议呢？对于这个中小散户来说。
1: 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反而我觉得，如果是对。

0: 于整个现在指数下跌的情况下，科技赛道虽然是有分化，但是从业绩的整体，中报的一些业绩整体来看的话呢，有一些科技里面一些如果中报已经出来的啊，或者是比较明确的，我觉得在下跌的途中反而是一些低吸的机会，因为像反观是一些传统行业的来说的话呢，业绩反而有所减速的话呢，我就觉得在这边如果跌幅比较大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做一个超跌反弹概念啊。只要反正我认为现在市场应该是趋向于慢慢的平衡性了，就不会出现像之前主持人你前面说的科技的一股热潮，这种情况了。因为现在已经是没有热潮可言，现在市场其实趋向于一个叫市场平衡性了。
1: 那么在这个不断的市场上蹿下跳的一个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医药板块啊，在这个近一两个月的市场当中呢，经常有不错的一些市场表现，包括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儿。那么对这个板块在下半年的一个市场表现，你的总体判断？
0: 我觉得从创新药的话，因为整个创新药的 ETF 其实是已经打出新高，但是相对来说的话，整个创新药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它其实是还是在港股，所以我觉得 A 股的创新药整体来看的话呢，里面的公司其实不多，反而它只是带动了其他的一些医疗概念可能会跟风，所以我觉得从整个创新药的个人我认为来说是有机会，但是可能是更偏向于创新药的 ETF，但是对于整个医药板块来说的话，它可能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好，我们来看到早间呢，韩国股市是开盘之后，三星电子的股价大幅跳水，一度是大跌了超过7%。在这之前呢，三星电子是宣布了计划在3季度派发大概是30万亿韩元现金的股息，预计到2026年股东的回报资金将会达到大概是90万亿到110万亿韩元。高盛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交易的一个躺赢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了，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加依赖基本面和盈利预期及估值错配的一个阶段。高盛的这个判断，还有就是存储板块，还有这个数据中心板块，他们的一个估值缺口是最为突出的。而目前呢，最具吸引力的就是战术性的机会啊。无论如何呢，大家对于整个科技及这个芯片板块的一个判断，还是要基于这个公司实际上的一个运营的状态已经是看到了前半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说实在的，大部分的公司的这个成绩单还是比较亮丽的。那么随着这个三季报的逐渐的浮出水面，及这个明年的一个年报啊，可能会在资本的博弈当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这个市场啊，在海水退潮之后啊，有哪些是在裸泳，哪些是这个报的这个盆满钵满。三星电子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在市场当中呢，也是重磅利好，本来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分红啊，在这个出来之后呢，也变成了一个这个利空啊。而在中东这方面传来的最新的这个市场表现，国际油价呢出现了下挫啊，虽然使中东的局势依旧是紧张。像今天凌晨的亚太的初盘，WTI 原油期货和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的超跌呢，都达到了1%啊。在消息面上呢，也出现了新的一些的这个变化。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沪港一线通，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来自于香港方面的主持人对于这个港股今天早间开盘之后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和介绍。

而今天中信证券它的一个市场判断在这儿也值得可圈可点啊，市场的博弈的复杂性目前还在提升，要控制一下心理的预期。科技股近期的调整呢，不能简单的归因于美国长债利率的一个高企，背后的是和这个 AI 相关的股票的远期定价的问题息息相关啊。三个关键的叙事的变量，一个是商业化的速率和空间是否跟得上市场的预期，还有就是算。

0: 你是不是会带来一些份额和定价权的一些优势等等。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好了，香港和上海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来自于香港新城台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制作的沪港一线通，我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请出的是来自于香港新城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港股今天周一时间开市的情况。以提你好。
2: 你好叶柳，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走低的恒指报在25544点，下跌464点，跌1.79%。国指报8485点，下跌148点，跌1.72%。科指报4623点，下跌142点，跌幅在3%。大市成交金额55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419家个股上扬，807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石药集团表现最佳，涨5.17%，报9.66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 ，A 股早间呢是出现了这个深圳市场、上海市场的这个红绿变盘，已经出现了3-4次了啊。目前呢两地市场都是到了这个绿盘的状态，沪市下挫0.33%，报3892.27点，成交金额是2560.9亿。深圳市场呢则大幅下挫1.23%，跌了173.26点，报13923.32点。成交金额目前是3042.5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创业板跌1.85%，北证50微涨0.05%，中小100跌0.64%，沪深300跌了0.60%。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50和科创综指的市场表现。科创综指呢跌1.56%，报1926.19点，跌了30.53点；科创50报1628.53点，跌1.51%，跌了25.03点。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今天呢上涨幅度维持的不错的是能源金属，涨了3.39%，麒麟电池上涨2.48%。另外呢其他板块当中啊，电池板块、稀土、噪声防治、转基因、煤炭、低碳冶金、粮食概念、锂矿概念涨幅都超过了1.2%以上。整体拖累大盘的板块呢，像这个单抗概念跌3.09%，其他的被动元件产品、元件、青蒿素、重组蛋白、氦气概念、甘肃概念、反转玻璃纤维啊，等这些来自于医药板块和

0: 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啊，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3896.61点，回调了0.22%。深圳市场呢是跌了1%啊，比刚才的这个下挫的幅度啊，现在跌0.97%，有所回升。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高伟明高老师，你好。
2: 高主持人
1: 好。周一的这个市场啊，开盘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看？
2: 好的，周一开盘之后呢，两市形成小幅的一个回落调整，那我看主要应该还是一些热点板块啊，那么早盘有所回落啊，致使指数呢有一定的调整。我们看到板块方面呢，就近期啊表现比较活跃的医药板块啊，今天整体跌幅居前。那同时的话呢，像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相关的一些科技板块啊，今天也有像一些细分行业啊处于调整的一个走势，那所以对指数呢形成一定的拖累。现在我们看到各大指数，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权重啊，相对占比还是比较大，所以各大指数早盘呢皆以利盘运行的这个趋势为主。那当然，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盘面当中呢，其实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效应应该还是存在。那除了刚才说到的一些热点板块有所调整之外啊，那么今天早盘的话，我们看到像有色金属啊，同时的话像白酒啊、煤炭等相关的一些我们认为的啊，就是具备啊分红特征的这样一些红利概念板块的品种，表现相对比较的突出啊，也是逆势走红。那么这凸显出了近期市场啊存量性资金博弈的一种特征。因为经过七月份的市场调整之后，市场在八月初虽然有所回升，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做多的力量应该还是相对比较谨慎啊。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热点板块经过一轮调整之后，上方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套牢盘，那持续上攻的话，那也会引发啊套牢盘的抛售，进而导致抛售的压力过重的话啊，那么资金承压还是比较的明显。那另外的话呢，也是考虑到啊是半年报的一个最后啊集中发布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业绩方面对于一些热点的上市公司呢，也有可能会有一定的承压啊。如果说股价上涨，但是业绩无法跟进，那也会导致啊由于业绩的一个因素而导致的啊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所以整体市场应该还是比较谨慎。而且从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啊，整体的一个量能呈现出逐步回缩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也彰显出了短期市场应该还是保持一定的啊多空焦灼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种多空焦灼的震荡盘整的趋势应该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延续啊，至少到啊下个季度初，也就是还有一周时间的这样一个表现，也有可能市场还是会去形成一个蓄势整固的这样一种走势。那所以指数的一个波动呢，应该还是以窄幅震荡啊为主的这样一种格局。是否形成二级探底，我觉得这样的也可能也不是太大，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因为七月份的调整是比较充分的啊，所以相关的一些获利盘的一个再次抛售的压力我觉得并不是太大，所以更多的啊市场以横盘筑底为主的这样一个市场走势会更加的明显。进一步期待啊在业绩报表明朗的一个背景下面啊，市场再进一步的整体提升估值这样一种走势才能够有所显现啊，所以投资人要注意短期之内啊市场应该还是一个窄幅波动，

0: 作方面呢，应该还是要注意啊。主要切记的应该还是追涨杀跌吧，因为现在的热点的一个持续性还是比较的弱啊，所以连续热点形成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短期为主啊，这样的一个操作应该还是要更加仓位，静观其变，就这样。
1: 是我们大绝大部分的这个分析师和嘉宾呢，对于市场的判断都是这个基于一些逻辑性的一判断，都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实际上，市场给我们的一些回应又都是这个非理性的、情绪性的一些扰动又比较多了啊。那么 AI 的硬件的目前产业整个的业绩亮眼，但是出现了分化。选股上更加是看重业绩增速，不管哪个板块啊，看重业绩增速还是这个估值匹配度。在这个选股这一块，还是干脆就是这个谨慎观察更好。
0: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一方面是短期应该还是略微控制仓位，仓位不需要太高啊。我个人觉得是在7000以下比较合适。那另外一方面，从配置方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均衡配置，因为我们知道啊，虽然我们认为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投资逻辑应该还是存在的，因为资本开支这一块。暂时来看的话啊，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收缩啊，而是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啊资本介入的这样一种局面啊，所以在资金推动的一个效应下面，行业这一块的一块成长应该还存在，只不过未来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分化吧，行业内部的分化，因为毕竟来看的话，你想，产业资本也不可能说啊，任何一家公司只要跟科技靠边我都去投，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多公司只是一个跟科技沾边啊，但是实际的效应并不明显。那这样的话，肯定会由于股价上行之后形成的一个估值高估而造成之后的一个回落。那所以这部分呢，我觉得就是科技可以略微在之前的一个重配的背景下面，可以适当的啊，就是配置降低。那红利这一块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虽然短期之内很难形成像过去两年科技这样一个表现出这样一个强势的一种特质，但是它中长期的一个配置价值是存在的，主流机构的一个底仓配置，甚至是在未来有可能超配的这样一种预期还要更强。
1: 好的，感谢您，再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0: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四到五级，正风六级，沿江沿海地区五级，正风六到七级。今天夜里会转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正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的情况。今天呢，也进入到新的交易周，市场早间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跌幅超过了 2.5%， 算力硬件、油气、存储芯片等方向跌幅居前，而逆势走强的是煤炭、贵金属和锂矿等板块。个股总体来说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有超过4000只个股飘绿，开盘半个小时成交了7306亿，比上个交易日此时放量超600亿。具体指数来看一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19.26点，3885.94点，跌幅0.49%，成交金额是353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58%，13871.83点，下跌223.34点，成交金额是4120.5亿。创业板指下跌2.44%，3459.35点。科创综指下跌2.23%，1913.12点。科创50指数下跌2.04%，1621.18点。北证50指数下跌0.75%，1067.28点。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的，在上周末的时候呢， COMEX 黄金最高是上冲到4600美元之上。那目前上海金交所 AU49 金也是重新回到了1000元的整数关口之上。目前是每克1001.50元，上涨1.82%。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很多新手炒股只看股价涨跌，盯着 K 线，却完全忽略了换手率。其实换手率是股市最实在的人气温度计，能帮你看清个股的活跃度，识破资金真实的动向，避开大部分无脑追涨的坑。今天用大白话层层递进的把换手率彻底的讲透，新手也能一听就懂。首先搞懂核心定义，不用记复杂的公式，换手率说白了就是当天有多少比例的股票完成了转手买卖。简单的举例，就是一只股票市面上能交易的筹码一共100份，当天有5份被买卖换手，它的换手率就是5%。数值越高，股票筹码交换越频繁，交易就越热闹；数值越低，越没人关注，盘面越冷清。接下来记住通用的数值区间，这是实操核心。日常 A 股里换手率有明确的参考标准，低于2%的属于是超低换手，个股基本无人问津，像一滩死水，大多都是冷门股，几乎没有什么行情，不建议参与。2%到7%是正常的温和换手，是多数稳健个股的常态。资金交易平稳， 走势也相对来说踏实，8%到15%属于高换手，说明人气拉满，多是热点题材、强势个股，资金分歧和博弈都非常的大。一旦超过20%，就是超高换手，筹码彻底大换血，短期情绪极致亢奋，风险也随之剧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换手率高低不能单独看，一定要结合股价位置判断。低位低价的股票突然从1%以下的低换手涨到5%以上，说明有资金悄悄进场吸筹，是行情启动的前兆，机会大于风险。但如果股票已经连续大涨，处于高位，突然爆出超高换手，大概率不是新资金进场，而是主力借着人气疯狂出货，散户接盘，这就是典型的见顶信号，随时会回调。最后纠正新手最大的误区，不是换手率越高越好，很多人觉得高换手就是强势必大涨，其实大错特错，低位高换手是机会，高位高换手是陷阱。而长期低换手的冷门股看似平稳，实则缺乏流动性，买入容易卖出困难，很容易被套住。总结一句话就是，换手率看的不是数字大小，是位置加上数值的组合逻辑。低位放量换手找机会，高位爆量换手防风险，长期缩量换手避冷门。读懂换手率，你就看懂了股票的真实人气和资金意图，炒股也就少走大半个弯路。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一，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华汇智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将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生物疫苗板块。而在随后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电解业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净利暴涨了近10倍，行业景气度高涨，行业机会将会如何呢？好，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3: 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3: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啊，920289华汇智能。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5: 好的，那么华汇智能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智能装备以及关键部件的这个研发设计啊、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也是国家级的这个专精特新企业。那么经过15年以上的这个发展呢，公司也形成了啊自有的这个三大产品体系啊。第一大呢就是锂电智能装备，那么这个也是核心的一个收入来源啊。那么在2025年的整体营收占比中呢，也是占到了这个84%。那么其中呢，包括纳米的这个砂磨机，那么它是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研磨的这个核心设备。那么公司呢也取得了这个欧洲的这个 CE 的一个认证。那么其他的这个产品呢，包括正极材料的这个研磨系统，那么主要呢是用于磷酸铁锂等等这一些正极材料的这个精细研磨的加工。那么还有最后一类呢，就是包括这个高效的这个制浆机，那么它也是锂电池材料的这个制浆环节的这个关键设备。那么公司的第二大产品体系呢，就是数控机床的这个智能装备，那么这个也是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啊。那么其中的一些产品呢，包括数控工具磨床，还有这个高速钻孔加工中心啊，以及五轴的这个数控加工中心。那么第三类呢，第三大产品呢，就是精密的这个机械部件，那么也是公司的这个基石业务。那么 机械的这个密封产品呢，也是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的这个基础型的业务。那么在整体的一个

0: 行业中的华慧智能在锂电正负极材料研磨装备的这个细分领域呢，是处于国内领先的一个地位。首先在这个磷酸铁锂正负极材料用的这个砂磨机市场，那么整体的一个按照营收口径的整体市占率呢是排在29%，是位列这个行业第一的。那么在这个纳米的这个砂磨机的这个整体市场中呢，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呢也是约为13.56%。那么公司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这个湖南昱能，还有这个万润新能，包括像比亚迪等等这一些头部的锂电材料的企业。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在2025年的这个中国的锂电设备整体的一个规模呢是在这个800亿。那么纳米级的这个砂磨机的一个市场呢，整体的规模呢是约为33亿。那么所以整体的公司在细分领域呢是确立了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
1: 刚才您介绍到了，这是一家纳米砂磨机的小巨人企业。那么，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公司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包括像这个行业里的一个龙头，就是先导智能嘛，它也是这个高端制造以及这个新能源产业链的这个里的一个龙头。那么其他的一些可比的上市公司呢，包括像这个力源亨以及宏工科技。那么华慧智能整体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就是细分领域的这个龙头地位是比较巩固，是比较稳固的。那么在磷酸铁锂的这个正极材料的这个砂磨机市场市占率是第一的，也是远超竞争对手同时呢，深度绑定了这个头部的一个客户。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技术壁垒是比较高的拥有72项的专利其中包含32项发明专利也是这个技术也达到了这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在第二曲线上面，它也开拓了这个数控机床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那么在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收入同比呢是增长了676%就是在这个第二产品线上面。那么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首先在客户方面，它的集中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前5大的这个客户营收占比是高达了98%。那么其中第一大客户湖南昱能呢，曾经在2022年这个一度占比是达到96%。所以它的一个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然后产品结构的话，在这个锂电智能装备的这个营收占主营业务的这个收入比呢是高达了，也是高达99%。对产品的这个结构也是较为单一的。那么其他呢就是规模与这个可比龙头差距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就像这个营收方面和这个先导智能等等这些行业巨头相比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
1: 您刚才介绍到了，它和目前国内的一些知名的锂电池材料企业和国内大型央企都建立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锂电池材料研磨系统领域呢，也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强的竞争力。那么，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好吗？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
0: 好的。那么近3年的业绩呢，就是从23到25年3年的营收分别是3亿元、4.27亿元以及6.16亿元。那么3年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呢，分别是0.46、0.63以及0.8亿元。那么从毛利率方面来看的话，3年分别是32.74%、31.67%以及30%。那么核心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近3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复合增长率呢是在43.19%规模净利润方面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呢也是在31.61%同时呢，在2025年的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也是由负转正了实现这个正的这个净流入。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中报来看的话上半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3.57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73%。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是5737.5万元，那么同比也是增长了13.17%。销售毛利率方面呢是32.665%，那么较2024、2025年是有所这个提升的。那么此次的这个募资的用途呢，是用于这个华慧新能源智能装备的这个研发生产项目资金是全部用于 这个研发投入，那么分为两个部分，一块呢就是生产基地的一个建设，那么你用的资金呢是在这个3.89亿元啊，建设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是大约是24个月，那么主要呢是用于新建的这个综合楼，还有生产厂房啊、员工公寓等等这一些配套的一个建筑啊，同时呢这个采购立式的一个加工中心。像这个研磨机，还有包括像这个激光干涉仪等等这一些先进的这个设备，那么除扩大这个纳米烧模机的这个产能之外呢，公司也将这个加大高效的这个制浆机，还有这个数控工具磨床，那么达产后呢，整体的一个预期呢，可以实现的营收大约是在11亿元，那么第二块呢就是研发中心。建设的项目，那么你投入的金额呢是在7000万，建设的这个周期呢是大约是在24个月，用于这个强化研发实力，还有包括实现这个技术升级以及产品迭代更新。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7.7亿元，发行市盈率14.99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如何？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的，那么它的这个发行价是17.77亿元，而且和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呢，这个中值呢是在35倍左右。那么公司目前的这个发行的这个估值呢是显著低于这个行业平均的一个水平的。那么所以从短期的表现来看，可能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所以这个首从同时从这个新股上市的破发概率来看。破发概率是比较小的，同时呢，它第一大客户像这个湖南昱能也参与了这个战略配售所以体现了这个这个产业的这个认可度是比较高的。那么从中长期的这个影响因素来看，首先锂电设备的行业景气度在这个下游的这个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率这个整体出现了这个回升的情况，所以目前的整体的一个行业呢还是处于这个。相较比较景气的一个行业，那么其他的一个因素呢，就是需要去考虑，像这个数控机床业务的放量进度，那么它是否能够真正成为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是存在着这个一定的这个变量的。那么其他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毛利率能否稳定的这个回升，以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下游的客户以及这个储能的需求是否增速，这也是这个中长期需要去考虑的因素。那么未来的一个公司主要的一个发展目标呢，首先就是巩固锂电装备的这个龙头地位抓住这个磷酸铁锂材料复苏的机遇，扩大纳米磨砂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砂磨机的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同时呢，加速数控机床业务的这个规模化的一个落地，那么去稳固它的这个第二企业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同时呢，第三点呢，就是推进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凭借它的这个 CE 认证呢，去继续拓宽欧洲市场，然后最后呢，就是木头项目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扩产。那么主要的一个风险呢，首先就是客户的一个首先的一个前五大客户的这个集中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前五大客户占。营收占比呢是高达98%，那么所以这个核心客户如果订单减少或者转向其他供应商呢，对公司业绩会造成这个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产品的一个结构化，那么相较是比较受会受到这个下游锂电行业周期波动因素影响，那么所以这个高度依赖单一产业呢也会有这一定的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这个。应收账款以及这个现金流的一个风险，那么随着这个应收账款的规模持续攀升，那么历史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现金流曾经是持续为负的，那么目前是转正的，那么对于后续，那么也是需要去持续性的关注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木头项目达产之后新增的产能能否有效消化，那么也是存在的这个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牛培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进入到行业纵横，一起来关注一下行业方面。

0: 面的主要内容。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这个行业板块是生物疫苗板块。近期生物医药板块持续轮动，生物疫苗细分赛道估值持续修复，情绪逐步回暖。不同于医药消费、创新药这样的一些细分的领域，疫苗板块是兼具刚需的民生属性、强政策属性和高成长科技属性。行业呢也正在彻底告别过去渠道红利、单品红利的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进入创新驱动、集中度提升、成人疫苗与出海双增量的全新的迭代周期。今天呢，我们就将请业内人士带着听众朋友层层拆解，理清生物疫苗板块的行业现状、成长逻辑、选股思路以及潜在的风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如何去精准的定义当下的生物疫苗板块？那么它区别于普通的仿制药、创新药的核心壁垒和生意模式又是什么？为什么强调啊要具备强周期、高弹性的这种板块的特征呢？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物疫苗板块大家到底应该怎么看。我觉得要看疫苗板块，首先是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去看它，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特殊性的。就比如说我们去讲仿制药，它不像普通的仿制药那样纯粹是制造业，也不像是创新药。创新药呢，我们往往会提到它是高风险的科技投资。那么疫苗呢，它的一个特殊性是在哪里？首先它是属于有一个叫做刚需的民生属性，因为预防嘛，预防就是刚需。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强政策的属性，就是它有一个免疫的规划，有疾控的体系，同时它还兼具了一个高成长科技的属性，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mRNA 啊，多联多价一些新技术的平台，这些其实是有一些属性叠加在一起的，就一定决定了疫苗板块它的一个生意模式和普通的药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到有一篇就是中信建投的一个报告啊，他提到现在呢疫苗的生意模式高壁垒、高投入、长周期、高回报。那么从一个疫苗上市到单品红利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可能你要投入几十个亿或者是十年以上，但是一旦获批了，放量速度就非常非常快，现金流也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呢它的产品周期我们认为就是属于就是打个引号啊，重磅炸弹式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特征，就重磅品种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获批就是爆发点。然后如果你要去找到它这个板块的一个拐点的时候，就去看什么呢？看集采或者竞争加剧，就是它的拐点。所以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和普通仿制药和创新药的一个核心区别就在于预防两个字啊。仿制药它是治病，创新药呢也是治病，但是疫苗板块它是防病啊，防止的防病，这样的话就是导致了它核心的价值就在于需求的一个刚性会更强，支付的意愿也会更高，当然它的产品的生命周期也会更强，所以在行业的护城河上面天然会比普通药品要高。
0: 那么在经历了前期啊，我们看到生物疫苗板块的估值回调、行业洗牌和产能出清之后，您觉得当前的国内疫苗行业正处于哪一种发展的阶段？从进口替代，还有仿创的迭代，再到原研创新的这种产业的脉络之下啊，整个的行业竞争格局在发生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2: 我们看到这个产业脉络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现在处于原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十年里面，我们从最早的国产疫苗的一个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在二级市场，我觉得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沃森生物。沃森生物它在打破了那个进口垄断之后啊，应该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个时候主逻辑就是国产替代啊，十三价这个肺炎疫苗。后面呢就是泰康啊、泰西诺相继的进行一个入局，所以整个的国产市场有一些头部的国产玩家那么作为一个主导。 当然了，就是随着这个跟随式的研发红利吃完了之后呢，其实行业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创新驱动的阶段。在2026年的一季度，整个疫苗行业的整体就是这个批签的这个次数已经达到了875批次，同比是增长14%。我们会发现，就是随着国产替代的持续深化啊，然后像这个 mRNA 的疫苗新技术平台它也在落地，而且这一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上面它已经打开了这个肿瘤免疫治疗的一个新的空间啊，市场我们会发现原来你是讲概念，概念的印证现在逐步的迈向了潜在的啊商业化，所以整个的我觉得竞争格局和产业脉络上面的一个发展阶段来看的话，过去你就靠一两个单品躺赢的时代应该是没有了。整个的就是比如说像 HPV 和这个传统的一些疫苗赛道，它内卷化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未来的一个竞争是从技术的平台到管线到国际能力的一个竞争，所以应该是原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变化。
0: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啊，那您觉得疫苗板块的中长期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主线？成人疫苗的扩容，重磅创新的疫苗落地，国产出海，技术升级，这样的四大方向，谁才是当下最确定的一个增量的逻辑呢？
2: 增量的逻辑的话呢，我参考了一下，就是也是券商的一个研报啊。那么这四个方向上面来看，最确定的增量应该是在成人疫苗的一个扩容。啊，这个扩容的话其实是跟政策有关系的。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首次明确了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的费用。啊，这个也是根据我们今年就是疾病预防控制的15-5规划当中提出来的，把这些疾病负担重、成本效应高的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的规划。啊，这一些像优先点名纳入的提到了有那个就是肺炎球菌疫苗，还有 B 型的流感这个嗜血杆菌的疫苗，都是被优先纳入了。所以我觉得在成人疫苗的扩容当中，它本来是可选的，现在变成刚需，是在政策层面上面最确定的一个增量。其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重磅创新疫苗，我觉得这个重磅创新疫苗是作为弹性比较大的吧。因为比如说像 HPV 也好，像这个带状疱疹也好，然后国产的这个9价HPV 也是全国有一些进入了。如果后续有任何一个重磅的品种获批或者是放量，它都可能带来个股的一个爆发性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看弹性了。第三个呢，就是国产出海。国产出海现在来看的话，国内仅仅只有7家企业啊，11种疫苗它获得了 WHO 的一个预认证，然后有可能就是预计到2030年，然后获得这个 PQ 认证的中国疫苗的产品累计可能会达到66个。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比较早的有沃森生物的这样的一个获批。出海应该是打开估值天花板一个非常关键的路径吧，它会带来的是长期的空间上面的一个增量，但这个也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创新内容出来的。最后一个就是技术路线的这个颠覆啊，这个颠覆我觉得就二级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就反映在 mRNA 上面，这一次来看的话是整个行业最大的一个范式革命，颠覆性的增量，而且颠覆性的增量其实能够达到1+1大于2的效果。国内其实也有一些企业，大概20到30家企业嘛，它开始去有布局这个肿瘤的 mRNA 的疫苗。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短期最确定的增量应该是在成人疫苗的扩容上面。然后另外三个点的话呢，我觉得时间轴是不一样的，投资者的话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配置的节奏。
0: 好的，稍后呢，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严秀丽啊去聊一下如何去筛选具备穿越周期能力的优质的疫苗标的。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

0: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0: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行业纵横继续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利，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生物疫苗板块。严修利，那么在行业的分化加剧、优势和劣势的企业差距加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普通投资者您觉得应该建立怎样的选股的体系？从管线的储备、重磅品种研发的转化，还有现金流和国际化能力上看啊，如何去筛选具备穿越周期能力的优质的疫苗标的呢？
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作为个人投资者，你在选这个疫苗板块的个股的时候应该怎么看？我觉得去看疫苗板块的选股不能光光只看市盈率，因为今年2026年以来啊，疫苗板块它其实一直在调整，而且累积的一个跌幅基本上快有20%了。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估值和机构的一个配置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而且估值的一个水平啊，就 PE 已经降到了这个大概50倍左右啊，创新要大概是在30倍左右，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海外呢，这一次Moderna 的一个单日股价暴涨之后啊，它一天涨了176.97%，所以价值就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同估，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赛道啊，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上行。那么我们从盘面上面去看。盘面上面它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个选股的体系，这一次来看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声音他会觉得，哎，这是热点的炒作，不能跟，因为如果你跟的话你风险可能会比较大，当然我们一直也会这么说，但是有一些事实并非完全是这样的，有一部分的企业它其实真的就是属于这个价值的再发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0: 港股当中有一家公司啊，它其实是这一次港股在疫苗大涨之后的一个领头羊，因为8月20号盘中的一个涨幅一度是接近了90%，就一天将近于就翻倍了，而且成交额是达到了42.69亿港币，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天量资金，它也在压住。那么这一家港股的名字呢，它叫云顶新药。公司本身在这个mRNA 的肿瘤的领域当中布局也非常非常的久，而且手上的一些资源和初步的一个验证的能力啊，也一定达到了，并且呢，就在大概是前两天吧，这家公司也交出了一份非常值得关注的成绩单，它有一份就是叫做 non-IFRS 的净利润转正的，而且第一次进入到了盈利的节点。所以我们去看投资者去选股体系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你要去看就是最大的这一些公司，它会带动整个行业板块当中的一个资产的重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二个，就是看企业，你企业是不是能够迈入到一个新的拐点上面去。那如果你这两件事情能够去势交汇在一起，那么市场就会重新去审视一下这一家的公司。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盘面资金上面的一个流入以及这个认可度去挖掘出公司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价值真的是高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发现这一些机会，因为好饭不怕晚嘛，研究清楚了、
1: 对，
0: 可以再动手。
1: 好的，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对于布局疫苗板块有兴趣的话，需要重点去规避哪些风险，分别从政策的集采风险、产品的同质化竞争，还有研发失败的风险。另外呢，也会要考虑到业绩的周期波动、行业监管合规这些维度，如何去做好仓位和风险的把控呢？
0: 我们在看需求的时候，就首先第一个是行业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行业需求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单个的成本特别特别高的话，你下方可能就是需求量不会特别特别大，就会直接影响到商业化的一个放量。因为目前来看 mRNA 的个性化疫苗生产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单人的生产成本超过10万美元，这个会影响商业化的放量。所以我们觉得你验证的肯定是在你的业绩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其实会平时多说一下关于政策，但这一次政策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纠偏，国家层面提出来就是综合整治式这个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啊，所以最后我们觉得在当下能够去在存量市场当中有一定风险来看的话，去规避的话，一定是公司它本身啊商业化的一个放量。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国内的一些企业它的临床数据还没有出来，你能不能完全的去复制这个Moderna 的效果，可能还是需要数据去说话的啊。因为整个的市场商业含金量我们前面也说了，跟这个治疗疾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在这个风险了解之后再去下决定。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严修丽就生物疫苗板块给大家做的一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进入到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今天呢，我们聚焦到的是锂电电解液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近日，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

0: 列成绩单，业绩增速呢是直接迈入到十倍的级别，也彻底引爆了锂电新材料板块的关注度，也让市场开始重新的审视电解液赛道的中长期投资价值。首先来看这份核心的财报数据，公司上半年经营实现量力提升高速增长，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是翻倍的增长，增幅呢高达109.28%，规模净利润更是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达到了28.61亿元，同比是暴涨了967.91%，接近十倍的增幅。扣费之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更是突破了1000%，也就是突破了十倍，盈利质量也得到大幅的提升，充分彰显了公司行业龙头的核心盈利能力和业绩的弹性。作为国内锂电电解液行业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业务布局清晰，核心的优势聚焦锂电新材料赛道，公司主营锂离子电池材料、热化材料以及特种化学品这两大板块，其中锂电材料是绝对的营收支柱，业务结构高度的聚焦主业。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材料营业收入136.88亿元，占到总营收比重93.05%，同比增长117.2%，增速是远远超过了整体的营收。而热化及特种化学品业务稳健增长，营业收入6.68亿元，同比增长11.78%，业务结构能进一步优化，主业的竞争力持续强化。再去拆解一下本轮业绩爆发的核心逻辑，核心是在于储能需求爆发、海外市场放量、行业格局优化这三大核心的驱动力共振。首先，储能赛道成为了最大的增长增量，随着风光储能、电网储能、家庭储能以及 AI 数据中心储能需求的持续爆发，锂电池电解液市场需求全面扩容。上半年公司电解液总销量突破了44万吨，同比增长41%，其中储能专用电解液销量同比翻倍增长，也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其次，海外市场突破了，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公司海外 OEM 工厂顺利的落地投产，产能持续放量，成功打开全球的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海外电解液的销售额同比暴涨了126%，实现全球核心车企电池客户的全覆盖，也彻底的摆脱单一国内市场依赖，全球化布局成效凸显，打开了长期的增长天花板。除此之外呢，公司多产品线也得到了全面的突破，盈利结构持续改善。在电解液端，公司成功迭代储能、铁锂快充、高镍电池、钠电池多场景的电解液配方，产品的溢价能力得到持续的提升。在正极材料领域，四五代产品迭代顺利，低端产能出清，带动行业的价格重塑。磷酸铁锂业务实现月度扭亏，也摆脱前期的亏损拖累。同时，公司提前布局钠离子电池赛道，配套研发专用电解液正极材料，绑定核心客户，也抢占了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红利。西风特种化学品业务同样是亮点十足，公司已经形成上百种新能源配套产品的矩阵，核心产品在上半年销量突破了8200吨，同比增长超过51%，深度绑定全球头部电池企业和车企，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在产能端，公司的电解液六氟磷酸锂核心产能接近满产，三季度的排产环比持续提升，同时九江福鼎基地改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充足产能储备支撑中长期的业绩稳步增长。整体来看呢，天赐材料本轮的业绩暴涨并非是短期的偶然，而是行业供需格局改善、全球化布局落地、多技术赛道突破的必然结果。当前的锂电电解液行业低端产能加速的出清，龙头集中度持续提升，叠加储能、海外新能源汽车双重的需求红利，行业正式进入到高质量的盈利阶段，龙头企业的估值和业绩修复空间值得重点的关注。 好，接下来邀请到业内人士给各位做详细的分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电解液的行业龙头天赐材料。首先来看这一行业啊，从此前的产能过剩、价格的内卷，到如今的行业龙头的业绩十倍的一个爆发，供需格局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后续这一板块能不能持续维持高景气度呢？
1: 好的，其实我们认为啊，那个像看天赐材料这样的一家公司，有可能我们会去那个从两个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判断，就是我们首先要给它做一个定位，它到底是一个成长类企业还是一个周期类企业。我认为这个的话就会决定那个接下去那个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怎么去对这家企业的一个定位。包括我们看到这次所公布的中报，那个它的前十大股东，我认为这就是给我们中小投资者啊，那个做了最好的一个诠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那个在我们整个产业链过程当中，从最早是一家小型的日化类企业，那个之后的话成长为我们目前为止国内应该是保持了有接近9年了吧，无论是电解液也好还是六氟磷酸锂也好，那个行业当中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公司的一个成长路径跟它的一个整个布局的话是跟我们的时代是做了一个息息相关，特别是它最早布局电解液的时候，这是在20年前，2005年，而且它就绑定的是宁德时代。我们甚至看到它旗下有一家子公司收购过来之后，直接就改名叫做宁德等等公司，也就是它把这家子公司的名字的话都已经是改成叫做宁德，虽然自己是100%控股的。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它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我们就要来关注它的价格的波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工业品当中啊，价格能够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波动的话，这有可能叫做新能源行业当中说第二，它没有，我觉得国内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敢说第一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2017年，那个整个行业的趋势就是一个快速扩张的景气周期，但是景气周期呢就持续了1年半左右，而2020年到2021年它也是这样持续了有1年半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在去年下半年国内开始提出进一步要治理反内卷，我们看到像碳酸锂的价格就出现从6万涨到16万的一个过程。因为整个产业链就是从碳酸锂到那个我们的六氟磷酸锂之后到电解液，它是有一个供需的过程。而当碳酸锂的价格不断的走高，那个它下游的一个制造环节当中的成本它其实是在做一个水涨船高，二级市场当中呢也因为这一块不断的有一个扩张。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次的中报当中，前十位的股东除了第一大股东之外，另外的8位股东都异口同声的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减持，那其实就会告诉我们，虽然行业是在做一个景气周期，可能大家都在做一个判断，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尾段的一个过程。嗯，好的，陆源。
0: 嗯，那么您刚才呢也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行业呢后续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储能的电解液，销量翻倍。海外的收入呢也暴涨了126%，可谓是两大增量的赛道都在持续的发力。那如何去看待这家公司的业绩增长的持续性以及估值的修复空间呢？
1: 好的，的确啊，我们可以看到储能行业的话那个增长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在电解液，包括我们在看到无论是六氟磷酸锂也好还是电解液也好，最大的使用的大头就是我们的动力电池，也就是给我们新能源汽车做一个使用的，这是一个绝对的大头，其他的话我们认为都属于一个小头的过程。第二个，我们要看海外市场当中收入，天赐的话那个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其实海外的布局一直没有停，但是它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比例里面一直没有超过5%，一直是属于一个很小比例的。所以他为什么在去年底的时候提出要在港股市场当中做一个融资，接下去的话无论在摩洛哥要做产能布局，还是说要在美国那个本土做一个落地产能，我认为更大的一个动力就是在于他要把整个产能的话布到了整个消费市场，而不是说单纯的用一个出口的一个模式。因为天赐在那个整个电解液行业当中，它的成本是最有优势的，因为那个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他用

0: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一个产销量啊，目前为止都是一个负增长的
1: 价格。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1002.50元，上涨1.9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今天夜里会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每天早上9:15到9:25，这短短的10分钟叫集合竞价。别小看这10分钟，很多主力资金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动手动脚的。今天我们就把这事情掰开来讲，听完你就明白开盘价到底是怎么来的，主力又在里面玩了哪些花样。先说前5分钟，就是9:15到9:20这一段时间，这5分钟有个特点，挂上去的单子是可以随时撤离的，这就是给了主力很大的操作空间。说白了，这时候哪怕挂个天量的买单，把价格直接拉到涨停，也可能是虚晃一枪，因为人家随时可能会撤退。那主力在这5分钟里图什么呢？主要是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个免费的广告位，一把拉到涨停，全市场都看见了，流量自然就来了。第二点就是摸摸市场的底，看看跟风盘多不多，上面抛压强不强。第三点就是也是最坑的，就是给散户演戏，吸引你追进去，等到9:20一到，主力把单撤了，撤不回来了，因为9:20之后就不能撤单了，所以前五分钟再热闹也信不得真。真正的较量是从9:20到9:25这后5分钟，这段时间只能挂单不能撤单，挂进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真金白银。这时候价格要是稳稳的待在高位，那才说明主力是真心想干活啊。要是这5分钟价格从涨停一路往下掉，那前5分钟基本就是个烟雾弹，专门骗你上钩的。到了9:25，最终撮合出来的那个价格就是当天的开盘价了，谁也改不了。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看呢？你记住2点就行了。第一点就是管住你的手，9:15到9:20这段时间满屏涨停也别上头，等到9:20以后再看真实的挂单。第二点就是重点看后5分钟的方向，主力真的想动手，一定会在这5分钟留下信号，比如说像资金持续流入，价格重心稳步上移，这些都是比前5分钟涨停要靠谱的多。集合竞价说白了就是一场开盘前的心理战，前5分钟看演技，后5分钟就是看实力。搞懂这个逻辑，你就不会轻易的被主力的假动作所带偏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科创板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记录再度被刷新。8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显示，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正式获得受理，公司拟募资330亿元，由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联合保荐。这一募资规模创下了科创板开板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标志着继长鑫科技之后，国产存储双雄即将会师科创板。而招股书披露的财务数据呢，也是堪称惊艳。今年的第一季度，长江存储实现营业收入470.42亿元，规模。

0: 净利润高达333.79亿元，单季净利润约为2025年全年的2.35倍，毛利率跳升至78.73%。这样的一个盈利的水平，不仅是国内半导体行业当中一骑绝尘，超过了长青科技的247.62亿元，也是超越了多数 A 股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润。上周伦敦现货黄金价格连续突破每盎司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这三道整数关口，周涨幅达到5.18%，录得周线的三连涨。COMEX 黄金期货最高是触及到每盎司4690美元，比七月的阶段低点4022美元最大反弹超过了16%。与此同时，上周的 A 股中报呢也是密集披露，有多家的金矿企业交出了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亮眼成绩单。据统计，在已经披露业绩的六家金矿企业当中，上半年都实现了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双双增长，其中三家净利润增长翻了倍。在金价和业绩双重提振之下， A 股和港股的黄金概念股八月份以来也是保持着强势，板块内多只个股呢掀起了涨停潮，黄金股的 ETF 月内涨幅超过了20%。业内人士分析，因金矿开采成本的刚性，金价上涨带动利润增长，再叠加金矿公司产量的扩张，业绩增速远远超过了金价涨幅，黄金股的弹性显著的高于金价。随着 A 股半年报进入到集中的密集窗口期，上市公司经营成绩单也成为券商机构调研的发令枪。最近的一个月内，137家券商累计调研了402家 A 股的上市公司，获得调研的企业大多数具备扎实的基本面和清晰的技术落地场景。调研过程当中，券商围绕着业绩持续性、产能扩张、成果转化等关键的问题，深挖企业的长期价值。具体来看，东鹏饮料获得58家券商的调研，数量呢位居榜首。九号公司奥普特、聚光科技接待超过50家券商，静智达、顺络电子、鹏鼎控股接待超过40家券商，华策检测、沃特股份、萤石网络等也获得券商的高频关注，调研的数量都超过了30家。昨天晚间，多家 A 股上市公司交出了亮眼的中考成绩单，业绩实现翻倍乃至数倍的增长。首华燃气昨天晚间披露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7亿元，同比增长30.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7亿元，同比增长2131.55%，也就是增长了21.31倍。基本每股收益0.555元。在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产量5.8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了39%。天然气的销售量8.0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5%。鼎固集创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94亿元，同比下降36.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亿元，同比增长了1678.13%，也就是增长了16.78倍。基本每股收益0.51元。万凯新材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6.52亿元，同比增长17.52%，规模净利润5.6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10.99%，扣费之后的规模净利润3.46亿，同比增幅971.52%。有色金属板块中的中钨高新，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3.85亿元，同比增长108.51%。规模净利润20.76亿元，同比增长280.53%，扣费之后的净利润20.53亿，同比增长324.14%。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原因是钨相关的产品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再来看一下粤桂股份，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3.43亿元，同比增长72.37%。规模净利润6.63亿元，同比增长182.76%，扣费之后的净利润6.61亿，同比增长184.67%。其他的上市公司当中，凡泰股份、智光电器上半年成功扭亏，分别实现规模净利润2.21亿元和0.44亿元。上方材料、东华能源、 德美化工等公司净利润也都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截止到昨天晚间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700家 A 股公司完成了半年报的披露，其中 60% 的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18.8% 的公司净利润实现了翻倍。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中信银行科技金融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专属授信审批，额度高，审批快，利率优，陪伴成长，成就卓越。详询中信银行各网点，具体额度利率以审批为准。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市东支行的贵宾客户经理张家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介绍什么呢？因为今年上半年啊 ，AI 科技赛道行情是非常火热的，当时有不少投资者买入了科技类的基金，但是七月份以来，板块是迎来一度深度的回调，很多投资者啊持有的这种科技类的基金呢，持仓的浮亏也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今天请张经理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七月份 AI 科技板块大幅回调，科技基金还能投吗？该怎么选？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张经理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近期不少客户就是拿着科技的基金持仓啊来找我咨询，就是整体的焦虑点高度统一啊。
0: 嗯。
2: 前期大涨后，七月面临企业的那个快速回撤啊，分不清到底是赛道逻辑走弱啦，还是短期情绪调整，既害怕继续下跌，又担心踏空长期产业红利。今天我们就结合当下 AI 行情啊，把大家最关心的三个问题一次性讲透。首先明确结论啊，本轮七月回调核心是资产获利了结、海外财报冲击、市场预期分化三重因素带来的短期估值消化。 AI 产业长期向上的底层逻辑并未逆转，也不代表赛道彻底走坏，不用盲目全盘赎回科技基金。再看长期逻辑支撑啊，全球大模型迭代、算力建设投入、国产芯片替代、 AI 应用落地的资本开支仍在持续，光模块、服务器、存储、工业 AI 设备等细分赛道订单周期已经延伸到2027年，产业需求并没有出现拐点。它短期的下跌呢，只是估值回归，不是行业景气度消失，因此优质科技基金仍然具备长期配置价值，关键在于区分手里的基金是真成长还是纯题材炒作。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科技赛道属于中高波动的品种，短期回撤20%以上啊，十分常见。如果你的资金1到2年内要使用的，且无法承受巨大浮亏的，就不适合重仓去布局科技基金了。
0: 刚才呢张经理也分析了背后的一个原因，但是既然说赛道的长期逻辑还在，那么普通投资者如何去应对这种高波动的品种呢？
2: 给大家分三类持仓情况吧。出一个实操的方案，既简单又好执行。如果您是处于重仓浮亏，同时风险承受能力也是比较弱的情况下的话，我是不建议进行一个恐慌性的割肉的，而反而是要优先去控制我们的总的仓位。因为 AI 科技基金就是建议仅作为您整体配置的进攻卫星仓，总占比的话不超过可投资金额的20%到30%。如果当前仓位过高的话，可趁反弹啊去分批减仓，去把资金转移到固收啊现金类的资产。如果您处于清仓或者还未布局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那就不要一次性满仓抄底了啊。我们可以采用分批定投去低吸的策略啊。科技板块很难去精准去抄底的， 我们可以固定每周啊或者每个月啊进行定投，用时间分摊下跌，下跌的成本，避免一次性入场承受巨大波动。如果您是处于现在正持仓的优质的主动科技基金，并且呢您这个资金的话也是长期闲置的啊，那你就无需频繁操作了，保留底仓，只是在板块大幅下跌时小幅加仓，忽略短期的净值波动，依托产业成长去赚取长期的收益。同时一定要避开两个误区啊，不要看到短期反弹就重仓追涨，不要同时持有多只高度重合的 AI 主题基金。你这样看似分散啊，使得重仓同一个产业链，回调时账户会同步大跌，达不到分散风险的效果。
0: 那么配置科技基金啊，还有没有一些容易忽略的风险需要提前去做好规划的呢？
2: 那这样的话是有三点的一个关键的提醒，也是大部分投资者亏损的根源啊。第一点啊，我们的资金周期要匹配风险。科技基金一般建议使用3年以上不用的闲置资金，如果一年内有买房啊、育儿啊、备用金啊，这样的支出就不建议去配置了。短期下跌后被迫赎回是会造成真实的亏损的。第二点呢，就是仓位集中的风险，就千万不要把全部资金啊去投入科技赛道。按照之前讲的配置，资产配置思路啊，现金固收打底，权益科技作为小比例进攻，同时呢做好保险资产的兜底，去平滑整个账户的波动。第三点的话，就是产业迭代与估值风险啊，因为 AI 科技更新速度比较快，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部分企业会因技术落后啊盈利下滑，同时板块容易出现估值泡沫，高位盲目加仓会大幅拉上回本周期啊，定投分批布局是对冲该风险的最好方式。最后再次郑重提醒大家啊，就市场是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科技类基金呢，它是属于一个中高风险的产品。本次内容的话就是作为理财知识科普，不构成任何投资推荐以及操作建议，大家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配置。那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非常感谢张经理的介绍和分析，再见。
2: 哎，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24.60点，3880.65点，跌幅0.63%，成交金额是6329.1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319.27点，13774.47点，跌幅2.27%，成交金额是7057.8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下跌3.36%，3425.36点，下跌了121.48点。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罗源。
0: 今天呢，我们看到进入的新的交易周啊，但是三大指数开盘之后是震荡下跌，而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扩大至3%以上了。CIO 和 AI 硬件方向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怎么看的？
3: 好的，我觉得那个一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关注那个接下去英伟达所公布的财务报表，那整个市场当中会有所那个关注度会有所提高，市场当中的话也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风险防范的过程。但是我认为这更多的是来自于消息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从下半年开始，7月份那个市场当中主动降了杠杆，两融余额突然之间扫掉了有4000亿，其实这部分的一个资金啊，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电子和通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降杠杆之后，那个市场到了3800点开始有所企稳，我们认为的话那个这经过了一轮调整之后啊，市场当中的做多的资金其实是有一部分那个是有一个伤害的，那这么一来市场当中的情绪啊，那个有需要有一个重新聚集的一个过程。我们认为这个聚集的话并不是说一两个月就能够重新回得来， 第二个的话，我们认为也可以看到从今天的盘面里面那个来做一个观察，不光我们看到科技股那个延续一个调整的态势，像今天整个指数还算能够扛得住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全

0: 重股，无论是银行也好，煤炭也好，传统的钢铁也好，这些板块啊开始有了一个向上来做一个指数的一个托举。那这块的话也能告诉我们，那个整个市场里面开始风格向一些偏稳健的板块当中来做过渡。甚至我们在前两周所看到，无论是医药也好，包括上一周的农业股也好，这些都是资金在做一个说话，从过去的单纯的高成长的科技股已经开始向稳健类的标的来做一个过渡了。今天的话，我们认为市场当中仍然延续这样的一个节奏，也就是市场当中的一个资金开始向稳健来做一个靠拢。嗯，好的，陆源。
1: 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在上周表现比较好的医药板块啊。那么很多投资人呢也觉得进入下半年之后，医药板块出现了显著的回暖，医药主题的 ETF 持续的吸金，机构积极调研发出了多重的信号，也勾勒出医药板块的复苏的图景啊。有多家的机构认为呢，在政策支持出海逻辑从概念转向业绩兑现，技术成果持续落地的共同支撑之下，医药板块您觉得会有望迎来盈利和估值双升的戴维斯双击的行情吗？
0: 好的，我觉得医药股的话，有可能市场当中最悲观的情绪应该已经是过去了。那个最主要的核心逻辑就是我们的带量采购，我们的集采政策落地，就今年的已经是落地了。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市场当中的情绪啊，基本上就开始要有一个重新算账的一个过程。因为每年那个集采基本上都是一个砍价的过程，今年的话还好，那个砍价的一个降幅，起码我们所听到的声音的话，那个是比较温和的。那这么一来，市场当中的情绪啊可能会有所恢复。但是从整个医药股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过程当中去看，我们认为更多的需要有一个底部来做一个夯实的过程点。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当中，无论是针对于创新药还是医药的器械板块，基本上市场里面的话，那个经过了反复的一个运作之后，发现好像它的一个成长逻辑啊需要有一个重新的修正。除了我们的极个别的股票，比如说像药明康德啊，或者是百济神州啊这一类能够出海非常顺利的标的，除此之外啊，大多数都是做国内业务的话，相对来说那个它还是会受制于整个药价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认为可能医药股板块局部的一些龙头标的可能会走出更多的一个独立性的行情，大多数的标的的话可能更多的需要有一个底部进一步的夯实。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今年的话特别是七八月份，有部分的资金开始进入到医药，进入到农业股板块，这更多的是从高风险的标的开始往中等的一些稳健型标的当中资金在做一个过渡。好的，陆源。
1: 好，刚才说到了进入到新的交易周啊，今天的市场呢是出现了震荡的下行，那您展望一下本周的市场行情，给投资人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其实我们认为啊，那个在站在本周的市场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可能更多的会去把中报那个作为一个关注的焦点。毕竟在最后一个交易周里面，基本上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中报都要做一个披露，这一块的话大家都会做一个重新的排序的一个过程点。第二个，我认为中报不光是要看业绩，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主要的是关注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是在于接下去的九月份，这是一年一度我们产业资本是可以做抛售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八月份是所有中报披露结束，而十月份才是三季报拉开序幕。如果产业资本一年里面365天其实真正能够做一个抛售股票的话其实不多，那个非常的少。因为我们动不动都是在定期报告，特别是重要公告前都是不能够抛的，否则就很容易踩红线。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九月份啊有部分要减持的一些标的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格外的关注，可能会有一些标的突然之间发出一些减持的信息的话，可能对于部分的标的的股票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风险。这是一块。第二个，我们要来谈一下机会。我觉得到了一个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到年底只有4个月了，那这么一来有很多的一些重组预期的个股势必就会有所活跃。我们最近所看到一些小的标的，或者说主营业务那个不咋地的一些标的，突然之间开始股价很明显的异动，其实更多的要去关注到这些公司，它如果没有去做一些重组动作的话，可能到了年底之后就变成它要面临暂停上市的。所以我们认为到了年底的时候，有一些公司

0: 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抢时间节点来做一个重大重组的一个进展来做一个披露。嗯，好的，乐园。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啊。刚才你说这是本月的最后一个完整的交易周了啊。
0: 是的。
1: 那八月份呢，很多投资者朋友都期待有一个修复性的行情，但是目前来看啊，依然是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么展望一下九月份，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中报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公布完毕之外，九月份呢也会面临着一些减持的风险啊，另外还有一些重组的预期，那你觉得投资人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接下去的几个月里面有可能跟七八月份它有一个类似点，也就是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标的可能会登陆到资本市场，比如说我们七月份看的是长鑫，之后八月份大家都看的是
1: 宇树。
0: 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像这次的宇树二级市场当中过度的定价，其实对于二级市场的话并不是一个好事。
1: 嗯，
0: 我认为接下去特别是接下从九月份开始到年底，可能还有几家比较标杆性的要约制进来二级市场的标的的话，应该要得到一个合理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定位。因为我们认为合理的定价，第一，它不会抽离二级市场当中过多的资金；第二个，它会给二级市场当中带来一个良性的过程。就跟我们大家都知道，投资者说我们去看《繁花》里面阿宝他是怎么去运作标的的，是从一个稳健的价格去往上开，而如果是一步到位的去开高价的话，那给二级市场当中带来的就不是一个好事，反而的话会给大家是带来一个夺路而逃，或者说其他的同板块的标的的话也没有人敢去碰。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在这些标杆性的个股上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应该要关注它是否能够给二级市场当中带来一个合理的定价的过程。有可能接下去九月份到十二月份还有好几家等待着要进入到市场。
1: 好，谢谢建明，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前市收盘。
3: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今天上午呢，三大指数啊都是出现了震荡下行，怎么看的？
4: 我们看主要一方面啊，其实在经历过上周的这一次的这个大幅度下跌以后啊，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八月份的上半个月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行情的这种做多的这种意愿是一次再一次的这么一个压制啊，所以随后市场其实一直围绕着一个这种偏弱势的一个震荡。从今天盘面角度上来说，其实上午的盘面跟上周三其实有点像啊，主要就是场外没有太多的资金愿意在目前这个市场的位置和环境当中来进行这个做多的这么一个操作，要么是观望，要么甚至是做出了一些减仓的这么一个动作。再加上现在是处在八月份的中报这个披露的临近的尾声，那么往往在这个阶段啊，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及预期的中报要披露，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压制整个市场的这种做多的情绪。那么再加上从海外市场的角度上来说，市场现在也更加的关注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一些国债的这么一个收益率的表现，那么市场也会担心啊，如果国债收益率持续的攀升，对于未来整个的这个海外经济体来说，它的基本面也会产生这种偏负面的这种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中国出口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种种的这些目前的这些叙事的这么一个逻辑和方向啊，对于整个市场做多的信心还是没有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的，主持人。
3: 那么上周呢，板块的热点啊也是轮动的比较快，那么主要集中在像转基因啊，还有医药啊，还有像贵金属这样的一些板块。那您觉得从今天的板块表现啊情况来看，觉得本周的市场热点会做如何的转化呢？
4: 总体上我们觉得这些热点的延续性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强啊，所以在目前的这种环境当中啊，我们觉得首先还是要看第一个，在宏观上市场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做多的环境。如果在宏观上市场现在做多的环境是偏弱的话，那么没有必要对于这些每天的这种热点啊去关注程度来的更多，或者说是在盘中做出一些追涨的这种操作，因为你的胜率本身在目前的环境当中是偏低的啊。如果像今天或者说在目前的市场行情当中每天都是4000家个股以上的下跌，那这样的这种市场其实你是很难啊通过这种做多的方式去赚钱的，反而做的越多可能亏钱的效率会更高，所以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当中可能还是以多看少动的这种方式为主，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周征的观点，再见。
4: 再见。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3: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银万国期货的首席分析师石头先生。石头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钢材期货市场的基本面的情况好吗？
5: 好的，当前钢材期货市场整体呈现成本托底、供给收缩、需求待验的格局，价格有望逐步反弹。本轮反弹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成本端，焦炭首轮提涨50到55元每吨已经落地，山西的煤矿安检严格，复产节奏缓慢，低硫主焦煤价格已经涨到2300元每吨以上，焦煤供应偏紧的格局暂未改变，市场存在着三轮提涨的预期。供应端，钢厂的亏损面持续扩大，主动减产趋势明确，螺纹钢周度产量已经降到180万吨左右， 热卷降到292万吨左右，钢厂的库存连续两周下降，绝对量接近近三年同期的低位。需求端，目前终端需求缓慢修复，但是力度有限。螺纹钢的表需约196万吨，热卷的表观需求约293万吨。七月制造业 PMI 降到 49.2， 地产投资延续下行。随着天气变化，高温扰动有望减弱，建材需求或从淡季低位逐步回升。利润方面，247家钢厂盈利率只有三成，铁水日均产量237.68万吨，华东螺纹钢平店利润负的192元每吨。总体来看，短期的钢价在双焦强势与旺季预期下仍有上行的基础，但终端需求疲软的现实也没有改变，上方空间取决于金九的需求兑现的程度如何。
3: 嗯，那目前铁矿石期货市场怎么看呢？
5: 好的，目前铁矿石延续震荡偏强的走势。现货方面，青岛港 PB 粉报价685元每吨，价格环比持平。供应端，随着台风影响消退，中国47港港口这个到港总量回升到2856万吨，在港的船舶数量达到126艘，后续的供应压力仍在。全国47港进口铁矿石库存达到 1.74 亿吨，总体处于历史同期的高位。需求端，钢厂盈利率仅为三成，亏损减产的压力较大，对铁矿石依旧会形成利空。预计短期的框架延续相对较弱的一个走势，应当呢谨慎对待。
3: 好，今天非常感谢石头的讲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长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主任汤健坦言，推出陪诊服务也有另一层考量。近年来，传统出租汽车行业面临网约车冲击、利润下滑等经营压力，转型迫在眉睫。他们希望从传统的出行保障向守护生活方向升级，将线上线下的交通服务与医疗陪诊结合，把原本只约车的存量用户转化为出行加陪诊的一站式服务用户。
1: 现在的定价是199四小时，平均一小时服务的单价大概在50块钱左右。后续呢，我们会推出更细化的一些服务产品，包括一些定制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未来也可能针对儿童、孕妇或者有些外地就医的人群来细化推进。
0: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那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4: 爷爷，我来看你了。
5: 你是？
4: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3: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7: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第一财经广播，
16: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今儿开盘，我们来看一下，它开盘就是以3902.70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3910.24点，瞬间红盘的状态，随后是逐步下探。这会儿呢，最新是

0: 报在3873.39点，再次失守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下跌了31.51点，跌幅0.81%。到目前为止的成交量呢，6558.9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今儿是一个红开，14118.02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瞬间摸高到了14118.15。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3726.25点，跌了2.61%。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7307.3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413.40点，跌了3.73%。到目前的成交3528.3亿元。科创综指1885.51点，跌了3.65%。量能方面，2072.8亿元。科创50指数1596.82点，跌了3.46%。量能方面是达到了618.5亿元。北证50指数1061.37点，跌了1.30%。到目前的成交98.1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呢，目前没有看到报价。那我们来看一下纽约黄金 CFD， 那它现在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698.344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49金最新呢是报在每克1003.25块，涨了19.69块，涨幅是达到2%。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8.83，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最新是在6.7236。再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都是转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摄氏度，也就是这会儿的室外温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在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65%到90%。好的，稍后我们将走出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有很多人问我主动 ETF 是什么，它和普通的 ETF 还有我们平时买的主动基金到底差在哪儿。 ETF 你肯定听过，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像股票一样盘中随时买卖。传统的 ETF 大多是被动的，比如沪深300 ETF， 它的任务就是死死地盯住指数，指数涨它就涨，指数跌它就跌，基金经理基本不用做主观的判断。而主动型 ETF 呢，就是把主动管理装进了 ETF 这个壳子里，也就是说基金经理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主动选股择时调仓，不再被指数绑住手脚，但它依然在交易所上市，你依然可以像买股票一样盘中交易。那它的内核就是主动型基金，外核就是 ETF， 三者到底差在哪里呢？我们拿三个维度来做对比。第一个就是管理方式，被动型 ETF 是完全跟踪指数，不做主观决策。主动 ETF 和场外主动基金都靠基金经理选股，追求跑赢市场。那第二点就是交易的方式不同，被动 ETF 和主动 ETF 都在交易所上市，盘中随时可买卖，价格实时波动。场外主动基金只能每天按照收盘净值申购赎回，一天一个价。第三个不同的点就是透明度和费用，被动 ETF 持仓全公开，费用率低，主动 ETF 通常每天披露持仓，透明度高，管理费比被动的 ETF 要高一点，但比很多场外主动型基金要低。场外主动型基金一般季度才会披露重仓股，管理费通常是最贵的。所以你看，主动 ETF 相当于取了两边的优点，有主动管理的灵活性，又有 ETF 交易便利和相对的低费率。而主动 ETF 适合谁呢？说实话，它不是人人都适合。第一类人就是相信主动管理但又想交易灵活性的人。你觉得基金经理能创造超额收益，但又嫌场外基金一天只能交易一次太麻烦，主动 ETF 就是为你准备的。那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有一定择时需求的投资者，比如说你想盘中加仓做波段，或者快速止盈止损， ETF 的实时交易特性比场外基金方便得多。那第三点呢，就是注重成本控制的人， 相比场外主动基金，主动 ETF 费率通常更低，长期下来省的就是赚。

0: 但要提醒一句，主动 ETF 的核心风险在于基金经理的能力，选得好就能跑赢指数，选得不好还不如老老实实的买被动 ETF 呢。而且因为盘中可交易，反而会让人手痒，频繁操作，这点要管住自己的手啊。总的来说，主动 ETF 就是主动管理加上 ETF 交易的结合体，比被动 ETF 灵活，比场外主动基金便宜，交易更快。它适合相信主动管理有交易需求又在意成本的投资者。那最终能不能赚钱，关键还是看你选的基金经理靠不靠谱。投资没有万能的产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一，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涨幅居第二的行业板块煤炭。随后的基金观察，我们来说一下瑞兹基金今年以来下跌较大，这也是上周我们在直播帖当中有听众朋友聊到的一个话题。那这么大的跌幅对于投资者来说，哎，是不是跌出投资机会了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3: 这边好，大家好。
2: 你上周可真有眼光，你挑的是今天盘面涨幅居第二的板块煤炭板块啊。那么说到这个煤炭呢，是中国能源体系的压舱石，每年呢是供应全国一半以上的发电燃料。过去两年随着煤价的回落，煤炭企业的业绩也普遍承压，但是进入了2026年，我们看到煤价是止跌企稳，年内涨幅一度是超过22%，行业盈利修复预期也是出现了升温。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当然先来看一下整个煤炭开采行业它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3: 好的，煤炭行业其实按用途的话可以分为这个三大类，占大头的是用于火力发电的动力煤，然后有一些炼钢的焦煤的原料是炼焦煤，最后的话还有一些煤化工用的化工用煤。所以说这一个尽管整个新能源装机的速度快速的增长，但是2025年中国的商品煤的消费达到了49.9亿吨，煤电依然是电力系统的一个基本盘，而且是调峰的主力。这也是煤炭整个压舱石价值的一个来源，使得它短期内无法替代的原因。煤炭的每一次的起伏啊，其实背后都是整个能源体系的大考，大概可以分为四轮周期。第一轮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2016年到2020年，整个供给侧改革时代下的一个去产能。这一个时代的背景是煤价长期低迷，行业大面积亏损。2015年，煤炭企业的利润跌至谷底，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产能严重过剩和煤炭的一个价格的崩塌。那供过于求使得行业到了活不下去的一个地步。那我们就进行了276个工作日制逃脱落害产能去产能的这一个解题思路，将整个过剩的产能是硬生生的给压了下去，那就使得煤价从低谷回升，行业从亏损走向盈利，那煤炭股从此就获得了高分红的这一个底色。可以说政策对供给的一个调节其实比需求更加能够决定煤价的一个走向，这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特点。2021年到2022年能源危机时代之下，大家发现煤炭就成了一个保供的产品，俄乌冲突是引发了全球的能源危机，那么极端天气叠加这一个供需错配，使得整个动力煤价格在2021年冲上了历史的高位。大家 对能源安全的关注开始逐渐的一个提升。那么如何保证能源安全？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一时期主要是做释放先进产能，强化中长期的合同机制，也就是长协机制，引导煤价回归整个合理的区间。那煤企利润也是创下了历史的记录，中国神华陕西煤业成为 A 股著名的这个分红奶牛。2023年到2025年，地产深度的下行，火电的增速放缓，进口煤炭的放量，再叠加供给的宽松，整个煤炭出现了需求疲软之下的供给宽松的背景，那煤价的中枢也是一路下移。秦皇岛5500大卡的动力煤年均的均价，从2024年的1吨862块钱跌到了2025年的1吨703块钱，跌了接近20%。那2025年前5个月煤炭的利润总额也是同比的一个腰斩。其实也可以看到啊，就是煤价对于煤企的利润影响是非常之明显。但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你是长协占比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你比如说前面提过的神华和陕煤，他们受到的冲击就会比其他企业小很多。2020年至今，整个煤炭是进入了一个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是供给端的查超产推动了整个产量的收缩，需求迎来了这个夏天和取暖旺季的两个叠加，使得整个煤炭的发展啊，从之前的这个供给收缩转为了旺季需求的带动，那煤价也是止跌回升，年内的涨幅的话是超过了22%。煤炭工业的发展5年规划也于2026年8月开始落地，整个煤炭呈现了一个淡季不淡的一个特征，也可以说，市场已经开始交易，整个2026年煤企的盈利是优于2025年的预期，煤炭也从之前的防御板块转向了一个进攻的角色。那从全球来看的话，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是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2025年全球的煤炭需求只有88.5亿吨，全球产量只有90亿吨，而我国的产量是48.3亿吨，占到全球一半以上。紧随其后的印度是有10亿吨，印度尼西亚是有7.9亿吨，美国的话是4.8亿吨。那煤炭的需求仍然在创新高，尽管很多发达国家在退煤，但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使得煤炭的打风比很多人的预期要晚很多。那中国的话，特殊是在于我们既是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既是大量的自产，又是大量的进口，也是整个全球煤炭贸易交易的核心买方。那整个煤炭行业的话，也是呈现了一超多强，中国神华是绝对的龙头。那紧随其后的中煤能源、陕西煤业、冶矿能源，营收和净利润的话，也是超过50亿以上。像中煤、陕煤的话，超过了150亿以上。而从供给来看的话，内蒙是有13亿吨的供给，山西是13亿吨的供给，内蒙是12.8亿吨的供给，陕西是8亿吨，新疆大概是5.5亿吨的一个供给。晋陕蒙新四省的合计的话，是占到了全国煤炭产量的81%左右，那也是以国有大型的煤企为主导。这也是整个我们能够通过政策进行高效调节煤炭供给、稳定煤价的一个核心的基础。主持人，
2: 那目前其实我们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整个行业板块的上市公司还是不少的。那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那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的业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一些什么差异化，好不好？
3: 好，从整个产业来看的话，整个煤炭行业啊，其实它并不是每一个环节能说是谁能算，其实是政策、供需和运输多方博弈的结果。那上游煤企看起来是掌握了资源，但实际上是有两条机制。第一个机制是长协的机制，中长期合同锁定了大部分的销量和价格，这保护了煤企的现金流，也封住了煤价暴涨的空间。第二个的话是政策限价，为了稳定电价，那国家对动力煤价格是有区间调控的，所以说煤企的话语权是下游长协托底，上游政策封顶。中游的运输环节是隐性的卡脖子环节，因为煤炭是典型的以运定产的大宗品，铁路运力、港口吞吐能力会直接影响煤炭的流量和区域的价格。那神华之所以比较强，就是在于它把煤、电、路、港、航这5个运输渠道全部进行了一体化，话语权也在自己手上。而下游的煤价的需求方的钢铁、电力和化工这些行业的话，电力行业受制于电价管制，对煤价会比较敏感，是整个煤炭行业的压价的主要方向。化工的话是煤炭需求中唯一的确定性的增长级，这也是煤企未来的主要增量方向。从上市公司来看的话，神华是以接近1万亿的市值啊，那么位居整个 A 股市值的第一名。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前面提过的煤电路港5条运输板块协同。 自有的铁路港口是把运输话语权握在自己手里，这使得它整

0: 个煤炭行业是全行业成本最低的。当然也值得注意，2025年，这个神华的净利润也是连续13个季度下行，当然它这个季度下行的话，也仍然是行业的一个第一名，而且在煤价大跌18%的2025年，公司依然还有500亿的利润分红，也验证了它高分红的底色。它的优势是它的煤电一体化带来的超强的抗周期的能力，行业最低的开采成本，以及长期的一个高分红。相对来说的话，成长性其实相对来说有点欠缺。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后续煤价的长期价的执行啊，以及它本身电力板块的盈利情况，对于公司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另一家公司是陕西煤业啊，陕西煤业，市值是2000多亿，它也是坐拥陕北优质的动力煤资源。那公司也是以低成本、高分红、高 ROE 著称。相对来说的话，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7.88%，在大型煤企中算是比较领先。公司的自产煤的毛利率是46%。这个相比于贸易煤的话已经高了很多，这个背靠的就是陕北低硫低灰的优质的资源和低开采成本。即使业绩下滑，公司2025年仍然还是每十股派9.09元，分红91亿的一个规模，把60%的利润拿出来了分红。优势的话就是集中于这个自产煤的毛利率，还有它的资源优势和盈利的质量。相对来说的话，其实公司业务是比较单一的。它的电力占比比较小，然后的话煤价一跌的话，业绩就会下滑比较明显一点。后期的话，很显然动力煤的长期价对它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最后一家公司我们选的是冶矿能源。冶矿能源相对来说的话，2026年整个煤炭板块的涨幅也是位居于前列。它其实兼具了国内的山东和陕蒙以及海外的澳洲资源，并且开始大力布局煤化工的转型。那公司的营收是超过1000亿，利润的话是85亿的一个规模。这一个跌幅的话，在三家公司中跌幅最大，主要是因为它本身是有煤价的下跌，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海外的资产减值。所以说冶矿的话其实是一种高弹性的全球化的加上处于转型期的一个进攻煤企，煤价每涨一步它的弹性都会比神华和陕煤更大，当然跌也是同样如此。另外的话，它也提供澳洲煤炭的全球化布局，煤化工的话则是公司目前重点布局的领域。相对来说，煤化工的这一个利润增长会比较明显一些，当然这个长期的空间的增长比较大，那增速的话大家可能需要去确认。所以说对于他来讲的话，大家比较在意的除了前面一样的内容之外的话，更在意他这一个海外的资产盈利情况，以及他煤炭要煤化工项目的投产的情况。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整个的煤炭开采行业它的风险和机会在哪儿。
0: 从机会来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煤炭修复来带来的盈利弹性，因为年内的煤价是涨了22%。第二个的话是高分红，因为持续高分红的话，公司就会变成高股息加稳定现金流的一个资产，它的这个估值有可能重估。另外的话，化工煤年增长10%啊，这个增长级的话，是否能够带来整个煤炭行业中啊超预期的业绩。最后的话，如果关注风险，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煤炭其实规模比较大，长期需求收缩也是行业的一个特点，所以它的天花板是在降低的。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政策的限价和保供使得整体的这个煤价的上行空间也非常有限。除此之外，风电光伏储能的成本持续下降，对于煤炭也会直接产生对动力煤的需求，这些的话都可能是长期退煤带来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风险。主持人，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和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下煤炭开采行业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20，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出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期也是机构密集调整全年盈利预测的关键节点，跟踪机构盈利预测的上调方向是把握金九银十主线行情的重要参考。 近一个月以来，随着中报预告的陆续出炉，多个行业2026年盈利预测增速出现上调，其中非银金融盈利增速上调最为明显。此外，机械、电力设备、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电子等板块业绩预期均有不同程度上调。这些被机构集体上修预期的行业，正是当前基本面最为坚实、前景最为确定的方向。机构的上调行为反映了其对行业下半年持续向好的信心，也为相关板块提供了强有力的估值支撑。相反，房地产、农林牧渔、轻工制造、计算机、家用电器、汽车等板块盈利预测下调幅度较大，这反映出机构对这些行业下半年基本面的担忧，资金短期内或将继续回避。风险提示方面，机构预期上调虽是好信号，但也需警惕利好出尽的风险。若部分板块前期涨幅已充分透支了上调后的盈利预期，中报落地后反而可能面临获利盘了结的压力。展望金九银十，顺应预期上修的主线进行布局，胜率相对较高。建议重点关注那些中报业绩超预期且机构盈利预测仍在持续上调的方向，例如非银金融在业绩催化下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电子有色等板块在产业趋势延续的背景下业绩高增有望贯穿全年。在行情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的当下，紧跟机构预期调整步伐，把握景气度持续向上的核心资产。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和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是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基金观察。
1: 好，听众朋友呢，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5: 哎，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是不是市场这个相对来说走得比较疲弱，所以呢所有的金融工作者也好，这个包括很多股民也好，觉得啊整个情绪多多少少有点低啊。好，我们来，
5: 我还好
1: 啊。你还好啊？对对，因为老登今天真的还好。好，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的8月7号的时候呢，沪深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完善上市开放式基金相关安排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那么在这意见稿当中呢，其实是谈到了 LOF 基金，准备对 LOF 基金建立强制退市机制。那么这样一个新规如果出台的话，会有125只产品受到相应的影响。我们先来说一下LOF 的这样一个新规出台之后，对整个的 LOF 基金市场，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好不好？
5: 首先一点，投资者应该把这节的细则详细的看一下，它不是所有的 LOF 基金都要退市。
1: 嗯。
5: 第二个，大家所谓的退市跟股票退市还不太一样。
1: 嗯。
5: 大家股票退市的话，有些是退到新三板，有一些的话就直接退市了。股票的话就有可能是一文不值，但是。LOF 退市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上市呢不能做交易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市场当中，你不能通过股票账户，按照市场的价格随行就市的买卖。
1: 嗯，
5: 你只能通过什么呢？比如说场外也好，场内也好，通过证券公司，通过银行，按照净值申购和赎回。
1: 嗯，
5: 大家应该明白我什么？我说的净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LOF 基金值1块钱。但是呢，我们二级市场由于炒新、炒小、炒规模小、炒概念，可以把1块钱的东西炒成3块钱。
1: 嗯，
5: 你上市的时候做交易的时候呢，你按照3块钱来回做交易，每天老开心的，因为什么呢？它有差价。
1: 嗯，
5: 但是呢，一旦退市完了以后的话呢，你要申购和赎回呢，只能按照这只基金的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嗯，投资者应该明白这样一点，就如果一旦实行场外申购和赎回，或场内申购赎回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原来在二级市场买的2块多的 LOF 基金，最后赎回只能按照它的净值1块2毛钱、1块3毛钱进行赎回。
1: 嗯，
5: 这样的话会产生巨大的财务上的亏损。
1: 嗯，
5: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投资者的是什么呢？这个

0: 一旦公布完了以后，哎，一未来的做交易，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话，一旦开始实行的话，您如果在二级市场买卖的话，和一级市场生熟的话，按照净值来生熟，这样的话会产生巨大的亏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是所有的 LOF 基金都要退市，它针对的是三种，第一种 QDII。就是我们场外的，哎，那个纳斯达克呀、日经啊、印度啊、沙特阿拉伯那些指数的 LOF 基金。第二种，商品，石油、
1: 黄
0: 黄
1: 金、
0: 金、
1: 白
0: 白银，
1: 银，对。
0: 啊，咱们接触到最多的这几种哈，石油、黄金、白银这几种。第三种，它的规模在连续60个交易日之内都小于1000万的 LOF 基金。都要在一定的限额时间段内退市，只能够进行场外的所谓的净值的申赎。那这个时间段给大家一个最后的期限是什么时候呢？2027年12月31号，也就是明年的年底之前，基金公司都要提交你所谓的退市申请。最后的话，要把这一批的或者这一类的基金，罗孚基金要退市掉。现在看来看，市场当中一共现在还有125只，那投资者一定会问：哎呀，好好的做交易，为什么要把它给退市呢？我就想问一句，投资者有没有经历过今年年初的白银罗孚基金的那件事儿，那档子事儿？白银基金的罗孚基金现金价值或者所谓的内在价值只有1块多、2块多，最高场内把它炒到了6块多。这样的话会带来巨大的价格差和内在价值和市场交易价格的之间的巨大的差距，最后出现的亏损一定是咱们的散户投资者自己承受，因为基金公司没有办法，基金公司只不过大家应该明白，基金公司的钱或者基金公司募集的钱也是咱们投资者的钱，不是基金公司的钱。您的亏损和您的损失和基金公司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无关的，基金公司只是拿管理费的。所以说，盲目的在二级市场，在市场当中把一些 LOF 基金炒得非常非常的高，最后突然之间出现下杀，或者突然之间出现大幅的回调，最后的损失不是基金公司承受，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购买这只基金的基金投资者承受。所以说，国家为了严控这一块的市场当中的一个风险，为了严控市场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投机的现象，所以说出台了这一系列的政策，让整个相关的一些基金，比如说 QD 基金，咱们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炒印度指数，罗孚基金特别火。这两年的话，日经225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包括标准普尔指数，包括沙特阿拉伯指数，都被整一些资金或者短线资金进行炒作。但是投资者又回过头来看，比如说咱们现在看白银罗孚基金，你看跌了多少？损失最大的是谁呀？哎，第二个问题是，投资还应该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不，我相信啊，一些投资 LOF 基金的普通的基民，其实他对里面的风险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实事求是说，我接触过那么多投资者，我说，哎呀，这个净值才2块多，炒到6块多，风险太大了。老师不要紧，只要能涨就行。那我认为这种投资者大有人在。所以说，咱们的监管层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市场的平稳，让整个市场不要产生太大的所谓的市场风险，
1: 广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 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1: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基金观察。
7: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还是请出海军啊。刚正好是一个广告时间，我们两位都没注意。我们刚刚也是聊到了这样一个新规出台之后对基金的影响。那么你也聊到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 LOF 基金都会受到影响，主要是一些对境外投资的，可能受外围影响比较大的。那么它相对来说，
0: 商品，
7: 对对对，还有一些商品，主要是有这个对外的这样一个流通的。那么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影响想会大一点，是吧？
0: 对对，这里再建议大家，因为他这个公告的话呢，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公就是实施，只是一个所谓的征求意见稿。
7: 好像是9月份开始实施吧？
0: 征求意见稿是8月22号、
7: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征求意见稿一旦通过的话，就很快会实施。但是呢，会给大家一个所谓的时间窗口，大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到2027年的12月31号就要彻底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得该退市的退市。所以说呢，这个一年当中的话呢，大概就250个交易日或者300多个交易日，在这个交易期间的话呢，投资者还想投资在二级市场类投资类似的 LOF 基金的话，我建议投资的谨慎。
7: 嗯。
0: 但或者说什么呢？就是你投一些什么呢？和它的净值很近的，比如说4.3块，现在的市场交易价格4.35块，那这我还可以，我风险不大，因为即便它退出是二级市场交易了，我往下的话也可以通过赎回的方式，按照净值来赎回嘛。
7: 嗯。
0: 但是呢，最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交易价格还在4块，但是呢，它的净值只有2块，这种品种的话，在未来的一年当中的话，会慢慢的交易价格会慢慢的向净值2块进行靠拢。
7: 嗯。
0: 所以说，这种市场的话，或者这种现象的话呢，就建议投资者不要买一些溢价过高的 LOF 基金。
7: 嗯。
0: 哎呀，生怕什么呢？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您看您出现莫名其妙的亏损，哎，我这个基金怎么老是在跌呀？我明明看到外围市场还在涨啊，或者是黄金还在涨，为什么我这个 LOF 基金还在跌啊？是因为你马上要面临一定的退市的可能性。 哎，这种产生财务上的亏损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同时的话，也提醒很多的投资者，就是不要看跌了多了就去买。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因为是游戏规则改变了，所以说未来的话呢，罗孚基金关于 QD 的、关于商品的、关于一些规模非常小的小于1000万的基金的话，未来都有可能性出现什么呢？就是二级市场取消交易，只能够再往下进行交易了。

0: 朝外进行交易了。
1: 嗯。
0: 哎，这个风险也得提醒大家，因为有些时候的话，很多投资者一上头以后会忘，你知道吧？因为什么我买的这个四块钱，我看到跌到三块钱了，我就去买了，那个三块、两块九、两块八、两块七，我说不是，是因为它的交易规则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马上就要改了。
1: 嗯。
0: 哎，这种损失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我记得当年的时候，咱们做权证的时候也是这样，明天就要退市了，明天就要退市了，还有些投资者还在那么拼命的做交易，我会觉得很无语。所以说我建议投资者一定要把交易规则给搞懂了，搞避免出现什么不必要的那种亏损吧。
1: 嗯，好的。我记得在上周我们在聊基金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他就在我们的直播帖里面聊到了瑞兹基金，他说瑞兹基金今年下跌很明显，然后节目之后我记得海俊还跟我聊到，哎，看到有些瑞兹基金因为它价格持续的下跌，使得它的每年的分红的投资回报率可高可高，都达到两位数了。那瑞兹基金今年以来那么大的这样一个跌幅，对于投资者来说，哎，是不是预示着投资机会来了呢？
0: 咱们先来聊聊瑞兹基金为什么会下跌哈。第一个就是因为瑞兹基金前几年刚刚开始，所以说大家都知道炒新炒小或者炒整个市场的不理解，所以说呢，当时的时候整个瑞兹基金在上市完了以后的话呢，几乎所有的品种都是往上涨的。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应该承认。我们看了，我翻了一下 K 线图，我翻了一下市场的走势。但是呢，随着最近一两年的话呢，瑞兹基金在频繁的不断的上市以后的，各式各样的瑞兹基金都不频繁的上市以后的话呢，其实整个市场的容量，整个市场的品种越来越多，那市场的话就会进行选择，市场的价格就有可能会出现下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的时候上市之前太热了，就像新股一样太热了。然后的话呢，随着过了几年以后，过了一两年以后的话呢，市场冷静下来，然后呢，市场的品种越来越多，资金就这么点儿，大家想想看，这个股这个价格就开始下跌。那第二个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近一两年的话，咱们都知道咱们经济也有所起伏，所以说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瑞兹基金的分红也好，瑞兹基金的效益也好，就是企业效益也好，出现了波动。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什么呢？叫不动产。什么不动产呢？比如说商场，哎，前两年还好好的，赚了很多钱，分红也不错，哎，但是去年好像分红降低了，你说这个价格要不要跌啊？
1: 嗯，
0: 哎，第二个，比如说高速公路，哎，高速公路正好碰到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大台风，
1: 嗯，
0: 那高速公路上跑的车少了，那个分红率就下降了，
1: 对，
0: 那价格要不要跌呀？
1: 是。
0: 大家想想是吧？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哈？所以说呢，就是最近的半年多左右的时间内，整个瑞兹基金啊，指数也好，或者是各个品种也好，都有所下跌，跌的少的10%，跌的多的50%起吧。
1: 嗯，
0: 那跌的多的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因为瑞兹基金的话呢，跌的多了以后就显得什么呢？叫分红率变高了。
1: 对，
0: 因
1: 为它分母小了嘛。
0: 对，如果说银行股跌掉一半的话，银行股还按照去年的分红的话，你一下发现又好像有7-8%、10%左右的分红率的。
1: 嗯。
0: 所以说我查了一下，就是说整个市场当中的话呢，现在分红率最高的是什么呢？是高速公路这块。
1: 对，
0: 部分的高速公路一些瑞兹基金的话呢，就是市价，我按照市价来算哈，年化分红率可以达到10%超过。
1: 嗯，
0: 啊，10%超过啊，这个我先说明第一点。第二什么呢？比如说污水处理可以达到8%-9%，风电光伏可以达到8%-11%。
1: 其实瑞兹里面它还分。
0: 还得分，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我得给大家说一说，就是高速新能源水务，还有那个高速新能源水务这些东西的话呢，属于叫特许经营权。
1: 嗯，
0: 啥叫特许经营权呢？就是当这个瑞兹基金到期以后，比如说你现在我2023年发了一个瑞兹基金，我给他判断的是到2030年到期，这17年当中，那到了2030年以后的话呢，哎，这个瑞兹基金就结束掉了。
1: 嗯。
0: 就是你没有这个特许经营权了，所以说呢，这种方式或这种类似的一些所谓的特许经营权的，所谓的瑞兹基金的话呢，它的分红率，市价分红率的话呢，会比较高，9%-10%。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永续的经营权，什么意思呢？哎，比如说仓储啊、产业园呐、消费啊、保障房啊，哎，这些东西的话呢，哎，只要你建筑还在那儿，只要你仓库还在那儿，只要你保障房还在那儿，你可以永远收租。那这类的瑞兹基金的话呢，它市价的年化分红率大概是4.5%-6%左右。
1: 这个不高。
0: 这个不高。

0: 对吧？
1: 这
0: 但
1: 真不
0: 是
1: 贵，
0: 你要
1: 而
0: 知
1: 且
0: 道的
1: 房
0: 是，
1: 租不贵。
0: 保障房只要房子不塌，我
1: 嗯，
0: 估计是永久收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但是它的租售比不高呀。
0: 对呀，租售比不高啊，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鱼和熊掌你很难兼得。啊，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投资者会提出很有意思的问题，老师，风险要低低的，收益率要高高的，
1: 嗯，
0: 啊，最好没有风险。那我告诉他，鱼和熊掌无法兼得。哎，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要提醒投资者，瑞士基金经过大半年的下跌，的确，它现在跌到什么时候呢？跌到了2024年9月份的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的话是整个瑞士基金估值最低的时候，现
1: 两
0: 在就
1: 年
0: 是整
1: 前，
0: 个瑞士基金估值最低的时候。
1: 嗯。
0: 那对于投资来说的话呢，有些投资者说了，那瑞士基金可不可以投呢？我认为是可以投的，因为当前的收益分红、市价分红率也好啊，市场的分红率也好啊，如果是不错的。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我们说的是投资，不是投机。为什么呢？因为瑞士基金的盘子比较小，参与的投资也非常的少。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你要把它当股票做差价的话，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一个股票要有波动，就是要有成交量。成交量越大，它的波动率越高。所以，但是呢，瑞士基金的话呢，有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成交，它的波动率比较低。所以说呢，你如果说拿着短线炒股的心态去投资瑞士基金，我觉得是大
1: 那
0: 错
1: 不
0: 特
1: 行，
0: 错。
1: 对。
0: 那不行，对不对？你也说了那不行。所以说呢，如果说投资瑞士基金的话呢，你一定是长期投资，按市价分红率来进行计算的。
1: 嗯，你就当存银行可以。
0: 你就当存银行
1: 对对
0: 这种思路，也许是我觉得是更对一些。
1: 对。嗯。
0: 同时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它也考验什么呢？比如说很简单，你如果买单只瑞士基金的话，你得考验的是什么呢？你又有充分的研究能力，什么研究能力呢？哎，我买一个物业的瑞士基金，那我得考虑研究一下它的出租率。
1: 嗯。
0: 哎，它到底是哪个物业？我得往那个物业经常去跑一跑，一层楼一层楼逛一逛，看看有没有空置率是多少，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个高速公路的瑞士基金，那我得每天去考虑考虑，台风来了是不是车会少？今年经济好不好，它车不会不会多
1: 会
0: 起
1: 不会
0: 来？
1: 多？
0: 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一下，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就如果说咱们两个人就没那么多空，每天跑高速公路门口去蹲着什么看车流量，或者是每天跑到那个别人的物业那去，整天东张西望的，好像贴卖小广告一样的去看一下别人空置率。那我认为的话呢，我个人是认为哈，当前是比较好的投资瑞士基金或者是瑞士指数基金的一个方式。
1: 嗯，然后有听众
0: 啊，因
1: 朋友
0: 为，
1: 也说到了瑞兹基金当中，其实还要分，所以不懂的尽量不要碰。他说这
0: 对，
1: 方当中就我们刚聊到，一个是产权类，一个是特许经营类。产权类可能更多的就像我们说到的廉租房啊，还有一些像
0: 物
1: 什
0: 业啊，
1: 么社区啊，
0: 商场啊。
1: 不叫社区，它那种开发区啊之类的啊。
0: 物
1: 那
0: 业商
1: 对对
0: 场啊，
1: 对对对，
0: 开发园区啊
1: 对
0: 那
1: 对
0: 种，
1: 对对。
0: 有
1: 然
0: 一
1: 后
0: 种是
1: 特
0: 那个
1: 许经营类的，像高速公路啊，你刚刚还说到了一个
0: 新能
1: 水务
0: 源
1: 啊，对吧？
0: 水库啊、水电呐、污水
1: 嗯嗯，
0: 处理啊，
1: 对对
0: 还
1: 对，
0: 有什么城市保洁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属于是特许经营权的。
1: 嗯嗯，好
0: 但
1: 的，
0: 是特许经营权它有个时间段，对吧？大家
1: 对
0: 想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
1: 好，
0: 以说
1: 我们
0: 我个人
1: 再
0: 认为，就是普通的投资者最好的是还是什么呢？就是瑞士基金的指数基金，我觉得是
1: 嗯。
0: 更合适一
1: 好的，好的，我能接话了啊，不
0: 些，
1: 然的话，我觉得我这话接不上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股7月的这样一个下跌之后呢，有人就担心了，因为和科技相关的主题基金现在能
0: 跌的是挺多
1: 买
0: 的，
1: 还是不能买？但今儿又跌了，今儿跌的还挺厉害。
0: 我算了一下，就是咱们在8月初的时候，咱们做过一次节目哈，当时的时候咱们就列举市场中下跌最凶的和科技有关的主题类的基金，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当时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就是前70名，就是下跌前70名的平均下跌，就是第70名呢是跌了40%，最高的一个基金的话跌了56%，一个月跌56%。那有些投资者心一定会火起来，什么火起来呢？你看老师，这跌56%了，我能不能抄底？
1: 嗯，但是你去看
0: 你说
1: 现
0: 这
1: 在
0: 很正常。
1: 好多科技股的价格，已经不止当年的一半了，还要往下一点儿，
0: 对，
1: 差
0: 而
1: 不
0: 且
1: 多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
0: 有些
1: 吧。
0: 很明星的一些那个科技股的话，它已经跌了，就是最高点它下跌的话，有一些超过了40%，比比皆是啊。
1: 嗯，我刚
0: 那
1: 刚
0: 有
1: 说
0: 些
1: 的
0: 投资者就会在
1: 40%
0: 什
1: 都
0: 么
1: 不
0: 呢？
1: 止。
0: 想， 哎，我有些投资会在想，是想什么呢？我一定知道，因为我也是从开始不学会开始学，就一定想的是什么呢？但一定想的是我能不能抄底。哎，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投资者，第一，整个的科技股，我们拿科创五零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统计的标的的话，科创五零在2026年的6月底的时候，它达到了整个指数的市盈率的最高点，就是静态市盈率最高点，你知道多少倍吗？
1: 不知道。
0: 你猜都猜不到，260倍。
1: 天呐。
0: 260倍。然后呢，到了今天，比如说今天是8月24号，跌了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现在的静态市盈率，我说的是静态啊，不是动态啊。动态的话，咱们做半年报还没有出，现在的静态市盈率是166倍。如果说我们从整个的分位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的科创五零的整个的估值还是有点高。啥意思呢？这么来说吧，就有些投资者对于市盈率这个东西不太了解哈，我就这么来说，就是如果一家上市公司以现在的盈利状况，如果它未来166年都不变的话，你大概可以用166年它的盈利来抵偿你的股权。
1: 166年，我们的寿命才多
0: 对，
1: 少？要三
0: 一百六
1: 代
0: 十六
1: 人。
0: 倍市盈率吗？对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当前整个科技股的市盈率还是有点高，我
1: 三
0: 认为
1: 代
0: 还是有点
1: 同
0: 高。
1: 龄，
0: 哎，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对于股票的低和高的判断，大部分的散户、大部分的股民，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投资者，他都是以价格来做判断。什么判断呢？1000块跌到500块。好像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和1000块，把1000块作为一个叫参照物，咱们物理上叫参照物。那我就说一句实事求是话，咱们的股市当中的估值，它不是以参照物作为高低评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咱们股市在判断一个股票的高估和低估的时候，是用它20年、30年甚至100年的历史走势作为它评估市场的一个标的，参照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认为沃尔玛，或者我认为中国平安，或者我认为工商银行，它历史上就是8倍、10倍、11倍左右的市盈率，平均市盈率。那2008年的时候，工商银行它的市盈率涨到了20倍，高了。历史上茅台的平均市盈率23倍，2020、21年3月份的时候，茅台涨到了65倍，您说高了还是低了？高了，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建议很多的投资科技股的基金的投资者，你一定要明白，当前的整个科技股的估值还是有点偏高。历史上，咱们科创五零的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或者是历史的分位，或者是所谓的平均的估值，大概只有70倍到80倍。哎，所以说你想想，现在还有166倍。我不是说这个指数还会不会跌哈，它未来跌不跌跟我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投资基金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历史观的一个判断，或历史上的一个数据的判断，现在还是有点高。那在这里我要提醒投资者，你实在是非常非常喜欢科技股的
1: 咋办？
0: 基金主动，哎，咋办？我给投资者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您倒过来分批建仓。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就好比说很简单。在整个那个，我记得香港恒生科技那个指数的时候，我就当时就说过，我说你实在是特别喜欢，它一直不断的在跌，一直不断的在创新低。我说你既然想买这个基金，那你很简单，你就分批买入。哎，千万不要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不要认为好像跌了40%、50%了，我就可以进场了，因为我抄底了。但是我认为，咱们以前咱们市场中上海人，咱们市场中股市大家谈里面有个最简单的话，你认为你抄在1楼，其实还有地下室。哎，所以说我在这里建议咱们很多的投资者，你一定要明白，科技股的估值还是有点偏高。你如果真心的想买一些科技股类的主动管理型的，所谓的公募基金的话，我个人是认为，你不妨是分批买入，或者是静待观望，或者是等它筑底了以后再考虑。 哎，这是我个人观点。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基金暂时先聊到这儿吧，因为整个基金市场不太给力，所以基民呢对于话题讨论也不太热衷啊。
0: 没有啊，很正常啊。
1: 啊，
0: 但是我还是认为一句话，投资者对于基金要有一个不能够。

0: 我还是那句话，要保持距离。
1: 但是我想说啊，越是这样一种时间段，就是整个市场在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热情不高的时间段，我们聊有些话题，可能大家更容易听得进去。
0: 接受，
1: 真的在市场很火的状态
0: 火
1: 下，
0: 热，
1: 你这个话谁搭理你啊？对
0: 我6月份说科技股至高的时候，
1: 没人搭
0: 我
1: 理你，
0: 还是
1: 一
0: 那
1: 定
0: 句
1: 被
0: 话，
1: 骂了
0: 哎，
1: 吧？
0: 真的，对，几乎没人搭理。
1: 好的，那
0: 聊
1: 今
0: 就
1: 天
0: 到
1: 我
0: 这
1: 们
0: 儿。
1: 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嘞，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其实从指数的表现来看，今天指数真的是非常的不尽如人意。开盘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冲高，随后就开始逐波下探。指数呢离开3900点是愈行愈远了。这会儿最新上证指数是报在3856.24点，仅次于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最低点啊。现在刷新了，最低是在3855.84点，就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点位。到目前的一个成交量能呢是达到了7686.64亿47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

0: 场会显得波动幅度更大一些。但另外的话，在我看来，就如果人民币汇率可以一直保持强健的话，那么其实像我们
1: 周一的一个调整啊，说下你的观察。
2: 实际来说的话，我觉得从今天市场的一个感受来说，它调整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由于成交量的一个萎缩啊，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本身市场的话，它其实在上周的话，它其实是逐一走弱的。那走弱之后的话，周末虽然说出了一些和科技相关的消息，但是的话，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能够提振市场的一些交易情绪。因为上周五的话，本身就是有一定的一个成交量萎缩了啊，然后的话，在今天来说的话，可能市场成交量可能还是维持在2万亿左右啊，市场其实并没有在那个科技的消息上提振出一定的一个信心和那个多头的一些力量啊，尤其是那个创业板的一些权重啊，因为创业板权重的话，比如说那个光模块的一些公司的话，它基本上都在跌幅的前列，也带动了整体的一个科技的一些情绪的下行。当然，我觉得这个情绪的话，可能也是和外围的市场有一定关系啊，因为到8月底的话，我们 A 股市场那既有通常的惯例，那就是中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些那个最后的尾声阶段，尾声阶段的话，通常一些那个偏弱的，就是业绩表现偏弱的公司都会发布那个业绩中报啊，或多或少很难是有对于封偏的一个向上提升有一个正向力量的。另外的话，那个在那个外围市场的话，8月底还有那个杰克森霍尔的一个央行会议啊，尤其是在上周那个美债那美元指数啊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宏观的变动，包括的话，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大家都是又把整体的一个黄金的那个多头交易，那直接对上了美元的一个贬值交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市场情绪还是那个偏防御或者说是偏空的啊。另外的话，那个就是美股科技这边呢，还要等英伟达的一个融资的一些再融资的一些消息的落地，那方案的落地。那所以说的话，其实现在站在这个阶段的话，到底是那个美联储鹰派的组合加科技的一个偏乐观的啊偏就这样的一个组合，还是那个按美联储按兵不动中性的一个态度，加上科技的一些那个叙事和那个预期的一些新的产生，这个都是需要是慢慢去做一定的一个兑现。所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市场其实在那个A 股在科技端并没有找到特别多大的亮点的，或者做多的力量。同时的话，其他的非 AI 领域的话，我们是说过，它其实已经是轮过一遍了，是吧？不管是那个工业金属、有色金属，还是医疗、医药创新药，是吧？还是说农林牧渔，是吧？还是之前的一些食品，还是一些工程机械、那电力、煤炭，那其实都轮过一遍。所以说，造成了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大家那个找交易的一些那个主脉络，或者说做多的主线，暂时的话其实是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那个清晰的一种状态，所以造成了市场更多的可能还是在选择去做一个二次探底。那当然，这个二次探底的话，我们倾向于可能那个至少是在3800点之上吧，是吧？3800点之上，因为现在是3873吧，因为缩量的嘛，缩量的话，除非有特别明显的就是那个宏观因素的一些变化，那更多的从技术上走势的话，都是缩量，缩到后面的话，然后找到一个平衡，探到第二个低点，啊，再次找到一个那个就是契机或时间节点，那再去做一个那个修复的一个反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不行。
1: 好，今天早晨这个高盛对于这个后市判断，特别是在科技板块，认为像之前的这个一年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疯涨哈，肯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一个势头了。但是呢，在这个板块当中啊，包括在芯片板块会出现，就看哪家公司你实际上的基本面是怎么样的，业绩决定它未来的这个反弹的高度，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些业绩，可能是这个业绩并不太好的。这个赛道上这个蹭的比较好的，它难免会有更大的一些这个跌幅出现，这个可能也是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分析师对于板块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判断吧。
0: 对，因为是什么？因为现在其实7月份的回落的话，它本身不是一些科技

0: 或者说 AI 硬件它自身的一个业绩的话，它所带来的效果值，本身的话就是拥挤度或者说是一个预期的改变。这个预期的改变最明显的就是，你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对于 AI 后续的一个投入产出比，就进入到一定的一个算账周期了。那就是之前大家都是奖励于你不断的去加大资本开支，去那铸造这种这个未来者 AI 带来所谓产业革命的预期，对吧？大家其实建立在一种星辰大海的一种状态下的。那然后的话，现在可能更注重那我这些那几千亿美金的一个资本开支之后的话，那什么时候能够产生那个就是真正的一个业务现金流，那或者说产生一定的收入回报，是吧？因为在那个气氛调整之后的话，比如说你那个微软它股价出现上涨的，然后呢亚马逊出现也上涨，主要原因就是本身在中报时候的话，他们云业务也出现了特别明显增长，哪怕它再提升后续的一个资本开支，市场都是认的，是吧？市场都是认的。那如果你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和一个模型，那能够看到你同步在做资本开支同时，又有那个就是之前的所谓的一些那个形成24小时的一个 AI 的一个巨量工厂的话，那其实市场在这个地方是不认的，是吧？所以我所以说的话，包括那个在上周反弹的一个创新药来说的话，那其实市场也是在搜寻 AI 制药、那 AI 医疗这一个那个就是垂直领域应用的一个基点时刻。当然，莫德纳肯定是有走通的。实际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说是疫苗产业的突破，那更多的可能还是 AI 加那个疫苗或 AI 加那个医疗产业的一个重大性突破。所以我觉得话，后续其实更多的在后续一个阶段的话，那个市场是会继续去寻找哪些类型的一些那个公司，它能够把那个 AI 记录到它的日常业务流程，形成那机器的自我生产力。那因为形成机器自我生产力之后的话，随着科技的一个技术进步，算力也会变得便宜，那便的变变得一个价格的价格比较低，但是不妨碍整个产业由于它的一个算力的降价所带来的收入下降。因为一旦是跑通了，就是那个很多一些企业它把算力计入到它的一个生产力当中去的话，那其实是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那大家对于数据的追求，对于整体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扩张，那其实都会带来新增的一些算力。这样的话，可能又带来那个新增的就是资本开支。所以我觉得话，现在只不过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因为到这个阶段的话，可能会有个过程。那在这过程，就像前面所说的，市场可能资金可能更多的需要去寻找什么？寻找在这个阶段的话，既能够利用于前期投入的一些基建设施带来一定的收入，然后的话，那带来正向循环以后，还能够继续再去加大一定投入，那这种品种肯定是相对会比较抗跌，或者是能够走出受到很多资金的直接的关注，因为市场现在的交易集中度已经是下来了嘛。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A 股，好像前五成交的公司占比达到50%以上了，那之前最高的时候，那这个数据是从6月份从48慢慢升到50几了，那现在的话它又跌破了48了，说明市场从6月份开始的这种对于那个爆 AI 和科技抱团的极致的热情，肯定又回归到原点了。那甚至的话又有些那个降到起点之下了。所以说的话，后续肯定会有一定的一个新的变化。
1: 是，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

0: 另外在政策端虽然说有所加码，但是力度并非特别的大啊。
1: 找房子呀，来回搬来搬去啊，实际他想想就往搬迁这个事儿他就发愁，所以呢很多业主呢就觉得我们这个不搬家能给大家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和痛点啊，所以很多人那自拔过程这个不搬家的服务，这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啊。确实我们的施工难度变大了，但事实上真的让咱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这个事儿这十一年我们做到了啊。同时呢我们服务的有第二个承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呢是自拔过程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环保的标准就很简单，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咱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合格的服务的标准啊，那么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给大家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服务承诺，我们看前上给大家的承诺，自拔快装我们在11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让每一个选择自拔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也就是找我们装房子全程无套路啊，让业主找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把价格都报给你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透明的一个报价服务。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地区啊以及周边地区，如果说听到我们节目的业主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我们自拔快装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咱们自拔快装，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啊，来了解咨询。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自拔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400-665-8848 400-665-8848。其实啊您刚才说到的等开学的这些家长们，甚至呢比如说这个年纪轻的啊年纪大的，无论哪个年龄段，装修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环保了。对于环保，自拔快装这边有什么比较突出的一些服务？
1: 环保呢，我们除了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之外，因为我们不让大家不搬走装，那我们环保就达标啊。
2: 对，
1: 所以环保也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那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环保等级，环保等级高那采购成本就高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所以我们用的材料辅材主材都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让咱们业主住在那儿装，不搬走装，装完马上回来住，所以这是环保是靠好的材料决定的啊。那公司呢还有一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墙面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产品给咱们家刷上的房子啊，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于4方能做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对健康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啊。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自拔快装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改造完之后环保你随便测是合格的，那我交付完之后，如果你找我是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你装完房子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你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出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我们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自拔快装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或者你也有旧房翻新的想法和计划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自拔快装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这个每周日下午呢，我如果有时间也会来到咱们上海啊，会面对面给大家讲一些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问题，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都可以现在报名来参加我们周末的线下活动。如果有

0: 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参加活动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希望哎能够，直接加一下这个博总的微信，个人的微信。
0: 可以的。那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13888113301388，我的微信，
1: 1330310388813303103888。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家装修啊，要看的是预算，对不对？那么预算到底算高还是低，谁来决定？当然有很多消费者认为是装修公司自行定的，也有人是说这个材料定的，工艺定的啊，还有人说是这个要看现在的这个人工啊等等啊。博总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预算到底是谁决定的？
0: 实际装修这个预算啊，实际这个我们很多业主确实是关心的，这个装修这个预算到底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就值了，到底我装修到底该如何比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大家下不下决心翻新老房子，我觉得很多业主也是跟钱啊息息相关的。装修我个人认为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啊，谁便宜我找谁。我认为不适合装修这样的行业来比较和选择。因为装修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它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行业，啊，它不像我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瓶水，我们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水是一个标品，所以它直接比价，买的便宜了我们就省了赚了。那装修呢？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客户找了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五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这个实际就叫错配的认知啊。大家真的要静下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他多少得挣点钱。所以5万单签你单的这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1块的活儿。作为业主，我们心中得明白，你得知道啊，所以你也别想他五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那个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为什么5万能接？

0: 果说真的想了解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你正好有旧房翻新需要的改造，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话，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的，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呢，也知道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年啊，这个拓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民宿啊、自建房啊、乡村别墅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房子呢，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改装的需求也非常多，越来越个性化和舒适化。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四八快装提供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呢有4个业务链啊，可以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第一个就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项目咱们做了11年了啊，就是你家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活，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再来咱们上海填补服务的空白的。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服务，也就是说有可能你房子不想装，但是你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有一些维修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找我四八快修来做啊。维修服务呢，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你家里30块钱维修的活儿，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所以我们快修的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儿，需要我们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是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的起心动念。那么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啊，就是有办公室装修、门脸店装修、饭店、酒店的改造翻新，找我们四八工装。那么第四个是业务链，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要新开发的一个新的全新的服务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郊区有自建房，想房子盖得挺好，想翻新想改造的，你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给你装。或者是你农村有宅基地的，想推倒重建，从盖房子带装修呀，一站式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装修项目，你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做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公司服务的4个业务链。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不管小到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农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如果你未来想找四八快装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周日下午3点你有时间，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线下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总个人的手机号，也就是他的这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咱们听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理财之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882.01点，全天下跌0.59%。深证成指是13794.29点，全天跌2.13%。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

好，我们来看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AU49 金每克是1004.02，盘中涨幅2.10%。国际金价方面啊，这个 COMEX 黄金是4707.50，盘中涨幅0.57%。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每天早上9:15到9:25，这短短的10分钟叫集合竞价。别小看这10分钟，很多主力资金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动手动脚的。今天我们就把这事情掰开来讲，听完你就明白开盘价到底是怎么来的，主力又在里面玩了哪些花样。先说前五分钟，就是9:15到9:20这一段时间。这五分钟有个特点，挂上去的单子是可以随时撤离的，这就是给了主力很大的操作空间。说白了，这时候哪怕挂个天量的买单，把价格直接拉到涨停，也可能是虚晃一枪，因为人家随时可能会撤退。那主力在这五分钟里图什么呢？主要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个免费的广告位，一把拉到涨停，全市场都看见了，流量自然就来了。第二点就是摸摸市场的底，看看跟风盘多不多，上面抛压强不强。第三点就是也是最坑的，就是给散户演戏，吸引你追进去，等到9:20一到，主力把单撤了，撤不回来了，因为9:20之后就不能撤单了，所以前五分钟再热闹也信不得真。真正的较量是从9:20到9:25这后五分钟，这段时间只能挂单不能撤单，挂进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真金白银。这时候价格要是稳稳的待在高位，那才说明主力是真心想干活啊。要是这五分钟价格从涨停一路往下掉，那前五分钟基本就是个烟雾弹，专门骗你上钩的。到了9:25，最终撮合出来的那个价格就是当天的开盘价了，谁也改不了。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看呢？你记住两点就行了。第一点就是管住你的手，9:15到9:20这段时间满屏涨停也别上头，等到9:20以后再看真实的挂单。第二点就是重点看后五分钟的方向，主力真的想动手，一定会在这五分钟留下信号，比如说像资金持续流入、价格重心稳步上移，这些都是比前五分钟涨停要靠谱的多。集合竞价说白了就是一场开盘前的心理战，前五分钟看演技，后五分钟就是看实力。搞懂这个逻辑，你就不会轻易的被主力的假动作所带偏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在收盘之后呢来关注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啊。王强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今天集体收跌啊，只有贵金属和煤炭逆势走强，给我们做一个点评分析吧。
4: 好的，那今天呢市场是呈现了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格局了，那么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全市场呢有3900多只个股下跌，然后成交量方面今天是上了20000亿啊，较上个交易日是放量1200亿元左右。那么板块方面呢，防御性的资产是走强的，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煤炭啊、银行啊、保险啊等等这些红利的板块是逆势走高的，那么还有像酿酒的有所反弹，农林牧渔是逆势走强。那么下跌的这一端呢就是比较集中了，像算力硬件就成为重灾区了， CPU 啊、PCB 板啊、MLCC 电容啊等等这些方向都是领跌的。然后市场当中像这个光模块的所谓的易中天啊，三只个股是跌幅比较明显。那么另外半导体芯片、医药生物、消费电子、机器人这些概念呢也是同步的跌幅比较明显。那整体来看，今天市场是典型的一个避险情绪主导的一个行情，那么资金呢 从一些高估值的科技成长板块，像一些低估值的红利和一些避险资产做了一定的迁移。那么我觉得这些这个盘面的特征我们要做一些归因分析啊，我觉得跟这个国际上的联动啊，中的一些消息有一定的关系。那比方说我们最近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国债的长端利率上涨啊，这样一个核心的因素。那么美债呢，在上周的时候，30年期的美债和10年期的美债都是大幅上涨。
3: 嗯，
4: 30年期美债呢一度是突破了5.3%的这样一个利率，10年期呢也是4.7%左右，也是创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个变化呢，其实对于全球的科技股啊，形成一个估值上的一个压制。那么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这个全球这个高利率，直接就是压缩了长久期的成长板块的估值天花板，就是对它的估值造成一定的压制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市场情绪呢，有所担忧，就是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龙头企业，它大规模的发债啊融资，将提升整个行业的融资成本，因为它的利率端是成本提高了。那么我们要简单稍微讲一下这个十年期美债和三十年期美债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锚啊，它定价锚，也就是说它被全球视为无风险利率的基准。不管是投资股票也好，债券也好，还有其他的大宗商品，那么都是以它为一个锚来锚定作为展开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美债的这个基准利率啊，就是长期的无风险利率，它是有过去的时候是用这个美国的这个信用背书啊来锚定的啊，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尤其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做的一系列这个贸易战也好，对伊朗的战争也好啊，还有对全球的收税也好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他的国家的信用是有一定的打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种背景下，美债的这个信用的这个锚定也会走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容量给美债呢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基础，流动性的基础。但是呢，美国做了一定的动作，就是逆全球化的这种动作，也会让美债的这个信用啊受损。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无风险利率啊，就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要考虑，我在投资什么资产可以跑赢这个无风险利率。如果说预期跑不赢的话，那我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先把我手里的风险资产平掉卖掉，然后换成一些无风险资产或者低风险资产。所以当这个美债利率上升的时候，就会天然的对一些风险资产股票之类的造成一定的估值打压，对吧，造成带来一定的抛售的压力。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个因素啊，我们手里的资产能否跑赢这个无风险利率5%几，如果预期的投资收益跑不赢的话，那可能市场也会普遍认为这个资产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那么另外就是这个从历史来看呢，我们回顾历史，像90年代的时候美股有一个互联网泡沫，在这个期间呢，美债的利率是同样是快速上行，然后导致了科技股的这个股价它的估值承压。那么当前呢，我们是这个 AI 资产前一个阶段轮涨，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可能跟以前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说美债的这个利率上升也会带来这个科技资产，尤其是这个 AI 科技资产它的估值是否有一定的泡沫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我认为还是对科技股造成一定的这个估值泡沫的一定的挤压。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在本周五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沃尔什将在杰克逊霍尔这个全球的央行会议上发表他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这个事件呢全球还是高度关注的，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在这个事件上存在一定的这个意见的不统一性、不确定性，说他会发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讲，大家心里没有底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做一定的回避啊，短期的这个风险资产呢就会带来一定的卖出的压力啊，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产业层面，其实人工智能那最乐观的趋势呢，其实已经 就是前段时间我认为是一个最乐观的趋势，但是在最近这个阶段啊，我认为这个乐观的趋势呢正在被修正啊。比方说美国的一个人工智能的独角兽企业叫 Anthropic， 它最近披露了七月份的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就是 ARR 的收入达到650亿美元啊，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它低于了此前市场对它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啊，明显低于这个预期了。所以这个时候投资者就会担忧了，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变现的能力啊，所谓的变现的斜率会不会放缓啊？如果说连龙头它的经常性收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话，那大家对这个 AI 的这个变现能力就会产生这种怀疑啊。所以尤其在这个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大家对 AI 的这个估值泡沫可能产生了一定这样的这个抛售的压力啊，这是产生一定的质疑。所以最近这个科技股呢，它还是处在一个连续的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趋势当中啊，还在这样一个趋势当中。那么国内这方面呢，我们关注到就是国内的互联网龙头也是 AI 的龙头阿里巴巴，它抛出了一个巨额的融资计划，这个融资呢达到几百亿的这个人民币啊。那么这个计划呢也发了市场对 AI 这个行业资金面压力的一个担忧，也就是龙头它还是需要通过融资来投资它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那更何况没有达到它这个资金实力的一般的这个上市公司呢，它的资金面的压力可能会相对更偏大一些。所以大家对这个阿里巴巴800亿元的这个融资计划今天呢是看空的啊，所以今天阿里巴巴是下跌比较明显，下跌比较多啊。那么也就是说背后折射出这个 AI 这个科技企业面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说一个短期的一个困局吧，也就是说不投 AI 可能我们未来被 AI 大的公司就碾压了啊，就压制了。但如果说你要持续去加码投资 AI 做基础设施算力的建设的时候，那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啊，这个资金面怎么去解决，融资可能带来更大的压力，并且利率端可能会上升，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对这个融资行为产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会是利空啊，就诱发了市场的一个二级市场这样一个抛售。那么另外呢，中美一些消息，像长江存储啊，这个 IPO 受获利获得受理，对吧？然后呢也会即将登陆我们资本市场做融资，然后宇树科技前面上市以后最近表现呢也不是很好，最近也是连续下跌，对吧？估值蒸发。所以这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对市场的这个科技股的投资信心造成了一点的影响。所以综合来看，以上一些因素可能是近期科技股连续下跌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因素吧。那么也就是说海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共振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去担心。我觉得就是美国国债利率的上行，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事件，重大事件。那么美国像这个半导体指数啊，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是下跌了5%，其他的像科技股英伟达也是下跌了啊。那么我们近邻韩国，它的指数今天也是下跌的啊，它的龙头股三星电子今天也是大跌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觉得大家要保持一个定力啊，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要去追高啊，不要去再去追高，反弹了啊，可能预期可能会有反弹，再去重仓去加码，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大必要的，还是要做一定的观察。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产业链它的逻辑并没有说得到证伪，说这个产业不行了， AI 科技产业不行了，目前看没有，只是说在估值端大家认为可能估值有点偏高啊，交易的集中度有点偏高，这个时候会挤压这个估值泡沫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选股的时候还是要看它的估值合不合理，如果说它的估值相对合理，它也是一个龙头的企业，对吧？它的业绩也有一定的确定性，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不用去恐慌手里的持仓。但是我们就怕是什么，大家还是要去追那种啊有估值泡沫的啊，有这个只是蹭这个概念蹭这个概念的，没有真实的这个业绩确定性的这种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追啊。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链来看，今天呢呈现一定的这个成长的 这个成长的资金啊向防御的资金转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主力资金呢，净流入的板块主要是在有色金属、工业金属、非银金融这些防御性的板块，然后电子板块呢是净流出了大概有200-300亿左右这样的规模啊，还是净流出的。那么整体而言，我觉得今天20,000亿的这样交易规模还是一个存量的博弈啊，没有说明显的看到有增量资金入场的这样的迹象。但是从技术面来看啊，我觉得市场虽然说短期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但是今天盘中还是遇到一定的支撑。比方说我们看到创业板是首先遇到支撑的，创业板盘中虽然说跌了最多超过4%，但是刚好遇到了年线，就是 MA 250这样一个年线支撑，然后就开启了反弹，那么对市场的情绪呢也是有一点提振的啊。然后从指数的结构来看，回调的周期呢时间呢可能还不太充分啊，所以我认为还是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短期下行的趋势当中。但是如果说在短期的这个支撑线附近有一定的反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做一个持仓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手里如果说持有了太多的这种成长性的风格的个股的话，可以大家趁这个反弹可以做一定的调仓换股，往这个防御性的方向啊去做一定的调整。那么哪些是可以做防御性调整呢？比方说高股息啊，像今天表现相对不错的银行、煤炭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些大家可以去做一定的结构性的调整啊，往这个方向去增配。那么尤其有色金属呢，它在这个业绩披露的所有行业当中，它的业绩增速的中位数是排名第一位的啊。在基本面方面啊，有矿的这个矿产端是相对有点趋紧的，库存呢然后也并不是很充分啊，所以在这种基本面背景之下，有色金属也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和重配啊，相对的增配啊，不是重配啊。那么黄金因为它的避险属性，最近呢是受益于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风险溢价，然后中期呢可能各国央行还是要增配这个黄金，所以黄金贵金属这个板块呢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关注。那么另外就是降低，刚才我讲到的降低这个高估值的成长板块的这个持仓的风险暴露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医药这个板块，我觉得大家也要重视它的这个估值的一个重估，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就是美国的这个企业莫德纳，它开发的这个 mRNA 的这种黑这个皮肤色素瘤的这个疫苗取得了临床突破，带领上周的这个医药板块还是表现不错的。那么这件事呢其实对于整个创新药以及这个疫苗这个行业啊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叙事的逻辑啊，就抬高了上限。那么 AI 在医药创新这个行业的应用也就变得更加现实啊，更加可落地啊，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医药和这个创新药这个方向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关注。那么在仓位管理上，我觉得最近大家还是要相对控制一下仓位啊，仓位呢保持一个中性偏低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3-5成这样一个仓位啊，我觉得相对比较合适一些。那么也就是说在操作节奏上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盲目追涨杀跌啊，要理性的保持一个耐心的持仓。那么中期来看，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方说美元的流动性啊，它是否加息还是降息这些动作，以及长端美债的它的利率啊，它的变化啊，然后近期呢要看美国的召开这个央行的这个会议做哪些表态等等这些事件对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啊。主持人，以上是我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3: 嗯，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嗯，好的，再见。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 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

0: 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期也是机构密集调整全年盈利预测的关键节点，跟踪机构盈利预测的上调方向是把握金九银十主线行情的重要参考。近一个月以来，随着中报预报的陆续出炉，多个行业2026年盈利预测增速出现上调，其中非银金融盈利增速上调最为明显。此外，机械、电力设备、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电子等板块业绩预期均有不同程度上调，这些被机构集体上修预期的行业正是当前基本面最为坚实、前景最为确定的方向。机构的上调行为反映了其对行业下半年持续向好的信心，也为相关板块提供了强有力的估值支撑。相反，房地产、农林牧渔、轻工制造、计算机、家用电器、汽车等板块盈利预测下调幅度较大，这反映出机构对这些行业下半年基本面的担忧，资金短期内或将继续回避。风险提示方面，机构预期上调虽是好信号，但也需警惕利好出尽的风险。若部分板块前期涨幅已充分透支了上调后的盈利预期，中报落地后反而可能面临获利盘了结的压力。展望金九银十，顺应预期上修的主线进行布局，胜率相对较高。建议重点关注那些中报业绩超预期且机构盈利预测仍在持续上调的方向，例如非银金融在业绩催化下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电子有色等板块在产业趋势延续的背景下业绩高增有望贯穿全年。在行情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的当下，紧跟机构预期调整步伐，把握景气度持续向上的核心资产。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和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啊，这个外汇市场。外汇市场整体啊，就是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会比较的大啊，大家如何来看待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啊变化呀，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我们一会儿呢连线一个外汇市场的嘉宾跟我们一起讲一讲，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啊，美元指数在这个98.9这个附近啊，是会继续的搭住一个平台吗？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建设银行的陈思彤，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先关注一下外汇市场中的消息，介绍一下各币种的情况，哪些消息值得关注？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上周美元指数是震荡走低，一度是跌破了98.6关口，上周的话是周五收报在了98.8。全周的话是累计下跌了0.8%，对的，刷新5月以来的一个新低。那么当前的一个美元指数下行的空间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服务业活动加速扩张的这么一个支持下，美国八月份的一个综合 PMI 数据是创下了2022年四月份以来的最强的这么一个水平。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持续走弱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美联储终端利率下行。但是鉴于美联储整体立场是偏于鹰派的，市场短期的话是加息预期与此前一周的一个基本持平，美元持续下行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是有限的。其他货币的话，英镑汇率方面上周是延续了一个强劲的一个走势，从1.3520水平起步是突破到了1.36关口，创下了
3: 内产的冲击比较低迷啊，大家对它的预期也是比较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还会继续的触底？
5: 好的，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两块，第一个先从宝钢的一个自身定位，之后的话我们再来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状态。在这次中报披露前一刻，那个我们看到宝钢的一把手宝钢股份的董事长刚刚换了，那个新上来的董事长是63岁，那个当然了今年10月份才是十足63岁。按照我们看到中组部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管理层的一个年龄限制的话，那个这有可能是比较短暂的，也就在于过渡完毕之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会有新的董事长应该是马上就会

0: 那个 G20 那个来做一个接替的过程。这是从那个宝钢的一个角度，也就是今年6月29号那个公司刚刚换人完毕之后，大概率到今年底或者是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应该会新的掌门人要重新的做一个登陆。第二个，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到整个行业。刚刚我们所聊到了有一个信息，钢铁行业现在的，如果是以螺纹钢为例的话，那的确这跟我们的整个大的基建有关，甚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房地产这一块的话，这增长速度仍然是在一个负值。所以我们所看到像宝钢他所提到的自己的中报里面所提，无论是像汽车、像船舶、像交通运输其他的一些领域当中来做一个拓展，但是呢，这块其实只有像宝钢这种盈利能力非常强，或者说它的成本控制能力非常强的一些公司，可能它才有真正的机会。第二，我们要去关注到，如果在整个行业目前为止都属于一个系统性相对比较低迷的，我们所说到的宝钢，它的话那个今年在中报的时候所提到的铁矿石原材料这一端，它不光是没有跌价，而且还有进一步小幅上涨的过程，而且按照现在的一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去看，仍然保持在历史当中的中位数，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接下去我们的一些钢铁企业会不会有一些重组的一个变化，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包括河北，包括像东北，包括我们看到像西部地区，整个行业的整合已经开始，但是整合完毕之后，盈利能力其实很难得到一个体现的过程，因为钢铁行业如果是弱弱合并啊，那你很难能够变成一个强者，也就是在于你只有打破现在的一个行业的背景，也就是我把下游的给做一个剥离，开始更多的往上游走，往矿产走。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可能接下去的话，钢铁企业它就有可能是集团公司，把一些矿产公司如果是往上市公司来做一个注入，那一方面有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些钢铁企业它有可能行业的下游的炼钢行业是亏损的，但是我把上游的矿产资源装进来之后呢，突然之间就告诉你我的止血点就已经是实现了。那如果进而我如果我把现在的炼钢企业把它的业务给做一个剥离，我把集团公司的矿产资源直接做一个注入，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或者这家公司有可能就变成一个腾笼换鸟了，我从下游的产业链变成了一个上游。我们聊了这么多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于上市公司钢铁企业目前为止全行业的亏损，就跟去年的光伏包括碳酸锂的行业一样，整个行业如果是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亏损的话，那有可能会告诉我们行业当中的一个变化有可能已经慢慢的做一个形成的过程。好的，王颖。
1: 好，那我们上次也聊过关于钢铁行业的一些重组啊各方面的一些预期和计划，其他像本钢板材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对吧？
0: 对，
1: 像宝钢作为一个本土的这个大型的钢铁企业，它有这方面的未来的这种吸收合并的动作吗？
0: 好的，其实我觉得那个钢铁企业，特别是中国，如果是要把那个钢铁企业来做一个划分，也就在于，我们南方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以宝钢为例了。那个它的管理能力应该是，不光是中国第一流的，我觉得那个站在全世界行业当中的话，这都是非常能打的了。第二个也就在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像王颖所聊到本钢跟鞍钢的话，它的管理能力也都是那个在国内在钢铁行业当中属于首屈一指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的集团基本上就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南北那个两大钢铁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零散的，比如说像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钢铁企业，他们的管理能力可能相对会偏弱一些，那由此加入到这两个集团的阵营之后呢，可能管理能力会做一个输出，也就是从这两个集团公司来做一个输出的过程。第二，我们也会去看到有部分区域类的钢铁公司好像它的中报还是会非常的好，我们看到有一些刚刚所聊到25家里面有15-16家是亏损，但是还有10多家的话它的盈利能力还是不错，但这里面的话更多的是跟它的下游绑定了相对比较深，或者说它下游的 一个行业相对背景比较好，有可能会告诉我们给它的一个报价会比较高，但是这不代表行业的发展趋势，代表行业发展趋势的可能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南方的宝钢集团跟北方的一个鞍钢集团。好的，王莹。
1: 好的，好的。那么对于就是像钢铁这个行业啊，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它跟科技整体的一个发展是不是关系并不大？
0: 我认为反而应该很大
1: 很大。
0: 对，
1: 为什么？
0: 我记得那个在听到过，就是我们在现场听过宝钢的那个研究所的所长，现在的话他也进入到高管名单了。他在现场给我们做讲解的时候就说到一点，说因为我们台下也有人去问，中国不是说是钢铁行业大国嘛，那个为什么我们每年还有部分的从国外去进口呢？会告诉我们，那个第一，有一些外资企业它是那个必须要指定那个海外的几个品牌，第二个它的进口的量是非常非常小，或者说整个如果单一品种的产值是不高的，如果单一产值的品只要产值一高，宝钢说那个我们一定能够把它给攻克起来。也就在于这，如果要看真正的科技，特别是在那个钢铁行业科技的话，我相信宝钢说第二，我相信很难有人说第一了。所以如果是单纯的从那个钢铁行业里面去看的话，中国应该是行业当中是那个非常的厉害。但是有两块，第一个也有人说我们接下去像中国的那个钢材的

0: 螺纹钢，我们在中国的其他的钢厂里面，我们的这两家企业出来的一个产品品质是最高的，但是呢售价也比较高。那这么一来的话，很多基建项目不一定会用它们，因为你价格高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再接下去的话，是不是会把一些低品质的，把它产能有效的再进一步挤一下水？那有可能会让一些优秀的企业的话，真正的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行业，或者是有序的行业的发展。好的，王颖。
1: 嗯，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感谢各位。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升。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3D 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82.01点，全天下跌23.19点。跌幅0.59%，成交9520.39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3794.29点，今天下跌299.88点，跌幅2.13%，成交1.0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3.6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了21.76点，跌幅2.02%，成交139.8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21%，创业板指下跌3.21%，科创综指跌3.10%，上证50最后跌0.4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486.51点，全天下跌522.95点，跌幅2.01%，成交2821.2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04.21块，全天上涨20.65块，涨幅2.10%。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8月24号，是的，又是一个星期一。收盘之后啊，有小伙伴在开玩笑说，这是不是这个跟巡回魔咒有关系？我不知道，但的确今天市场是下跌的啊。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有上涨的，上涨更加明显的是两个红利指数啊，还有是一个就是这个万德这边的话就是财富总指数啊，那整体而言，但其他的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

0: 相关下跌幅度比较明显，而且成交量并不大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于一部分关注市场、关注科技股的表现、关注这些的相关的小伙伴而言的话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这方面的这个视角可能不算特别之好啊，不是特别之开心，对吧？是这个样子的。那上个星期其实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就是巡回之旅的魔咒，不管你相信它有还是没有，的确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对吧？上周之前都在招募今年的第四场的活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四场在江苏宜兴在下个星期三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报名了这个我们的报名也已经截止了。如果你这会儿还有时间的话，那下周三上午9点多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这些平台来看我们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音视频直播。当然只有到现场的小伙伴才知道，对吧？也才能参与。就是我们3位嘉宾的路演结束之后的话，现场的闭门圆桌我们只开放给到现场的小伙伴们。然后下午参访的这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9月2号，然后从今天开始，其实昨天的推送里面也已经写了有最新一场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5场，9月22号，那是一个星期二，我们第一次巡回之旅走到华南，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在那里上午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这个之前今年3月份的时候在深圳参访过上市公司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在华南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很多朋友愿意打招呼，愿意来举手愿意来现场奔现，也包括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长三角的很多听众朋友也愿意有机会踏到那里去，对吧？如果你有时间的话，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在广东，在中山，你有时间，你愿意去那你可以现在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跟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或者"报名"，走字底那个"巡"或者直接发"报名"吧，"报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把它填好来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开始招募的是今年第5场巡回之旅活动的相关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块去，一块去。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4: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4: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4: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4: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4: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可以过来打招呼，来聊天，对吧？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还有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先听听蒋师傅说，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5: 我认为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个反弹。
0: 哦。
5: 所以尾盘加了一个消费电子，还是之前买过那个老三，就是不断的去换这个换那个。就是今天尾盘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今天是跳空高开的，然后尾盘那个缺口没有被

0: 23.43块，他那个缺口是23.4块，如果明天这个缺口第一个半小时被堵掉，那我就认输了，如果不堵，那就顺势往上走。就说到这个股，买这个股票，那我就回到上周三，我觉得及时止损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周三我不是跟鲍老师说，尾盘那个通信服务的票子非常强，翻了一个点，然后尾盘买的。第二天礼拜四是涨的，涨了5点几个点，但是第三天直接就是低开4个点。那低开四个点我就跑了。如果当天没跑，礼拜五是跌了8个点，今天又是8个点。我觉得这段时间你及时止就不要有太多的信仰，还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你是超长线的，那就不管它，那本身就是短线的，那该跑就得跑。我用经验，我就觉得经历啊，我觉得挺可怕的。如果我是不跑的话，20%没了。他是强关你阿里巴巴的，礼拜五他就反映出来，所以说今天阿里巴巴的这个下跌，我觉得也是可能大家都预期之中的吧。可能大家对他这个融资就是资金是不认可的，因为损害了原有股东的利益嘛。
1: 那这个就是只有。

0: 打新这件事情啊，打新的时候我需要有试纸啊。当然，为了试纸而打新这个事情，要不要去算算账，是吧？天地人和在蜻蜓上面在聊天，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新朋友、老朋友跑过来来打招呼。021-6278-0977啊，1号线来，我们听朱先生说说啊，下午好。
1: 哎，宝宝你好，
0: 你好。
1: 今天看了一天股票，因为上星期五跟你说的，本来我是要抛这个科技股，没抛嘛，所以今天我也没出去，就一直看这股票。那么我上午一看这个大盘，一看就盘嘛低开，对吧？在15分钟就破了这个我们所谓的20线，什么生命线，还有5周线，那么稍微要动作要做做了，对吧？那么我手上的一层这个科技股嘛，马上搞掉它，对吧？搞掉它嘛，是比星期五收盘嘛是少赢了2点多，2%多。这个因为手上还有一层嘛，也无所谓。那么这个科技，
0: 喂，
1: 哎，
0: 朱先，
1: 我不是有，哎，喂，听得到吗？
0: 刚刚有几句没听到。
1: 啊。就是什么上午，因为大盘指数破了二十天线或者是5周线，那么我就手上的一层科技股嘛，搞掉它了，就是少赢了2点多，2%多嘛，这个也无所谓，本身就是因为是做反弹嘛，那么手上的科技股还有一层，那么连这个创业板的 ETF 也搞掉成，所以说。现在的仓位嘛是五成仓位，对吧？那么因为当初时候做这把从3742点上来的，本身就是我的观点是认为是反弹了，反弹嘛就是说就像说的是要泡泡买买了，对吧？因为个股和大盘可能不是一直，但主要的还是要着重点看到自己的股票怎么走，所以现在的。手上的总的仓位现在是5成，2成的稀土，2成的创业板 ETF，还有1成科技股。那么上次跟你做节目不是说过吗？我一般考虑到我持仓的点位一般是在3830点，最低到3790点，因为别人判断这次反弹以后要走五浪下跌，但我的判断和别人有所。两样，我认为是，3741点上来，这是二浪反弹，所以很有可能不会去创什么新低，也不可能什么到什么3741点左右。我一般自己的判断就是最低3790点到3800点，差不多的，因为是反弹嘛，反弹有一二三嘛，对吧？我认为这是下面9月初。或者是我们的8月31号收好盘以后，9月份还是开红，还是要反弹，要去碰一下我们的10月线。那
0: 十
1: 这
0: 月
1: 个
0: 线。
1: 是我对对对，这个是我自己对那现在的操作或者现在的仓位或者后面的我估计自己怎么的估计，那基本上跟你谈了谈。所以我上次做节目也说，如果在指数这个星期如果再下去，或者礼拜三、礼拜四再下去，我肯定要加仓的，因为总归是按照我自己的判断来做。关于判断错、判断正确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总归是判断按照自己的判断做，所以下去打个比方，礼拜天、礼拜三或者礼拜四，总归把这个星期过好以后，我最晚131号肯定要打的。因为是反弹嘛，我认为反弹还没到嘛，肯定要动手的。
0: 朱师傅，
1: 现在的仓位是5成。
0: 刚刚有几个事情我没听清啊。第一个事情是，你5成仓，2成稀土，2成创业板 ETF，还有一成什么我没听到。
1: 一成科技股呀，
0: 啊，你还有科
1: 因
0: 技
1: 为
0: 股啊？
1: 现
0: 就
1: 哎
0: 今天
1: 现，
0: 早上出来以
1: 你到
0: 后，现
1: 现
0: 在
1: 在
0: 手
1: 我
0: 上还
1: 早
0: 有。
1: 上弄掉它的都是止盈的，止盈的都是。盈利了，我一般成本价在100，这个科技股我成本
0: 然
1: 价
0: 后
1: 在
0: 我
1: 一
0: 因为
1: 百
0: 现在
1: 零，
0: 在看礼拜五，你当时觉得反弹没结束，
1: 哎，
0: 那今
1: 没
0: 天收盘
1: 结
0: 之
1: 束吗？
0: 后，是不是对于你来讲，你会改变当时的那个想法了？
1: 不会的呀，因为我还是认为反弹的一直是。

0: 刚刚因为跟你谈过了，我认为这次稍微的调整一下是二轮的调整，还有第三轮的反弹，
1: 这几
0: 所
1: 个，
0: 以不大会创新低的。
1: 这几
0: 所以
1: 个
0: 说跌下
1: 指
0: 去，我上星期
1: 数。
0: 五跟你做节目说，我跌下去肯定要买的。反弹没结束，我还是这个老观点，在反弹周期当中，你要叫我现在看了很高是不拿现实的。我上次跟你一直说的，除非给我翻上十月线，而康莱多么十月线就在4000点这里呀、啊。
1: 不是朱师傅，你这个就买一次股票，先想它赚多少，那如果看反了，想它赔多少的话，会怎么想啊？
0: 这个赔多少到这个，因为呢，本身就因为我自己想好的，你这个月如果收盘给我设在20元下面，因为20元一直向朝上面顶的，哪一天我们的上证指数，我别的指数不看，我先看我们的上证指数，因为它的覆盖面比较广，
1: 它
0: 所
1: 的
0: 以
1: 覆
0: 它
1: 盖
0: 能够
1: 面，
0: 设在20元下面，那么我肯定是就像我上次跟你说，仓位是很轻很轻的。
1: 朱师傅手上
0: 所以
1: 现在
0: 说，
1: 还
0: 我
1: 有
0: 这个
1: 上
0: 就
1: 证，
0: 是我的止损点位。
1: 朱师傅手上现在还
0: 如
1: 有
0: 果
1: 上
0: 做错
1: 证，
0: 了，
1: 朱师
0: 你
1: 傅手
0: 说
1: 上现在还有上证指数的 ETF 啊？
0: 没有呀？上次正因为上证指数 ETF，我觉得走了慢呀，后来换了创业板 ETF 了。
1: 那你应该更多看创业板指数了。
0: 对呀，那么其实我们创业板和我们的上证指数，其实它现在的走势的方向是差不多的，
1: 创业板指
0: 不
1: 数现
0: 像
1: 在已经
0: 前一
1: 踩
0: 个月
1: 年线，
0: 我们的
1: 哎，不
0: 上证
1: 对。
0: 指数在盘整，创业板指数在涨，现在是差不多，它阴线它也是阴线，只
1: 创
0: 不
1: 业
0: 过
1: 板
0: 位
1: 指
0: 置
1: 数
0: 不同。
1: 已经要踩年，已经踩年线了。
0: 啊，对呀，踩年线嘛，就像我们上证指数上次还把年线踩破
1: 对啊，
0: 60周都踩破，不
1: 对
0: 是
1: 啊，
0: 翻也翻上来
1: 所
0: 过了
1: 以
0: 吗？
1: 按照技术
0: 那么
1: 来讲的
0: 翻，
1: 话，有的人会觉得过了年线就是熊市嘛，所以上证指数
0: 过
1: 已
0: 了
1: 经
0: 年
1: 进
0: 线
1: 熊
0: 嘛，
1: 市
0: 还要
1: 了，
0: 看了这个
1: 创业板
0: 年
1: 指
0: 线，
1: 数
0: 至
1: 离
0: 少
1: 熊
0: 要
1: 市
0: 给
1: 就
0: 我
1: 差一
0: 关
1: 点
0: 下
1: 点
0: 来。
1: 了。
0: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看一下。所以这个星期我主要还是观望一下，我手上不是没股票呀，还有半成了，
1: 对呀，我
0: 对
1: 就
0: 不
1: 是
0: 对？
1: 觉得
0: 所
1: 您
0: 以
1: 手
0: 说
1: 上的
0: 下
1: 股票
0: 面
1: 还蛮
0: 下
1: 集
0: 去
1: 中
0: 我
1: 的。
0: 还要加仓。
1: 好，我知道
0: 现
1: 了。
0: 在有点防守，好吧？
1: 好，
0: 慢慢讲，到星期五我们再看看收盘，好吧？周
1: 防
0: 收
1: 守
0: 盘，
1: 其实有防
0: 好。
1: 守的事情，您刚刚这些一样都不是防守的，创业板 ETF、科
0: 对
1: 技
0: 对
1: 股
0: 对，
1: 票、
0: 防守嘛，
1: 稀
0: 现在
1: 土，
0: 不加仓，等一定的点位我再加仓，做再要做反弹，我觉得反弹没结束，所以还要做了。
1: 好，谢谢朱
0: 好，
1: 师傅，谢谢你，哎，
0: 就这样，再会。
1: 再见。刚刚其实，在报分类指数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三个分类指数是上涨的，上证红利啊00015，还有这个中证红利啊就是00022.CSI 啊，这两个红利指数里面接下来的这个红利股还不少，所以今天其实市场1456只股票是上涨的。如果做红利的话，是不是最直接的就是看看今天手上的自己的股票是不是在这1456只里？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离防守这俩字儿还比较远，会是这样吧？在蜻蜓平台上面，哎呦，天地人和又在讨论榆树了，怎么了？什么情况啊？这个具体的个股我就不聊了啊，各位愿意的话直接去蜻蜓上面看。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上面也有好几位小伙伴来打字啊，菲米尔，哎呦。菲米尔跟杨洋一样吗？这个是吧？我6月份就讲过要怎么样了。那你接下来，刚刚过去的这2个多月时间里面，你怎么做啊？你愿意的话，你也来讲讲看，好吧？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在关心今天收盘之后自己会做些什么，或者自己应该设好怎样的点，止盈点、止损点呢？有没有？对吧？罗伯特·能跑也说了，止盈点定好。亏了就死拿不动啊，这不是设止损的样子，只是我觉得多少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心态，这个话在多少年之前的 A 股市场是也许是对的啊，因为据一个大概的统计吧，好像 A 股市场到现在5000多只股票，可是在过往的 30多年时间里面，一共退市的股票加起来也没有叫二三十个多少，但以后会不会还那么少，不知道，不确定啊，这事情得好好想想的。02162780977啊，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你好。
1: 喂，
2: 喂，你好，鲍老师吧？你好，
1: 小陈是吧？啊，你说说。
2: 啊，对对对，我嘛，还好吧，因为我持仓的是那个一部分是红利嘛，但是说客账方面也没有加，就是买了一点点那个中证 A500 嘛，上次扔掉了，这个买了一点点，就这样，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就是一部分在观察市场嘛。我的想法就是说，像有的红利，我买的就是放在那里，就是说长持的，就是那些央国企啊，这一部分是那些的，就是我也不打算给他做波段了，就是说他每年分的红，我再看是有的时候能复投就复投一下，这是一部分资金，就是还是债券上面嘛，就是这样的嘛。科技嘛，我不是说不看好，但是他现在走的，反正是吧，上蹿下跳的，我们也不敢，暂时也不敢买，就这样。
1: 明白这个意思。其实今天也没怎么看，对吧？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因为手上的确是有防守类型的标的，对吧？
2: 对，看看，对，没动手，看了，因为全市场有那么多下跌嘛，对吧？因为各大指数的话，你像那个宽基指数，它现在含客量提升了嘛，它指数都是跟那个走嘛，跟那个，对吧？
1: 那就跟
2: 权
1: 着
2: 重
1: 那
2: 那
1: 些
2: 个，
1: 科技的股票的权重在走，对不对？嗯，是这么一个
2: 对，
1: 意
2: 它
1: 思。
2: 权重提升那个制止起来了嘛。
1: 那你目前手上会做一些怎样的调整吗？还是什么都没有，不会做任何的准备？你看，我们刚刚有些听众朋友觉得，这个市场也许要进熊所以我手上仓位比较少，也许我这个别的赚钱机会没有，只有打新股有所以我要配些市值准备打新股，或者有些朋友觉得说，科技应该还有反弹，所以我手上仍然有这个 ETF 或者科技的个股。那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告诉我一下。
2: 我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我感觉长期的话，我们 A 股还是好的，但是说，因为短期我是以更长的那个时间段去看这个市场的，我觉得长期还是向上的，但是说它短期跌就是给我们机会，我感觉是，假如说跌得多，我后面会，假如说我科技个股不敢买，我就买 ETF，就是这样的，就包括红利啊，红利假如说它跌的跌多了，我手头上，假如说我也会进行买的，就这样。
1: 红利其实最近有些股票的价格还是在高位的，对吧？也有一些这个可能相位相对有低，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对不对？
2: 对，因为红利它分为几种嘛，有个周期红利、消费红利，这还有那些是什么，对吧？就这样的嘛。
1: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我感觉你其实不管是加仓还是做，你都不着急，是这个样子吧？
2: 对，我暂时是不怎么急的，就是边看嘛，就这样的嘛。因为手头上持仓嘛，也有那么多，知道吧？持仓的话，因为心态还是蛮好的，就暂时是这样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以后随着这个市场变化，我会不会变化？就是这样的，
1: 好，有
2: 暂
1: 事。
2: 时还是蛮好的，就这样的。不是那么特别着急、特别恐慌的，就是这种。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还有，我想了一个，就是说，投资嘛，本来就是要有一个好心态。你这有好心态，不加杠杆，我感觉这个市场，假如说你还是要选择比较，对吧？各个行业的龙头啊，就是那些去做。这是我是这么认为的，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1: 其实。就我感觉，你这个话，我今天下午还在跟一个小伙伴也在聊过，在网上，有朋友在问我说，哎，我要不要一把缩一个什么东西进？我当时回他的话就是，我说，其实，我个人觉得， 一把梭最重要的并不是盈利或亏损，而是一下子会把自己的预期打满。

0: 也就是说，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态的变化。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
1: 对，因为手头上资金，我感觉资金它就是像一个空气一样的，对吧？你手头上留有资金，假如说真的下跌下来了，假如说你看好的没钱加的话，我感觉现金流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当然是，当然是。
1: 嗯嗯。
0: 就纵然在这个时代，好像手里只有现金也不是安全的事情，但是好像手里一点现金都没有也是不对的事情，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好，
1: 对，对
0: 谢谢小
1: 我
0: 陈。
1: 这个好的，谢谢包老师，谢谢
0: 哎，
1: 包老
0: 客
1: 师，
0: 气。
1: 好，
0: 我
1: 再
0: 们有
1: 见，
0: 空聊，有空聊
1: 再
0: 啊，
1: 见，
0: 有变化我
1: 好，
0: 们随
1: 以
0: 时
1: 后聊
0: 交
1: 再
0: 流。
1: 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哎，这个各位怎么看啊？有朋友在关心今天港股的表现情况怎么就。就你会发现，今天已经太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达啊。A 股这样跌是因为港股跌，啊，A 股这样跌是因为韩国股市，这没有那么简单了，对吧？市场的标的都已经那么多，而且那么多的标的，5000多只标的，你可能还真的需要去了解啊。就像刚刚有一位听众说到的，A 股市场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个指数，它的覆盖面。每个人心目当中、市场当中的最重要的指数其实都不一样。你到底是看家数多少，还是看覆盖面是多少？看这个权重是多少啊？还是看它这个流通，这个流动性怎么样是多少？对，这个都太不一样了啊！市场当中既然有那么多的指数，其实也就有那么多的 ETF，对吧？最近这个视频号还一直在跟关于 ETF 的话题呢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索啊，也包括可能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投资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自己逐渐把自己的一些视角啊要打开啊，要不断的相对了解的更加多一点，要更加深入一些啊，这样使得自己的投资始终能有选择，也始终能让自己的心态放平。17点之前，02-1627-8097，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麟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麟。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这样的下跌，帮我们做些归因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个，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来说，市场来说，还是一个整体偏弱势的一个震荡下跌啊。那么，盘中的话，一度是跌幅是扩得蛮大的。那么，这样主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还是目前的一个宏观形势啊，就是目前美债的一个，包括10年、30年的一个收益率，还是处于一个居高不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的话，那个。包括那个地缘的冲突，目前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说当下的一个风险偏好来说的话，是在不断的下降，而且从目前的一个美股的科技股的表现来看的话，应该是目前光合成明显是受到了一定的压制，而且反弹的话也是有一些戛然而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来说的话，主要还看是看技术面的话，就是上证指数是又去跌破了20天的一个均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情绪指标啊，因为之前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反弹的话，在8月5号那天是放量突破了20天均线的，那后面来说的话，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就这几天的表现来看的话，市场是没有在这根均线去止跌啊，因此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保持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是临近8月末啊，因为很多公司可能在8月底8月31号去披露那个半年报。啊，所以说当下来说的话，叠加这部分因素来说的话，可能整个市场的一个避险情绪会更加高一些。那从量能来看的话，因为之前反弹其实市场也没有迟迟没有放量啊，这也是埋了一个隐患。因此来说的话，也是就是显示出了目前整体市场做多的意愿好像并不是那么强啊。因此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看右侧看止跌企稳，还得看整体的一个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个地量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出现啊。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整个量的话到1.9万亿左右，那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可能就目前的形势而看的话，就是整个量能来说，它水平是在下台阶的啊。因此来说的话，地量可能还要比这个量还要低一些，那很有可能在1.5到1.6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量的一个水平。啊，因此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会震荡延续到那个8月底啊，然后再选择重新选择方向啊，可能会我觉得概率会比较大一些，
0: 对，所以我们就等8月底结束之后，对吧？9月头上我们做最新的，线下活动，大家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 可能关注的东西啊，或者看的视野，也许会清晰一些。哎，但是，赵林，像你刚刚这么讲的话，因为今天是24号，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如果目前这个市场要延续调整的话，哪一边的调整力度可能会更大？或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想等的话，提示一下风险，或者有什么一定少碰或者吃不准，这个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2: 好的，目前来看的话，调整力度最大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在那个科技板块啊。

0: 长鑫啊，也同样在下跌。所以科技股一来以后，人气就散掉了。所以尽管上证综指最后跌幅是不大的，但是深成指跌幅还是比较明显。这个实际上也反映着这些股票大了以后对人气的损伤会比较明显。所以整个市场就交易中心下移啊。有人说，如果说前几天还看重返之前点，那么现在来看三千要打3800点保卫战啊，人气影响比较大，这是一个因素。当然年报也好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啊长期国债的这个利率也好啊，或者说港股的市场表现都有影响，但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在这里，也就是说人们的认知当中发生变化，实际上消息面没什么变化，企业基本面没什么变化，但是大家通过这个当中判断出一个变化，一种情况。当然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那我觉得还可以有待观察，是吧？
1: 对，就大家都一直在说市场当中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东西，但有一部分的不确定性把它变成确定，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当中需要考量的因素开始变少一些以后，也许会更加清晰一点。就好比方说8月31号之后中报全都发完，是不是那个时间节点可能会更清晰，对吧？
0: 啊，对，那个时候至少会看到我拿的这个股票或者我想要的这个股票它的业绩怎么样，
1: 对，
0: 这个市盈率上不上合理啊，成长性有没有体现出来。
1: 对，是的，是的。谢谢桂老师，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所以嘛，啊，今天巡回之旅的第四场活动，9月2号我们就要在宜兴啊。但是已经说了啊，报名的通道上个星期五我就关闭了啊，因为的确有蛮多听众到现场。我们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上市公司，各位这个也可以到时候这个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来看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网络直播。而9月22号，那是个星期二，我们会。今年做第五场的巡回之旅活动到广东中山也是报告会加上市公司的参访。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我们及时跟大家会取得联系。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

0: 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其他全国经济广播一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三部门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的问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赛事标准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国际参照。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6G未来产业推进会，构建安全稳定的6G产业链供应链。一到七月，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话题持续升级，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国铁集团进一步统一回应。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容，跨境旅游迎来新的生机。国际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即将访问德黑兰，商谈双边合作。英国首相访问基辅，将提供关键信息，帮助乌方自造远程导弹。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调整，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油价出现了大幅下挫，黄金价格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的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的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了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为引领，技能人才培养为方向，拓宽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本届世界赛事紧盯产业发展的需要，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是比拼传统的手艺，赛事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进行迭代，考察选手的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技能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而这些世界标准正在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进行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有了70多年的历史，产业在发展，职业也在动态变化。世界技能大赛当然需要与时俱进。每届大赛举办之前的世界技能组织都会对竞赛项目进行评估，看需要来新增哪些项目， 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已经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赛事组织、场馆的运营、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赛场之外，办赛的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在逐步走向普通大众。来听详细的报道。
6: 距离大赛还有一个月，智慧安防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里，参赛选手李金泽正在紧张备赛中。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是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项目之一，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软硬件的设置来防止盗窃、非法入侵、破坏、攻击等安全威胁。
7: 将设备硬件进行安装和线缆进行铺设之后，再结合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今天我做的这个就类似于小区的围栏一个设计，还有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6: 李金泽介绍，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各类安全风险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对各类安全事件进行实时监测、智能分析与快速处置的需求高起，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要精通人工智能图像分析、智能传感器网络、自动化预警与响应等各类技术。
7: 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但是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的未来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6: 大赛的另一新增项目，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也具有显著的紧跟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特点。在徐汇区口腔医院，口腔修复技师刘诗墨正为患者的口腔修复体上釉，这也是此次新项目中的一个模块。刘诗墨去年三月开始接受试赛训练，在他看来，试赛带来的行业高标准和新技术对他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也影响巨大。
8: 之前都会学习一些传统的，比如像传统的手工排牙，但是通过比赛学习到了数字化的全口排牙，然后一些打印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充分的运用到现在临床的生产当中。它是追求一个极致的标准化，极致的一个美学。
6: 曾担任过该项目上海集训队教练组长、徐汇区口腔医院口腔修复工艺科主任周曼丽认为，项目能成为试赛的正式比赛项目，正是呼应了全球先进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旨在推动口腔修复从手工技艺向数字化制造转型。
9: 特别是中国上海进入了一个老龄化，那老龄化的到来以后，而且是逐年加重，那么在这个假牙的修复上面，等于是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现在的数字化的设备，包括人工智能，大量的已经运用到我们的口腔修复工艺当中去。
6: 另一新增项目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入选，则是因为轨道交通在全球的飞速发展，尤其在中国，到去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经超过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车辆技术赛项教练黄凯丽坦言，如此规模的背后需要大量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10: 尤其是高质量的检修人员的人才缺口是非常需要的。一方面现在行业现在也在转型，向着绿色化还有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转型，另一个方面呢，也能够吸引我们青年的人才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行业。
6: 世界技能博物馆工教部项目负责人高瑞颖介绍，智慧安防、口腔修复工艺等新增赛项都被搬进互动空间，营造试赛文化体验新客厅。上海正用这座城市独有的节奏与氛围迎接技能奥林匹克。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副院长刘建建指出，世界技能大赛除了是比赛，更核心的其实就是要将试赛的经验转化为面向全体技能学员的高质量要求，推动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升级。
11: 应该说这个人才的培养它要与时俱进的，将试赛的这些模块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的项目当中，然后我们将试赛训练的这个要求融入到我们实训教学的项目，它的整体的这个项目促进的复合性人才的培养。
6: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
1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4: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年内的第二次优化升级。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了公告，更新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的细则。 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究竟有多

0: 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呢？
1: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1: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2: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1: 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2: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战略移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0: 中国财经六十分。连日来，有博主曝光河北张家口的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一事呢，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关心当地运出的甲醛白菜究竟流向了哪里？曝光视频提及的合肥姚海区的一个物流园，对此，合肥市监管局回应说，已经截获了涉事批次的白菜。另一个流向地则是江苏宿迁，宿迁方面表示，涉事白菜两次快检结果都是合格的，同时就地封存了市场内所有的库存大白菜。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南京种菜蔬菜市场也都启动了排查，目前没有检

0: 测出甲醛等有害物质。那更多详细的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一段冲上热搜的暗访视频，把蔬菜流通环节里一条隐秘的保鲜黑链推进公众视野。为降低长途运输损耗率，网传有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工业领域的消毒剂怎么会渗透进农产品保鲜环节？
2: 这个车上居然有两个盆正在蘸这个药啊，应该就是甲醛。
3: 这个地方有一车也是在蘸。
1: 视频中，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透露，这车大白菜将被运往江苏宿迁。
2: 你这个弄了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4: 是三天两天。
2: 三天两天那也不长啊。
4: 这个是三天两天，有些或者一天运到家了，吃了几天。
1: 在另一辆装载白菜的货车上，一个标注甲醛溶液的瓶子清晰可见。复阳时间之后，现场快检确认，这一车白菜检出高浓度甲醛，已被封存，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视频引爆舆情，当天康保鲜通报说情况属实，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实施了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康保鲜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海拔约1400米，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著名的错季蔬菜产区。卷入舆论漩涡的康保农户纷纷发声澄清，占药的是收购商，不是农户。为什么要用甲醛保鲜？有人算了一笔账，从康保到宿迁全程约1000公里，4.2米长的冷藏车运费约4500元，如果用普通高栏车，运费大约2000到2500元，一趟就能省下一半运费，而一桶几十元的工业甲醛可以处理3万斤白菜。事件背后，监管是否缺位、日常抽检记录、冷链补贴落地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白菜运费也必须得是白菜价，给白菜蘸甲醛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
5: 白菜它自身代谢它会产生极微量的本底的甲醛，如果说你检测出来的这个甲醛的值非常高的倍数，那么你是人为添加的铁证。检测的数值是一方面，过程的这个溯源又是另外一个方面，抓到它什么时候添加的，它什么时候去买了工业甲醛等等，这些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白菜本来就已经是白菜价了，不足以覆盖它的合规成本的，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当然了，任何的形式的这个添加我们都应该是零容忍的，甚至是可以刑事追责的。不是说你这吃下去你没有伤害，没有看到后果，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没犯法。
1: 无论如何，甲醛有毒众所周知，白菜蘸甲醛事件显然再次突破了食品安全底线。甲醛能导致蛋白质凝固变性，从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蘸甲醛一方面减少长途运输过程中蔬菜发热腐烂的情况，还可让蔬菜根部外观保持白净，更容易吸引消费者选购。然而违规使用甲醛危害巨大，世界卫生组织把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也就是明确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物质。平时在房屋装修、新车购置过程中，甲醛残留和释放都是消费者重要的安全考量指标。我国食品安全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规定，严禁甲醛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令人担忧的是，给白菜蘸甲醛到底是个别商贩行为，还是当地收购环节的惯常操作？既然已经确认蘸甲醛行为属实，就该查清楚涉及范围有多大，持续了多久，被甲醛处理过的白菜有多少流入市场，最终去了哪里。面对这条总也扯不断的保鲜黑链条，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舌尖上的安全？朱毅教授指出，
5: 一方面是要让违法的成本远远的高于收益，那对行为犯一般是行政处罚，比如说是罚款，但是这一次迅速的控制了人员，控制了车辆，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有可能会启动刑事追责。一次违法终身出局成为常态了之后呢，才能够打破低成本驱动的违规使用甲醛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一定要让合规者他能够赚到钱，就要大力的推广和帮助这种小型冷链还有蓄冷箱这些平价方案，对使用合规保鲜的收购商给予补贴或者是认证溢价，要首先保住了守法者的饭碗，才能够让他们有底气拒绝甲醛。 当监管下沉到田间地头，就要下沉到他装车的那个环节，有管种的，有管卖的，但是车装上去的那一下没有人管。如果这一环节管起来了，我们就能够用白菜价吃到合规的大白菜了。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六级未来产业推进会，会议强调，推动六级未来产业发展是中央企业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履行战略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央企业要主动衔接国家、地方、行业规划，加快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要补齐技术短板，加强基础理论源头创新，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六级产业链供应链，要夯实产业底座，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市场主体培育，人才队伍锻造，筑牢六级高质量发展基础，加快国际合作，构建多元化合作体系，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要孵化场景业态，积极推进六级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全面构筑应用生态先发优势，加快实现六级商业闭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了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了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8.4%，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的销售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平台显示，一到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了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到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到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了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了消费服务增长快速。旅客买票占座放临时的事件近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不少网友发文支持两个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也是消费者的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有些网友则支持无座的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的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座票的旅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7: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和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临时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不少的网友发文支持这两个女孩，认为啊，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的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

0: 是支持无座的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呢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座票的乘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1: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2: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1: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2: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3: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4: 同时呢，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异议啊，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是不对等的。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了，未检票并不代表着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就直接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这是否有失公允呢？那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这个空席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如果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到底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1: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2: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3: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5: 2016世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6个大洲的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的数量比上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翻了两番。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竞技赛加大了对机器人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部件的极限考验，而场景赛则覆盖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有些瞄准了现实当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有些呢比拼的是精细活，实现了从赛场到应用场的无缝衔接。赛场之上可以说每一轮比拼不只是机器人技能。

0: 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1: 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城乡同质商品，更好地满足县域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
0: 商业网点不断织密的同时，针对既有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各地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探索。浙江省长兴县主城区的金陵商城是陪伴了当地市民33年的老牌商场，眼下这座老牌市场正在全面改造。
2: 我们会拿出来一部分的空铺作为那个电商的这个平台，
0: 同时商城将盘活闲置铺位，引入进口特色商品，补齐高端消费短板。
3: 改造嘛要好一点呗，走进了嘛，气派一点呗，现在也要跟时代跟潮流了嘛。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
4: 近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这个暑期呢，在辽宁营口的鲅鱼圈，凭借特色海鲜和市井的烟火气，吸引了大批海外游客。
5: 晚上8点，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当日送达的海货依次排开，海风裹着阵阵美食的香气。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
6: I often see Chinese night market.
7: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国的夜市视频，我觉得特别有趣，晚上很热闹，很有安全感。我今天特意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听说这里有很多海鲜，都很好吃。我已经把刚才拍的照片发给很多朋友，他们说太棒了，明年也要来到中国。
8: I love this one. This one is I love it.Very good. You should try this food, bro.
9: 太好吃了。他们也有羊肉串，但是这边的香料调料不一样的。
5: 除了休闲观光，成熟规范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前来考察学习。摊主郑师傅经营铁板煎鲅鱼摊位已有10余年，每日鲜货直供，秘制酱料，标准化制作流程，吸引了海外从业者现场交流。
10: 这两年夜市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有的是过来旅游的，有的是过来学习美食小吃的。如果有想学习美食小吃的呢，我们也是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
11: 我听说中国夜市很出名，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口味，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这里移动支付很便捷，运营体系也很成熟，操作系统也很完善。
5: 这个假期，鲅鱼圈青龙山小吃窝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20%。大量海外游客到访，拓宽了本地渔港海鲜销路，也带动了周边民宿、滨海短途观光、交通等配套服务的增收。
4: 中国财经李志芬在转换时间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882.01点，下跌0.59%；深成指报13794.29点，收跌2.13%；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431.89点，收跌3.21%。更多详细的情况，一下先来听听深晚宏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12: 好的，那今天本周第一天吧，A 股市场是一个震荡回撤啊，震荡下跌这样的一个表现了，基本上是一个低开低走。下午呢，气温整理啊，跌幅略有收窄，但是整体是一个偏防御啊，这个格局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不是进攻啊，而是且战且退啊，这个层层防守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格局。那么当然从领跌的因素上来讲，主要是双创，是吧？那么包括像一中天啊、CPO 啊等等啊，这个跌幅是比较明显的，是吧？这个最近上市，上周上市两个新股实际上也是持续的回落，所以这个炒新股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是吧？虽然 公司的未来大家有期待，但是短期啊，从交易层面上来讲，两者脱节啊，交易层面基本面脱节，导致最高的风险，那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即便回落到现在，整体的估值也是比较

0: 也并不低。那么从双创的这个下跌来看，外部因素可能还是内外共振了。我们也注意到日韩啊，周一也是调整，尤其韩国三星电子啊，这个业绩回报可能和市场有差距，所以呢，这个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也影响到了这个A 股啊，科技板块啊，半导体芯片的这个调整。当然从内部因素来看，我想科技股的调整主要还是前期的这个市场啊，这个涨幅累计涨幅过大，赛道过于拥挤，现在机构都在松，对吧？但是这个资金再平衡的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包括两周以前的这个反弹，这样整体力度啊，我们看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这个力度是比较弱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啊反弹，这是比较弱的。然后呢，从上周开始也进入二次探底的这种技术的构造，所以这个今天一跌以后啊，这个二次探底的形态就更加明显了，是吧？所以我想内部环境可能还是资金再平衡啊，赛道过于拥挤，然后估值还是比较高啊，然后这个市场目前呢是一种比较以撤退啊，这个退却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从目前来看吧，如果我们展望后市，一个就是市场是偏防御啊，上证指数稍许好一点，因为我们也看到像贵金属啊、煤炭啊，是吧？然后保险、银行周一是逆势走强，有一定的对冲，所谓老灯和小灯的跷跷板有一定对冲，但是它的基调还是偏防御的，是吧？因为老灯不行，小灯不行，老灯再不行，那就更不行了，是吧？那么现在实际上有一定的对冲。但对双创指数来说，我们觉得二次探底应该说结构形态比较明显，然后目前的市场情绪是投资的心理也是偏谨慎的，所以这个二次探底应该大概率吧会进一步的持续啊，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未来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又是这个中报最后阶段，那么中报最后阶段以前是前高后低嘛，那么最后几天丑媳妇群建公婆了，是吧？这个时候可能相对也适当谨慎一点，要避免踩雷啊等等，所以短期本周啊，这个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防御，然后双创指数继续二次探底啊，然后从个股的角度来讲，关注中报业绩啊，最后几天的这个情况。操作建议呢，仍然建议大家持币观望啊，已经只懂观望，等待啊真正底部的到来，是吧？那么目前的量能萎缩也比较理想，上周到两万亿元以下，不过周一又到两万亿元出头了，是吧？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震荡反复，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底部成交量应该在15000亿元以下，但现在来看还有个过程，所以还需要耐心等待吧。
1: 今天央行开展了34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3400亿。长江电力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增持期间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超过了1.6亿股，累计增持金额44.99亿，达到了增持金额下限且未超过上限。明泰铝业公告称，今年半年度业绩大幅增长，主要是铝锭价格出现了高位的运行，高端产能稳定爬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叠加海外出口订单的增长，再生铝成本优势兑现。温源股份今天表示，公司认为未来一头猪在养殖端及屠宰端所创造的价值增益空间能够超过100元，将通过内部挖潜来实现。屠宰端，猪肉作为必需品，市场需求稳定，总体来看品质增益在育种端和屠宰端两个维度均存在着较大发展空间。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在明天到访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巴加尔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安全发挥作用。过去两周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约有80%都是以这种方式完成通行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并尽可能的远离伊朗，沿阿曼一侧进行航行。结果是这一隐形航行正在帮助维持海湾地区的石油对外供应，并且防止本来已经严峻的能源危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进一步飙升。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天抵达了

0: 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且开启了首次外访行程，预计稍后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面，并且宣布新一批的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和信息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那么这意味着核泄漏事故15年之后影响仍在持续。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累计受辐射量高达每希沃特 20.97 人，相比关西电力公司的高滨核电站每希沃特 2.2 人高达9倍多。欧洲足联主席塞弗林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对竞选国际足联主席一直并不感兴趣。同时他警告称，处境艰难的现任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要么辞职，要么在明年三月接受挑战。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国际市场行情，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5指数领跌 0.74%， 韩国市综指大跌 3.12%。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8.98点的附近，小幅的上涨，非美货币多数下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每一届浪姐谢幕之后，总会有一群披哥接棒登场。距离乘风2026成团也不到两个月，披荆斩棘2026初舞台于8月15日至16日在芒果 TV 直播上线。2026年靠着全程直播无休无减的真实新模式，乘风2026成功破局回暖，刷新节目口碑与播放记录。如今芒果 TV 将这套爆火公式平移至披荆斩棘2026，叠加全新体能赛制，试图盘活 IP， 这场照搬式的革新究竟是能让老牌综艺逆风翻盘的良方，还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暂噱头？和这一季浪姐一样，披哥首次采用直播形式，主打全开麦，不修音，无剪辑。冠名商从王老吉变成了京东健康，本季也首次加入了体能挑战环节，公开全体成员体脂率。后续除了舞台公演，还将上线户外体能对抗内容。不久前乘风2026凭借全程直播的模式改善了下滑的热度和口碑。根据灯塔专业版，该节目芒果播放量破82亿。在浪姐，芒果 TV 尝到了直播的甜头，它的优势在于真实、跑调、忘词、冷场，这些在录播时代会被剪掉的瑕疵反而成了社交媒体上最好的二创素材。如今这套让浪姐翻红的模式被平移至披哥，开局效果还算不错，累计播放量已达到6.9亿，但口碑呈现微妙的割裂，出圈现场也是翻车现场，被吐槽流程冗长。这一季披哥能否靠直播和赛制更新再燃一次，答案还悬在半空。自立项之初，披哥就被认为是蹭浪姐热度登场的。2020年夏天，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横空出世，开辟了国内30家成熟女艺人舞台竞演的综艺新形式，成为现象级爆款。借着这股热度，芒果 TV 于次年夏天推出了披荆斩棘的哥哥，沿用浪姐的竞演模式，出舞台组队竞演到最终成团，承接浪姐收官后的暑期档空白。第一季披哥足够给力，开播首日播放量达 1.4 亿，甚至超过浪姐首播当天。陈小春、张智霖、谢天华、梁汉文、林晓峰组成的大湾区五人组出圈，黄贯中、林志炫、赵文卓等跨时代艺人齐聚，光是阵容就拥有充分看点。到了第二季，在王心凌爱你爆红之后，苏有朋带来红蜻蜓，主打情怀牌，热度小幅回落。第三季0713男团的真人秀互动，多元风格的舞台改编，系列口碑与热度回暖。第四季表现中规中矩，热度下滑的拐点出现在第五季，宗恩带的疲软问题彻底显现。多年播出下来，观众新鲜感消退，审美疲劳加剧，更关键的是适合节目定位，有热度、有实力、有记忆点的艺人资源已经被持续消耗。自2021年推出第一季以来，披哥已是宗恩带的常客，创新求变成为每一季的课题。除了直播之外，这一季还推出了体能竞技环节，初见面就让选手公开体脂率，后期还会加入户外体能挑战环节。节目组试图通过全新赛制制造新的看点，跳出单纯舞台公演的固定模式。然而形式上的变动无法掩盖选人层面的乏力。

0: 即披哥的阵容吸引力不足，27位成员中大众叫得上名字的大约只有一半，缺乏能够带动全网热度的头部选手。本季最年轻的少子恒和少冰的父子档本是节目组预制的最大看点之一，可惜58岁的少冰因训练时肩部就伤复发，遵医嘱必须停止一切训练进行系统治疗与休养，临近初舞台开演官宣退赛。父子同台落空后， 27位哥哥的初舞台对决中有一组只能以3人对决呈现，和浪姐卡年龄30岁及以上才能参加不同。披哥对年龄没有限制。实际上，从第一季开始，披哥就并未强调年龄段，本季约有1/3在30岁以下，最年轻的是21岁的少子恒。这种年龄结构的差异折射出两档节目的本质不同。浪姐仍在坚持30加中女叙事，而披哥从一开始就更像一场各年龄段男艺人的才艺展示， 定位较为模糊，虽然这一季披哥阵容并不十分吸睛，但初舞台表现整体还在及格线以上，大多数艺人认真备赛，在全程直播无休音的情况下，给出了良好的舞台表现，少数艺人跳出固有标签，交出了超出观众预期的作品。初舞台火力值排名靠前的选手没有太多悬念，小沈阳在女儿的推荐下带来《我只是个传说》，全开麦直播飙高音拿下第一名。
1: 乐坛唱将孙楠的经典曲目《你快回来》几乎没有瑕疵，堪称修音响表演。无论是曾经的大咖，还是人气新人，保持谦逊的态度总是没错，或者就将真性情贯彻到底，也是一种能力。淡出演艺圈多年，余文乐重返观众视野，刚刚官宣离婚的他，为女儿重返舞台，用粤语今生演绎等，再次证明港星扛打的业务能力。与之比拼的曹骏童星出身， 辗转多个综艺节目，事业却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此次初舞台，他带来国风歌曲《关山酒》和一段行云流水的武术表演。尽管现场对决惜败于余文乐，但赢得不少路人好感。令人意外的现场来自王传君，他带来自己原创的说唱歌曲《我的 B 面》，歌词浓缩了他出道以来的代表作和人生经历。在登上披哥舞台之前，围绕王传君有不少争议，而此次表现拉回了一些好感， 且让观众看到他的另一面。有趣的是，无论浪姐还是披哥，直播一开，出圈的竟然都是翻车现场。李小冉、王蒙、唐艺昕跑调跑出风格的心愿便利贴犹在耳边。披哥舞台上，

0: 10万。观众看竞演比赛的心态已发生改变，似乎并不执着于神级现场，有时候只是抱着消遣心态。这或许就是直播时代综艺的某种奇观，精心准备的舞台无人问津，翻车现场反而成了流量密码。由于直播出舞台上下半场时长均接近3个小时，其中舞台表演时间大都控制在1分钟左右，也就是说舞台纯享时间大约只有半小时，其余2个半小时被演员介绍、 VCR、 评委点评、选手拉票、赛后感言等并没有太大看点的冗余环节占用。特别是点评环节，杜华、赵本宣科、侯佩岑相对言之有物，但总体上并没有针对表演提出批评，大多停留在鼓励和赞许。直播无法拖进度条，观众只能被动看完注水的平淡内容，耐心一点点流失。相比于舞台翻车，观众更难接受的是平庸与无聊。没有记忆点的舞台，千篇一律的自我介绍，模板化的点评，冗长空洞的互动，会让整档节目缺少亮点。直播不是万能药，它能放大真实，也能放大无聊。如果舞台本身缺乏记忆点，竞技变成了看乐子，在真实的直播也就不了一档失去灵魂的节目。浪姐靠直播翻红，是姐姐们30+叙事下积压多年的表达欲和被看见的渴望。当一档节目不再知道自己为什么披荆斩棘，赛制更新也不过是给疲惫的综恩带添了几笔喧嚣。各位听友们，看了这季的披荆斩棘吗？你有什么看法？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4: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5: 我是岳小亚。今年我们其实讲了很多金融市场相关内容，因为金融市场比较专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边学边讲，效果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我自己也经常在想怎么能够更通俗的把这些内容写好，于是就去别的内容形态里面去找过灵感，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14: 前面你叽里咕噜讲的时候我不知道。

0: 就是我想知道什么让你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沉迷了。
1: 电视剧，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的一部经典港剧，就是1992年的《大时代》啊，《大时代》到后面其实大家能看出来，它是一个比较类似于什么武侠、
0: 哦。
1: 离奇、科幻色彩很浓重的一个剧啊。但是其中对于金融市场刻画还是很深刻的，包括说它前半部分有很多经典的桥段，都融合了当时香港股市的一些真实事件。
0: 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不要怕，对吧？拜丁蟹老师。
1: 白丁蟹老师啊，那《大时代》开头的几集其实展现的就是1973年的香港股灾前后整个市场的狂热和崩溃的那个场景。历史上这场股灾时间范围大概是1973年的3月9日到9月的中旬，那期间代表整个香港市场热度的恒生指数是从最高时候的1700多点暴跌到500多点，那部分蓝筹股的市值折损是达到了70%以上。
0: 前面我们之前讲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的时候讲过啊，这个指数的暴涨暴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没想到恒生指数也有这样的一
1: 也
0: 段
1: 有
0: 时
1: 过
0: 期。
1: 啊，对，这次我们特意就是做了一些图表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图表里，好像是第三张吧，就能看一下当时恒指走势，就是你可以发现教科书级别的 A 杀是什么样子的，
0: OK，
1: 很
0: 好的，
1: A 啊。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看1972年3月9日，也就是这一轮最高点出现之前的，就是整一年之前那个点，会发现当时的恒指其实只有346点，
0: 哦，
1: 就等于说这是一个一年多以内从狂热的牛市到冰冷的熊市的一个极端的转换，这个节奏是非常惊人的，很
0: 就
1: 快。
0: 是如果你这一年什么都不动的话，其实你还是赚了一些的。如果你买
1: 意
0: 指
1: 外
0: 数，
1: 的还能赚一点的
0: 但
1: 啊。
0: 是大家都知道，在这种狂热下面，其实很少有人会什么都不动。
1: 是的，
0: 嗯，因为这个是香港的现代历史上比较早的一次股灾，也是比较大的一次，所以当时是普遍认为，它其实是由于缺乏投资者教育，然后投机的泡沫过大，才导致这个结果。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未免有一些太笼统了。其实1973年的股灾，至少我认为还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导火索的，它就是1972年底的香港置地收购牛奶公司案，俗称叫置地饮牛奶啊。这两家公司在收购案之前股价波动就非常的大，其实对于推高整个市场情绪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0: 嗯，也是一个个股影响大盘的一个案例。
1: 有一点啊，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回归久违的小历史栏目，借助置地饮牛奶这个收购案来系统的回顾1973年的香港股灾。这次撰稿过程大量的用到了《南华早报》的过往报道以及香港股市的数据，大致会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呢，还是简单介绍一下香港置地和牛奶公司这两家公司的发家史，然后呢，我们再会回顾整个收购案的全过程，尤其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舆论战。最后呢，为什么说这个收购案和1973年的股灾是显著相关的？我们会结合当时香港股市的历史数据，给出一些我们自己的分析。
0: 那目前香港置地和牛奶公司 DFI 他们依然是上市公司，虽然都不在香港了，但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金融。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那么我们就从香港置地和牛奶公司的历史说起吧。袁老师先讲哪一家？
1: 先讲牛奶公司啊，简单一点点啊，它的历史也稍早一点点。它是1886年由一位叫做巴万德的医生在香港创立的。那巴万德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被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对于疟疾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他到香港其实就是待了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个期间。

0: 1月8日整个公司才正式发布一个回应，核心就一句话，建议股东不要接受质地的报价
1: 啊。这个我们今天讲收购的时候讲过非常多啊，就是这个公司愿不愿意接受是一回事，关键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股东愿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方案。
0: 是的，嗯，所以这个回应就有点像权宜之计嘛，因为在起草过程当中，牛奶公司的股价继续的上行，已经到了210港元的一个新高了，
1: 压不住了，都已经
0: 压不住了，就质地其实也到了100港元以上，可以说整个散户参与的热情比公司参与热情高多了啊。
1: OK， 嗯。
0: 另外呢，当时还是纸本股票，就纸质的股票、
1: 哦、
0: 那投资者要拿着牛奶公司的股票自己到质地就公布的一些交易地点去完成交割，然后几天之后才可以收到新的质地股票、
1: 嗯、
0: 那期间呢其实牛奶公司是没有办法强行约束股东行为的，所以他只能喊话你们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1: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质地发了这个公告之后，就是牛奶公司的股东你就算是散户就可以来换了，按照我这个方案来换了。
0: 对的，
1: OK，
0: 对的。
1: 嗯， 嗯，那这么来说的话，其实当时首先就是有不少的散户已经认可这个方案了，对吧，然后要拿这个质地的股票，但他们手里边可能都没有牛奶公司的股票，那他就要先去市场上去抢购一些牛奶公司的股票，然后再拿过来去找质地去换。
0: 嗯，
1: 所以牛奶公司的这个股价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被推高很多了。
0: 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散户比例比较大，其实就是当时牛奶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弱点，我们可以到后面去分析两家公司就具体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再展开。那我们继续讲，到了11月10号，也就是喊话股东两天以后呢，牛奶公司就是紧急给出了一个新的股权方案，就是现有的股票有一股再送你一股，此后呢再一股拆五股，此外呢还会提升老股的这个分红水平，原来每股是计划是分1.8港元，然后大涨到每股分3港元。
1: 你刚刚这一串反正就是讲结论，就是如果你现在持有当时啊持有一股牛奶公司的股票的话，你第二年就能获得3港元的分红，而且你这个股票送完之后再拆会变成10股。
0: 对，
1: 是这个概念吗？
0: 是这个概念。嗯，
1: 就是给这个老股东发大福利，让你就拿住牛奶公司的股票不要去换。
0: 对，我觉得拆股送股暂且不论，分红大幅增加肯定
1: 是
0: 很有吸引力，
1: 这是实打实的东西，
0: 有吸引力啊。对，所以可以看到11月10日牛奶公司的股价达到它的历史最高点，就是272港元。
1: OK、
0: 那而接下来大半个月里面，牛奶公司和香港质地就展开了可能是香港这个股市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个舆论战。
1: 这个舆论战其实你前面讲的时候我就不太理解，这到底是怎么打这个战的，就它目的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有点经过包装的口水战。
1: 行吧，
0: 其实这形式上很简单，就是打广告，大打广告，每天打广告。我统计了一下，从11月8日开始的一整个月里面，在南华早报上面只有2天没有出现过这两家公司的广告。
1: 南华早报成最大赢家是吧？
0: 就感觉他们广告费赚了很多，就是这个两个公司每天在那里魔法对轰。我就说魔法对轰其实不是很准确，因为舆论战方面其实是香港质地显然是棋高一筹，牛奶公司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动防御，其实在舆论战方面更是如此。我们具体可以举几个例子。首先呢，就是所谓棋高一筹，就是攻击对方的细节。我们可以看11月11日，也就是牛奶公司宣布了这个新的股权方案以后的第二天，香港质地马上给了一个回应，他用了半个版面的篇幅列举了这股权方案里面3条可疑的细节，就是一，为什么你现在提出拆股和送股的方案？二，牛奶公司给出业绩的这个增长率是不是有水分？第三，你们这个公司为什么不给出1973年的盈利增长预期？你们是不是怕了？
1: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们这个现在管理层不行了。
0: 对，
1: 就这个意思啊。
0: 这样差不多就是，而且到了11月16日质地就是故技重施，还是攻击它的细节，但是这个攻击的量更大了，从3条变成9条，然后扩成了一整版广告。那除了继续质疑它这些财务细节以外呢，质地还表示你这个牛奶公司不善于打理你们的地产资源，而香港质地对于地产以外的业务也有管理能力，比如我们有美心啊等等。整个广告里面质地还不无嘲讽的写了这么一句，人尽皆知荒山野岭只能长出青草而不会生长盈利。
1: 不是，人家牛奶公司嘛，牧场起家，这个不长青草，牛吃什么的，对不对？而且就是虽然你搞房地产比这个卖牛奶或者只是卖食品赚得多，但你没有必要这样跨行业的这个拉踩吧，就是感觉要把这个公司
0: 的拉踩，
1: 对，贬低到就是把这个行业都贬低下去了。
0: 对，当时香港的房地产确实开始有一点热度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还是切中投资者心理和市场趋势来写的，所以说从舆论战角度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挺好的。那在攻击对手之外呢，香港质地也非常重视怎么在舆论战当中包装自己。那最开始呢，这两家公司基本上都是买什么1/4个版或者半个版的广告位，然后对很多字上去，属于比较粗糙的魔法对轰。但是从11月14日开始呢，我们香港质地就开始搞图表了。 就是
1: 社媒啊，
0: 就我们到时候找一个图啊，就是有一根非常醒目且粗暴的折线来展示我们这个

0: 公司这个盈利增长预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可以看到11月15日还是用这个粗暴折线，然后呢在这个周围又贴了这个公司九处核心物业的照片。
1: 放在现在这种赚钱公司如果用这种粗暴折线的话都是违反一些法规的。
0: 那对，当时没有这个法规规定嘛。嗯，
1: 感觉就是为了这个收购案专门招了个设计师老师来了，美编老师来是吧、
0: 嗯、什么这个美编审美非常一般的。我们就挑一些当时这个广告页给大家看一看，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美工的痕迹的。比如说他们有时候会画一个什么柱状图，那个其实牛奶公司先画，牛奶公司先放了两块很丑陋的柱状图，然后这个香港之翼第二天就把它做了一个改良，然后把那个自己的柱状图那里贴了一个颐和的那个楼、
1: 哦、
0: 在外面贴上去
1: 好土的一些版面设计啊。sorry、
0: 对，嗯，而且我感觉就是他们不仅招了一个美工，好像还多招了一个策划。因为从11月15号开始，香港这里的广告里面有一个系列策划的感觉，就是开始出现了标题、核心内容。比如说11月15号这个广告标题叫做向您介绍世界三大地产商之一，然后11月16号和25号就用的是同一个版面的这个广告，它的标题叫做1975年之前你知道的哪家公司能获得如此成就。
1: 我脑中都现在都是一些就是广东话的这些版本，就感觉我都想出那个语音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对，不过我看的都是南华早报上面英文版，就是我翻译过来的，但好像他们当时也投了一些那个华文的报纸，我都没有找到具体的这个，但我估计思路是差不多的。
1: OK、总之就是香港之翼就是在不停的说我这家公司很好，然后牛奶公司现在管理层很糟，我只要收了他大家都有好处，大家都能赚钱，
0: 嗯，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嗯，不过我觉得他最开始还是说我们在地产领域很强这件事情。其实更有策划感的是从11月23号开始，香港之翼有三版广告的标题分别是这样，第一个叫做为什么之翼邀请美心团队开出更多分店，第二为什么之翼在餐饮行业如此成功，第三为什么香港的超市发展与之翼有关。
1: 我感觉就是都已经是在就是像那种发那种投降的传单一样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你快来你快来那种感觉了啊。而且这个说法我感觉就是很怪，就是从我们媒体角度来说就是非常赤裸裸的软文，搞得好像很客观，问了一个客观的问题，但是你说成功就成功了嘛。就你这个问题当中有很大的预设是吧。
0: 对啊，
1: anyway 反正就肯定就是宣传嘛，都是
0: 对这些广告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自我炫耀、
1: 嗯、
0: 我们前面提过就是美心并入香港之翼其实就是1972年的事情，之翼确实有比较好的这个酒店业务，那酒店里面有饼房有餐厅，这个都很合理，但是这个跟你能不能运营好一个连锁餐饮甚至连锁的零售肯定是有区别的吧、
1: 嗯、就是美心确实跟你这个牛奶公司的行业是已经有点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并不能说明你有什么别的能力。对、
1: 嗯嗯、
0: 只不过我觉得还是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首先这些投资者可能还并不知道质地在盖楼以外还有这种非核心业务，他可能本身这个对他来说是个惊喜，那可能想法上有点改观。其次呢，如果这个投资者自己没有想清楚这个里面具体就是运营一个超市和运营一个酒店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容易被质地这种自吹自擂的问法给唬住吧，
1: 就被这个饼给唬住、嗯、
0: 对，这饼还是画的蛮好的。这些呢主要是一些定性分析，最后我们还可以给一点定量分析，就是香港之翼到底是多么热衷于去打舆论战。我们可以给三个细分的点，一个是广告的频次，还有版面的大小，还有版面的位置。
1: 也是辛苦你了岳老师，走进这个东西。
0: 看南华早报看到吐血。
1: 工商工商 啊、
0: 首先是频次啊，就是从10月31日到11月30日，香港之翼总共在南华早报上面，单单南华早报这一家就打过20次广告，就牛奶公司是打过9次。早期两家公司就是有来有往，就一天隔一天这样的，那中后期基本上是香港之翼单方面碾压。那像11月16 20 28这几天呢，香港之翼甚至会在同一天的报纸上买两个整版广告，有时候来不及做新画面就用以前的，不管我就是要打
1: 南华早报，就是躺赚、嗯、
0: 太爽了、
1: 嗯、
0: 然后是版面，香港之翼是从11月14日开始就几乎只打整版的广告。
1: 行
0: 啊，牛奶公司一般就是打个半版或者四分之一版，直到11月18日才首次去尝试打整版广告。我不太清楚当时南华早报刊例价是多少，整版应该还是有点贵的吧，
1: 就是整版肯定比半版要贵两倍以上，就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线性
0: 以上
1: 对、嗯、
0: 对。我们最后还可以讲一个点，就是版面的位置，如果在同一天牛奶公司和香港之翼都在南华早报上打了广告，那么质地的版面大概率都比牛奶公司的位置更好。当时每天南华早报大概是34到40个版，质地的广告位一般来说会相对固定出现在第9版到第13版，就整个商业报道的一个区间内，就是一个很黄金的位置。
1: 合理怀疑啊，就智帝当时是买了个这个月包，
0: 月包
1: 对吧？直接投放，这位置都已经留好了，就感觉像

0: 看了你饲养的时候，就是这些地方都流都流出来了，我不管怎么样都得打出去，
1: 很粗暴，但是就是快速抢占注意力，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很有效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OK， 刚刚岳老师带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质地收购牛奶公司当中这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舆论战，确实现在看到这种就是场面已经非常少见了，都没有这种主流报纸的概念了啊，
6: 太复古了。
5: 对，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听友就是如果回想起我们的主线还是收购的话，有可能会有个疑问，这个东西跟主线这个收购到底会有什么关系呢？它能产生什么影响呢？
6: 就我觉得影响也不至于，但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收购案本身啊，
5: 嗯，
6: 整个收购案其实差不多一个月内就做完了，而且最终方案就是我们前面提出来香港置地这个2股换1股的这个方案，期间牛奶公司并没有做出什么很像样的抵抗。那他除了说前面提过比如说我要那个一送一加一拆五这个股权的方案以外呢，也就是在11月25日就是突然宣布我们可以尝试跟香港本地的另外一家地产开发商叫华茂合作，我们双方专门成立一个管理地产业务的合资公司，而且我们这个公司还能接受华茂的土地资金啊还有资产的一个注入，那这个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好呢？那好的话你们就不要去把你们股票给置地了。
5: 就是找了一个白衣骑士吧，就是置地的同行，对吧？因为置地攻击的是牛奶公司不懂地产开发，那么我找一个懂的来就可以了呀。
6: 对啊，
5: 那这个最后你说一个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明这个方案其实也没有获得股东的青睐。
6: 对，这个白衣骑士这个成色还是差了一点啊。这里我们可以再插入一个对于华茂的简单介绍。华茂原本是一家做化工

0: 股送股这个手段，还有华人投资者的追买的泡沫，还有整个交易成功引发的整体投机。另外呢，还有一个额外的宏观因素，就是当时港元本身的汇率波动。我们其实就可以从这个拆股送股这个点说起啊。两家公司当时为了自身的目的都提出过拆股送股的方案。简单回顾一下，牛奶公司当时说是一送一，然后一拆五，也就是1972年的一股到1973年会变成十股嘛。当然，因为这个公司被收购了，这个方案就不存在了。那质地呢是说一送五，也就是说1972年一股到了1973年会变成六股。
1: 拆股送股其实目前在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对吧？
0: 可能也就是一拆一，或者是实在太贵一拆十这样子。
1: 嗯，就是这个力度好像没有像现在你说这个这么大啊。
0: 嗯，
1: 但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做拆股这件事情，它有什么作用？
0: 对，那在公司价值本身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呢，那纯粹的拆股送股，其实也就是导致你公司的总股数变多，那么你的单价会变低。
1: 数字游戏。
0: 对，
1: 嗯，
0: 那单价变低呢，肯定是更有利于市场交易，尤其是散户只参与的。嗯，我查了一下，1970年代初，香港股票的最小交易单位是一手。那具体一手是多少股呢？其实公司自己来规定的，但一般来说也要100股或者是几百股，比如说500股这样。那如果说一只股票单价超过100港元，那你一手其实就是要上万港元了。
1: 嗯，对，就有点像之前的茅台，对吧？
0: 哎，
1: 千元股，是包括像美股，
0: 包括西哈萨维，
1: 对对对对。那这种就是，如果你只能一股一股来交易的话，其实就是劝退散户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
0: 确实，
1: 嗯，
0: 那其实牛奶公司和香港置地之前也都拆股送股过，比如说1971年4月置地做过一拆五，当时是把股价从100左右降到了20。那1972年3月呢，又做了10送1，然后牛奶公司在那个月做了一拆二。其实两家公司之前都有意把这个股价的单价控制在几十港元这个区间，这区间就是不高不低，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流动性。当然啊，拆股送股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会很震撼的一个坏处，就是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操作会导致除权的话，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导致股价发生什么变化的话，你可能会就是被第二天这个股价的突变吓一跳。
1: 哦，这样吧，okay，
0: 对，我特意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一个图表，就是根据当时南华早报每日公布的股价数据做了两家公司的股价走势，其中置地的股价可以看到在1972年2月出现了一个直线的下跌，因为我们用的就是非复权的数据，就前一天是270几，然后后一天是40几。
1: 其实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0: 对，就是拆股就是会让你这个股价瞬间变成1/6，但是有可能会引发恐慌。
1: 啊，这样吧，
0: 啊，
1: 那确实是投资者教育非常欠缺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很蛮荒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对，
1: okay。
0: 那除了拆股送股，两家公司在舆论战期间也都将分红水平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吧。这个方面牛奶公司确实一度是有优势的，因为它在之前几年的业绩增速非常的快，然后分红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而且每年会分2次红，那业务呢也很直白，所以我理解它的状态跟现在我们 A 股有些红利股很像，就是散户很乐意买这个股票来吃股息。但分红也会有涉及到这个除权问题，比如说牛奶公司它在1972财年的中期分红是每股1港元，那假设你拥有100股，那么除权人就会给你100港元的现金，但是同时呢，你每股股票这个账面也会立即下降1港元，对吧？那如果说股价它在上行期间其实还好，包括说一直有人去追买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权给填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下行区间，那这个股价的波动呢，其实对于就是我们说缺乏知识的投资者而言，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1: 所以你这个意思就是，当时他们搞了这么多拆股送股，还有分红。如果你一个投资者一个散户完全不了解的话，你就会感觉自己手上的股票非常非常多，对吧？
0: 对，你会觉得说自己是在同样的价格下拥有了多了几倍的股票
1: 啊，就感觉他们在白送你一样，然后你就头脑就参与进去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当时香港市场肯定有这个投资者教育缺乏的问题，比如大时代开头几集不是有个名场面，就是交易所里面散户太多，炒作气氛太热烈，就方进行直接拉了个消防水管对着人群喷嘛，就说股票不是这么玩的，
1: 给你们的脑袋降降温。
0: 哎，好像当时就是香港股市确实是出现这个情况过。我们觉得这里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第二个点，就是当时香港股市一个比较独特背景。香港是在1891年就有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当然仅限于外国人交易啊。那到了1947年，这个交易所就发展成全港外国投资者参与的一个核心，叫 HKSE。那早期恒生指数33只成分股其实都来自于这个交易所上挂牌的股票。而到了1969年，就是华人希望参与股票交易的意愿已经非常的强烈，但是他们不能去这个交易所交易，于是就逐渐出现了华人自己管理运营的3个交易所。
1: 嗯，所以大时代不是一开头方进新和陈冠贤去就是和鬼佬们开会是吧，
0: 跟鬼佬对喷
1: 要搞自己的交易所，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东西。
0: 是，
1: 但是我不理解，就是要第三个

0: 交易所吗？这么多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另外需要开三个交易所才能满足大家这个需求。但是总之，在质地饮牛奶这个收购案期间，香港是四个交易所并立，除了 HKSE，还有远东交易所、金银交易所和九龙交易所。其中，远东交易所是华资交易所当中规模相对最大的，经常会超越 SKSE 这个老牌的。那多个交易所在市场上并立，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套利。简单来说，像牛奶公司和质地这样的公司股票，他们在原来交易所的估值可能相对来说更合理，股价波动也不会太大。但是在几个华资的交易所里面，很可能最早持有这些股票人就不是很多，那散户追买热情又很高，那最后就会导致它的挂牌价更高。
0: 现在我们都能看到有一些股票在不同的这个市场里面会有这种套利的空间存在。
1: 对，
0: 就在那个时候就更加容易了。
1: 是，就是套利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操作，你理论上仅仅是靠股票在几个交易所之间做套利都可以赚钱。当时因为是直奔股票，操作难度也不小，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真的去这样做。但是如果出现了套利机会，其实就是应该会导致包括香港质地在内原本热门这些恒指的成分股慢慢从这个老牌的 HKSE 向华人的交易所去流动。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图表二，是我把 HKSE 每天在全港所有交易所当中的这个交易量占比和当时的恒生指数走势放在一起，虽然不是特别显著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出来一个点，就是在恒指水位最高的时候， HKSE 在全市场的交易量占比是略有下滑的，但是在股灾的后期，也就是1973年6月份的水平呢，这个占比又开始逐渐走高，就是肯定那时候是有人在这里介入抄底。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外资的那个交易所，就最早的那个交易所里面机构的占比会相对高一点，
1: 或者至少这个投资教育成熟一点吧，其实就是在操作和判断上面其实会更关注市场整体的情况，有可能也会做的是更好的判断。当然我们最后讲汇率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像质地饮牛奶这种大型收购案的成功呢，实际上肯定是推高了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和投机性。我们可以看 show notes 当中的图表三，这个交易量的部分，绿色是恒指的走势，灰色是就是四个交易所合计的交易量。那在1972年的部分，就收购案之前的9到10月，这个交易量其实是比较还行，比较清淡，日均交易量是 1.5 亿港元左右。但是质地试图收购牛奶的这一个月里面，日均交易量其实是放大到了 3.5 亿港元。那到了1973年的2月7日还曾经出现过单日7亿港元以上的量，就是所谓的天量天价，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天量的带领下，当时的恒指几乎是直线的往上窜，两天合计涨了300个点。
0: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相当于恒指快速的窜升，交易量放大，就是因为这一个事件嘛，就它仅靠这个一个股票就能拉起来吗？它不可能吧，就总归是所有的这个大家的股票普涨，
1: 就是所谓的大牛市理论上应该是普涨行情，不太可能是单股去拉动的、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大概还是做了一个图表四，就是把全市场交易量和香港质地在全市场交易量当中占比叠在了一个图里面。可以看出来1972年香港质地确实只在他去收购牛奶的这一个月里面对股市有一点点明显的刺激，但之后呢，因为他的股价是一直在往上走的，那赚钱了这个股票散户拿在手里他会卖吗？不会卖。
0: 对，
1: 所以说在整个就最高峰的这个鱼尾行情里面，他其实不是市场的交易主力。
0: 我看了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它股价的上行啊，就是1973年的1月30日南华早报还提到当时质地的这个 PE 啊已经高达160了，然后
1: 160个什么水平吧，就是中国好像没有什么大型的房地产企业达到过这个水平。
0: 对，
1: 但是呢到了这个恒指 A 杀的环节，质地一定是市场抛售主力，它的最高峰的时候它的个股交易量可以达到全港交易量的 1%，当时香港是有300多只股票的，所以说这个占比是非常重的。而交易量发大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在 A 杀的过程当中，质地的股价也在 A 杀，完全没有止跌迹象，就拆股后它不是最多是就是40块左右嘛，然后就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开始 A 杀了，然后跌到后面就是10多块。
0: 我看了你这个图表，就是恒生指数的这个急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过两轮的这个反弹，是吧，
1: 反弹不是反转啊，反弹、
0: 反弹了之后呢，这个同期质地的这个交易量都会再放大。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趁机割肉逃跑。
1: 对，就是所有的散户都在等一个反弹然后跑路。前段时间操作过 A 股科技股的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走势和操作都非常熟悉啊。最后还有一点宏观因素，就是港元本身的汇率波动，因为1972到73年港元正好做了两次重要的汇率调整。首先是1972年的6到7月，他决定脱钩已经疲软的英镑，挂钩更坚挺的美元。 这个动作是显然是利好股市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香港置地汇丰银行在内，

0: 很多恒生的权重股在资产重估以后都有过显著的股价上升。然后呢，就是1973年的2月14日，基本上是股灾之前，因为美元贬值，港元决定调整以前的锚定汇率，从5.65调整到5.08。那这个调整其实是让港币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购买力的显著上升。这个其实也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其他地方的有一部分流动性，它不再那么看好美元市场，而是流动了一部分到港元市场里面。
1: 哦，就这个时候还有一笔因为汇率这个波动产生的热钱涌进来了。
0: 是的。1973年2月份，即使那个月有春节的影响，中间有几天甚至是没有开市的，但整个月内港股的交易都是极度火热的。可以说，这部分热钱涌入其实是让恒指完成了加速冲顶，走完这个鱼尾最后的行情。
1: 当然，热钱总是最敏锐的投机资本。那做这种利率变化的套利的时候，是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的。当这部分流动性离开市场的时候，港股的泡沫就开始破裂，继而引发了获利盘的离场，还有就是散户的恐慌性的抛售。也就是经典的股灾的这个阶段了。OK，今天虽然岳老师是一期小历史的节目啊，但我感觉你很应景啊。
0: 很应景。
1: 尤其是股市的牛熊的这个转换，这一段其实虽然你刚才描述都是基于图表，但是如果大家对着图表来听我们这段内容的话，感觉就是这个牛熊转换真的常常发生在一瞬间啊。在牛市的时候，总有人认为这次不一样，但熊市总会证明次次都一样。即使是半个世纪多之前的这个股灾，也依然证明了这个道理。
0: 其实如果我们不讲股灾部分，仅仅聊质地牛奶这个收购案的后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因为牛奶公司在被收购以后呢，它发家这个牛奶业务呢，逐渐就被内地供港牛奶所取代。香港人其实喝不上太多本港自己生产牛奶了，但是它这个公司呢，本身变成了质地旗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台公司 DFI，它用来管理所有的连锁餐饮和零售业务。那最初呢，它有餐饮和超市，后来又有了零售药房万宁。便利店 7-Eleven，然后还有家居零售宜家，还有美心管理的一系列特许经营品牌。那可以说，香港人的日常消费已经真的很难再与 DFI 脱离关系了。而香港质地和银河系呢，并没有像他们曾经预想那样，把整个香港生意像摩天大楼一样越造越高。之后半个世纪的香港，其实充斥着各种精彩的华洋对决的收购案。其实1970年代末的一场，就是船王鲍鱼缸挑战银河旗下的九龙仓嘛。然后1980年代初的一场，就是长实牵头的好几个华人的大佬共同挑战银河系的所有上市公司组合。那这次挑战呢，也导致银河系的上市公司在1990年代全面的撤出香港市场，它变成了一个在百慕大注册、在伦敦和新加坡交易的公司组合，再没有往日的荣光了。
1: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场在张扬中大获成功的并购案，一场快速吹高又惨痛破灭的股灾，欢乐和痛苦都能加深学习的感悟。商业就是这样。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0: 这个好看吗？
1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10: 那这个呢？
1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1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0: 哎，
12: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正风6到7级。今天夜里会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正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才知道，充电时间到。
1: 欢迎来到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毅。很多新手炒股只看股价涨跌，盯着 K 线，却完全忽略了换手率。其实换手率是股市最实在的人气温度计，能帮你看清个股的活跃度，识破资金真实的动向，避开大部分无脑追涨的坑。今天用大白话层层递进的把换手率彻底的讲透，新手也能一听就懂。首先搞懂核心定义，不用记复杂的公式，换手率说白了就是当天有多少比例的股票完成了转手买卖。简单的举例，就是一只股票市面上能交易的筹码一共100份，当天有5份被买卖换手，它的换手率就是5%。数值越高，股票筹码交换越频繁，交易就越热闹；数值越低，越没人关注，盘面越冷清。接下来记住通用的数值区间，这是实操核心。日常 A 股里换手率有明确的参考标准，低于2%的属于是超低换手，个股基本无人问津，像一滩死水，大多都是冷门股，几乎没有什么行情，不建议参与。2%-7%是正常的温和换手，是多数稳健个股的常态，资金交易平稳，走势也相对来说踏实。8%-15%属于高换手，说明人气拉满，多是热点题材、强势个股，资金分歧和博弈都非常的大。一旦超过20%，就是超高换手，筹码彻底大换血，短期情绪极致亢奋，风险也随之剧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换手率高低不能单独看，一定要结合股价位置判断。低位低价的股票突然从1%以下的低换手涨到5%以上，说明有资金悄悄进场吸筹，是行情启动的前兆，机会大于风险。但如果股票已经连续大涨，处于高位，突然爆出超高换手，大概率不是新资金进场，而是主力借着人气疯狂出货，散户接盘，这就是典型的见顶信号，随时会回调。最后纠正新手最大的误区，不是换手率越高越好，很多人觉得高换手就是强势必大涨，其实大错特错。低位高换手是机会，高位高换手是陷阱。而长期低换手的冷门股看似平稳，实则缺乏流动性，买入容易，卖出困难，很容易被套住。总结一句话就是，换手率看的不是数字大小，是位置加上数值的组合逻辑。低位放量换手找机会，高位爆量换手防风险，长期缩量换手避冷门。读懂换手率，你就看懂了股票的真实人气和资金意图，炒股也就少走大半个弯路。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毅，下期我们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华汇智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将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生物疫苗板块。而在随后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电解液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净利暴涨了近10倍，行业景气度高涨，行业机会将会如何呢？好，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佩照先生。牛佩照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啊，920289华汇智能。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3: 好的，那么华汇智能是一家 专业从事高端智能装备以及关键部件的这个研发设计啊、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

到96%啊，所以它的一个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然后产品结构的话，在这个锂电智能装备的这个营收占主营业务的这个收入比呢，也是高达99%。

我们就将请业内人士带着听众朋友层层拆解理清生物疫苗板块的行业现状、成长逻辑、选股思路以及潜在的风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继续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弟，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生物疫苗板块。严修弟，那么在行业的分化加剧、优势和劣势的企业差距加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普通投资者您觉得应该建立怎样的选股的体系？从管线的储备、重磅品种研发的转化，还有现金流和国际化能力上看啊，如何去筛选具备穿越周期能力的优质的疫苗标的呢？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作为个人投资者，你在选这个疫苗板块的个股的时候应该怎么看？我觉得去看疫苗板块的选股不能光光只看市盈率，因为今年2026年以来啊，疫苗板块它其实一直在调整，而且累积的一个跌幅基本上快有20%了。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估值和机构的一个配置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而且估值的一个水平啊，就 PE 已经降到了这个大概50倍左右啊，创新药大概是在30倍左右，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海外呢，这一次Moderna 的一个单日股价暴涨之后啊，它一天涨了176.97%，所以价值就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同估，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赛道啊，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上行。那么我们从盘面上面去看。盘面上面它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个选股的体系，这一次来看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声音他会觉得，哎，这是热点的炒作，不能跟，因为如果你跟的话你风险可能会比较大，当然我们一直也会这么说，但是有一些事实并非完全是这样的，有一部分的企业它其实真的就是属于这个价值的再发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港股当中有一家公司啊，它其实是这一次港股在疫苗大涨之后的一个领头羊，因为8月20号盘中的一个涨幅一度是接近了90%，就一天将近于就翻倍了，而且成交额是达到了42.69亿港币，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天量资金，它也在压住。那么这一家港股的名字呢，它叫云顶新药。公司本身在这个mRNA 的肿瘤的领域当中布局也非常非常的久，而且手上的一些资源和初步的一个验证的能力啊，也一定达到了，并且呢，就在大概是前两天吧，这家公司也交出了一份非常值得关注的成绩单，它有一份就是叫做 non-IFRS 的净利润转正的，而且第一次进入到了盈利的节点。所以我们去看投资者去选股体系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你要去看就是最大的这一些公司，它会带动整个行业板块当中的一个资产的重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二个，就是看企业，你企业是不是能够迈入到一个新的拐点上面去。那如果你这两件事情能够叙事交汇在一起，那么市场就会重新去审视一下这一家的公司。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盘面资金上面的一个流入以及这个认可度去挖掘出公司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价值真的是高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发现这一些机会，因为好饭不怕晚嘛，研究清楚了，
2: 对，
3: 可以再动手。
2: 好的，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对于布局疫苗板块有兴趣的话，需要重点去规避哪些风险？分别从政策的集采风险、产品的同质化竞争，还有研发失败的风险。另外呢，也会要考虑到业绩的周期波动、行业监管合规这些维度，如何去做好仓位和风险的把控呢？
3: 我们在看需求的时候，就是首先第一个是行业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行业需求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单个的成本特别特别高的话，你下方可能就是需求量不会

0: 特别大，就会影响，直接影响到商业化的一个放量。因为目前来看，mRNA 的个性化疫苗生产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单人的生产成本超过10万美元，这个会影响商业化的放量。所以我们觉得你验证的肯定是在你的业绩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其实会平时多说一下关于政策，但这一次政策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纠偏。国家层面提出来，就是综合整治式这个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啊，所以最后我们觉得在当下能够去在存量市场当中有一定风险来看的话，去规避的话，一定是公司它本身啊商业化的一个放量。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国内的一些企业它的临床数据还没有出来，你能不能完全的去复制这个Moderna 的效果，可能还是需要数据去说话的啊。因为整个的市场商业含金量，我们前面也说了，跟这个治疗疾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在这个风险了解之后再去下决定。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严秀丽就生物疫苗板块给大家做的一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进入到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今天呢，我们聚焦到的是锂电电解液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近日，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炸裂成绩单，业绩增速呢是直接迈入到10倍的级别，也彻底引爆了锂电新材料板块的关注度，也让市场开始重新的审视电解液赛道的中长期投资价值。首先来看这份核心的财报数据，公司上半年经营实现量丽提升，高速增长，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是翻倍的增长，增幅呢高达109.28%，规模净利润更是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达到了28.61亿元，同比是暴涨了967.91%，接近10倍的增幅。扣费之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更是突破了1000%，也就是突破了10倍，盈利质量也得到大幅的提升，充分彰显了公司行业龙头的核心盈利能力和业绩的弹性。作为国内锂电电解液行业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业务布局清晰，核心的优势聚焦锂电新材料赛道，公司主营锂离子电池材料、热化材料以及特种化学品这两大板块，其中锂电材料是绝对的营收支柱，业务结构高度的聚焦主业。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材料营业收入136.88亿元，占到总营收比重93.05%，同比增长117.2%，增速是远远超过了整体的营收。而热化及特种化学品业务稳健增长，营业收入6.68亿元，同比增长11.78%，业务结构呢进一步优化，主业的竞争力持续强化。再去拆解一下本轮业绩爆发的核心逻辑，核心是在于储能需求爆发、海外市场放量、行业格局优化这三大核心的驱动力共振。首先，储能赛道成为了最大的增长增量，随着风光储能、电网储能、家庭储能以及 AI 数据中心储能需求的持续爆发，锂电池电解液市场需求全面扩容。上半年公司电解液总销量突破了44万吨，同比增长41%，其中储能专用电解液销量同比翻倍增长，也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其次，海外市场突破了，实现跨越式的增长，

0: 公司海外 OEM 工厂顺利的落地投产，产能持续放量，成功打开全球的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海外电解液的销售额同比暴涨了126%，实现全球核心车企电池客户的全覆盖，也彻底的摆脱单一国内市场依赖，全球化布局成效凸显，打开了长期的增长天花板。除此之外呢，公司多产品线也得到了全面的突破，盈利结构持续改善。在电解液端，公司成功迭代储能、铁锂快充、高镍电池、钠电池多场景的电解液配方，产品的溢价能力得到持续的提升。在正极材料领域，四五代产品迭代顺利，低端产能出清带动行业的价格重塑。磷酸铁锂业务实现月度扭亏，也摆脱前期的亏损拖累。同时，公司提前布局钠离子电池赛道，配套研发专用电解液正极材料，绑定核心客户，也抢占了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红利。西风特种化学品业务同样是亮点十足，公司已经形成上百种新能源配套产品的矩阵，核心产品在上半年销量突破了8200吨，同比增长超过51%，深度绑定全球头部电池企业和车企，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在产能端，公司的电解液六氟磷酸锂核心产能接近满产，三季度的排产环比持续提升，同时九江福鼎基地改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充足产能储备支撑中长期的业绩稳步增长。整体来看呢，天赐材料本轮的业绩暴涨并非是短期的偶然，而是行业供需格局改善、全球化布局落地、多技术赛道突破的必然结果。当前的锂电电解液行业低端产能加速的出清，龙头集中度持续提升，叠加储能、海外新能源汽车双重的需求红利，行业正式进入到高质量的盈利阶段，龙头企业的估值和业绩修复空间值得重点的关注。好，接下来邀请到业内人士给各位做详细的分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电解液的行业龙头天赐材料。首先来看这一行业啊，从此前的产能过剩、价格的内卷，到如今的行业龙头的业绩10倍的一个爆发，供需格局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后续这一板块能不能持续维持高景气度呢？
1: 好的，其实我们认为啊，那个像看天赐材料这样的一家公司，有可能我们会去那个从两个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判断，就是我们首先要给它做一个定位，它到底是一个成长类企业还是一个周期类企业。我认为这个的话就会决定那个接下去那个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怎么去对这家企业的一个定位。包括我们看到这次所公布的中报，那个它的前十大股东，我认为这就是给我们中小投资者啊，那个做了最好的一个诠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那个在我们整个产业链过程当中，从最早是一家小型的日化类企业，那个之后的话成长为我们目前为止国内应该是保持了有接近9年了吧，无论是电解液也好还是六氟磷酸锂也好，那个行业当中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公司的一个成长路径跟它的一个整个布局的话是跟我们的时代是做了一个息息相关，特别是它最早布局电解液的时候，这是在20年前，2005年，而且它就绑定的是宁德时代。我们甚至看到它旗下有一家子公司收购过来之后，直接就改名叫做宁德等等公司，也就是它把这家子公司的名字的话都已经是改成叫做宁德，虽然自己是100%控股的。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它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我们就要来关注它的价格的波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工业品当中啊，价格能够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波动的话，这有可能叫做新能源行业当中说第二，它没有，我觉得国内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敢说第一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2017年，那个整个行业的趋势就是一个快速扩张的景气周期，但是景气周期呢就持续了1年半左右，而2020年到2021年，它也是这样持续了有1年半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在去年下半年，国内开始提出进一步要治理反内卷。我们看到像碳酸锂的价格就出现从6万涨到16万的一个过程，因为整个产业链就是从碳酸锂到那个我们的六氟磷酸锂之后到电解液，它是有一个工序的过程。而当碳酸锂的价格不断的走高，那个它下游的一个制造环节当中的成本，它其实是在做一个水涨船高。二级市场当中呢，也因为这一块不断的有一个扩张，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报当中，前十位的股东除了第一大股东之外，另外的8位股东都异口同声的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减持，那其实就会告诉我们，虽然行业是在做一个景气周期，可能大家都在做一个判断，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尾段的一个过程。嗯，好的，陆源。
0: 嗯，那么您刚才呢也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行业呢后续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储能的电解液销量翻倍。海外的收入呢也暴涨了126%，可谓是两大增量的赛道都在持续的发力。那如何去看待这家公司的业绩增长的持续性以及估值的修复空间呢？
1: 好的，的确啊，我们可以看到储能行业的话，那个增长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在电解液，包括我们在看到无论是六氟磷酸锂也好，还是电解液也好，最大的使用的大头就是我们的动力电池，也就是给我们新能源汽车做一个使用的，这是一个绝对的大头，其他的话我们认为都属于一个小头的过程。第二个，我们要看海外市场当中收入，天赐的话，那个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其实海外的布局一直没有停，但是它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比例里面一直没有超过5%，一直是属于一个很小比例的。所以它为什么在去年底的时候提出要在港股市场当中做一个融资，接下去的话无论在摩洛哥要做产能布局，还是说要在美国那个本土做一个落地产能，我认为更大的一个动力就是在于它要把整个产能的话布到了整个消费市场，而不是说单纯的用一个出口的一个模式。因为天赐在那个整个电解液行业当中，它的成本是最有优势的，因为那个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它用的是液相法，也就是我们在整个电解液的一个生产工艺过程当中，它的一个整个成本是来了最有效的得到一个控制，但是在国内它是横着走，但是在国际市场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贸易环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接下去的话就要去关注第一它的港股的落地募投完毕以后，能够拿到资金在海外市场当中真正的去布产能，这有可能是能够让公司在海外市场当中打开局面的一个过程。第二个，今年的话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环节，也就在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一个产销量啊，目前为止都是一个负增长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面对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啊是否能够站得住，我们就看一个叫做社会库存。在去年价格一度是在最低谷的时候，那个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那个只有1.75万，也就是2万块钱不到，而今年的话我们整个价格的话已经涨到3万以上，包括在年初的时候的话，那个一度是涨到了有3万8以上，这个的话就等于是价格翻了，现在有所回调。但是库存呢，去年行业低谷的时候我们看到社会库存只有1000吨，而现在的话库存有8000吨，而今年上半年行业价格高起的时候达到1.2万吨，也就是短短的半年的价格出现暴涨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因为下游的需求非常的旺，而是中间商黄牛把价格给炒起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关注到了，当我下游没有接盘的力量的时候，为什么出现今年上半年价格一直到现在跌20%？我认为的话最主要的就是在于价格体系它需要有下游需求来做一个真正的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去要关注进一步的价格的一个演进，要看下游需求的一个进一步旺盛，才能够实现整个供需当中的一个平衡点。嗯，好的，陆源。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天赐材料啊，同步去布局钠电池、快充、高镍多条技术路线。正极材料呢也是扭亏了， 特种化学品高度的增长。那多元化的布局对于该公司长期的成长逻辑能不能形成支撑呢？
1: 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就聊到过，它的一个发家史其实最早的就是绑定大客户，无论是它在做日化的时候绑定像宝洁那个欧美的大厂，还是说在电解液的时候就绑定宁德时代。宁德时代的话，它在往钠离子走，往现在的固态电子走，所以它作为那个行业当中的一个跟随者，它必须要跟着自己的大客户走。那个大客户往那个哪个方向去做研发，它必须要同步的来做一个跟进。所以从整个产业的一个布局当中去看的话，我认为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绑定大客户，它才能够随着行业的一个发展进一步的一个走高，而不是说出现一个掉队。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它要保持自己的第一梯队的一个整个位置的话，我相信它接下去肯定还会在这些新的领域，特别是下一代的一个储备当中要做一个研发投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从这次港股它要拿出的招股说明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募集资金的20%进一步要加大自己的研发投入。虽然它在行业当中已经成为第一了，成本也是很有优势的，它为什么还要再加大研发投入？毫无疑问，它就是要跟随着整个行业的趋势，不要做一个掉队。所以从这个逻辑当中去看的话，它的新一代的产品只要有相关的技术出来，我相信啊，它一定是会有一个积极的跟进和积极的一个投入的过程。好的，陆远。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82.01点，全天下跌23.19点，跌幅0.59%，成交9520.39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3794.29点，今天下跌299.88点。跌幅2.13%，成交1.0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3.6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了21.76点，跌幅2.02%，成交139.8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21%，创业板指下跌3.21%，科创综指跌3.10%，上证50最后跌0.44%。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486.51点，全天下跌522.95点，跌幅2.01%，成交2821.2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1004.2。

0: 毛一，全天上涨20.65块，涨幅2.1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8月24号，是的，又是一个星期一。收盘之后啊，有小伙伴在开玩笑说，嗯，这是不是这个跟巡回魔咒有关系？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的确，今天市场是下跌的啊。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有上涨的，上涨更加明显的是两个红利指数啊，还有是一个就是这个万德这边的话，就是财富总指数啊。那整体而言，但其他的相关下跌幅度比较明显，而且成交量并不大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于一部分关注市场、关注科技股的表现、关注这些的相关的小伙伴而言的话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这方面的这个视角可能不算特别之好啊，不是特别之开心，对吧？是这个样子的。那上个星期其实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就是巡回之旅的魔咒，不管你相信它有还是没有，的确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对吧？上周之前都在招募今年的第四场的活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四场在江苏宜兴在下个星期三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报名了这个我们的报名也已经截止了如果你这会儿还有时间的话，那下周三上午9点多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这些平台来看我们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音视频直播。当然就到现场的小伙伴才知道，对吧？ 也才能参与。就是我们三位嘉宾的路演结束之后的话，现场的闭门圆桌我们只开放给到现场的小伙伴们。然后下午参访的这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9月2号。然后从今天开始，其实昨天的推送里面已经写了有最新一场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五场，9月22号，那是一个星期二，我们第一次巡回之旅走到华南，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在那里上午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这个之前今年3月份的时候在深圳参访过上市公司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在华南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很多朋友愿意打招呼，愿意来举手愿意来现场奔现，也包括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长三角的很多听众朋友也愿意有机会踏到那里去，对吧？如果你有时间的话，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在广东，在中山，你有时间你愿意去你可以现在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跟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或者报名，走字底那个巡或者直接发报名吧，报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把它填好来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开始招募的是今年第五场巡回之旅活动的相关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块去，一块去。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4: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4: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4: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4: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4: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

0: 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可以过来打招呼，来聊天，对吧？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还有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先听听蒋师傅说，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3: 我认为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个反弹，
2: 哦，
3: 所以尾盘加了一个消费电子，还是之前买过那个老三，就是不断的去，换这个换那个，就是今天尾盘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今天是跳空高开的，然后尾盘那个缺口没有被堵掉，23.43，它那个缺口是23.4，如果明天这个缺口第一个半小时被堵掉，那我就认输了，如果不堵，那就顺势往上走，
2: 嗯。
3: 就说到这个股买这个股票，那我就回到上周三，我觉得及时止损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周三我不是跟鲍老师说尾盘那个通信服务的票子五点几个点，但是第三天直接就是低开四个点，
2: 嗯，
3: 那低开四个点我就跑了，如果当天没跑，礼拜五是跌了八个点，今天又是八个点，
2: 哦，嗯嗯。
3: 我觉得这段时间你即使是就不要有太多的信仰，还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你是超长线的，那就不管它，那本身就是短线的，那该跑就得跑。
2: 嗯，
3: 我用经验，我就觉得经历啊，我觉得挺可怕的。如果我是不跑的话，20%没了。
2: 嗯嗯，
3: 他是强管理阿里巴巴的。
2: 嗯嗯，
3: 礼拜五他就反映出来，所以说今天阿里巴巴的这个下跌，我觉得也是可能大家都预期之中的吧。
2: 嗯，
3: 大家对他这个融资就是资金是不认可的，
2: 嗯，
3: 因为损害了原有股东的利益嘛。
2: 嗯，那这个就是只有原有股东才会觉得是不认可，其他大家觉得应该是，就你看来你钱不够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3: 钱不够嘛，就是一个负面的信息。
2: 嗯，对啊。
3: 就是你的资金已经开始有，就像我们说这段时间美股或者 A 股这些相对来说反应比较大的，我觉得并不是说美联储买了那个40亿的美债，那个我觉得并没有增加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很多比如说黄金啊这些东西都是反应过度的，那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上周我觉得林先生提到过的那个OpenAI 的这个收益率递减的这个原因，可能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包括后面的这个 Anthropic 的上市，可能都要吸引这个市场的资金，这个我觉得是最核心的。
2: 嗯，
3: 就这些，在应用端它的收益都刚刚开始有不错的表现的时候，就开始边际效应递减了，那接下来这些硬件都是关联方呀。
2: 嗯嗯嗯，
3: 那就有可能大家就会联想。这联想后面具体什么情况不知道，但是是一个联想的依据，所以这个资金就可能，比如说在我们 A 股里面反应就相对来说比较激烈。今天你看，一中天的某一个最大的票子接近收盘新低了。
2: 嗯嗯，
3: 明天说如果再有个低开，那就是新低了。
2: 嗯，对，对，所以星期三我记得你还当时还说过，这里应该要当滑头，对吧？就不要恋战，
3: 对，
2: 是吧？
3: 要当滑头。嗯，对。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两天或者两三天还会有诱多，你不可能这样下去的。今天其实到尾盘下面这个下影线，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上午是稍微放了一点量，整体的量还是不够的。如果今天放大量，那我加的仓位会更多。因为上午的这个 VIX 指数是上升比较迅速的，下午是横过来了。如果说明天继续下跌，那这个 VIX 指数会继续飙升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2: 嗯，
3: 所以我选择在这个位置加一部分仓位，
2: 嗯，
3: 仓位回到了接近五成，
2: 但是也就是个反弹，对吧？
3: 反弹，对，
2: 嗯，好，
3: 而且我是还是那一点，我是看着明天我加的这个票子，如果说它不符合我的这个逻辑了，我肯不肯。

0: 定会马上会走掉的。
1: 有数了，好的，好的，哎呦，行，这个这是蒋师傅的观点，而且蒋师傅其实把自己的仓位也说得很清楚啊，我现在越来越在想，我就网上有些小伙伴到底是在捣蛋呢，还是怎么？蒋师傅说了自己的仓位，非得有人要帮你解释你的仓位是多少，那没必要，没必要，对，没必
0: 可
1: 要，
0: 以随便解释了，这个
1: 不
0: 没
1: 是，
0: 有关系。
1: 没必要，OK，好，我知道了。
0: 好，
1: 如果后面有变化或者之类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因为这样，很多听众朋友也在提，这个星期三其实还是 ETF 期权的交割，对吧？市场的这个
0: 对，
1: 反复会不会继续下去？我们也继续往前看，好吧？
0: 好的，好，
1: 好，哎，谢谢，
0: 好，
1: 谢
0: 好，
1: 谢蒋师傅
0: 好，
1: 同一
0: 谢
1: 个
0: 谢，
1: 电
0: 拜
1: 话，
0: 拜，
1: 再见，再见。
0: 拜拜。
2: 微信 Q 菜，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从严监管到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再次出现了批量惩处一日四罚一立案的事件。8月21号，三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被证监部门行政处罚，一家已退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被证监部门追责，以及一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的消息。涉及的具体公司包括了天域生物、沃格光电、ST 金花、富通信息和海西通讯。其中海西通讯可谓是个另类，公司虚假记载不仅时间跨度长，花样繁多，次数也多。海西通讯920405在回复北交所2025年年报问询函时，就曾揭开了其财报被出具保留意见、内控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原因。公司坦言，关联方资金占用、虚增收入以及在建工程内控缺失交织，导致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波及了多个报表科目。监管层连环追问，直指公司治理与财务合规的核心软肋。监管层首先建制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在2023年11月的时候，公司向右翼新能源支付采购款6611.96万元。但因产品未能交付，资金被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龙城控股占用。为了归还占款呢，龙城控股是通过苏州金汉贸易公司向公司采购货款归还了3870万元。公司错误地将其列为日常销售，导致2024年虚增收入3424.78万元。海西通讯承认核算不规范，已将资金占用余额从预付款项调至了其他应收款项，并对2024年的年报追溯调整。公司称，截止到2025年年报披露日，占用的资金和本息都已经归还了，经自查不存在其他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龙城控股的还款路径还颇为的曲折。公司披露，在2024年3月到2025年5月期间，龙城控股主要通过苏州金汉贸易以销售回款分批归还，后面呢又通过浙江凯翔与以实物归还了部分占款，直到2026年4月，通过吉星云储才得以现金结清剩余的本金。正所谓环环相扣，违规不断。海西通讯主要从事的是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口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二次开发、组装等业务。公司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登陆了北交所。总体而言，海西通讯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涉及资金超过了1.5亿。上市没几年就频繁犯错，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你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那两个网络端口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啊、手机号填准确。填完了以后别忘了电话接起来啊。投资维权的确是一个相对有些时间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有时候想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就这个买卖股票手指点点啊，瞬间啊非常快， 啊。但如果做错这件事儿的话，你后面要要想亡羊补牢，这事儿总会比原本要稍微再麻烦一点啊。另外啊，因为今天这个开始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啊，我们9月22号啊，那天星期二啊，会在广东中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报名，我发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啊，了解相关的信息，走的是哪家上市公司啊，这个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02162780977，3号线杨洋的电话啊，下午好。
4: 方老师您好。
1: 你好，哎。
4: 今天着重想讲一讲这个背离的情况。
1: 嗯。
4: 无论是上证还是39900与39906，他们的6月 RSI 都形成了背离，因此它9月份之上了。也就是说它5、6月份指数创新高，而6月 RSI 是没有同步跟上创新高。而从这个，这是从缠论里面说，就是背离。如果说大的级别背离的话，那调整的时间我认为是比较长的。而从这2024年2月份上证6周RSI，我说过是底背离，那么它形成了一波比较大的反弹。而39901在2024年9月份6周RSI跟上海2024年2月份6周RSI形成了一个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周线，6周RSI底背离，形成了这么一种上升的行情，上升了28个月。我想说的是，就是不要小觑这6月RSI形成了一个顶背离状态。当然，上周五高亮说要进入熊市状态，实际上上证要进入熊市状态是4258点乘以0.8，那么它将近是3400点，现在3900点，实际上还有500点的距离。我认为他说要进入熊市还是比较早了一点。我上述讲的是技术性熊市，
1: 那你同意他说的，就或者说你觉得上证指数会到3400吗？
4: 我认为上证指数到3400点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3500点这么大的一个指数关，我想是不容击破的。
1: 嗯，
4: 我认为，因为上一次杀到3741，那么就是因为是3750，上证3750是守住的。3750什么概念？就是3500点到4000点的中位线，就是3750。3750是现在是守得硬邦邦，我现在是不能马上就要看3500点，那是错的。当然，个股跟指数是相当脱节的，科技股是坚决回避的，因为他们的6G RSI，就是季线的6G RSI已经是相当高，根本都是现在是一路杀下来 ，A 字杀下来，鼻浪反弹以后，马上就要迎来第三浪的抢跌，我是这么认为。目前的这成交量根本不能支撑高价股这种行情，成交量已经没了。我上一次说了，上证的成交量要萎缩到就是两市主板要萎缩到1.3万亿到1.5万亿，就是这头部将近4万亿的成交量要萎缩1/2还要多。目前离这个1.3万亿跟1.5万亿还是有一段距离，一定要杀到没有成交量了，既没人买也没人卖这种地步。我的话完了。
1: 嗯，还没完，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打算，因为目前呢还是有30%不到的票，目前呢还是3个票呢还是地方国资委持股的这票，还有一颗就是某个，就是这4个票，没有做 T 的空间，根本没有。今天最多的时候他们也是不跌，因为他们在底下趴着，目前还是持仓不动，今天还是强制性的做国债回购。
1: 等等，
4: 因为今天周一嘛，
1: 你手上有票，如果对于大盘相对来讲 没信心的

0: 啊，但是你觉得手上的票能涨，那也是一件事情。那你现在觉得是，你也不确定你手上的票能涨，但是你就觉得你手上的票不会跌，买在里面，它也没有分红吧，应该，也没有
1: 没
0: 利
1: 有，
0: 息。
1: 实际上呢，我为什么买另外3级票呢？实际上是我是奔着前面一个长兴这个申购来的，长兴收购是中到了外股，而后面的呢，这个宇树呢是零股，就是中不到。我配这个市值，就是实际上我是奔着这2个个股去的，因为他们都是688品种嘛，一定要配上海的这个市值。我的话完了。
0: 也没有啊，上海的股票就剩这仨了。
1: 所以说，在这地方，我认为谨慎是必须的，因为月线已经决定了方向是朝下，而季线呢还没有死叉，要死叉未死叉状态，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市场也是在做两难的选择，到底是往下杀，往上是没有什么空间的，我是这么定，最多是横盘震荡，那已经是很不错了，我是这么的。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杨洋，你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你要聊的是背离的问题，你要聊的是科创指数，创业板指数的背离，是 ISI 指标的背离还是 KDJ？我没听得很仔细，但有一个数字我听，一个时间，你说他们从6月份就开始背离了，那
1: 实
0: 么。
1: 际上是5、6月份，我没记清楚。我认为好像是5月份，指数是5月份创新高，而这个6月23没有同步创新高，
0: 那
1: 这
0: 么
1: 里面
0: 我
1: 形
0: 们
1: 成了一
0: 从
1: 个
0: 六
1: 背
0: 月
1: 离。
0: 30号之后开始到今天，这5、60天的时间里面，当然，你这个图形这个事情我很好理解，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走出来之后才看到是如此的，它那一天的时间点你不会确认它是背离或者如何的，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你的是，对于你自己来讲的话，你的交易策略从6月30号。到今天8月24号的状态，以及今天8月24号开始往后，比如说到9月30号的这两段的状态，一样吗？不一样吗？为什么？
1: 基本上我都是保持低仓位，如果拉到手上的票，还是因为我每天都挂隔夜单，因为我现在都挂的是抛单，不挂买单了。向下的低吸买单我已经不挂了，天天挂的是隔夜高挂的这抛单，这也说明了我像主动降低一个仓位。如果说手上的票拉到的话，我是坚决减仓的，不撤单的。因为
0: OK，
1: 如果说看空后市还是在加仓的话，那等于是打自己的脸。
0: 但不，你刚刚的理由好像听上去又蛮好，不可辩驳。我看空后市，但是我想在这个看空的后市里面中到一只新股，所以我在看空后市的前提下，又要加上仓位，以至于能够有这个市值来打那个新股。
1: 对对，因为长兴跟这个宇树这一段时间，两只新股申购的这期间，我实际上没有加仓。
0: 第一，达到达不到；第二，达到他一定挣多少钱吗？就这几件事情，而且你还要花上你的时间成本。就像我刚刚说到，你现在手上拿的那个票，又不是指着它挣钱，它还没有分红，你只是觉得它不会跌而已，是吧？
1: 我实际上指的是它的市值，就是持有它的市值。所以说呢，我想呢，因为呢，这个新股还是相当疯狂，语速是1100、1100开盘，我一看我就昏过去了，说明科技股这个泡沫还没有退潮，没有完全退潮，在这新股上面还是泡沫相当大。所以说，科技股的后市，我认为是坚决不能看好的。
0: 这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事儿跟我没关，所以我不挣，我也挣不到这个啊。好的，有数了，谢谢杨洋，有什么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这个大家伙怎么看啊？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手上有股票。 就按照第一性的角度嘛，就当然我有这个股票，当然是我。

0: 看好这个股票了，是吧？不过杨洋的这个话呢，好像听上去你又没法辩驳他。他拿的这些股票，他并不是因为看好这些股票，而是为了拿这些股票以后有市值去打更好的股票。虽然打市值也未必只有这几只股票可以选，对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就一定能打中，同时打中了以后一定能挣这么多吗？不知道啊。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看。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聊天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15岁古灵小菜鸟说，周三好像还有什么英伟达的财报啊，科技肯定还是趴着，要等方向啊。这他就是慧真真算力跟我说，科创连续3周破了5周线啊，所以目前破位确立，除非4天之内要有一个大幅拉升。你这个"幅"特地是打成这个字对吧？为了有幅的拉升，蜻蜓平台上面啊，大家伙刚刚过来啊，丰盛喜乐1355尾号1026名扬啊，阿基爱睡懒觉啊，星星天地人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1: 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公众号发关键词"寻回"或者"报名"啊。我们来及时取得联系。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 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

0: 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都跑过来啊，来做各种讨论啊。是的呀，有些朋友也在关心，就是打新这件事情啊。打新的时候，我需要有市值啊。当然，为了市值而打新这个事情，要不要去算算账，是吧？天地人和在蜻蜓上面在聊天，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新朋友、老朋友跑过来来打招呼。021-6278-0977啊，一号线来我们听朱先生说说啊，下午好。
3: 哎，宝宝你好。
2: 你好。
3: 今天看了一天股票，因为上星期五跟你说的，本来我是要跑这个科技股，没跑嘛，所以今天我也没出去，就一直看着股票。那么我上午一看这个大盘，一看就盘嘛低开，对吧？在十五分钟就破了这个我们所谓的20线，什么生命线还有5周线，那么稍微要动作要做做了，对吧？那么我手上的一层这个科技股嘛，马上搞掉它，对吧？搞掉它嘛，是比星期五收盘嘛是少赢了2点多，2%多。这个因为手上还有一层嘛，也无所谓。那么这个科技，我不是有啊，我也听得到吗？
2: 刚刚有几句没听到
3: 啊，就是什么上午因为大盘指数破了20天线。或者是5周线，那么我就手上的一层科技股嘛，搞掉它了，就少赢了2点多，2%多嘛，这个也无所谓，本身就是因为是做反弹嘛，那么手上的科技股还有一层，那么连这个创业板的 ETF 也搞掉成，所以说现在的仓位嘛是五成仓位，对吧？那么因为当初时候做这把从3742点上来的，本身就是我的观点是认为是反弹了，反弹嘛就是说就像说的是要泡泡买买了，对吧？因为个股和大盘可能不是一直，但主要的还是要着重点看到自己的股票怎么走，所以现在的手上的总的仓位现在是5成，2成的稀土，2成的。的创业板 ETF 还有一层科技股。那么上次跟你做节目不是说过吗？我一般考虑到我持仓的点位一般是在3830点，最低到3790点，因为别人判断这次反弹以后要走五浪下跌，但我的判断和别人有所两样，我认为是3400点上来，这是二浪反弹，所以很有可能 不会去创什么新低，也不可能什么到什么3400点左右。我一般自己的判断就是最低3790点到3800点，差不多的，因为是反弹嘛，反弹有1、2、3嘛，对吧？我认为这是下面9月初或者是我们的8月31号收好盘以后，9月份还是开红，还是要反弹，要去碰一下我们的10月线。
2: 那这
3: 个是我对对对，这个是我自己对那现在的操作或者现在的仓位或者后面的我估计自己怎么的估计，那基本上跟你谈了谈。所以我上次做节目也说，如果在指数这个星期如果再下去，或者礼拜三、礼拜四再下去，我肯定要加仓的，因为总归是按照我自己的判断来做，关于判断错判断正确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总归是判断按照自己的判断做，所以下去打个比方礼拜二、礼拜三，我说礼拜四总归把这个星期过好以后，我最晚131号肯定要打的，因为是反弹嘛，我认为反弹还没到嘛，肯定要动手的。
2: 朱师傅，
3: 现在的仓位是5成。
2: 刚刚有几个事情我没听清啊。第一个事情是， 你五成仓，两成稀土，两成创业板 ETF，还有一成什么？我没听到。
3: 一成科技股呀，
2: 啊，你还有科
3: 因
2: 技
3: 为
2: 股？
3: 现
2: 就
3: 哎
2: 今天早上出了以后，现
3: 现
2: 在
3: 在
2: 手
3: 我
2: 上还
3: 早
2: 有。
3: 上弄掉它的都是止盈的，止盈的都是盈利了。我一般成本价在100，这个科技股我成本
2: 然
3: 价
2: 后我
3: 在
2: 因为现在
3: 100。
2: 在看，礼拜五你当时觉得反弹没结束，
3: 哎，
2: 那今天
3: 没
2: 收
3: 结
2: 盘
3: 束
2: 之
3: 吗？
2: 后，是不是对于你来讲，你会改变当时的那个想法呢？
3: 不会的呀，因为我还是认为反弹没结束。刚刚因为跟你谈过了，我认为这次稍微的调整一下是二轮的调整，还有第三轮的反弹，
2: 这几
3: 所
2: 个，
3: 以不大会创新低的。
2: 这几
3: 所以
2: 个
3: 说跌下
2: 指
3: 去，我
2: 数，
3: 上星期五跟你做节目说，我跌下去肯定要买的。反弹没结束，我还是这个老观点，在反弹周期当中。你要叫我现在看了很高是不拿现实的，我上次跟你一直说的，除非给我翻上十日线，我看了多么十日线就在4000点这里呀、
2: 不是朱师傅，你这个就买一次股票，先想它赚多少，那如果看反了，想它赔多少的话，会怎么想啊？
3: 这个赔多少到这个，因为呢本身就因为我自己想好的，你这个月如果收盘给我设在20元下面，因为20元一直向朝上面顶的，哪一天我们的上证指数，我别的指数不看，我先看我们的上证指数，因为它的覆盖面比较广，
2: 它
3: 所
2: 的
3: 以
2: 覆
3: 它
2: 盖
3: 能
2: 面，
3: 够设在20元下面，那么我肯定是就像我上次跟你说，仓位是很轻很轻的，
2: 朱师傅手上
3: 所以
2: 现在
3: 说
2: 还
3: 我
2: 有
3: 这个
2: 上
3: 就
2: 证，
3: 是我的止损点位。
2: 朱师傅手上现在还
3: 如果
2: 有上
3: 输出
2: 证，
3: 了，
2: 朱师傅手上现在还有上证指数的 ETF 啊。
3: 没有呀。上次正因为上证指数 ETF，我觉得走了慢呀，后来换了创业板 ETF 了。
2: 那你应该更多看创业板指数了。
3: 对呀，那么其实我们创业板和我们的上证指数，其实它现在的走势的方向是差不多的。
2: 创业板指
3: 不
2: 数现
3: 像
2: 在已经
3: 前一
2: 踩
3: 个
2: 年
3: 月，
2: 线，
3: 我们
2: 哎，
3: 的
2: 不
3: 上证
2: 对。
3: 指数在盘整，创业板指数在涨，现在是差不多，它阴线，它也是阴线，只
2: 创
3: 不
2: 业
3: 过
2: 板
3: 位
2: 指
3: 置
2: 数
3: 不同。
2: 已经要踩年，已经踩年线了。
3: 啊，对呀、踩年线嘛，就像我们上证指数上次还把年线踩破
2: 对啊，
3: 60周都踩破，
2: 对
3: 不
2: 啊。
3: 是翻也翻上来
2: 所
3: 过
2: 以
3: 了。
2: 按照技术
3: 那么
2: 来讲的话，有的人会觉得过了年线就是熊市嘛。所以上证指数
3: 过
2: 已
3: 了
2: 经
3: 年
2: 进
3: 限
2: 熊
3: 嘛，
2: 市
3: 还要
2: 了，
3: 看了这个
2: 创业
3: 年
2: 板指
3: 限，
2: 数
3: 至
2: 离
3: 少
2: 熊
3: 要
2: 市
3: 给
2: 就
3: 我
2: 差一
3: 关
2: 点
3: 下
2: 点
3: 来。
2: 了。
3: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看一下。所以这个星期我主要还是观望一下，我手上不是没股票呀，还有半成了，
2: 对呀，我
3: 对不
2: 就是
3: 对？
2: 觉得
3: 所
2: 你
3: 以
2: 手
3: 说
2: 上的
3: 下
2: 股
3: 面
2: 票还蛮
3: 下
2: 集
3: 去，
2: 中
3: 我
2: 的。
3: 还要加仓。
2: 好，我知道
3: 现
2: 了。
3: 在有点防守，好吧？
2: 好，
3: 那大家到星期五我们再看看收盘，好吧？祝
2: 防
3: 福
2: 守
3: 吧。
2: 其实有防守
3: 好，
2: 的事情，您刚刚这些一样都不是防守的，创业板 ETF、科
3: 对
2: 技
3: 对
2: 股
3: 对，
2: 票、
3: 防守嘛，
2: 稀
3: 现在不
2: 土，
3: 加仓，等一定的点位，我再加仓，做再要做反弹，我觉得反弹没结束，所以还要做了。
2: 好，谢谢朱
3: 好，
2: 师傅，谢谢你，哎，再
3: 就
2: 见
3: 这
2: 再
3: 样，
2: 见
3: 再会，
2: 再见。
3: 再会。
2: 刚刚其实，在报分类指数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三个分类指数是上涨的，上证红利啊00015，还有这个中证红利啊就是00922.CSI 啊，这两个红利指数里面接下来的这个红利股还不少啊，所以今天其实市场1456只股票是上涨的。如果做红利的话，是不是最直接的就是看看今天手上的自己的股票是不是在这1456只里？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离防守这俩字儿还比较远，会是这样吧？在蜻蜓平台上面，又天地人和又在讨论榆树了，怎么了？什么情况啊？这个具体的个股我就不聊了啊，各位愿意的话直接去蜻蜓上面看。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上面也有好几位小伙伴来打字啊，菲米尔，哎呦。菲米尔跟杨洋一样吗？这个是吧？我6月份就讲过要怎么样了。那你接下来，刚刚过去的这2个多月时间里面，你怎么做啊？你愿意的话，你也来讲讲看，好吧？而在 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在

0: 在关心今天收盘之后自己会做些什么，或者自己应该设好怎样的点，止盈点、止损点呢？有没有？对吧？罗伯特·能跑也说了，止盈点定好，亏了就死拿不动啊，这不是设止损的样子。只是我觉得多少多少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心态。这个话在多少年之前的 A 股市场是也许是对的啊，因为据一个大概的统计吧，好像 A 股市场到现在5000多只股票，可是，在过往的30多年时间里面，一共退市的股票加起来也没有着二三十个多少，但以后会不会还那么少，不知道，不确定啊，这事情得好好想想的。02162780977啊，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你好。
0: 喂，
1: 喂，你好，鲍老师吧？你好，
0: 小陈是吧？啊，你说说。
1: 啊，对对对，我嘛，还好吧，因为我持仓的是那个一部分是红利嘛，但是说客仓方面也没有加，就是买了一点点那个中证 A500 嘛，上次扔掉了，扔掉了这个买了一点点，就这样，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就是一部分在观察市场嘛。我的想法就是说，像有的红利，我买的就是放在那里，就是说长期的，就是那些央国企啊，这一部分是那些的，就是我也不打算给他做波段了，就是说他每年分的红，我再看是有的时候能复投就复投一下，这是一部分资金，就是还是债券上面嘛，就是这样的嘛。科技嘛，我不是说不看好，但是他现在走的反正是吧，上蹿下跳的，我们也不敢，暂时也不敢买，就这样。
0: 明白这个意思。其实今天也没怎么看，对吧？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因为手上的确是有防守类型的标的，对吧？
1: 对，看看，对，没怎么，就是没动手，看了，因为全市场有那么多下跌嘛，对吧？因为各大指数的话，你像那个宽基指数，它现在含客量提升了嘛，它指数都是跟那个走嘛，跟那个，对吧？
0: 那就跟
1: 权
0: 着那
1: 重
0: 些
1: 那个，
0: 科技的股票的权重在走，对不对？是这么一个
1: 对，
0: 意
1: 它
0: 思。
1: 权重提升那个制止起来了嘛，
0: 那情况怎么就你会发现今天已经太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达啊。A 股这样跌是因为港股跌啊，A 股这样跌是因为韩国股市，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对吧？市场的标的都已经那么多，而且那么多的标的，5000多只标的，你可能还真的需要去了解啊。就像刚刚有一位听众说到的，A 股市场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个指数，它的覆盖面，每个人心目当中市场当中的最重要的指数其实都不一样。你到底是看家数多少，还是看覆盖面是多少，看这个权重是多少啊，还是看它这个流通？这个流动性怎么样是多少？这个都太不一样了啊！市场当中既然有那么多的指数，其实也就有那么多的 ETF，对吧？最近这个视频号还一直在更关于 ETF 的话题呢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索啊，也包括可能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投资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自己逐渐把自己的一些视角啊要打开啊，要不断的相对了解的更加多一点，要更加深入一些，这样使得自己的投资始终能有选择，也始终能让自己的心态放平。17点之前，02162780977，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这样的下跌，帮我们做些归因吧，好不好？
2: 好的，那个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来说，市场来说还是一个整体偏弱势的一个震荡下跌啊。那么盘中的话，一度是跌幅是扩得蛮大的。那么这样主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还是目前的一个宏观形势啊，就是目前美债的一个包括10年、30年的一个收益率还是处于一个居高不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的话，包括那个地缘的冲突，目前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说当下的一个风险偏好来说的话，是在不断的下降，而且从目前的一个美股的科技股的表现来看的话，应该是目前光合成明显是受到了一定的压制，而且反弹的话也是有一些戛然而止的一个。

0: 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来说的话，主要还看是看技术面的话，就是上证指数是又去跌破了20天的一个均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情绪指标啊，因为之前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反弹的话，在8月5号那天是放量突破了20天均线的，那后面来说的话，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就这几天的表现来看的话，市场是没有在这个均线去止跌啊，因此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保持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是临近8月末啊，因为很多公司可能在8月底8月31号去披露那个半年报，所以说当下来说的话，叠加这部分因素来说的话，可能整个市场的一个避险情绪会更加高一些。那从量能来看的话，因为之前反弹其实市场也没有迟迟没有放量啊，这也是埋了一个隐患，因此来说的话也是就是显示出了目前整体市场做多的意愿好像并不是那么强啊，因此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看右侧看止跌企稳，还得看整体的一个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个地量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出现啊。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整个量的话到1.9万亿左右，那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可能就目前的形势而看的话，就是整个量能来说，它水平是在下台阶的啊。因此来说的话，地量可能还要比这个量还要低一些。那很有可能在1.5到1.6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量的一个水平啊，因此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会震荡延续到那个8月底啊，然后再选择重新选择方向啊，可能会我觉得概率会比较大一些。
1: 对，所以我们就等8月底结束之后，对吧？9月头上我们做最新的线下活动，大家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关注的东西啊，或者看的视野，也许会清晰一些。哎，但是，赵林，像你刚刚这么讲的话，因为今天是24号，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如果目前这个市场要延续调整的话，哪一边的调整力度可能会更大？或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想等的话，提示一下风险，或者有什么一定少碰或者吃不准，这个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好的，目前来看的话，调整力度最大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在那个科技板块啊，特别是在那个算力硬件板块。那最近来说的话，不仅仅是受到那个宏观面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压制，另外一块的话，也受到海外股市的一个大幅波动的一个压制。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是一直在聊，就是在当下一个2万亿。

0: 对于我来说，我是等牛来的状态。
1: 对，这个我可以理解，就并不是，就是全部的熊或者全部的牛，对吧？就不存在这
0: 对，
1: 件
0: 现
1: 事
0: 在已
1: 情，
0: 经没
1: 一
0: 有
1: 定是
0: 全
1: 这样。
0: 熊全牛了，
1: 对
0: 因
1: 对。
0: 为就是整体上来说，就相当于讲的难听点，就是大家轮着，就是一条基金就这么点，换着交易，或者换着去做趋势。
1: 明白这个。
0: 因为人民币计价的利率和债券的收益率都不高的，
1: 啊，
0: 我
1: 对。
0: 对那个红利和高股息还有自由现金流这一块，有压制，所以我觉得就这么一个状态，静等我这边的牛来。
1: 就10年期的人民币计价的国债，目前的收益率在1.6790，今天收盘，对吧？然
0: 对。
1: 后因为美元的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上升，所以使得两边利差达到了300多个点。我记得前段时间大概才260多个点之类的，对吧？就这个是瞬间不一样。
0: 这个东西是 A 股的红利，还是看人民币计价的长端债券的嘛？我觉
1: OK。
0: 得还是有资金有这方面的配置需求的。但是你说这边 AI 算力硬件真的好多，就是包括周末的时候公布业绩，其实有一些龙头的公司的业绩的增速啊，不是 beat 的，而是 miss 的。
1: 不，等等，这个说中文。
0: beat 就是超预期嘛，就相当于你券商大家一致预期多少个 EPS 多少 PE，然后你超过了美股的那个券商分析的时候，就会说叫 beat，就是打击打了市场，
1: 明白。
0: 让市场服了，把市场搞服
1: 就
0: 了。
1: MJ
0: 那
1: 当年有一首歌就是 Beat It，对吧？就是这个，
0: 对，
1: 就这个词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及预期，就是 miss。
1: 儿。
0: 那我觉得就因为很多估值上去了以后，结果发现H1 就是上半
1: 上
0: 年
1: 半年
0: 的
1: 的，
0: 增速啊，同比只有10%，那明显就是 miss 的，而不是 beat 的，就这么一个情景。但我觉得，如果现在还能有一个逻辑底，就是估值也不高，然后逻辑也比较硬的，景气度也比较好的，可能还是就是能供应给 AI 算力硬件原材料的上端的资源品，
1: 对吧？各种金属，各种我都不会写的中文字，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就这一个是逻辑很硬，估值也不贵，因为他们有些都公布财报了嘛，然后 PE 现在就相当于动态的市盈率不高的，就没有超过20，那而且有派息。有中期分红，就这些。如果甚至对于有一些买的很早的人来说，这种矿已经变成高股息的权益资产了。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红利对于不同人的不同成本价来说是不一样的。有些成长股甚至都可以是红利，只要你的持有成本足够低。你比如说有，甚至我眼里有些人可能3、4年前买的易中天，到现在都没卖的。易中天的分红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红利高股息啊，对
1: 就
0: 不对？
1: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安
0: 持
1: 全
0: 有
1: 垫，
0: 成本，
1: 对
0: 对，
1: 对，
0: 很高的安全垫，那你上股息率就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有些你买的高股息，但是你是最近才买的，可能对于你来说，那股息率反而不够高，它不算红利高股息，
1: 对，没错，是的，
0: 就是相对而言。
1: 是的，好的，那这些，先把观点都留在这边，但我估计因为你今天应该也。就有干些什么吗？应该也没做什么事情。
0: 没干什么，我这个发言不讨喜了，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大家还是相信还能涨，但真的没有动量。
1: 当然，就是说这个没有动量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呈现的这个资金的样态，是不是？比如说，还真的会有类似于说宏观方面的一些原因，对吧？就是流动性方面的一些理由，包括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就。中美息差现在也已经又拉成300个点了，这样一些就，
0: 人民币的流动性，其实我认为其次的还是那个估值和业绩增速的预期，大家要重新做一番修正。
1: OK，哎，这我们听听其他听众。

0: 朋友来怎么说，好吧？
1: 好，
0: 谢谢沈先生的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抬头看到啊，有小伙伴一边听节目一边在问呢，怎么报名九月二号的活动？上个星期我已经说过了，九月二号的活动已经不接受报名了啊。如果你那天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上午关注我们的音视频直播啊，三位路演嘉宾的演讲，我们都会在视频直播里面呈现。当然了，现场的闭门的圆桌互动只开放给现场报名的小伙伴们，对吧？而九月二十二号那天星期二，在广东中山，我们会有今年的第五场巡回之旅的活动。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啊。老样子，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报名或者巡回啊，走自己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我们及时来跟你取得联系。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一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期也是机构密集调整全年盈利预测的关键节点，跟踪机构盈利预测的上调方向是把握金九银十主线行情的重要参考。近一个月以来，随着中报预告的陆续出炉，多个行业2026年盈利预测增速出现上调，其中非银金融盈利增速上调最为明显。此外，机械、电力设备、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电子等板块业绩预期均有不同程度上调，这些被机构集体上修预期的行业正是当前基本面最为坚实、前景最为确定的方向。机构的上调行为反映了其对行业下半年持续向好的信心，也为相关板块提供了强有力的估值支撑。相反，房地产、农林牧渔、轻工制造、计算机、家用电器、汽车等板块盈利预测下调幅度较大，这反映出机构对这些行业下半年基本面的担忧，资金短期内或将继续回避。风险提示方面，机构预期上调虽是好信号，但也需警惕利好出尽的风险。若部分板块前期涨幅已充分透支了上调后的盈利预期，中报落地后反而可能面临获利盘了结的压力。展望金九银十，顺应预期上修的主线进行布局，胜率相对较高。建议重点关注那些中报业绩超预期且机构盈利预测仍在持续上调的方向，例如非银金融在业绩催化下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电子有色等板块在产业趋势延续的背景下业绩高增有望贯穿全年。在行情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的当下，紧跟机构预期调整步伐，把握景气度持续向上的核心资产。每个交易日下午一点半，我都会上线和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净值的收益排名啊。前面一大堆都是黄金股 ETF， 黄金股 ETF 啊，包括永银的、华夏的、工银的、国泰的、华安的、平安的等等啊，还包括南方的啊、中欧的，都是黄金股 ETF， 13.45%到12.87%的收益。在后面还包括了一部分的这个黄金 ETF 的收益啊，还有一些发起式的。指数产品的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游戏 ETF， -6.48%，第二位是科创人工智能，-6.34%，第三位大数据 ETF， -6.25%，第四位中证动漫游戏-6.21%啊，好吧。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过去一周的表现情况啊。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 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2.97厘，跌0.47%。期权的成交面额215.4亿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2.3830亿，合约总成交71.5921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9.58%，总持仓64011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62厘，跌1.1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637亿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5.4480亿，合约总成交98708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6.28%，总持仓1.21178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46%。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74块，跌1.6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572亿21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2。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18130万，合约总成交1988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7.00%。总持仓1.526548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97%。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691厘，跌0.09%，期权成交面额534.4180万元，期限成交比0.53，权利金成交金额13.8300万，合约总成交309.324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3.96%。总持仓30203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5%。那看起来就市值比较小的一些相关个股的，在市场当中的这科创五零也好，包括中证五百也好，今天的整个的期权的交易更加活跃一些，是要末日轮吗？星期三对吧？后天就是最新的交割，02162780977啊，三号线来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苏哲你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1: 还是下跌，今天还是下跌一下，看了一下，还是跌多涨少。
0: 嗯。
1: 然后成交量还是等于这个水平吧。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年报，然后这个中报已经进入尾声阶段了。尾声阶段情况下，市场整体的一个中报水平基本上已经可以判断了。然后现在大盘在3900点或者3900点不到的这个水平在转，我认为这个。可能还要往下再调一点的情况下，的市场可能就是说以后往上走或者走的话，还是28或者这种格局会不断的延伸。
0: 今天的市场的表现情况好像跟前一段时间就有点不一样，或者说就科创科技这些包括创业板他们的跌得更加多，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这个市场已经做出选择了，就是部分高估的科技股票泡沫已经存在，里面的这些参与的这些主力也好，就是主力资金也好，也对这些高估股票进行一个就是去泡沫化的一个操作。
0: 这是一方面。那么这种泡沫的，就一般碰到这种事情的话，大家都会想会跌到什么时候呀，这个能不能反弹啊，或者就您会怎么想这个事儿，你跟我们讲。
1: 我觉得这个既然是有泡沫的话，而且资金在这个地方反复进行减持，那么这个不是短期行为。就是说有一些对科技股或者说创业板科创板里面泡沫比较大的，也完全脱离基本面的股票，我觉得现在他们就是说是主力的一个斩仓行为，我觉得这个不能过分乐观。
0: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直白点讲，强反弹甚至于都有风险，是这个样子吗？
1: 那个对，有泡沫化的股票是不能强反弹的。对。
0: 除了这个以外，最近您还会去关心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为就这个市场足够大，已经不存在说全面牛市或者全面熊市这样，
1: 对对对，
0: 都不存在，对吧？都是结构性的东西。所以当这一部分有泡沫的时候，那其他的会不会相对 机会多一点或者风险小一些，您会怎么想？
1: 对，今天有个很好的，就是今天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科技股在跌，但是市场当中有意义支撑的，或者说传

0: 动那些所谓的这个红利股，他们是还是保持一定的这个缓慢的这个上涨势头，最起码没有跌。
1: 对，
0: 我觉得市场重心在就在这种一边就是几部分股票的泡沫，一边市场的这个红利或者说经稳健经营的股票，他们会在支撑整个市场的估值啊。
1: 但红利这件事情呢，怎么讲，就是对就对于我们有听众而言的话，就要么就觉得太慢，要么就觉得这个太少，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想法？
0: 对，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看你投资心态了，如果你抱着一种博弈的啊，今天涨明天跌的心态，那你可以去对红利股可以抱着一种完全不参与的态度。但如果你是抱着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真的投资，我觉得红利股肯定是当下最好的这个标的啊。
1: 嗯，我明白您说的这个。好，我这
0: 对
1: 这个的能再多问一句吗？您一般比如是选这样的相关标的，我们不说具体的标的吧，但有没有什么筛选的要求啊或者条件啊，能说两个吗？
0: 我觉得科技股的话，严重严重泡沫化的股票，现在是我个人观点，就是现在就是最好的斩仓位置。
1: 嗯，
0: 你不要等以后反弹，可能越等越低。我觉得股票是否泡沫化是判断你后续参与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参考点。红利股票它这个本身的估值是否合适，这也是你参与红利股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哎，
1: 有数了。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你。哎哎，再见，再见。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是的，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活动比较多啊。不管你认为它是魔咒还不是魔咒，的确，下半年的活动啊，这个七月份之后就一直在节目里面提过这个事情，对吧？包括我们，去参访上市公司啊，这个去到沈阳啊，去到哈尔滨等等。那么最新的活动是这个样子的，9月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三啊。那天我们会到宜兴，但这个活动的这个参与报名已经截止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当天上午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或者是新浪微博啊，或者是阿基米德平台啊，三位路演嘉宾的这个演讲现场我们会网络的直播啊。同时9月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会做今年的第五场巡回治理的活动，到时候会到广东中山，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给我们，自动填好您的报名表啊，我们及时联系。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3: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 全面更新财经要闻，

0: 洞悉经济走向，六十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7: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0集啊，叫相互帮扶，有商有量。

0: 这边要问问看太太了，您担心的情况出现了，这个市场开始可预见性的变得不好，那个时候您是怎样的一个？
1: 应该前两年涨得最好是2016年是吧？2016年还是2017年？
2: 那个时候呢，我们刚认识，就是我也是比较庆幸的啊，就是感觉我是我做的最对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娶了我爱人，还有一件呢就是我是在2009年，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的时候买的房子，就是那个时候也是2008年下跌嘛，完了之后也是为了稳定房市，也是拿出一些政策。那我是那个时候买的房子，就是没把钱全部都放在股市里，感觉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刚结婚刚认识，那个时候应该说，我也没敢跟他说投资多少钱，完了之后被套多少钱，也没说，是
0: 怕他担心，
2: 哎，对，也不好意思说。
0: 那其实您知道吗？
1: 我知道他投股市，但是知道不是很多钱，即便是就是套了或者是亏了，不会影响这个整体家庭的那个开支或者说这个生活质量，所以也就不太会管。就是前两年行情好的时候，因为周围同事都会见面，就是问，哎，你股票怎么样了？然后我也知道他确实是赚了很多钱的，我当时是其实是有建议他抛掉，因为就是股票你赚了钱，你应该提出来改善一下生活，你后面可以不用全部清仓，对吧？但是当时没有提出来，后来不是一下子跌得很厉害吗？就不说你赚的，甚至你的本都已经进去了。其实我是有过埋怨的，但是呢，已经跌了这样子，你埋怨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告诉他说，下次给自己设一个线，感觉说你到了你的目标了，那么你适当的就要调整一下了。就是就印象比较深，就是前两次，对，可能以前还不太多，近几年会多一些，也是因为结婚时间越长，然后孩子也大了之后，不管是感情或者家庭或者孩子都是比较稳定的状态，你就会开始会关注的更长远一些，或者做一些更远的计划。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其实股票赚钱啊，投资理财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身边经常会想经常会碰到的事儿。那怎么去看，怎么去做啊？这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做的不一样，对吧？就跟说每个家里过的日子状态都完全是不同的嘛。而自从有这档节目到今天啊，在过往的20多年时间里面，我们时不时的可以去聊聊，那聊聊这件事情，一方面的确你可以去有机会知道张家长李家短，王家有个大花碗，孙家苦赵家穷，家去徐家有条毛毛虫，但还有就是的确你可以去知道别人怎么看待投资，他的视角，他的方法，他的策略，或者他的教训，对吧？收盘之后16点到18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021-6278-0977，一号线，哎，金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0: 哎，包老师好。
1: 哎，下午好。
0: 这几天呢，一直在做个那个像那个大模块那个东西，就是主要是粮仓里面那个，因为我过去若干年，过去那几十年嘛，第一个是种业，第二个化纤，然后呢，我现在准备做一下就是未来的那个打算。那些仓位呢，主要我会，如果是100%的仓位，那我基本上会超50%以上的，我去会去配那个，义齿，就是牙齿类的那个概念，主
1: 什么
0: 要
1: 东
0: 是
1: 西？
0: 考虑到老年化的程度。剩下的呢50%呢，我主要是30%呢去配一下节水的概念。20%呢，我去配一下粮食的概念，组成一个100%左右的一个粮仓，然后呢，预计要大概执行这个10年左右的计划吧。
1: 粮食节水，其实
0: 跟
1: 第一
0: 牙
1: 块
0: 齿，
1: 是什么？医美啊，还是算医？这个怎么叫？我叫不出来。对，
0: 因为牙齿，随着那个大家老年化，你现在去看一下外面的牙科的诊所的话，就慢慢的多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呢，牙齿呢，就是说人总归要是老的。那么，现在不是有一个出生率提高，那老年化那个提升了嘛？那所谓的义齿啊，或者是那口腔类的东西啊，它的利润的蛮可观的。而且呢，这个品种呢，在所有的上市公司内呢，不多不多呢，就会产生一个利润的集中点。我是这样考虑的。而且，如果大家到了一定年龄后的话，总有什么莫名其怪的电话打过来，哎，您看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是什么什么牙科，对吧？
1: 不是，问题在于这里。你刚刚说，在 A 股公司里面，它不多。就一方面，你可以说它不多，就代表说市面上这些都不多；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市面上这样的生意很多，但是没有几个愿意把自己大白天下。
0: 有许多上市公司，它是私有化，它并不愿意 上市，所以说我们去集，但所以说我去集中了一些，就是说市盈率比较低的，然后这个报表比较透明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港股当中的也有若干个，它的那个定价远远比我们 A 股当中定价还低，那么。我是不是50%当中呢？有70%-80%去港股呢？那么也自己要自己掂不掂吧，需要一个长时间的那个一个摸索去考验一下东西啊。所以说我是这样想的一个100%的一个粮仓的有仓位三的一个概念。
1: 所以粮食节水加这个牙齿，对吧？就这次。
0: 意识应该就啊。粮食嘛，为什么配置30%呢？20%呢？因为它不可能让你波动很厉害的，它要宏观要控制一下的。因为粮食跟粮价，不可能因为你的股价太高还粮价太高的这个概念，基本上不可能的。
1: 那如果控制的话，那不就代表你到时候能挣到的钱也不多吗？
0: 对，但是我这个是安全系数很高的呀。我是这样考虑的这个概念，节水呢主要是考虑了每年都有一波的汛期啊，或者未来的有可能就是说厄尔尼诺会造成一个凌汛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个良田水的冬天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方面比较熟，
1: 就是他们的业绩会比较熟，对吧？
0: 对，而且这种上市公司正好是圈内的嘛，都比较熟一些。
1: 这样的公司，我还真问你一下，就是说，这样的公司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一定的类似于说，跟环保性质啊，或者说跟各个城市最早的一些，这个园林环卫，或者说这公共服务事业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关联的，是这个样
0: 它
1: 子
0: 主
1: 吗？
0: 要是公共事业，
1: 对吧？
0: 如果你接到了一个单子，它是利润不会很高的，但是安全系数是很高的。
1: 就这件事情我过往知道的事情还包括说，曾几何时他们可能还是 那个是叫什么？是叫什么 BOT 项目啊，还是 TTT 项目啊？什么什么 PPP 项目啊？什么？就这个钱的方式也不同，对吧？这是一个另。

0: 外一个，曾几何时，大概在过往的10年里面，他们其实经历过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类似于说资本再投入，也就是说，使得这一大部分的企业，他们有一段时间都变成了就现金流正负正，蛮牛型的企业。这个要看他投入了以后的这个产出达产的一些相关效果，才逐渐逐渐会转成正负负的现金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啰嗦了？
1: 对对，
0: 小象是，你觉得
1: 他
0: 我说的是
1: 需
0: 代
1: 要
0: 表我明白这个事情，是跟你想的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对不对？
1: 基本上差不多。而且这个，因为如果你接到一个工程，对吧？大多数你投标投了成功以后的，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也
0: 对，
1: 就是说，有对你公司的业绩，就是说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只要你不出格去做别的事情，不出格就要主业之外的事情，基本上你一个旱涝保收的这个概念。
0: 对，因
1: 是
0: 为
1: 这样。
0: 曾几何时，其实各个应该是相当于是地方政府吧，当时还曾经，当时都拜托过地方的这个城投啊，或者之类的发行过，做过相关的，但后来这个事情资金链不能这样做，那可能就是用类似于 PPP 的形式，是吧？好像
1: 对，而
0: 就
1: 且它的资金控制的很厉害的，你说任何一个你也不能乱动的，
0: 主要
1: 所以说，
0: 就有点
1: 所以
0: 像类
1: 说。
0: 瑞慈这个样子，对吧？
1: 对，
0: 然后把
1: 所
0: 自
1: 以
0: 己
1: 说你这个基本上投这种公司，可以有一定的安全系数高的，只能这样说，
0: 也
1: 对
0: 对，或者说有一定的红利属性，甚至于我都觉得
1: 吧？对，
0: 也
1: 但
0: 是。
1: 是这个红利属性呢，你不要放在今天的眼光去看明天，你要放在今天的眼光去看后天的眼光。
0: 怎么讲这句话？
1: 它往往是在那个前端的时候。不一定那个收款收了很多，但是尾端的时候，因为时间漫长了，你很多就是说工程做了好了，就是结账的速度就快了。
0: OK，好，我大概知道你说的，
1: 看空呢，除了那个前期的那个房地产之外，我现在对旅游景点的概念也不是很看好，因为呢人多呢，但是业绩。上不上去？虽然某些景点具有垄断性啊、稀缺性啊、唯一性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些景点的钱往往是通过什么大小交通啊、缆车啊、索道啊这个东西，巴
0: Shuttle
1: 不得
0: bus，
1: 你这个你这扇门就直接照到那地铁口，然后照到那个火车站门口。
0: 对，我听得懂，
1: 如果这个东西以后要叫你，就是说，如果就是人多了，而且要业绩上升，这个东西肯定以后要砍的，尤其是那个大小那个什么交通啊。我有个朋友前几天到黄某山那去，还没进去嘞，几百个大洋就没有了。
0: 所以，就你会觉得有些生意不一定做得长久，对吧？这点是你关心的地方，我明白了。
1: 为什么说人多，有些那个地方业绩上不上去，就是因为有人家现在都算精了，你被你砍一口，我下次不来。而且，打个比方，我肯定跟鲍老师说，哎，某某地方，鲍老师你不要去啊。人家是用刀砍还正常啊，他是用斧头砍的，对吧？
0: 是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口碑是做出来的，
1: 哎，对对。
0: 但是只要一条短视频，也有可能就被干下去了，对吧？
1: 对，这
0: 好，
1: 很正常。
0: 先聊这些，谢
1: 好，
0: 谢
1: 再
0: 金
1: 见，
0: 先生，
1: 鲍老师。好，再
0: 哎，
1: 见，
0: 本
1: 再见。
0: 周愉快，再见。0216278零9773号线，哎，王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1: 哎，下午好，鲍
0: 哎，
1: 鲍。
0: 郝亮，你说说。
1: 还是那8个字啊，再重复一遍啊。那个就是，
0: 这你上个星期我记得是9个字，上证50要出方向了，这是我记得的，啊，不是这句，
1: 还是提高警惕，准备熊市，好吧？那个今天这个走法很正常啊，这周一就一根阴线下去，虽然尾盘有抵抗，那还是问题。那么在这个地方，目前来看都是盘中反弹，好吧？大的没什么好说的。那么现在还是处于怎么讲？就第一个 A 浪下杀的应该是最后一段了。那么前面反弹都结束，就看这一段的下杀杀到什么位置，就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也不猜测，反正你该怎么跌怎么跌，反正你只要跌的，我觉得就可以，就算顺势了嘛，对吧？但你反弹的话，你要看量，不然有关键位置上去，没有的话那就这样了。 其实今天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怎么讲？有港股那边某家融资，对吧？那么大的一个融资，然后我们这边可能还有一个大块头要上市。那你看最近其实怎么讲？这2个月密集的上市很多，都是什么？都是趁着科技这一轮周期差不多结束的尾段，再不融资就来不及了。就来不及了，就道理很简单。你现在看，今年二季度有一个最大的科技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绝大多数科技股的自由现金流全部转负。为什么转负？它不是主业不赚钱，它把赚来的钱
0: 都砸进去。
1: 全部去搞 AI 去了。
0: 对，继续
1: 所
0: 玩。
1: 以这些东西。而且你现在市场对这些资本开支的态度，还是你有跟25年那个时候不一样。那时候谁有资本开支先涨谁，现在谁有资本开支先跌谁。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基本上已经是属于科技周期末端的这个时候，再不上市就来不及了。而且还有一个现在重要因素就是美债的问题，美债收益率不停的上去。最大的影响不是说啊还得起钱还不起钱都不是，也不是美联储加息的问题，最大问题是什么？那些还要盼望着举债的这些科技公司去提高资本开支的，它的融资成本将大幅提升。你看那些美国的一些垃圾债，现在它的那个利率是飙得非常快，发债的成本非常非常高，13、14这都算低的。17、18是很正常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融资成本，你不可能再有大的科技资本开支下去了。所以你看美股现在还有大的 IPO 没了，现在只有我们香港这边还要最后再来搞几圈。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还要对科技股看好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去看成长，就是周期。所谓的成长就是周期中景气的一段，拉长了看全是周期，好吧？不要有任何怀疑。
0: 这个周期其实指的是货币政策的周期吗？
1: 不，我指的是行业周期。
0: 行业，不对啊，我就是说。这个行业的周期指的是供求关系吗？有些东西连供都没有出呢，还怎么求啊？
1: 供没出，
0: 对不啦？
1: 供出了好多了，现在不
0: 除了
1: 有
0: 我用了一点
1: 的有
0: token 以
1: 的连
0: 外，
1: 算力都要出租了呀，这不就供了很充分了吗？对吧？你现在看，你包括有些东西科技股上市为什么那么高？它很赚钱的，对吧？在融资，这就周期顶部的呀，周期顶部的暴利啊。那你拉长了看呢，你到底每年都能赚这些钱吗？你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呢？那你如果每年都能赚这些钱，那好，大家都往这个赛道拱了呀，对吧？
0: 好，谢谢郝亮，我们先聊这些，
1: 谢谢，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一抬头，哎呀呀呀呀，这个大家打字也太不仔细了吧？好吧，这个名字我都不好意思提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人说谁谁谁应该空仓梭哈做空了吧？哎，God way，我你阿伟的岗，真的是。哎，在蜻蜓平台上面很多朋友都跑过来打招呼。是的，有朋友其实前面也在提啊，天地人和就是说泡沫是不是也可以浑水摸鱼啊？但这个时候要当心一点点啊。丰盛喜乐也有各种讨论的。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0: 今天跌了，但是，有些听众刚刚2个小时也都在提，这个时间节点，一方面是不是跟中报有关啊，或者跟这个港股那边比较大的，就大家说的恒生科技的股的这个消息有关，或者跟市场其他的一些情绪面或者资金面有关？问问桂老师，您觉得哪一块的归因会更加明显一些？
2: 我觉得一跌了，大家都找原因，多多少都有些原因，但主要是易中天的一个下跌啊。那么他们呢，应该说是公布的年报啊、中报啊，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和市场呢这个预期可能会有点距离啊。更大问题呢，现在大家都在看一点， 也就是企业的增长，你最后的产品是卖给谁啊？那么大家实际上最有追踪到是一个最终产品。那么现在他们出售的往往还是一个它的一个下游的这些企业啊，大模型企业。大模型拿到这些企业以后呢，这个再去把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垂直的落地啊，这个能够实现一个垂直应用，应该说它还不是一个最终用途。那么大模型企业在买的这些能否创造出一个最终用途，或者能够卖出去呢？实际上现在市场当中，在年初大家都在讨论问题，现在看来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担忧啊。因为这一天是阿里在香港宣布再融资，它是它99年上，2019年上市吧，那到现在一个第唯一的一次再融资啊，当然体量比较大。那阿里以前并不缺钱啊，即便是一些遭受了一个不确定性波动的时候，它也不缺钱。那么现在就好像这次增长好像速度和大家预期有点距离了。那问题在哪里呢？很多就感觉你也在上大模型啊，那么它也是要搞垂直应用，那么这方面你能不能行啊？这个如果不行，是不是现金跟得上？因为这个消耗现金也是很快，包括腾讯也是这样。这个消耗现金很快，那你能不能跟得上？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个这个最终点就是说，你上游的产品到你这里来，最终啊，你并没有把它能够有效的把它这个在自己的产业当中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最后把它卖出去。那么包括腾讯那报表还可以，但是大家也觉得你可能要烧这么多钱有点犹豫。那么回过来就推你这些企业，你上游的企业涨价也好，扩产也好，最终能不能卖出去？如果最下游的卖不出去的话，你中间的这个中间商最后也未必，或者当中一个层次啊，中游企业、中下企业未必能够完全承接，所以这就产生一些担忧，但就造成了上游企业，包括像易中天这些下跌，而市场呢本身就是很关注这些股票，因为代表了科技股的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像这个语速啊，这个还在继续下跌。本来看到星期五的时候似乎低开了，然后有点走高啊，是跌幅也收窄了，但是它没守住，没守住就继续下跌。而且今天到了一个重要节点，就它的股价基本上是被打对折了，是吧？从上次收的1100多啊，到现在是打对折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像这个长兴啊，也同样在下跌，所以科技股一来以后，人气就散掉了。所以尽管上证综指最后跌幅是不大的，但是深成指跌幅还是比较明显。这个实际上也反映着这些股票大了以后对人气的损伤是会比较明显。所以整个市场就交易中心下移啊。有人说，如果说前几天还看重返4000点，那么现在来看三千要打3800点保卫战啊，人气影响比较大，这是一个因素。当然，年报也好啊，这个美国的这个长期国债的这个利率也好啊，或者说港股的市场表现都有影响，但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在这里，也就是说人们的认知当中发生变化，实际上消息面没什么变化，企业基本面没什么变化，但是大家通过这个当中判断出一个变化，一种情况，当然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那我觉得还可以有待观察，是吧？
0: 对，就大家都一直在说，市场当中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东西，但有一部分的不确定性把它变成确定，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当中需要考量的因素开始变少一些以后，也许会更加清晰一点。就好比方说，8月31号之后，中报全都发完，是不是那个时间节点可能会更清晰，对吧？
2: 啊，对，那个时候至少会看到我拿的这个股票或者我想要的这个股票，它的业绩怎么样
0: 对，
2: 啊？这个市盈率算不上和成长性有没有体现出
0: 对，是的，是的。谢谢桂老师，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0: 所以嘛，啊，今天巡回之旅的第四场活动，9月2号我们就要在宜兴啊，但是已经说了啊，报名的通道上个星期五我就关闭了啊，因为的确有蛮多听众到现场，我们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上市公司，各位这个也可以到时候这个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来看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网络直播，而9月22号那是个星期二，我们会今年做第五场的巡回之旅活动到广东中山啊，也是报告会加上市公司的参访。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我们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

0: 欢迎来到一采之道之一采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每天早上9:15到9:25，这短短的10分钟叫集合竞价。别小看这10分钟，很多主力资金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动手动脚的。今天我们就把这事情掰开来讲，听完你就明白开盘价到底是怎么来的，主力又在里面玩了哪些花样。先说前5分钟，就是9:15到9:20这一段时间，这5分钟有个特点，挂上去的单子是可以随时撤离的，这就是给了主力很大的操作空间。说白了，这时候哪怕挂个天量的买单，把价格直接拉到涨停，也可能是虚晃一枪，因为人家随时可能会撤退。那主力在这5分钟里图什么呢？主要是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个免费的广告位，一把拉到涨停，全市场都看见了，流量自然就来了。第二点就是摸摸市场的底，看看跟风盘多不多，上面抛压强不强。第三点就是也是最坑的，就是给散户演戏，吸引你追进去，等到9:20一到，主力把单撤了，撤不回来了，因为9:20之后就不能撤单了，所以前5分钟再热闹也信不得真。真正的较量是从9:20到9:25这后5分钟，这段时间只能挂单不能撤单，挂进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真金白银。这时候价格要是稳稳的待在高位，那才说明主力是真心想干活啊。要是这5分钟价格从涨停一路往下掉，那前5分钟基本就是个烟雾弹，专门骗你上钩的。到了9:25，最终撮合出来的那个价格就是当天的开盘价了，谁也改不了。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看呢？你记住2点就行了。第一点就是管住你的手，9:15到9:20这段时间满屏涨停也别上头，等到9:20以后再看真实的挂单。第二点就是重点看后5分钟的方向，主力真的想动手，一定会在这5分钟留下信号，比如说像资金持续流入，价格重心稳步上移，这些都是比前5分钟涨停要靠谱的多。集合竞价说白了就是一场开盘前的心理战，前5分钟看演技，后5分钟就是看实力。搞懂这个逻辑，你就不会轻易的被主力的假动作所带偏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在收盘之后呢来关注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啊。王强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今天集体收跌啊，只有贵金属和煤炭逆势走强，给我们做一个点评分析吧。
4: 好的，那今天呢市场是呈现了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格局了，那么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全市场呢有3900多只个股下跌，然后成交量方面今天是上了20000亿啊，较上个交易日是放量1200亿元左右。那么板块方面呢，防御性的资产是走强的，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煤炭啊、银行啊、保险啊等等这些红利的板块是逆势走高的，那么还有像酿酒的有所反弹，农林牧渔是逆势走强。那么下跌的这一端呢就是比较集中了，像算力硬件就成为重灾区了， CPU 啊、 PCB 板啊、 MLCC 电容啊等等这些方向都是领跌的。然后市场当中像这个光模块的所谓的易中天啊，30个股是跌幅比较明显。那么另外半导体芯片、医药生物、消费电子、机器人这些概念呢也是同步的跌幅比较明显。那整体来看，今天市场是典型的一个避险情绪主导的一个行情，那么资金呢从一些高估值的科技成长板块，像一些低估值的红利

和一些避险资产做了一定的迁移。那么我觉得这些，这个盘面的特征，我们要做一些归因分析啊。我觉得跟这个国际上的联动啊，中的一些消息有一定的关系。那比方说，我们最近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国债的长端利率上涨啊，这样一个核心的因素。那么美债呢？在上周的时候，30年期的美债和10年期的美债都是大幅上涨。30年期美债呢，一度是突破了5.3%的这样一个利率。10年期呢，也是4.7%左右，也是创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个变化呢，其实对于全球的科技股啊，形成一个估值上的一个压制。那么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这个全球这个高利率，直接就是压缩了长久期的成长板块的估值天花板，就对它的估值造成一定的压制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市场情绪呢，有所担忧，就是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龙头企业，它大规模的发债啊融资，将提升整个行业的融资成本，因为它的利率端是成本提高了。那么我们要简单稍微讲一下这个10年期美债和30年期美债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锚，啊，它定价锚，也就是说，它被全球视为无风险利率的基准，不管是投资股票也好，债券也好，还是其他的大宗商品，那么都是以它为一个锚来锚定，作为展开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美债的这个基准利率啊，就是长期的无风险利率，它是有过去的时候是用这个美国的这个信用背书啊，来锚定的啊，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尤其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做的一系列这个贸易战也好，对伊朗的战争也好，啊，还有对全球的收税也好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他的国家的信用是有一定的打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种背景下，美债的这个信用的这个锚定也会走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容量，给美债呢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基础，流动性的基础，但是呢，美国做了一定的动作，就是逆全球化的这种动作，也会让美债的这个信用啊受损。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无风险利率啊，就大家在投资的时候都要考虑，我在投资什么资产可以跑赢这个无风险利率。如果说预期跑不赢的话，那我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先把我手里的风险资产平掉、卖掉，然后换成一些无风险资产或者低风险资产，所以当这个美债利率上升的时候，就会天然的对一些风险资产、股票之类的造成一定的估值打压，对吧？带来一定的抛售的压力。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个因素，啊，我们手里的资产能否跑赢这个无风险利率5%几？如果预期的投资收益跑不赢的话，那可能市场也会普遍认为这个资产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那么，另外就是这个，从历史来看呢，我们回顾历史，像90年代的时候，美股有一个互联网泡沫，在这个期间呢，美债的利率是同样是快速上行，然后导致了科技股的这个股价它的估值承压。那么当前呢，我们是这个 AI 资产前一个阶段轮涨，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可能跟以前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说美债的这个利率上升也会带来这个科技资产，尤其是这个 AI 科技资产，它的估值是否有一定的泡沫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我认为还是对科技股造成一定的这个估值泡沫的一定的挤压。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在本周五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沃尔什将在杰克逊霍尔这个全球的央行会议上发表他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这个事件呢，全球还是高度关注的。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定的这个意见的不统一性、不确定性，就是他会发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讲，大家心里没有底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做一定的回避啊，短期的这个风险资产呢，就会带来一定的卖出的压力啊。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产业层面，其实人工智能那最乐观的趋势呢，其实已经就是前段时间我认为是一个最乐观的趋势，但是在最近这个阶段啊，我认为这个乐观的趋势呢，
正在被修正。啊，比方说，美国的一个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叫 Anthropic，它最近披露了7月份的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就是 ARR 的收入，达到650亿美元。啊，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它低于了此前市场对它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啊，明显低于这个预期了。所以这个时候投资者就会担忧了，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变现的能力。啊，所谓的变现的斜率会不会放缓？啊，如果说连龙头它的经常性收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话，那大家对这个 AI 的这个变现能力就会产生一定的怀疑。啊，所以尤其在这个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大家对 AI 的这个估值泡沫可能产生了一定这样的这个抛售的压力啊，暂时产生一定的质疑。所以最近这个科技股呢，它还是处在一个连续的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趋势当中。啊，还在这样一个趋势当中。那么国内这方面呢，我们关注到就是，国内的互联网龙头也是 AI 的龙头，阿里巴巴，它抛出了一个巨额的融资计划，这个融资呢达到几百亿的这个人民币啊。那么这个计划呢，引发了市场对 AI 这个行业资金面压力的一个担忧，也就是龙头它还是需要通过融资来投资它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那更何况。没有达到它这个资金实力的一般的这个上市公司呢，它的资金面的压力可能会相对更偏大一些，所以大家对这个阿里巴巴800亿元的这个融资计划，今天呢是看空的啊，所以今天阿里巴巴是下跌比较明显，下跌比较多啊。那么也就是说，背后折射出这个 AI 这个科技企业面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是说一个短期的一个困局吧，也就是说不投 AI，可能我们未来被 AI。大的公司就碾压了，啊，就压制了。但如果说你要持续去加码投资 AI 做基础设施算力的建设的时候，那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啊，这个资金面怎么去解决？融资可能带来更大的压力，并且利率端可能会上升，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对这个融资行为产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会是利空，啊，就诱发了市场的一个二级市场这样一个抛售。那么另外呢，周末一些消息，像长江存储。啊，这个 IPO 受获利，获得受理，对吧？然后呢，也会即将登陆我们资本市场做融资。然后宇树科技前面上市以后，最近表现呢也不是很好，最近也是连续下跌，对吧？估值蒸发，所以这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对市场的这个科技股的投资信心造成了一点点影响。所以综合来看，以上一些因素可能是近期科技股连续下跌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因素吧，那么也就是说海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共振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去担心，我觉得就是美国国债利率的上行，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事件，重大事件。那么美国像这个半导体指数啊，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是下跌了5%。其他的像科技股，英伟达也是下跌了，啊，那么我们近邻韩国，它的指数今天也是下跌的，啊，它的龙头股三星电子今天也是大跌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觉得大家要保持一定的定力，啊，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要去追高，啊，不要去再去追高，反弹了啊，可能预期可能会有反弹，再去重仓去加码，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大必要的，还是要做一定的观察，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产业链它的逻辑并没有说得到证伪，说这个产业不行了，AI 科技产业不行了，目前看没有，只是说在估值端，大家认为可能估值有点偏高啊，交易的集中度有点偏高，这个时候会挤压这个估值泡沫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选股的时候还是要看它的估值合不合理，如果说它的估值相对合理，它也是一个龙头的企业，对吧？它的业绩也有一定的确定性。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不用去恐慌手里的持仓，但是我们就怕是什么？大家还是要去追那种，有估值泡沫的啊，有这个只是蹭这个概念逻蹭蹭这个概念的，没有真实这个业绩确定性的这种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追啊。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面来看，今天呢呈现一定的这个成长的资金啊，向防御的资金转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主力资金呢，净流入的板块主要是。

0: 就在有色金属、工业金属、非银金融这些防御性的板块，然后电子板块呢是净流出了，大概有2-3百亿左右这样的规模啊，还是净流出的。那么整体而言，我觉得今天2万亿的这样交易规模，还是一个存量的博弈啊，没有说明显的看到有增量资金入场的这样的迹象。但是从技术面来看，啊，我觉得市场虽然说短期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但是今天盘中还是遇到一定的支撑。比方说，我们看到创业板是首先遇到支撑的，创业板盘中虽然说跌了最多超过4%，但是刚好遇到了年线，就是 MA 250这样一个年线支撑，然后就开启了反弹。那么对市场的情绪呢，也是有一点提振的。啊，然后从指数的结构来看，回调的周期呢，时间呢，可能还不太充分啊，所以我认为还是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短期下行的趋势当中。但是如果说在短期的这个支撑线附近有一定的反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做一个持仓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手里如果说持有了太多的这种成长性的风格的个股的话，可以大家趁这个反弹可以做一定的调仓换股。往这个防御性的方向啊去做一定的调整，那么哪些是可以做防御性调整呢？比方说，高股息啊，像今天表现相对不错的银行、煤炭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些，大家可以去做一定的结构性的调整啊，往这个方向去增配。那么尤其有色金属呢，它在这个业绩披露的所有行业当中，它的增速，业绩增速的中位数是排名第一位的，啊，在基本面方面啊，有矿的这个矿产端是相对有点趋紧的，库存呢，然后也并不是很充分啊，所以在这种基本面背景之下，有色金属也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和重配，啊，相对的增配啊，不是重配啊。那么黄金因为它的避险属性，最近呢是受益于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风险溢价，然后中期呢，可能各国央行还是要增配这个黄金，所以黄金贵金属这个板块呢，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关注。那么另外就是降低，刚才我讲到的降低这个高估值的成长板块的这个持仓的风险暴露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医药这个板块，我觉得大家也要重视它的这个估值的一个重估，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就是美国的这个企业，莫德纳。他开发的这个 mRNA 的这种这个皮肤色素瘤的这个疫苗取得了临床突破，带领上周呢这个医药板块还是表现不错的。那么这件事呢，其实对于整个创新药以及这个疫苗这个行业啊，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叙事的逻辑啊，就抬高了上限。那么 AI 在医药创新这个行业的应用，也就变得更加现实啊，更加可落地啊，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医药和这个创新药这个方向，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关注。
1: 项目形成的实物工作量的一个速度有关的，预计人民币的话，短线是将继续保持一个偏强的一个震荡。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嘉宾给我们带来。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算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 这个私募基金

0: 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1: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7: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8: 啊，主持人你好。
7: 哎，怎么来这个分析今天的这种盘面的弱势的格局啊？
8: 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指数一根阴线打起来，上周三还是周几，然后将打下来之后是20天均线，我们正好是站了2天，然后今天没站住下去了。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啊？本来市场上还是说比较交易有一些个好的预期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有一个，虽然不能叫今天吧，昨天下午有一个导火索，是个小作文。英伟达原计划，我们是英伟达这个光模块 CPU 的这个供应厂商啊，原来是一共是5家，本来呢是把中芯上个中芯西装给踢出去之后呢，留了一个天不通信。然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最新的公布的 CPU 的名单里边没有天不通信，也就是说代表的是英伟达把中国的光模块的厂商全踢出去了，只用美国本土的。那么对于这个是光模块属于重大利空，那么今天杀跌的根本原因就是创业板指。你看今天好像创业板指这个阴线比较大，但是主板它是下影线比较长的，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了今天杀跌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科技。那么光模块这么一杀，整个科技的那就完了，那大家认为说北美就不用我们了，那么我们这边科技就持续的下跌，所以今天其实双创是杀跌的主力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这是第一点，咱们就是这个北美啊，我们这边出现问题了。第二个，我们国产扛不出大旗来，为什么？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每次一到出业绩的时候就要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8月底，对吧？8月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之前叫业绩预告，我们给的是个区间，比如说6月底、7月底，对吧？我们给比如说预增或者是预减20%到50%之间，那你具体的是多少呢？你给的区间里没有明确的数字，那么八月底我们出的这个业绩就是实打实的数字了。那么这个数字出来之后，那你就要考虑了，如果说落在这个我们当初预告这个区间里面就问题不大，不好不坏。但如果说你要落在我这个外面，你要是超预期呢还问题不大，你这要是不及预期了，本来你是预增的，比如说我预增500%到800%之间，结果你这个出来业绩预增400%多，你就不是利好。你预增400多还是利空吗？对，你这不但是个利空，还是个重大利空。所以现在八月底我们国产为什么扛不出这个本身这个国产的线吧，业绩都不太行，所以我们这国产扛不起大旗，所以今天算是这个内忧外患同时一起夹击，所以我们导致这个指数已经破位了。那么一旦破位呢，就要考虑第三个问题了， 红利方向能否走强。如果说红利方向走强了，那么市场就考虑什么，可能是进入一个大的风险了，那么资金要避险。如果说红利方向走的形态非常的漂亮，那就容易出问题了。因为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某一根阳线，对吧，那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红利的方向走出全面主升浪的形态了，那么就要注意了，市场的风格可能要发生改变了，因为大家可能是在交易一些个风险信号了。那么今天你把家电呢，包括银行啊、煤炭呢，你打开看一下，全是主升浪的形态，尤其是银行股，
7: 嗯
8: 啊，那几个农行、建行啊，那几个大的银行，你看看，全是主升浪的形态。
7: 嗯，
8: 那么市场上就比较担忧这个位置可能是蓄势吧，包括这个科技的蓄势可能说出现了问题。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哎，整个盘面就最近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这个科技你怎么买都亏钱。但是相反，别的方向一些个底部的，对吧，前两天拉了个锂矿，然后今天又拉了这个有色和固态，对吧，
7: 对对对，
8: 底部的片儿你会发现非常的安全。
7: 嗯，
8: 底部的就是最近就是之前大跌没有我，大涨也没有我，那么这种个股呢，其实这种底部的啊，我觉得是非常安全的。但是这段时间很多科技啊，我觉得今天下午是指数上证指数下午抬起来了一下，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一旦抬起来的话，散户会抄底的，因为散户被套得很严重。如果散户今天下午抄底了，
7: 嗯，
8: 那么抄底的超短线资金明天早上是不是就是抛压？
7: 嗯，
8: 所以明天再一冲，大量的人在往外卖，可能容易出现踩踏。所以这位置科技确实我们要注意风险了啊，这个短时间内真的我们不建议去做。最好什么时候做呢？到了九月份啊，我们讲第四个问题了，就是美债的问题。美债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没事了。我们就是这次下跌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债的问题。
7: 美债问题。
8: 但如果说没有解决，就可能就不太好了。
7: 嗯，好。那么就像这种问题的存在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接下来其他的一些品种是不是会有一个交替的机会？比如医药啊这些防御的，煤炭啊这种品种，或者黄金啊这种操作力度，你怎么看？
8: 那这个我得说一下，就是有一个日期，就是这个8月28号。
7: 嗯，
8: 关于这个就是这个沃什吧，他的这个表态十分重要。因为之前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 AI 就是这个全世界的 AI 都在疯狂的融资，那你融资了还看不到效果，
7: 嗯，
8: 容易包括这个美伊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美债就会大幅飙升，我们也看到了，对吧，那么就会出现什么信用问题。
7: 嗯，
8: 你美债飙升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家都在抛售。
7: 嗯，
8: 又不想让你抛，我就涨呗。你越涨，我越抛，因为我怀疑有信用问题。
7: 嗯，
8: 那么你的这个信用问题，我们怎么办？解决了，解决美债的问题只有三种，就是第一个就是美国要开启这个 YCC，
7: 嗯，
8: 叫收益率控制曲线。那它这个一旦说开启来说的话啊，会造成美元大幅贬值，利好谁啊？利好黄金。
7: 嗯。
8: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它这个属于短期的利好。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财政紧缩。但是这种我觉得概率不大，因为啥呢？你现在通胀啊，你通胀再紧缩就乱套了，所以这种概率不大。第一种是有可能的，第三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沃什一定要表态，就是财政赤字如果说失控的话，他们要怎么办啊？可能会采取这个特殊的这个手段吧。所以我们讲8月28号应该是给到我们市场的一个定心丸了。如果说沃什的态度非常的强硬，我说我要解决这个国债失信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没事了，我们的科技就该走好了。但如果说他的态度啊，说白了就是不温不火，啊，没有太好的表态，那完了，那么这个彻底就失信了。那么这个他这个是利好谁呀？利好是有色的，利好黄金的，因为就所以你失信了，对吧？那大家要避险，利好的就是有色。所以有色板块我们要小心，就是第一个点，8月28号小心。如果说沃什态度真的特别强硬，
7: 嗯，
8: 那好了，有色就要兑现。
7: 嗯，
8: 但如果态度不强硬，还在那不温不火呢，就是打太极呢，那么我们这个有色是算是可以看的。
7: 嗯，
8: 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有色不是长周期，因为它不是大周期反转，它是交易美债的问题，所以有色这个我们是可以做一个短线的。第二就是什么呢？能源周期现在这个美国现在解决不了，啊，油价一直在涨，对吧？那么它这个是利好这个煤炭化工的，所以煤炭化工是看中期缓涨，它没有大涨，它是缓涨，因为油价也要控制，但它控制不住，所以它是缓涨。第三就是呢，有个碳酸锂期货最近在走的比较不错，是吧？
7: 对。
8: 那么锂矿这个我们后边要是调整的话，可以看看期货能否持续的上涨。如果说碳酸锂期货还在涨，后边锂矿调整是可以看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 进入全面这个防御阶段了。
7: 嗯，
8: 没有办法。

0: 就看美债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说能够解决，我们科技的叙事还没有问题，解决不了，那我们现在可能这把豆腐，包括我们现在业绩还有问题，对吧？八月份我们真的要注意风险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嗯，
1: 注意这方面的风险是吧？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给我们做出的分析点评，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股市趋势会事，实时关心。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宝钢股份啊，钢铁行业的龙头啊，宝钢股份的这份半年报整体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业绩是否继续的能够维持稳定？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4: 哎，你好，王颖。
0: 嗯，给我们讲讲宝钢股份这份中报的这个情况吧。
4: 好的，我觉得那个，因为要看我们的一些传统产业啊，可能我们会去把那个像钢铁、煤炭给拿起来看一下。之后，我们在之前那个所看到25家钢铁企业当中，有那个15、6家在这次的中期的时候都是属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 那基本上的话，就处于是半数的公司啊，那个在这个行业目前为止的大背景下面的话，那个是相对比较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宝钢的话，这是钢铁行业当中的一哥，那个包括这次的中报的时候，他也在中报里面直接就说明，那个公司是中国最现代化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的确如此啊，那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钢铁行业，特别是基建行业，目前为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宝钢的话今年 上半年交出来的成绩单还非常的亮丽，那个有45亿的一个净利润，如果全年来看的话，有可能还能够再继续冲击一下100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主要是看点放在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去关注它这次的中报当中披露了有一个信息，包括媒体当中那个也基本上把它这两个重点给拿起来，一个呢是就是铁矿石的指数。 铁矿石的指数并没有跟随我们钢铁行业的低迷，反而的话，那个还有一个小幅度增长，同比的话是有 6.9%， 基本上属于历史当中的中位数。第二个的话，就是按照山西铝梁的一个焦煤的价格，同比有 23% 的一个增长，这个增长幅度其实是不低的。那个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供给这一块收缩相对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焦煤的价格相对是涨幅是比较巨大的。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宝钢的话仍然交出了一个相对比较盈利满意的一个答案。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还要去关注的一个细节，就是刚刚前面有一位分析师他也所聊到科技跟我们的传统，我们就做一个对比，宝钢股份现在的股票市值是多少？1200多亿。 我们看一下上周刚刚进入到我们资本市场当中的有一家科技型企业，就是宇树机器人，它的股票市值是多少？接近于2400多亿，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宇树科技那个500多人的公司，它可以买下中国两个宝钢，那个这个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股票市值就当成两个公司的一个整个身价来看的话， 是否可行呢？我觉得那个好像这不太靠谱，但是我们A股市场当中的股票市值就这么来做了一个铺垫。 宝钢目前为止，它这当中不光是有宝钢这一家，它还有武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全国的其他的钢铁企业，包括还有旗下几家上市公司那个拆股出来的，加在一块儿股票市值1200多亿。而宇树科技的话，那个这家公司有可能它的营收的所有加在一块儿，可能还没有宝钢的零头的零头多，但是股票市值已经是飙升到宝钢的2倍。那由此，如果我们站在资本市场当中角度里面去看，到底是一个是便宜了，还是一个是贵了？可能的话，整个市场当中，资金会有在中报出来之后，慢慢的去做一个重新平衡的一个过程。嗯，好的，王颖。
0: 嗯，钢铁这个行业目前整体因为受到房地产的冲击比较低迷啊，大家对它的预期也是比较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还会继续的触底？
4: 好的，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两块。第一个，先从宝钢的一个自身定位，之后的话，我们再来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状态。在这次中报披露前一刻，那个我们看到宝钢的一把手宝钢股份的董事长刚刚换了，那个新上来的董事长是63岁，那个当然了，今年10月份才是十足63岁。按照我们看到中组部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管理层的一个年龄限制的话，那个这有可能是比较短暂的，也就在于过渡完毕之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会有新的董事长应该是马上就会那个接二连那个来做一个接替的过程。这是从那个宝钢的一个角度，也就是今年6月29号那个公司刚刚换人完毕之后，大概率到今年底或者是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应该会新的掌门人要重新的做一个登陆。第二个，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到整个行业，刚刚我们所聊到了有一个信息，钢铁行业现在的如果是以螺纹钢为例的话，那的确这跟我们的整个大的基建有关，甚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房地产这一块的话，增长速度仍然是在一个负值。所以我们所看到像宝钢他所提到到这两个集团的阵营之后呢，可能管理能力会做一个输出，也就是从这两个集团公司来做一个输出的过程。第二，我们也会去看到有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正风6到7级。今天夜里会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正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很多新手炒股只看股价涨跌，盯着 K 线，却完全忽略了换手率。其实换手率是股市最实在的人气温度计，能帮你看清个股的活跃度，识破资金真实的动向，避开大部分无脑追涨的坑。今天用大白话层层递进的把换手率彻底的讲透，新手也能一听就懂。首先搞懂核心定义，不用记复杂的公式，换手率说白了就是当天有多少比例的股票完成了转手买卖。简单的举例，就是一只股票市面上能交易的筹码一共100份，当天有5份被买卖换手，它的换手率就是5%。数值越高，股票筹码交换越频繁，交易就越热闹；数值越低，越没人关注，盘面越冷清。接下来记住通用的数值区间，这是实操核心。日常 A 股里换手率有明确的参考标准，低于2%的属于是超低换手，个股基本无人问津，像一滩死水，大多都是冷门股，几乎没有什么行情，不建议参与。2%到7%是正常的温和换手，是多数稳健个股的常态，资金交易平稳，走势也相对来说踏实。8%到15%属于高换手，说明人气拉满，多是热点题材、强势个股，资金分歧和博弈都非常的大。一旦超过20%，就是超高换手，筹码彻底大换血，短期情绪极致亢奋，风险也随之剧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换手率高低不能单独看，一定要结合股价位置判断。低位低价的股票突然从1%以下的低换手涨到5%以上，说明有资金悄悄进场吸筹，是行情启动的前兆，机会大于风险。但如果股票已经连续大涨，处于高位，突然爆出超高换手，大概率不是新资金进场，而是主力借着人气疯狂出货，散户接盘，这就是典型的见顶信号，随时会回调。最后纠正新手最大的误区，不是换手率越高越好，很多人觉得高换手就是强势必大涨，其实大错特错。低位高换手是机会，高位高换手是陷阱。而长期低换手的冷门股看似平稳，实则缺乏流动性，买入容易，卖出困难，很容易被套住。总结一句话就是，换手率看的不是数字大小，是位置加上数值的组合逻辑。低位放量换手找机会，高位爆量换手防风险，长期缩量换手避冷门。读懂换手率，你就看懂了股票的真实人气和资金意图，炒股也就少走大半个弯路。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华汇智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将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生物疫苗板块。而在随后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电解液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

0: 料，净利暴涨了近十倍，行业景气度高涨，行业机会将会如何呢？好，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佩照先生。刘佩照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啊，920289华汇智能。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好的，那么华汇智能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智能装备以及关键部件的这个研发设计啊、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也是国家级的这个专精特新企业。那么经过15年以上的这个发展呢，公司也形成了自有的这个三大产品体系啊。第一大呢就是锂电智能装备，那么这个也是核心的一个收入来源啊。那么在2025年的整体营收占比中呢，也是占到了这个84%。那么其中呢包括纳米的这个砂磨机，那么它是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研磨的这个核心设备。那么公司呢也取得了这个欧洲的这个 CE 的一个认证。那么其他的这个产品呢，包括正极材料的这个研磨系统，那么主要呢是用于磷酸铁锂等等这一些正极材料的这个精细研磨的加工。那么还有最后一类呢，就是包括这个高效的这个制浆机，那么它也是锂电池材料的这个制浆环节的这个关键设备。那么公司的第二大产品体系呢，就是数控机床的这个智能装备，那么这个也是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啊。那么其中的一些产品呢，包括数控工具磨床，还有这个高速钻孔加工中心啊，以及五轴的这个数控加工中心。那么第三类呢，第三大产品呢，就是精密的这个机械部件，那么也是公司的这个基石业务。那么机械的这个密封产品呢，也是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的这个基础型的业务。那么在整体的一个行业中呢，华汇智能在锂电正负极材料研磨装备的这个细分领域呢，是处于国内领先的一个地位。首先在这个磷酸铁锂正负极材料用的这个砂磨机市场，那么整体的一个按照营收口径的整体市占率呢是排在29%，是位列这个行业第一的。那么在这个纳米的这个砂磨机的这个整体市场中呢，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呢也是约为13.56%。那么公司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这个湖南昱能，还有这个万润新能，包括像比亚迪等等这一些头部的锂电材料的企业。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在2025年的这个中国的锂电设备整体的一个规模呢是在这个800亿，那么纳米级的这个砂磨机的一个市场呢，整体的规模呢是约为33亿。那么所以整体的公司在细分领域呢是确立了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
0: 刚才您介绍到了，这是一家纳米砂磨机的小巨人企业。那么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那么公司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包括像这个行业里的一个龙头，就是先导智能嘛，它也是这个高端制造以及这个新能源产业链的这个里的一个龙头。那么其他的一些可比的上市公司呢，包括像这个力源亨以及宏工科技。那么华汇智能整体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就是细分领域的这个龙头地位是比较巩固，是比较稳固的。那么在磷酸铁锂的这个正极材料的这个砂磨机市场市占率是第一的，也是远超竞争对手同时呢深度绑定了这个头部的一个客户。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技术壁垒是比较高的拥有72项的专利其中包含32项发明专利也是这个技术也达到了这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在第二曲线上面它也开拓了这个数控机床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那么在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收入同比呢是增长了676%就是在这个第二产品线上面。那么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首先在客户方面它的集中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前五大的这个客户营收占比是高达了98%。那么其中第一大客户湖南昱能呢，曾经在2022年这个一度占比是达到96%所以它的一个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然后产品结构的话

0: 在这个锂电池能装备的这个营收占主要主营业务的这个收入比呢是高达了，也是高达99%，对产品的这个结构也是较为单一的。那么其他呢就是规模与这个可比龙头差距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就像这个营收方面和这个先导智能等等这些行业巨头相比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
1: 您刚才介绍到了它和目前国内的一些知名的锂电池材料企业和国内大型央企都建立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锂电池材料研磨系统领域呢，也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强的竞争力。那么，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好吗？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
0: 好的。那么近3年的业绩呢，就是从23到25年3年的营收分别是3亿元、4.27亿元以及6.16亿元。那么3年的这个归母净利润呢，分别是0.46、0.63以及0.8亿元。那么从毛利率方面来看的话，3年分别是32.74%、31.67%以及30%。那么核心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近3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复合增长率呢是在43.19%，归母净利润方面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呢也是在31.61%，同时呢在2025年的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也是由负转正了，实现这个正的这个净流入。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中报来看的话，上半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3.57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73%，那么归母净利润方面呢是5737.5万元，那么同比也是增长了13.17%，销售毛利率方面呢是32.665%，那么较2024、2025年是有所这个提升的。那么此次的这个募资的用途呢，是用于这个华汇新能源智能装备的这个研发生产项目，资金是全部用于这个研发投入，那么分为两个部分，一块呢就是生产基地的一个建设，那么你用的资金呢是在这个3.89亿元，建设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是大约是24个月，那么主要呢是用于新建的这个综合楼，还有生产厂房员工公寓等等这一些配套的一个建筑，同时呢这个采购立式的一个加工中心，像这个研磨机，还有包括像这个激光干涉仪等等这一些先进的这个设备。那么除扩大这个纳米上模机的这个产能之外呢，公司也将这个加大高效的这个制浆机，还有这个数控工具磨床，那么达产后呢，整体的一个预期呢，可以实现的营收大约是在11亿元。那么第二块呢，就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那么你投入的金额呢是在7000万，建设的这个周期呢是大约是在24个月，用于这个强化研发实力，还有包括实现这个技术升级以及产品迭代更新。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7.7亿元，发行市盈率14.99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如何？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的，那么它的这个发行价是17.77亿元，而且和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呢，这个终值呢是在35倍左右。那么公司目前的这个发行的这个估值呢是显著低于这个行业平均的一个水平的。那么所以从短期的表现来看，可能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所以这个首从同时从这个新股上市的破发概率来看破发概率是比较小的。同时呢，它第一大客户像这个湖南昱能也参与了这个战略配售。所以体现了这个产业的这个认可度是比较高的。那么从中长期的这个影响因素来看，首先锂电设备的行业景气度在这个下游的这个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率这个整体出现了这个回升的情况，所以目前的这整体的一个行业呢还是处于这个相较比较景气的一个行业。那么其他的一个因素呢，就是需要去考虑像这个数控机床业务的放量进度，那么它是否能够真正成为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是存在着这个一定的这个变量的。那么其他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毛利率能否稳定的这个回升，以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下游的客户 以及这个储能的需求是否增速，这也是这个中长期需要去考虑的因素。那么未来的一个主要的公司主要的一个发展目标呢，首先就是巩固锂电装备的这个龙头地位啊，抓住这个磷酸铁锂材料啊复苏的机遇，扩大纳米磨砂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砂磨机的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同时呢，加速数控机床业务的这个规模化的一个落地，那么去稳固它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啊。同时呢，第三点呢就是推进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啊，凭借它的这个 CE 认证呢去继续拓宽欧洲市场。然后最后呢就是木头项目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扩产。那么主要的一个风险呢，首先就是客户的一个首先的一个前五大客户的这个集中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前五大客户占营收占比呢是高达98%。那么所以这个核心客户如果订单减少或者转向其他供应商呢，对公司业绩会造成这个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产品的一个结构化，那么相较是比较受到这个下游锂电行业周期波动因素影响，那么所以这个高度依赖单一产业呢，也会有这一定的这个风险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应收账款以及这个现金流的一个风险。那么随着这个应收账款的规模持续攀升啊，那么历史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现金流曾经是持续为负的，那么目前是转正的，那么对于后续，那么也是需要去持续性的关注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木头项目达产之后啊，新增的产能能否有效消化，那么也是存在的这个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牛培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进入到行业纵横，一起来关注一下行业方面的主要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这个行业板块是生物疫苗板块。近期，生物医药板块持续轮动，生物疫苗细分赛道估值持续修复，情绪逐步回暖。不同于医药消费、创新药这样的一些细分的领域，疫苗板块是兼具刚需的民生属性、强政策属性和高成长科技属性。行业呢，也正在彻底告别过去渠道红利、单品红利的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进入创新驱动、集中度提升、成人疫苗与出海双增量的全新的迭代周期。今天呢，我们就将请业内人士，带着听众朋友层层拆解、理清生物疫苗板块的行业现状、成长逻辑、选股思路以及潜在的风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如何去精准的定义当下的生物疫苗板块？那么它区别于普通的仿制药、创新药的核心壁垒和生意模式又是什么？为什么强调啊，要具备强周期、高弹性的这种板块的特征呢？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物疫苗板块，大家到底应该怎么看？我觉得要看疫苗板块，首先是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去看它，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特殊性的。就比如说我们去讲仿制药，它不像普通的仿制药那样纯粹是制造业，也不像是创新药。创新药呢，我们往往会提到它是高风险的科技投资。那么疫苗呢，它的一个特殊性是在哪里？首先，它是属于有一个叫做刚需的民生属性，因为预防嘛，预防就是刚需。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强政策的属性，就是它有一个免疫的规划，有疾控的体系，同时它还兼具了一个高成长科技的属性。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mRNA 啊，多联多价一些新技术的平台。这些其实是有一些属性叠加在一起的，就一定决定了疫苗板块它的一个生意模式和普通的药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到有一篇就是中信建投的一个报告啊，它提到，现在呢疫苗的生意模式高壁垒、高投入、长周期、高回报。那么从一个疫苗上市到单品红利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可能你要投入几十个亿， 或者是10年以上，但是一旦获批了，放量速度就非常非常快，现金流也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呢，它的产品周期我们认为就是属于，就是打个引号啊，重磅炸弹式的。嗯，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特征，就重磅品种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获批就是爆发点。然后如果你要去找到它这个板块的一个拐点的时候，就去看什么呢？看集采或者竞争加剧，就是它的拐点。所以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和仿制普通仿制药和创新药的一个核心区别就在于预防两个字啊。仿制药它是治病，创新药呢也是治病，但是疫苗板块它是防病啊，防止的防病，这样的话就是导致了它核心的价值就在于需求的一个刚性会更强，支付的意愿也会更高，当然它的产品的生命周期也会更强，所以嗯，在行业的护城河上面天然会比普通药品要高。
1: 那么在经历了前期啊，我们看到生物疫苗板块的估值回调、行业洗牌和产能出清之后，您觉得当前的国内疫苗行业正处于哪一种发展的阶段？从进口替代还有仿创的迭代，再到原研创新的这种产业的脉络之下，整个的行业竞争格局在发生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3: 我们看到这个产业脉络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现在处于原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过去10年里面，我们从最早的国产疫苗的一个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在二级市场，我觉得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沃森生物。沃森生物它在打破了那个进口垄断之后啊，应该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个时候主逻辑就是国产替代啊，13价这个肺炎疫苗。后面呢就是泰康啊、泰西诺相继的进行一个入局，所以整个的国产市场有一些头部的国产玩家那么作为一个主导。当然了，就是随着这个跟随式的研发红利吃完了之后呢，其实行业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创新驱动的阶段。在2026年的一季度，整个疫苗行业的整体就是这个批签的这个次数已经达到了875批次，同比是增长14%。我们会发现，就是随着国产替代的持续深化啊，然后像这个 mRNA 的疫苗新技术平台它也在落地，而且这一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上面它已经打开了这个肿瘤免疫治疗的一个新的空间啊。市场我们会发现，原来你是讲概念，概念的印证现在逐步的迈向了潜在的啊商业化，所以整个的我觉得竞争格局和产业脉络上面的一个发展阶段来看的话，过去你就靠一两个单品跑赢的时代应该是没有了。整个的就是比如说像 HPV 和这个传统的一些疫苗赛道，它内卷化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未来的一个竞争是从技术的平台到管线到国际能力的一个竞争，所以应该是原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变化。
1: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啊，那您觉得疫苗板块的中长期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主线？成人疫苗的扩容、重磅创新的疫苗落地、国产出海、技术升级，这样的四大方向，谁才是当下最确定的一个增量的逻辑呢？
3: 增量的逻辑的话呢，我参考了一下，就是也是券商的一个研报啊。那么这四个方向上面来看，最确定的增量应该是在成人疫苗的一个扩容啊。这个扩容的话，其实是跟政策有关系的。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首次明确了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的费用。啊，这个也是根据我们今年就是疾病预防控制的15-5规划当中提出来的，把这些疾病负担重、成本相应高的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的规划。啊，这一些像优先点名纳入的提到了。有那个就是肺炎球菌疫苗，还有 B 型的流感这个失血杆菌的疫苗，都是被优先纳入了。所以我觉得在成人疫苗的扩容当中，它本来是可选的，现在变成刚需，是在政策层面上面最确定的一个增量。其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重磅创新疫苗啊，我觉得这个重磅创新疫苗是作为弹性比较大的吧。因为比如说像 HPV 也好像这个带状疱疹也好，然后国产的这个9价HPV 也是全国有一些进入了，如果后续有任何一个重磅的品种获批或者是放量，它都可能带来个股的一个爆发性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看弹性了。第三个呢，就是国产出海， 国产出海现在来看的话，国内仅仅只有7家企业啊，11种疫苗它获得了 WHO 的一个预认证，然后有可能就是预计到2030

0: 获得这个 PQ 认证的中国疫苗的产品累计可能会达到66个。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比较早的有沃森啊，沃森生物的这样的一个获批，出海应该是打开估值天花板一个非常关键的路径吧，它会带来的是长期的空间上面的一个增量，但这个也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创新内容出来的。最后一个就是技术路线的这个颠覆啊，这个颠覆我觉得就二级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就反映在 mRNA 上面，这一次来看的话是整个行业最大的一个范式革命，颠覆性的增量，而且颠覆性的增量其实能够达到1+1=2的效果。国内其实也有一些企业，大概20到30家企业嘛，它开始去有布局这个肿瘤的 mRNA 的疫苗。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短期最确定的增量应该是在成人疫苗的扩容上面。然后另外三个点的话呢，我觉得时间轴是不一样的，投资者的话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配置的节奏。
1: 好的，稍后呢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严秀丽啊去聊一下如何去筛选具备穿越周期能力的优质的疫苗标的，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行业纵横继续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弟，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生物疫苗板块。严修弟，那么在行业的分化加剧、优势和劣势的企业差距加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普通投资者您觉得应该建立怎样的选股的体系？从管线的储备、重磅品种、研发的转化，还有现金流和国际化能力上看啊，如何去筛选具备穿越周期能力的优质的疫苗标的呢？
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作为个人投资者，你在选这个疫苗板块的个股的时候应该怎么看？我觉得去看疫苗板块的选股不能光光只看市盈率，因为今年2026年以来啊，疫苗板块它其实一直在调整，而且累积的一个跌幅基本上快有20%了。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估值和机构的一个配置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而且估值的一个水平啊，就 PE 已经降到了这个大概50倍左右啊，创新药大概是在30倍左右，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海外呢，这一次Moderna 的一个单日股价暴涨之后啊，它一天涨了176.97%啊，所以价值就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同估，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赛道啊，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上行。那么我们从盘面上面去看。盘面上面它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个选股的体系，这一次来看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声音他会觉得，哎，这是热点的炒作，不能跟，因为如果你跟的话你风险可能会比较大，当然我们一直也会这么说，但是有一些事实并非完全是这样的，有一部分的企业它其实真的就是属于这个价值的再发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港股当中有一家公司啊，它其实是这一次港股在疫苗大涨之后的一个领头羊，因为8月20号盘中的一个涨幅一度是接近了90%，就一天将近于就翻倍了，而且成交额是达到了42.69亿港币，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天量资金，它也在压住。那么这一家港股的名字呢，它叫云顶新药。公司本身在这个mRNA 的肿瘤的领域当中布局也非常非常的久，而且手上的一些资源和初步的一个验证的能力啊，也一定达到了，并且呢，就在大概是前两天吧，这家公司也交出了一份非常值得关注的成绩单，它有一份就是叫做 non-IFRS 的净利润转正了，而且第一次进入到了盈利的节点。所以我们去看投资者去选股体系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你要去看就是最大的这一些公司，它会带动整个行业板块当中的一个资产的重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二个，就是看企业，你企业是不是能够迈入到一个新的拐点上面去。那如果你这两件事情能够叙事交汇在一起，那么市场就会重新去审视一下这一家的公司。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盘面资金上面的一个流入以及这个认可度去挖掘出公司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价值真的是高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发现这一些机会，因为好饭不怕晚嘛，研究清楚了
6: 对，
7: 可以再动手。
6: 好的，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对于布局疫苗板块有兴趣的话，需要重点去规避哪些风险，分别从 政策的集采风险、产品的同质化竞争，还有研发失败的风险。另外呢，也会要考虑到业绩的周期波动、行业监管合规这些维度，如何去做好仓位和风险的把控呢？
7: 嗯，我们在看需求的时候，就首先第一个，是行业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行业需求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单个的成本特别特别高的话，你下方可能就是需求量不会特别特别大，这会影响直接影响到商业化的一个放量。因为目前来看 mRNA 的个性化疫苗生产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单人的生产成本超过10万美元，这个会影响商业化的放量，所以我们觉得你验证的肯定是在你的业绩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其实会平时多说一下关于政策，但这一次政策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纠偏。国家层面提出来就是综合整治式这个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啊，所以最后我们觉得在当下能够去在存量市场当中有一定风险来看的话，去规避的话，一定是公司它本身啊商业化的一个放量。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国内的一些企业它的临床数据还没有出来，你能不能完全的去复制这个Moderna 的效果，可能还是需要数据去说话的啊。因为整个的市场商业含金量我们前面也说了，跟这个治疗疾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在这个风险了解之后再去下决定。嗯，
6: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严秀丽就生物疫苗板块给大家做的一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7: 谢谢。
5: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嗯，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进入到直通公司。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今天呢，我们聚焦到的是锂电电解液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近日，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炸裂成绩单，业绩增速呢是直接迈入到10倍的级别，也彻底引爆了锂电新材料板块的关注度，也让市场开始重新的审视电解液赛道的中长期投资价值。首先来看这份核心的财报数据，公司上半年经营实现量丽提升，高速增长。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是翻倍的增长，增幅呢高达109.28%，规模净利润更是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达到了28.61亿元，同比是暴涨了967.91%，接近10倍的增幅。扣费之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更是突破了1000%，也就是突破了10倍，盈利质量也得到大幅的提升，充分彰显了公司行业龙头的核心盈利能力和业绩的弹性。作为国内锂电电解液行业的绝对龙头，天赐材料业务布局清晰，核心的优势聚焦锂电新材料赛道，公司主营锂离子电池材料、热化材料以及特种化学品这两大板块，其中锂电材料是绝对的营收支柱，业务结构高度的聚焦主业。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材料营业收入136.88亿元，占到总营收比重93.05%，同比增长117.2%，增速是远远超过了整体的营收。而热化及特种化学品业务稳健增长，营业收入6.68亿元，同比增长11.78%，业务结构呢进一步优化，主业的竞争力持续强化。再去拆解一下本轮业绩爆发的核心逻辑，核心是在于储能需求爆发、海外市场放量、行业格局优化这三大核心的驱动力共振。首先，储能赛道 成为了最大的增长增量。随着风光储能、电网储能、家庭储能以及 AI 数据中心储能需求的持续爆发，锂电池电解液

0: 市场需求全面扩容。上半年公司电解液总销量突破了44万吨，同比增长41%，其中储能专用电解液销量同比翻倍增长，也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其次，海外市场突破了，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公司海外 OEM 工厂顺利的落地投产，产能持续放量，成功打开全球的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海外电解液的销售额同比暴涨了126%，实现全球核心车企电池客户的全覆盖，也彻底的摆脱单一国内市场依赖，全球化布局成效凸显，打开了长期的增长天花板。除此之外呢，公司多产品线也得到了全面的突破，盈利结构持续改善。在电解液端，公司成功迭代储能、铁锂快充、高镍电池、钠电池多场景的电解液配方，产品的溢价能力得到持续的提升。在正极材料领域，四五代产品迭代顺利，低端产能出清带动行业的价格重塑。磷酸铁锂业务实现月度扭亏，也摆脱前期的亏损拖累。同时，公司提前布局钠离子电池赛道，配套研发专用电解液正极材料，绑定核心客户，也抢占了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红利。西风特种化学品业务同样是亮点十足，公司已经形成上百种新能源配套产品的矩阵，核心产品在上半年销量突破了8200吨，同比增长超过51%，深度绑定全球头部电池企业和车企，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在产能端，公司的电解液六氟磷酸锂核心产能接近满产，三季度的排产环比持续提升，同时九江福鼎基地改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充足产能储备支撑中长期的业绩稳步增长。整体来看呢，天赐材料本轮的业绩暴涨并非是短期的偶然，而是行业供需格局改善、全球化布局落地、多技术赛道突破的必然结果。当前的锂电电解液行业低端产能加速的出清，龙头集中度持续提升，叠加储能、海外新能源汽车双重的需求红利，行业正式进入到高质量的盈利阶段，龙头企业的估值和业绩修复空间值得重点的关注。好，接下来邀请到业内人士给各位做详细的分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电解液的行业龙头天赐材料。首先来看这一行业啊，从此前的产能过剩、价格的内卷，到如今的行业龙头的业绩十倍的一个爆发，供需格局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后续这一板块能不能持续维持高景气度呢？
1: 好的，其实我们认为啊，那个像看天赐材料这样的一家公司，有可能我们会去那个从两个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判断，就是我们首先要给它做一个定位，它到底是一个成长类企业还是一个周期类企业。我认为这个的话就会决定那个接下去那个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怎么去对这家企业的一个定位。包括我们看到这次所公布的中报，那个它的前十大股东，我认为这就是给我们中小投资者啊，那个做了最好的一个诠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那个在我们整个产业链过程当中，从最早是一家小型的日化类企业，那个之后的话成长为我们目前为止国内应该是保持了有接近9年了吧，无论是电解液也好还是六氟磷酸锂也好，那个行业当中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公司的一个成长路径跟它的一个整个布局的话是跟我们的时代是做了一个息息相关，特别是它最早布局电解液的时候，这是在20年前，2005年，而且它就绑定的是宁德时代。我们甚至看到它旗下有一家子公司收购过来之后，直接就改名叫做宁德等等公司，也就是它把这家子公司的名字的话都已经是改成叫做宁德，虽然自己是100%控股的。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它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我们就要来关注它的价格的波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 个工业品当中啊，价格能够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波动的话，这有可能叫做新能源行业当中说第二，它的没有，我觉得国内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敢说第一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2017年，那个整个行业的趋势就是一个快速扩张的景气周期，但是景气周期呢，就持续了一年半左右。

0: 今天夜里转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82.01点，全天下跌23.19点。跌幅0.59%，成交9520.39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3794.29点，今天下跌299.88点，跌幅2.13%，成交1.0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3.6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了21.76点，跌幅2.02%，成交139.8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21%，创业板指下跌3.21%，科创综指跌3.10%，上证50最后跌0.4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486.51点，全天下跌522.95点，跌幅2.01%，成交2821.2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04.21块，全天上涨20.65块，涨幅2.1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8月24号，是的，又是一个星期一。收盘之后啊，有小伙伴在开玩笑说，这是不是这个跟巡回魔咒有关系？我不知道，但的确今天市场是下跌的啊。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有上涨的，上涨更加明显的是两个红利指数啊，还有是一个就是这个万德这边的话就是财富总指数啊。那整体而言，但其他的相关下跌幅度比较明显，而且成交量并不大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对于一部分关注市场、关注科技股的表现、关注这些的相关的小伙伴而言的话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这方面的这个视角可能不算特别之好啊，不是特别之开心，对吧？是这个样子的。那上个星期其实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就是巡回之旅的魔咒，不管你啊相信它有还是没有，的确我们啊正在进行当中，对吧？上周之前啊，都在招募今年的第四场的活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四场在江苏宜兴啊，在下个星期三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报名了啊，这个我们的报名也已经截止了。如果你这会儿还有时间的话，那下周三上午啊9点多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这些平台来看我们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音视频直播。当然就到现场的小伙伴才知道，对吧？也才能参与。就是我们三位嘉宾的路演结束之后的话，现场的闭门圆桌啊，我们只开放给到现场的小伙伴们。然后下午参访的这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9月2号。然后从今天开始，其实昨天的推送里面已经写了有最新一场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5场，9月22号，那是一个星期二，我们第一次巡回之旅走到华南，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啊，在那里上午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这个之前

0: 今年3月份的时候，在深圳参访过上市公司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在华南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有很多朋友愿意打招呼，愿意来举手啊，愿意来现场奔现，也包括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长三角的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愿意有机会踏到那里去，对吧？如果你有时间的话，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在广东，在中山，你有时间，你愿意去啊？你可以现在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跟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啊，或者报名，走字底那个巡啊，或者直接发报名吧，报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把它填好来交给我们啊。我们现在开始招募的是今年第5场巡回之旅活动的相关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块去，一块去。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4: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4: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4: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4: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4: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可以过来打招呼、来聊天，对吧？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还有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先听听蒋师傅说，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5: 我认为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个反弹。
0: 哦。
5: 所以尾盘加了一个消费电子，还是之前买过那个老三，就是不断的去换这个换那个，就是今天尾盘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今天是跳空高开的。然后尾盘那个缺口没有被堵掉，23.43块，它那个缺口是23.4块。如果明天这个缺口第一个半小时被堵掉，那我就认输了；如果不堵，那就顺势往上走。
0: 嗯，
5: 就说到这个股买这个股票，那我就回到上周三，我觉得及时止损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周三我不是跟鲍老师说尾盘那个通信服务的票子非常强，犯了一个点，然后尾盘买的。第二天礼拜四是涨的，涨了5点几个点，但是第三天直接就是低开4个点。
0: 嗯，
5: 哇塞，那低开4个点我就跑了。如果当天没跑，礼拜五是跌了8个点，今天又是8个点。
0: 哦，嗯嗯，
5: 我觉得这段时间你即使就不要有太多的信仰，还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你是超长线的，那就不管它，那本身就是短线的，那该跑就得跑。
0: 嗯，
5: 我用经验，我就觉得经历啊，我觉得挺可怕的。如果我是不跑的话，20%没了。
0: 嗯嗯，
5: 它是强关你阿里巴巴的。
0: 嗯嗯，
5: 礼拜五它就反映出来了，所以说今天阿里巴巴的这个下跌，我觉得也是可能大家都预期之中的吧。
0: 嗯，
5: 可能大家对它这个融资就是资金是不认可的，
0: 嗯，
5: 因为损害了原有股东的利益嘛。
0: 嗯，那这个就是说只有原有股东才会觉得是不认可，其他大家觉得应该是，就你看来你钱不够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5: 钱不够嘛，就是一个负面的信息、啊。
0: 嗯，对，
5: 就是你的资金已经开始有，就像我们说这段时间美股或者 A 股这些相对来说反应比较大的。我觉得并不是说，美联储买了那个40亿的美债，那个我觉得并没有增加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很多比如黄金啊这些东西都是反。

0: 反应过度的，那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上周我觉得林先生提到过的那个，OpenAI 的这个收益率递减的这个原因，可能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包括后面的这个 Anthropic 的上市，可能都要吸引这个市场的资金，这我觉得是最核心的。就这些，在应用端它的收益都刚刚开始有不错的表现的时候，就开始边际效应递减了，那接下来这些硬件都是关联方呀。那就有可能大家就会联想，这联想后面具体什么情况不知道，但是是一个联想的依据，所以这个资金就可能，比如说在我们 A 股里面反应就相对来说比较激烈。今天你看，一中天的某一个最大的票子接近收盘新低了，明天说如果再有个低开，那就是新低了。
1: 所以星期三我记得你还当时还说过，这里应该要当滑头，对吧？就不要恋战，
0: 对，
1: 是吧？
0: 要当滑头，对。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两天或者两三天还会有诱多，你不可能这样下去的。今天其实到尾盘下面这个下影线，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上午是稍微放了一点量，整体的量还是不够的。如果今天放大量，那我加的仓位会更多，因为上午的这个 VIX 指数是上升比较迅速的，下午是横过来了。如果说明天继续下跌，那这个 VIX 指数会继续飙升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我选择在这个位置加一部分仓位，仓位回到了接近五成，
1: 但是也就是个反弹，对吧？
0: 反弹对，而且我是还是那一点，我是看着明天我加的这个票子，如果说它不符合我的这个逻辑了，我肯定会马上会走掉的。
1: 有数了。好的，行，这个这是蒋师傅的观点，而且蒋师傅其实把自己的仓位也说得很清楚啊。我现在越来越在想，我就网上有些小伙伴到底是在捣蛋呢，还是怎么？蒋师傅说了自己的仓位，非得有人要帮你解释你的仓位是多少？那没必要，没必要，对，没必
0: 可
1: 要。
0: 以随便解释了，这个
1: 不是，
0: 没有关系。
1: 没必要。OK，好，我知道了。
0: 好，
1: 如果后面有变化或者之类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因为就像很多听众朋友也在提，这个星期三其实还是 ETF 期权的交割，对吧？市场的这个
0: 对，
1: 反复会不会继续下去？我们也继续往前看，好吧？
0: 好的，好，
1: 好，哎，谢谢，
0: 好，
1: 谢
0: 好，
1: 谢蒋师傅
0: 好，
1: 头
0: 谢
1: 一个
0: 谢，
1: 电
0: 拜
1: 话，
0: 拜，
1: 再见，再见。
0: 拜拜。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从盐监管到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再次出现了批量惩处一日四罚一立案的事件。8月21号，3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被证监部门行政处罚，1家已退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被证监部门追责，以及1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的消息。涉及的具体公司包括了天域生物、沃格光电、ST 金花、富通信息和海西通讯。其中，海西通讯可谓是个另类，公司虚假记载不仅时间跨度长，花样繁多，次数也多。海西通讯920405在回复北交所2025年年报问询函时，就曾揭开了其财报被出具保留意见、内控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原因。公司坦言，关联方资金占用、虚增收入以及在建工程内控缺失交织，导致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波及了多个报表科目。监管层连环追问，直指公司治理与财务合规的核心软肋。监管层首先建制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在2023年11月的时候，公司向右翼新能源支付采购款6611.96万元。但因产品未能交付，资金被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龙城控股占用。为了归还债款呢，龙城控股是通过苏州京汉贸易公司向公司采购货款归还了3870万元。公司错误地将其列为日常销售，导致2024年虚增收入3424.78万元。海西通讯承认核算不规范，已将资金占用余额从预付款项调至了其他应收款项，并对2024年的年报追溯调整。公司称，截止到2025年年报披露日，占用的资金和本息都已经归还了，经自查不存在其他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龙城控股的还款路径还颇为的曲折。公司披露，在24年3月到25年5月期间，龙城控

0: 姑主要通过苏州京汉贸易以销售回款分批归还，后面呢又通过浙江凯祥宇以实物归还了部分债款，直到26年4月通过吉星云储才得以现金结清剩余的本金。正所谓环环相扣，违规不断，海西通讯主要从事的是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口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二次开发组装等业务。公司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登陆了北交所。总体而言，海西通讯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涉及资金超过了1.5亿，上市没几年就频繁犯错。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产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

对于你自己来讲的话，你的交易策略从6月30号到今天8月24号的状态，以及今天8月24号开始往后，比如说到9月30号的这两段的状态，

0: 做。关于判断错、判断正确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总归是判断按照自己的判断做，所以下去打个比方，礼拜六、礼拜三，我说礼拜四总归把这个星期过好以后，我最晚131号肯定要打的，因为是反弹嘛，我认为反弹还没到嘛，肯定要动手的。
1: 朱师傅，
0: 现在的仓位是5成。
1: 刚刚有几个事情我没听清啊，第一个事情是，你5成仓，2成稀土，2成创业板 ETF， 还有一成什么我没听到？
0: 1成科技股呀。
1: 啊，你还有科技？
0: 因为现哎，
1: 今天早上出来以后，
0: 现
1: 在
0: 我早上弄掉它的都是止盈的，止盈的都是盈利了。我一般成本价在100，这个科技股我成本价在100。
1: 然后我因为现在在看礼拜五，你当时觉得反弹没结束，
0: 哎、
1: 那今天收盘之后，是不是对于你来讲，你会改变当时的那个想法了？
0: 不会的呀，因为我还是认为反弹没结束。刚刚因为跟你谈过了，我认为这次稍微的调整一下是二轮的调整，还有第三轮的反弹，
1: 这几个
0: 所以不大会创新低的。
1: 这几个
0: 所以说跌下去，我上星期五跟你做节目说，我跌下去肯定要买的。反弹没结束，我还是这个老观点，在反弹周期当中。你要叫我现在看了很高是不拿现实的，我上次跟你一直说的，除非给我翻上十月线，我看来多么十月线就在4000点这里呀、啊。
1: 不是朱师傅，你这个就买一只股票先想它赚多少，那如果看反了想它赔多少的话会怎么想？
0: 这个赔多少到这个，因为呢本身就因为我自己想好的，你这个月如果收盘给我设在20元下面，因为20元一直向朝上面顶的。哪一天我们的上证指数，我别的指数不干，我先看我们的上证指数，因为它的覆盖面比较广，所以它能够设在20元下面，那么我肯定是就像我上次跟你说，仓位是肯定很轻的。
1: 朱师傅手
0: 上现在还有上证，所以说我这个就是我的止损点位。
1: 朱师傅手上现在还有上证。
0: 如果
1: 朱师傅手上现在还有上证指数的 ETF 啊？
0: 没有呀，上次正因为上证指数 ETF 我觉得走了慢呀，后来换了创业板 ETF 了。
1: 那你应该更多看创业板指数了。
0: 对呀，那么其实我们创业板和我们的上证指数其实它现在的走势的方向是差不多的。
1: 创业板指数现在已经踩年线，
0: 不像前一个月我们的上证指数在盘整，创业板指数在涨，现在是差不多，它阴线，它也是阴线，只不过位置不同。
1: 已经要踩年，已经踩年线了。
0: 啊，对啊，踩年线嘛，就像我们上证指数上次还把年线踩破60周踩破，
1: 啊、
0: 不是翻、
1: 啊、
0: 也翻上来过。
1: 所以按照技术来讲的话，有的人会觉得过了年线就是熊市嘛。所以上证指数已经进熊市
0: 了。
1: 了
0: 看了这个
1: 创业板指数离熊市就差一点点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看一下。所以这个星期我主要还是观望一下，我手上不是没股票呀，还有半成了。
1: 对呀、啊，我就是觉得你手上的股票还蛮集中的。
0: 下我还要加仓。
1: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有点防守、
1: 嗯，
0: 好吧？
1: 嗯、好。
0: 买卖家到星期五我们再看看收盘、嗯，好吧？
1: 防守其实有防守的事情，您刚刚这些一样都不是防守的。创业板 ETF 科技股票，
0: 防什么？现在不加仓，等一定的点位，我再加仓，做再要做反弹，我觉得反弹没结束，所以还要做了。
1: 好好，谢谢朱师傅，谢谢你，哎，
0: 就这样，再会，
1: 再见，
0: 嗯，再会。
1: 刚刚其实在报分类指数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三个分类指数是上涨的，上证红利啊000015。还有这个中证红利啊，就是000922.CSI 啊，这两个红利指数里面接下来的这个红利股还不少啊，所以今天其实市场1456只股票是上涨的。如果做红利的话，是不是最直接的就是看看今天手上的自己的股票是不是在这1456只里？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离防守这俩字儿还比较远。会是这样吧？在蜻蜓平台上面，哎呦，天地人和又在讨论语数了，怎么了？什么情况啊？这个。

0: 具体的个股我就不聊了啊，各位愿意的话直接去蜻蜓上面看。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上面也有好几位小伙伴来打字啊，菲米尔，哎呦，菲米尔跟杨洋一样吗？这个是吧？我6月份就讲过要怎么样了，那你接下来，刚刚过去的这2个多月时间里面你怎么做啊？你愿意的话你也来讲讲看，好吧？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些朋友在关心今天收盘之后自己会做些什么，或者自己应该设好怎样的点，止盈点、止损点呢？有没有？对吧？罗伯特·能跑也说了，止盈点定好，亏了就死拿不动啊，这不是设止损的样子。只是我觉得多少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心态，这个话在多少年之前的 A 股市场是也许是对的啊，因为。据一个大概的统计吧，好像 A 股市场到现在5000多只股票，可是，在过往的30多年时间里面，一共退市的股票加起来也没有着啊二三十个多少，但以后会不会还那么少，不知道，不确定啊，这事情得好好想想的。02162780977啊，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你好。
0: 喂，
1: 喂，你好，鲍老师吧？你
0: 小
1: 好。
0: 陈是吧？啊，你说说，
1: 啊，对对对，我嘛，还好吧，因为我持仓的是那个一部分是红利嘛，但是说客仓方面也没有加，就是买了一点点那个中证 A500 嘛，上次扔掉了，这个买了一点点，就这样，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就是一部分在观察市场嘛。我的想法就是说，像有的红利，我买的就是放在那里，就是说长持的，就是那些央国企啊，这一部分是那些的，就是我也不打算给他做波段了，就是说他每年分的红，我再看有的时候能复投就复投一下，这是一部分资金，就是还是债券上面嘛，就是这样的嘛。科技嘛，我不是说不看好，但是他现在走的，反正是吧，上蹿下跳的，我们也不敢，暂时也不敢买，就这样。
0: 明白这个意思。其实今天也没怎么看，对吧？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因为手上的确是有防守类型的标的，对吧？
1: 对，看，对，没怎么，就是没动手，看了，因为全市场有那么多下跌嘛，对吧？因为各大指数的话，你像那个宽基指数。它现在含客量提升了嘛？它指数都是跟那个走嘛，跟那个，对吧？
0: 那就跟
1: 权
0: 着那
1: 重
0: 些
1: 那个，
0: 科技的股票的权重在走，对不对？是这么一个
1: 对，
0: 意
1: 它
0: 思。
1: 权重提升那个制止起来了嘛？
0: 那你目前手上会做一些怎样的调整吗？还是什么都没有，不会做任何的准备？你看，我们刚刚有些听众朋友觉得，这个市场也许要进熊啊，所以我手上仓位比较少，也许我这个。别的赚钱机会没有，只有打新股有啊，所以我要配些市值准备打新股，或者有些朋友觉得说，科技应该还有反弹，所以我手上仍然有这个 ETF 啊，或者科技的个股。那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告诉我一
1: 我
0: 下。
1: 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我感觉长期的话，我们 A 股还是好的，但是说，因为短期我是。

0: 好，我们来看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AU49 金每克是1004.2块，盘中涨幅2.10%。国际金价方面啊，这个 COMEX 黄金是4707.50，盘中涨幅0.57%。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每天早上9:15到9:25，这短短的10分钟叫集合竞价。别小看这10分钟，很多主力资金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动手动脚的。今天我们就把这事情掰开来讲，听完你就明白开盘价到底是怎么来的，主力又在里面玩了哪些花样。先说前5分钟，就是9:15到9:20这一段时间，这5分钟有个特点，挂上去的单子是可以随时撤离的，这就是给了主力很大的操作空间。说白了，这时候哪怕挂个天量的买单，把价格直接拉到涨停，也可能是虚晃一枪，因为人家随时可能会撤退。那主力在这5分钟里图什么呢？主要是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个免费的广告位，一把拉到涨停，全市场都看见了，流量自然就来了。第二点就是摸摸市场的底，看看跟风盘多不多，上面抛压强不强。第三点就是也是最坑的，就是给散户演戏，吸引你追进去，等到9:20一到，主力把单撤了，撤不回来了，因为9:20之后就不能撤单了，所以前五分钟再热闹也信不得真。真正的较量是从9:20到9:25这后5分钟，这段时间只能挂单不能撤单，挂进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真金白银。这时候价格要是稳稳的待在高位，那才说明主力是真心想干活啊。要是这5分钟价格从涨停一路往下掉，那前5分钟基本就是个烟雾弹，专门骗你上钩的。到了9:25，最终撮合出来的那个价格就是当天的开盘价了，谁也改不了。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看呢？你记住2点就行了。第一点就是管住你的手，9:15到9:20这段时间满屏涨停也别上头，等到9:20以后再看真实的挂单。第二点就是重点看后5分钟的方向，主力真的想动手，一定会在这5分钟留下信号，比如说像资金持续流入，价格重心稳步上移，这些都是比前5分钟涨停要靠谱的多。集合竞价说白了就是一场开盘前的心理战，前5分钟看演技，后5分钟就是看实力。搞懂这个逻辑，你就不会轻易的被主力的假动作所带偏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在收盘之后呢，来关注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啊，王强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今天集体收跌啊，只有贵金属和煤炭逆势走强，给我们做一个点评分析吧。
3: 好的，那今天呢，市场是呈现了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格局了。那么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全市场呢有3900多只个股下跌，然后成交量方面今天是上了2万亿啊，较上个交易日是放。

量1200亿元左右。那么板块方面呢，防御性的资产是走强的，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煤炭啊、银行啊、保险啊等等这些红利的板块是逆势走高的。那么还有像酿酒的有所反弹，农林牧渔是逆势走强。那么下跌的这一端呢，就是比较集中了，像算力硬件就成为重灾区了，CPU 啊、PCB 板啊、MLCC 电容啊等等这些方向都是领跌的。然后市场当中像这个光模块的所谓的易中天啊，3045是跌幅比较明显。那么另外半导体芯片、医药生物、消费电子、机器人这些概念呢，也是同步的跌幅比较明显。那整体来看，今天市场是典型的一个避险情绪主导的一个行情。那么资金呢，从一些高估值的科技成长板块，像一些低估值的红利和一些避险资产做了一定的迁移。那么我觉得这些，这个盘面的特征，我们要做一些归因分析啊。我觉得跟这个国际上的联动啊，中的一些消息有一定的关系。那比方说，我们最近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国债的长端利率上涨啊，这样一个核心的因素。那么美债呢，在上周的时候，30年期的美债和10年期的美债都是大幅上涨。30年期美债呢，一度是突破了5.3%的这样一个利率。10年期呢，也是4.7%左右，也是创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个变化呢，其实对于全球的科技股啊，形成一个估值上的一个压制。那么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这个全球这个高利率，直接就是压缩了长久期的成长板块的估值天花板，就对它的估值造成一定的压制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市场情绪呢，有所担忧，就是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龙头企业，它大规模的发债啊融资，将提升整个行业的融资成本，因为它的利率端是成本提高了。那么我们要简单稍微讲一下这个10年期美债和30年期美债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锚啊，它定价锚，也就是说它被全球视为无风险利率的基准，不管是投资股票也好，债券也好，还是其他的大宗商品，那么都是以它为一个锚来锚定作为展开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美债的这个基准利率啊，就是长期的无风险利率，它是有过去的时候是用这个美国的这个信用背书啊来锚定的啊，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尤其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做的一系列这个贸易战也好，对伊朗的战争也好，啊，还有对全球的收税也好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他的国家的信用是有一定的打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种背景下，美债的这个信用的这个锚定也会走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容量给美债呢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基础，流动性的基础。但是呢，美国做了一定的动作，就是逆全球化的这种动作，也会让美债的这个信用啊受损。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无风险利率啊，就大家在投资的时候都要考虑，我在投资什么资产可以跑赢这个无风险利率。如果说预期跑不赢的话，那我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先把我手里的风险资产平掉、卖掉，然后换成一些无风险资产或者低风险资产。所以，当这个美债利率上升的时候，就会天然的对一些风险资产、股票之类的造成一定的估值打压，对吧？带来一定的抛售的压力。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个因素，啊，我们手里的资产能否跑赢这个无风险利率5%几？如果预期的投资收益跑不赢的话，那可能市场也会普遍认为这个资产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那么另外就是这个，从历史来看呢，我们回顾历史，像90年代的时候，美股有一个互联网泡沫，在这个期间呢，美债的利率是同样是快速上行。然后导致了科技股的这个股价它的估值承压。那么当前呢，我们是这个 AI 资产前一个阶段轮涨。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可能跟以前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说美债的这个利率上升也会带来这个科技资产，尤其是这个 AI 科技资产它的估值是否有一定的泡沫。
啊，所以这个是。

后，这个阶段我认为还是对科技股造成一定的这个估值泡沫的一定的挤压。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在本周五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杰克逊霍尔这个全球的央行会议上发表他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这个事件呢，全球还是高度关注的，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定的这个意见的不统一性、不确定性，说他会发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讲，大家心里没有底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做一定的回避啊，短期的这个风险资产呢就会带来一定的卖出的压力啊，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产业层面，其实人工智能那最乐观的趋势呢，其实已经就是前段时间我认为是一个最乐观的趋势，但是在最近这个阶段啊，我认为这个乐观的趋势呢正在被修正啊。比方说美国的一个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叫 Anthropic， 它最近披露了七月份的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就是 ARR 的收入达到650亿美元啊，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它低于了此前市场对它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啊，明显低于这个预期了。所以这个时候投资者就会担忧了，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变现的能力啊，所谓的变现的斜率会不会放缓啊？如果说连龙头它的经常性收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话，那大家对这个 AI 的这个变现能力就会产生一定的怀疑啊。所以尤其在这个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大家对 AI 的这个估值泡沫可能产生了一定这样的这个抛售的压力啊，暂时产生一定的质疑。所以最近这个科技股呢，它还是处在一个连续的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趋势当中啊，还在这样一个趋势当中。那么国内这方面呢，我们关注到就是国内的互联网龙头，也是 AI 的龙头阿里巴巴，它抛出了一个巨额的融资计划，这个融资呢达到几百亿的这个人民币啊。那么这个计划呢，引发了市场对 AI 这个行业资金面压力的一个担忧，也就是龙头它还是需要通过融资来投资它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那更何况没有达到它这个资金实力的一般的这个上市公司呢，它的资金面的压力可能会相对更偏大一些。所以大家对这个阿里巴巴800亿元的这个融资计划今天呢是看空的啊，所以今天阿里巴巴是下跌比较明显，下跌比较多啊。那么也就是说背后折射出这个 AI 这个科技企业面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是说一个短期的一个困局吧，也就是说不投 AI 可能我们未来被 AI 大的公司就碾压了啊，就压制了。但如果说你要持续去加码投资 AI 做基础设施算力的建设的时候，那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啊，这个资金面怎么去解决，融资可能带来更大的压力，并且利率端可能会上升，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对这个融资行为产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会是利空啊，就诱发了市场的一个二级市场这样一个抛售。那么另外呢，周末一些消息，像长江存储啊，这个 IPO 收获利获得受理，对吧？然后呢也会即将登陆我们资本市场做融资。然后宇树科技前面上市以后最近表现呢也不是很好，最近也是连续下跌，对吧？估值蒸发。所以这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对市场的这个科技股的投资信心造成了一点点影响。所以综合来看，以上些因素可能是近期科技股连续下跌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因素吧。那么也就是说海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共振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去担心。我觉得就是美国国债利率的上行，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事件，重大事件。那么美国像这个半导体指数啊，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是下跌了5%，其他的像科技股英伟达也是下跌了啊。那么我们近邻韩国，它的指数今天也是下跌的啊，它的龙头股三星电子今天也是大跌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觉得大家要保持一个定力啊，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要去追高啊，不要去再去追高，反弹了啊，可能会有反弹，再去重仓去加码，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大必要的，还是要做一定的观察。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产业链它的逻辑并没有说
得到证伪，说这个。

产业不行了 ，AI 科技产业不行了，目前看没有，只是说在估值端，大家认为可能估值有点偏高啊，交易的集中度有点偏高，这个时候会挤压这个估值泡沫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选股的时候，还是要看它的估值合不合理。如果说它的估值相对合理，它也是一个龙头的企业，对吧？它的业绩也有一定的确定性，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不用去恐慌手里的持仓。但是我们就怕是什么？大家还是要去追那种，有估值泡沫的啊，有这个只是蹭这个概念逻，蹭这个概念的，没有真实的这个业绩确定性的这种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追，啊。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面来看，今天呢，呈现一定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成长的资金啊，向防御的资金转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主力资金呢，净流入的板块主要是在有色金属、工业金属、非银金融这些防御性的板块，然后电子板块呢是净流出了，大概有2-3百亿左右这样的规模啊，还是净流出的。那么整体而言，我觉得今天2万亿的这样交易规模，还是一个存量的博弈啊，没有说明显的看到有增量资金入场的这样的迹象。但是从技术面来看，啊，我觉得市场虽然说短期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但是今天盘中还是遇到一定的支撑。比方说我们看到创业板是首先遇到支撑的，创业板盘中虽然说跌了最多超过4%，但是刚好遇到了年线，就是 MA250 这样一个年线支撑，然后就开启了反弹，那么对市场的情绪呢也是有一点提振的啊。然后从指数的结构来看，回调的周期呢时间呢可能还不太充分啊，所以我认为还是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短期下行的趋势当中。但是如果说在短期的这个支撑线附近有一定的反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做一个持仓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手里如果说持有了太多的这种成长性的风格的个股的话，可以大家趁这个反弹可以做一定的调仓换股，往这个防御性的方向啊去做一定的调整。那么哪些是可以做防御性调整呢？比方说高股息啊，像今天表现相对不错的银行、煤炭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些大家可以去。

0: 维持稳定。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王颖。
0: 给我们讲讲宝钢股份这份中报的这个情况。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因为要看我们的一些传统产业啊，可能我们会去把那个像钢铁、煤炭给拿起来看一下。之后，我们在之前那个所看到25家钢铁企业当中，有那个15、6家在这次的中期的时候都是属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那基本上的话，就属于是半数的公司啊，那个在这个行业目前为止的大背景下面的话，那个是相对比较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宝钢的话，这是钢铁行业当中的一哥，那个包括这次的中报的时候，它也在中报里面直接就说明那个公司是中国最现代化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的确如此啊，那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钢铁行业，特别是基建行业，目前为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宝钢的话，今年上半年交出来的成绩单还非常的靓丽，那个有45亿的一个净利润，如果全年来看的话，有可能还能够再继续冲击一下100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主要是看点放在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去关注它这次的中报当中披露的有一个信息，包括媒体当中那个也基本上把它这两个重点给拿起来。一个呢是就是铁矿石的指数，铁矿石的指数并没有跟随我们钢铁行业的低迷，反而的话那个还有一个小幅度增长，同比的话是有6.9%，基本上属于历史当中的中位数。第二个的话就是按照山西吕梁的一个焦煤的价格，同比有23%的一个增长，这个增长幅度其实是不低的。那个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供给这一块收缩相对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焦煤的价格相对是涨幅是比较巨大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宝钢的话仍然交出了一个相对比较盈利满意的一个答案。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还要去关注的一个细节，就是，刚刚前面有一位分析师，他也说聊到科技跟我们的传统，我们就做一个对比，宝钢股份现在的股票市值是多少？1200多亿。我们看一下，上周刚刚进入到我们资本市场当中的有一家，科技型企业，就是宇树机器人，它的股票市值是多少？接近于2400多亿。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宇树科技那个500多人的公司，它可以买下中国两个宝钢。那个这个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股票市值就当成两个公司的一个整个身价来看的话，是否可行呢？我觉得那个好像这不太靠谱。但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股票市值就这么来做了一个铺垫。宝钢目前为止，它这当中不光是有宝钢这一家，它还有武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全国的其他的钢铁企业，包括还有旗下几家上市公司那个拆股出来的，加在一块儿，股票市值1200多亿。而宇树科技的话，那个这家公司有可能它的营收的所有加在一块儿，可能还没有宝钢的零头的零头多，但是股票市值已经是飙升到宝钢的2倍。那由此，如果我们站在资本市场当中角度里面去看，到底是一个是便宜了，还是一个是贵了？可能的话，整个市场当中，资金会有在中报出来之后，慢慢的去做一个重新平衡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0: 钢铁这个行业目前整体因为受到房地产的冲击比较低迷啊，大家对它的预期也是比较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还会继续的触底？
1: 好的，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两块。第一个，先从宝钢的一个自身定位，之后的话，我们再来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状态。在这次中报披露前一刻，那个我们看到宝钢的一把手宝钢股份的董事长刚刚换了，那个新上来的董事长是63岁，那个当然了，今年10月份才是十足63岁。按照我们看到中组部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管理层的一个年龄限制的话，那个这有可能是比较短暂的，也就在于过渡完毕之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会有新的，董事长应该是马上就会那个接二连那个来做一个接替的过程。这是从那个宝钢的一个角度，也就是今年6月29号那个公司刚刚换人完毕之后，大概率到今年底或者是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应该会新的掌门人要重新的做一个登陆。 第二个，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到整个行业。刚刚我们所聊到了有一个信息，钢铁行业现在的，如果是以螺纹钢为例的话，那的确这跟我们的整个大的基建有关，甚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房地产这一块的话，增长速度仍然是在一个负。

0: 所以，我们所看到，像宝钢他所提到的自己的中报里面所提，无论是像汽车、像船舶、像交通运输其他的一些领域当中来做一个拓展。但是呢，这块其实只有像宝钢这种盈利能力非常强，或者说它的成本控制能力非常强的一些公司，可能它才有真正的机会。第二，我们要去关注到，如果在整个行业目前为止都属于一个系统性相对比较低迷的，我们所说到的宝钢，它的话，那个今年在中报的时候所提到的铁矿石原材料这一端，它不光是没有跌价。而且还有进一步小幅上涨的过程，而且按照现在的一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去看，仍然保持在历史当中的中位数，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接下去我们的一些钢铁企业会不会有一些重组的一个变化？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包括河北，包括像东北，包括我们看到像西部地区，整个行业的整合已经开始，但是整合完毕之后，盈利能力其实很难得到一个体现的过程，因为钢铁行业如果是弱弱合并啊，那你很难能够变成一个强者，也就是在于你只有打破现在的一个行业的背景，也就是我把下游的给做一个剥离。开始更多的往上游走，往矿产走。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可能接下去的话，钢铁企业它就有可能是集团公司，把一些矿产公司如果是往上市公司来做一个注入，那一方面有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些钢铁企业它有可能行业的下游的炼钢行业是亏损的，但是我把上游的矿产资源装进来之后呢，突然之间就告诉你，我的止血点就已经是实现了。那如果进而我如果我把现在的炼钢企业把它的业务给做一个剥离，我把集团公司的矿产资源直接做一个注入，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或者这家公司有可能就变成一个腾笼换鸟了。我从下游的产业链变成了一个上游。我们聊了这么多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于上市公司钢铁企业目前为止全行业的亏损就跟去年的光伏。包括碳酸锂的行业一样，整个行业如果是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亏损的话，那有可能会告诉我们行业当中的一个变化，有可能已经慢慢的做一个形成的过程。好的，王颖。
1: 好，那我们上次也聊过啊，关于钢铁行业的一些重组啊，各方面的一些预期和计划。其他像本钢板材，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对吧？
0: 对。
1: 像宝钢作为一个本土的这个大型的钢铁企业，它有这方面的未来的这种吸收合并的动作吗？
0: 好的，其实我觉得那个钢铁企业，特别是中国，如果是要把那个钢铁企业来做一个划分，也就在于，我们南方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以宝钢为例了。那个它的管理能力应该是，不光是中国第一流的，我觉得那个站在全世界行业当中的话，这都是非常能打的了。第二个也就在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像王颖所聊到本钢跟鞍钢，鞍钢的话，它的管理能力也都是那个在国内在钢铁行业当中属于首屈一指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的集团基本上就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南北那个两大钢铁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零散的，比如说像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钢铁企业，他们的管理能力可能相对会偏弱一些，那由此加入到这两个集团的阵营之后呢？

0: 稳定的去扩张，可以讲几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啊。一个是1947年，当时香港的启德机场已经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忙的一个地区机场了，所以说牛奶公司就是窃用了这个机会，做了当时很先进的航空食品业务啊。然后是1960年，牛奶公司吸收了知名的百货品牌连卡夫旗下的食品零售业务，然后呢，两家公司开了个合资公司，然后在中环开出了香港历史上第一家自助购物的超级市场，也就是
1: 超市、
0: 啊。那到了1964年呢，牛奶公司又收购了当时还在扩张的另一个新兴的超市品牌，就是红黄色 logo 的惠康。
1: 啊，那惠康目前还是香港超市双雄之一，是吧？啊，这个标志还是蛮醒目的。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双雄，就是这个长实市旗下的这个屈臣氏下面的百家超市，这个也很有名啊。
0: 对，百家的 logo 是蓝白色的，
1: 嗯，
0: 就是红蓝 CP 的感觉。
1: 好 ，OK。总之到了1970年代之前，其实牛奶公司它除了做牛奶以外，还做超市零售，还做航空食品，还有你前面讲到的它供应链的这个冷链啊、牧场等等的，
0: 嗯，
1: 实际上是香港的现代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像基础设施一样的公司了。
0: 对，我觉得它至少是就是普通香港市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经常接触到的一个公司。而香港置地的重要性呢，它主要是体现在香港发展过程当中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
1: 嗯，那你讲讲香港置地吧。
0: 香港置地是成立于1889年，稍微比牛奶公司晚一点，但是它有一个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影响力也更大的母公司，就是怡
1: 和。
0: 怡和号称是洋行之王嘛，然后它之后也是基于香港为这个核心不断去扩张。财富杂志曾经有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将统治香港的势力按照顺序排列，就是马会，马会就是赛马会、怡和、汇丰和香港总督。
1: 可见怡和这个影响力之大，是吧？
0: 对，
1: 很多人有可能会知道，就是怡和的发家的这个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鸦片的贸易的嘛。
0: 不用很大程度，就是靠鸦片贸易。
1: 是，就是这个起家不是很光彩的，
0: 非常不光彩。
1: 但是现在怡和的这个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0: 我觉得怎么说呢，影响力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是名声还是很大，大家还是知道这个牌子。
1: 嗯，但我觉得有可能很多的朋友知道置地，也知道怡和，都不知道他们两家是这个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啊。就置地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怡和来开的？
0: 准确来说，香港置地就是一家为了开发香港而成立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有两个人，一个是保罗遮打，保罗遮打也是
1: 九龙
0: 仓的创始人，
1: 对，
0: 你竟然知道啊。另外一个是詹姆斯凯瑟克，他是怡和的大班。大班这个说法以前就是在洋行里面，就是意思就是你是拥有一个实际经营
1: 人，
0: 对，类似于总经理这样一个概念。
1: 是的，讲到这个凯瑟克，因为我稍微看到过一点资料，其实我一直有个困惑，就怡和这个公司，它怡和是中文名字吗？它的英文名字就是是两个姓氏，应该是念Jordan Matheson 是吗？
0: 对，
1: 这应该是
0: 就跟
1: Jordan 和 Matheson 这两个姓氏的
0: 家族，对对对，跟劳斯莱斯是一样的。
1: 哎，对对，那为什么这个大班是叫凯瑟克？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凯瑟克和扎甸他们家是有一点亲戚关系，
1: 就那个 Jordan、
0: 就是、对，就是第一代姓凯瑟克这个怡和大班呢，是怡和创始人威廉扎甸的外甥。
1: 哦，
0: 反正就是有一些亲戚关系。
1: OK，
0: 然后他进入这个家族企业以后经营有方，所以说连续几代的凯瑟克其实都担任这个怡和大班的位置，而且呢，他们后来还把这个家电家族和马蒂森家族持有的很多怡和股份都收购了，所以他们后来其实是怡和实际的控制者，只是保留了这个创始人的名字。
1: 嗯，就是跟我们讲那个 De Beers 一样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但这个还是有点亲戚关系 ，De Beers 那个亲戚关系都没有的。那说回香港置地吧，你为什么说它是一家为了开发香港而成立的公司呢？
0: 因为就是我们前面也说，那时候香港还不是很发达，那十九世纪末的香港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可用的土地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港岛的部分，所以当时的港英政府其实是想到了沿着港岛北岸去填海，就是把地造出来这个方案。那这些新填出来的土地呢，就是很多就被香港置地买走，然后用来造一些码头啊、商厦、办公用房之类的。那其中呢，中环又是置地开发强度最大的一个区域，
1: 出现了啊。中环就是香港置地目前在内地它的那些这个商业项目还都是叫什么什么中环，对吧？
0: 对，
1: 北京的就是王府中环，上海就是最近新开的西岸中环。
0: 西岸中环，对
1: 对，等于中环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名了，而是成为一个自己起家的一个符号了，对吧？大本营
0: 中环就是我家，有点这种感觉。
1: 嗯，
0: 就你如果现在去香港中环逛一逛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碰上香港置地或者说整个怡和系的产业。比如说你有可能能看到一个楼，它这个楼非常的现代，它的窗户是一个圆孔，就很漂亮。那个楼是叫怡和大厦，它在建成时一度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还有文华东方，香港的两座 MO 呢，一座是由1963年由怡和来新建的，另外一座是20

0: 2005年在置地广场里开幕的。
1: OK
0: 啊，那置地广场也不用说，那它肯定是香港置地的。那除了单独的写字楼和酒店呢，香港置地还在1970年代就是为了这些楼修建了一个中环核心区与天星小轮码头联系的一个联廊系统。所以说联廊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家这个租客上班方便，就是走一走就能到
1: 了。就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中环那个联廊，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建的。
0: 对，它其实日后成为了整个香港非常独特便利的一类公共的设施。
1: 嗯，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联廊，然后去坐这个天星小轮，
0: 爽吗？
1: 就是那个木头的那个椅子我还蛮喜欢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香港置地在当时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产开发商。
0: 对，它主要是做的商业地产啊。不过他们有一些其他方向的投资，比如说在1972年发掘了当时还在扩张期的一个餐饮品牌，叫做美心。后来香港置地是应该是用他们旗下这些写字楼和商铺的这个独家经营权，换了当时美心40%的股权，由此也开始涉足一些餐饮的领域。
1: 就美心嘛，也是香港的一个知名品牌啊。与其相关的港剧就是《溏心风暴》，
0: 只恰好月圆。
1: 是是，对对对，完整的说法是这样的。那关于美心呢，其实有台《布兰德游记》早期有一期我觉得很精彩的节目吧，有过很系统的介绍。那我们把这期节目的链接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延伸来收听。OK， 那到这里呢，其实牛奶公司和香港置地各自的发家史，刘老师都非常简要，但是
0: 过于简要的介绍，
1: 抓住重点都已经介绍完了啊。一句话简单粗暴总结，就是两家公司在收购案之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是吧？井水不犯，就是大家都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相关，对吧？那一个搞地产，一个搞零售啊、食品什么的，没有什么重合，是吧？
0: 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其实整个香港的商业生态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转变的。其实在《亚洲教父》这本书里面有过一个说法，就是当时的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就是寡头垄断，也之前也有过所谓的李嘉诚的这个说法，意思就
1: 是城市的城，
0: 城市的城，就是类似像公共服务啊、地产啊、航运、金融、连锁零售，其实很多关键领域都有常识性品牌的身影嘛。其实对于当时的置地来说同样是如此的，它也是在逐步扩张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介入香港几乎所有关键领域的这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思路。而整个扩张最能被普通人感受到的那一步呢，其实就是1972年香港置地对于牛奶公司的突然发动的全面收购。
1: OK， 前情都介绍完了，其实刚才岳老师最后一个小节的话就会提到一个由头，就是这个大的地产公司其实像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渗透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要不正式来开讲一下吧，香港置地到底是怎么来收购这个牛奶公司的。
0: 整个收购计划的披露是1972年10月31日香港置地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公告。这个收购方案很简单，就是全换股收购，用两股置地公司的股票换一股牛奶公司的股票。其实最后整个方案就是按照这个走的，中间没有什么大调整啊。
1: 你故事讲完了吗？这么简单。
0: 我们这跳过了所有的，
1: 就是头和尾非常的简单，
0: 头尾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讲一下中间过程。这个当时的这个公告里面写到的置地的股价，就是类似于这个披露之前一天的交易日的收盘价，是置地是95港元，牛奶公司披露股价是134港元。那置地二换一的话，相当于大致会产生40%左右的收购溢价，这是一个比较合理溢价啊。那如果说对应到公司的股价走势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就比如说这两个数字大概对应到哪一天的一个数字嘛，可以确定大概是10月27日，是一个周五盘后确定下来的。我后来看一些传记，大概就是说他们置地在那个10月28号开了一个董事会，就差不多把这个收购的事情确定下来了。但可能这个周末风声就已经开始走漏了，所以说可以看到隔周这个周一就10月30日，就其实是报纸上公告出现之前的一天，两家公司的股价已经在显著的上涨了。那到10月31日，当时牛奶公司的股价已经超过了200港元，
1: 那已经超过了他原来想要换的那个价格了。
0: 对，反正就是有点溢价了。看了就是牛奶公司自己那个传记叫 The Milky Way， 里面提到这个牛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周锡年以及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叫 Phil Oram， 他们都是提前接到了置地方面的电话，就是在一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告知了我们要收购你。
1: OK，是这样一个状态的。
0: 对，而且 Phil Oram 当时甚至人在新西兰，还刚做完一个小手术，然后他就被长途电话摇回香港干这个活。
1: 就直到现在啊，我们不说70年代，直到现在新西兰直飞香港要花接近12个小时的，这个纬度跨越非常大的啊。当时肯定更加折腾，这个高级牛马也是命苦啊，
0: 非常命苦啊。这里可以岔开来说一点，就是当时的香港报纸对于商界名流的 动向披露非常的详细，尤其是比如说他们出国参加活动啊，或者说去海外跟一些公司洽谈，就只要有长途旅行，几乎就报纸上都会说他们已经出去了这个事情。所以说何以猜测，就是香港之地其实完全掌握这个 Phil Oram 这次出国的一个动向，其实就是打你一个你

0: 不在家里措手不及的一个状态。
1: 要的就是这十二小时是吧？
0: 对
1: 啊，香港记者跑得比谁都快
0: 啊。那说回来，就是面对整个收购计划，牛奶公司先是在11月3日就先宣布，我们找了一家财务顾问来协助我们应对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这个财务顾问呢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
1: 嗯，
0: 那到了11月8日，整个公司才正式发布一个回应，核心就一句话：建议股东不要接受质地的报价。
1: 啊，这个我们今天讲收购的时候讲过非常多啊，就是这个公司愿不愿意接受是一回事，关键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股东愿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方案。
0: 是的，嗯，所以这个回应就有点像权宜之计嘛，因为在起草过程当中，牛奶公司的股价继续的上行，已经到了210港元的一个新高了，
1: 压不住了都已经，
0: 压不住了，就质地其实也到了100港元以上，可以说整个散户参与的热情比公司参与热情高多了啊。
1: OK， 嗯。
0: 另外呢，当时还是纸本股票，就纸质的股票、
1: 哦、
0: 那投资者要拿着牛奶公司的股票自己到质地就公布的一些交易地点去完成交割，然后几天之后才可以收到新的质地股票、
1: 嗯、
0: 那期间呢其实牛奶公司是没有办法强行约束股东行为的，所以他只能喊话你们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1: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质地发了这个公告之后，就是牛奶公司的股东你就算是散户就可以来换了，按照我这个方案来换了。
0: 对的
1: OK，
0: 对的。
1: 嗯， 那这么来说的话，其实当时首先就是有不少的散户已经认可这个方案了，对吧？然后要拿这个质地的股票，但他们手里边可能都没有牛奶公司的股票，那他就要先去市场上去抢购一些牛奶公司的股票，然后再拿过来去找质地去换。
0: 嗯，
1: 所以牛奶公司的这个股价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被推高很多了。
0: 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散户比例比较大，其实就是当时牛奶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弱点。我们可以到后面去分析两家公司这具体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再展开。那我们继续讲，到了11月10号，也就是喊话股东两天以后呢，牛奶公司就是紧急给出了一个新的股权方案，就是现有的股票有一股再送你一股，此后呢再一股拆五股。此外呢还会提升老股的这个分红水平，原来每股是计划是分 1.8 港元然后大涨到每股分3港元。
1: 你刚刚这一串反正就是讲结论，就是如果你现在持有当时啊持有一股牛奶公司的股票的话，你第二年就能获得3港元的分红，而且你这个股票送完之后再拆会变成10股。
0: 对，
1: 是这个概念吗？
0: 是这个概念啊、
1: 就是给这个老股东发大福利，让你就拿住牛奶公司的股票不要去换。
0: 对，我觉得拆股送股暂且不论，分红大幅增加肯定
1: 是很
0: 有吸引力，
1: 这是实打实的东西，
0: 很吸引力啊。对，所以可以看到11月10日牛奶公司的股价达到它的历史最高点，就是272港元。
1: OK
0: 啊，那而接下来大半个月里面，牛奶公司和香港质地就展开了可能是香港这个股市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个舆论战。
1: 这个舆论战其实你前面讲的时候我就不太理解，这到底是怎么打这个战的，就它目的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有点经过包装的口水战。
1: 行吧，
0: 其实这形式上很简单，就是打广告，大打广告，每天打广告
1: 啊。
0: 嗯，我统计了一下，从11月8日开始的一整个月里面，在南华早报上面只有2天没有出现过这两家公司的广告。
1: 南华早报成最大赢家是吧？
0: 哎，就感觉他们广告费赚了很多，就是这个两个公司每天在那里魔法对轰。
1: 嗯，
0: 我这说魔法对轰其实不是很准确，因为舆论战方面其实香港质地显然是棋高一筹，牛奶公司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动防御，其实在舆论战方面更是如此。我们具体可以举几个例子。首先呢，就是所谓棋高一筹，就是攻击对方的细节。
1: 嗯，
0: 我们可以看11月11日，也就是牛奶公司宣布了这个新的股权方案以后的第二天，香港质地马上给了一个回应。他用了半个版面的篇幅列举了这股权方案里面3条可疑的细节，就是一，为什么你现在提出拆股和送股的方案？二，牛奶公司给出业绩的这个增长率是不是有水分？第三，你们这个公司为什么不给出1973年的盈利增长预期？你们是不是怕了？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们这个现在管理层不行了。
0: 对，
1: 就这个意思啊。
0: 这样差不多就是，而且到了11月16日，质地就是故技重施。还是攻击它的细节，但是这个攻击的量更大了，从3条变成9条，然后扩成了一整版广告。那除了继续质疑它这些财务细节以外呢，质地还表示你这个牛奶公司不善于打理你们的地产资源，而香港质地对于地产以外的业务也有管理能力，比如我们有美心啊等等。整个广告里面质地还不无嘲讽的写了这么一句，人尽皆知荒山野岭只能长出青草而不会生长盈利。
1: 不是，人家牛奶公司嘛，牧场起家，这个不长青草牛吃什么的，对不对？而且就是虽然你搞房地产比这个卖牛奶或者只是卖食品赚的多，但你没有必要这样跨行业的这个拉踩吧，就是感觉要把这个公司
0: 的拉踩
1: 对贬低到就是把这个行业都贬低下去了。
0: 对，当时香港的房地产确实开始有一点热度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还是切中投资者心理和市场趋势来写的，所以说从舆论战角度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挺好的。那在攻击对手之外呢，香港质地也非常重视怎么在舆论战当中包装自己。 那最开始呢，这两家公司基本上都是买什么？

0: 么四分之一个版或者半个版的广告位，然后对很多字上去，属于比较粗糙的魔法对轰。但是从11月14日开始呢，我们香港之翼就开始搞图表了。
1: 非常社媒啊，非常社媒，
0: 就我们到时候找一个图啊，就是有一根非常醒目且粗暴的折线来展示我们这个公司这个盈利增长预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可以看到11月15日还是用这个粗暴的折线，然后呢在这个周围又贴了这个公司九处核心物业的照片。
1: 放在现在这种赚钱公司如果用这种粗暴折线的话都是违反一些法规的。
0: 那对，当时没有这个法规规定嘛。嗯，
1: 感觉就是为了这个收购案专门招了个设计师老师来了，美编老师来是吧、
0: 嗯？什么这个美编审美非常一般的，我们就挑一些当时这个广告页给大家看一看，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美工的痕迹的。比如说他们有时候会画一个什么柱状图，那个其实牛奶公司先画，牛奶公司先放了两块很丑陋的柱状图，然后这个香港之翼第二天就把它做了一个改良，然后把那个自己的柱状图那里贴了一个颐和的那个楼。
1: 哦，
0: 外面贴上去
1: 好土的一些版面设计啊，sorry。
0: 对，嗯，而且我感觉就是他们不仅招了一个美工，好像还多招了一个策划。因为从11月15号开始，香港这里的广告里面有一个系列策划的感觉，就是开始出现了标题、核心内容。比如说11月15号这个广告标题叫做“向您介绍世界三大地产商之一”。然后11月16号和25号就用的是同一个版面的这个广告，它的标题叫做1975年之前你知道的哪家公司能获得如此成就。
1: 我脑中都现在都是一些就是广东话的这些版本，就感觉这我都想出那个语音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对，不过我看的都是南华早报上面英文版，就是我翻译过来的，但好像他们当时也投了一些那个华文的报纸，我但没有找到具体的这个，但我估计思路是差不多的。
1: OK，总之就是香港之翼就是在不停的说我这家公司很好，然后牛奶公司现在管理层很糟，我只要收了它大家都有好处，大家都能赚钱。
0: 嗯，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嗯，不过我觉得他最开始还是说我们在地产领域很强这件事情。其实更有策划感是从11月23号开始，香港之翼有三版广告的标题分别是这样，第一个叫做为什么智地邀请美心团队开出更多分店，第二为什么智地在餐饮行业如此成功，第三为什么香港的超市发展与质地有关。
1: 我感觉就是都已经是在就是像那种发那种投降的传单一样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你快来你快来这种感觉了啊。而且这个说法我感觉就是很怪，就是从我们媒体角度来说就是非常赤裸裸的软文，搞得好像很客观，问了一个客观的问题，但是你说成功就成功了嘛，就你这个问题当中有很大的预设是吧。
0: 对啊，
1: anyway 反正就肯定就是宣传嘛，都是
0: 对这些广告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自我炫耀。我们前面提过就是美心并入香港之翼其实就是1972年的事情，质地确实有比较好的这个酒店业务，那酒店里面有饼房有餐厅，这个都很合理，但是这个跟你能不能运营好一个连锁餐饮甚至连锁的零售肯定是有区别的吧。
1: 嗯，就是美心确实跟你这个牛奶公司的行业是已经有点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并不能说明你有什么别的能力。对，只不过我觉得还是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首先这些投资者可能还并不知道质地在盖楼以外还有这种非核心业务，他可能本身这个对他来说是个惊喜，那可能想法上有点改观。其次呢，如果这个投资者自己没有想清楚这个里面具体就是运营一个超市和运营一个酒店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容易被质地这种自吹自擂的问法给唬住吧，
1: 就被这个饼给唬住。
0: 对，这饼还是画的蛮好的。这些呢主要是一些定性分析，最后我们还可以给一点定量分析，就是香港质地到底是多么热衷于去打舆论战。我们可以给三个细分的点，一个是广告的频次，还有版面的大小，还有版面的位置。
1: 也是辛苦你了岳老师，统计这个东西。
0: 看南华早报看到吐血，
1: 工商工商啊。
0: 首先是频次啊，就是从10月31日到11月30日香港质地总共在南华早报上面，单单南华早报这一家就打过20次广告，就牛奶公司是打过9次，早期两家公司就是有来有往，就一天隔一天这样的。那中后期基本上是香港质地单方面碾压。那像11月16、20、28这几天呢，香港质地甚至会在同一天的报纸上买两个整版广告，有时候来不及做新画面就用以前的，不管我就是要打。
1: 南华早报就是躺赚，
0: 太爽了。然后是版面，香港质地是从11月14日开始就几乎只打整版的广告。
1: 行
0: 啊，牛奶公司一般就是打个半版或者四分之一版，直到11月18日才首次去尝试打整版广告。我不太清楚当时南华早报刊例价是多少，整版应该还是有点贵的吧。
1: 就是整版肯定比半版要贵两倍以上，就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线性
0: 以上。
1: 对，
0: 对，我们最后还可以讲一个点，就是版面的位置。如果在同一天牛奶公司和香港质地都在南华早报上打了广告，那么质地的版面大概率都比 牛奶公司的位置更好。当时每天南华早报大概是34到40个版，质地的广告位一般来说会相对固定出现在第9版到第13版，就整个商业报道的一个区间内，就是一个很黄金的位置。
1: 合理怀疑啊，就质地当时是买了个这个月包，
0: 月包
1: 是吧？直接投放，这位置都已经留好了，就感觉像泰兰尼斯一样的是吧？就是这些地方都留都留出来了，我不管怎么样都得打出去。
0: 很粗暴，但是就是快速抢占注意力，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很有效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OK，刚刚岳老师带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质地收购牛奶公司当中这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舆论战，确实现在看到这种就是场面已经非常少见了，都没有这种主流报纸的概念了啊。
1: 太复古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听友就是如果回想起我们的主线还是收购的话，有可能会有个疑问，这个东西跟主线这个收购到底会有什么关系呢？它能产生什么影响呢？
1: 就我觉得影响也不至于，但是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收购案本身啊。整个收购案其实差不多一个月内就做完了，而且最终方案就是我们前面提出来香港置地这个两股换一股的这个方案。期间牛奶公司并没有做出什么很像样的抵抗。那他除了说前面提过，比如说我要那个一送一加一拆五这个股权的方案以外呢，也就是在11月25日就是突然宣布，我们可以尝试跟香港本地的另外一家地产开发商叫华贸合作，我们双方专门成立一个管理地产业务的合资公司，而且我们这个公司还能接受华贸的土地资金啊，还有资产的一个注入。那这个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好呢？那好的话，你们就不要去把你们股票给置地啦。
0: 就是找了一个白衣骑士吧，就是置地的同行，对吧？因为置地攻击的是牛奶公司不懂地产开发，那么我找一个
1: 懂
0: 懂
1: 的。
0: 的来就可以了呀。
1: 对啊，但
0: 那
1: 是。
0: 这个最后你说一个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明这个方案其实也没有获得股东的青睐。
1: 对，这个白衣骑士这个层次还是差了一点啊。这里我们可以再插入一个对于华贸的简单介绍。华贸原本是一家做化工原料贸易的香港的中小型公司，然后他在二战之后呢，是通过押注橡胶市场赚了一点钱，然后呢，之后他们家族二代王德辉接班以后呢，就开始转型做地产生意。他们在1970年代初还是做一些香港非核心地带的平价住宅，比如说在荃湾搞一个大概十几层的一个楼。那销售时呢，也接受当时香港市场上很流行的一个分期付款模式，就是你不用一次性把钱都付清楚嘛，那这个就是很适合普通人去买房子，也因此呢，就参与了香港很多就是郊区地段的开发。后来华贸的生意延续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做得特别大，这个公司也没有上过市，而且呢，公众对于这家公司之后的更多的认识都类似于豪门八卦，
0: 对，
1: 因为这个公
0: 对，
1: 司的老板王德辉前后被绑架过2次，第二次直接命丧公海。然后之后呢，华贸业务都由他的老婆就是龚如心打理。龚如心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亚洲女富豪，她在2007年病逝以后，还引发了一段时间的遗产争夺。总之，就是一些豪门八卦的集合。
0: 大多数人有可能就是内地的朋友听到这个华贸这个公司，更多的还是跟龚如心相关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理解就是，就质地这个攻击，可能对牛奶公司来说确实是措手不及。然后他当时。就是能找到华贸，有可能就是也是他能力范围里边能找到的这样一个白衣骑士了。但是其实，在地产界里边，跟置地和华贸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1: 对，而且我估计当时的话，就比如说他是11月25号公布这个合作嘛，其实当时香港置地理论上我猜已经获得了40%以上的牛奶公司股权，这个意外呢其实基本上没有阻碍这个收购的进度。当然，为了保险，置地还是在11月28日公布了最后的致命一击，他宣布公司将在1973年针对股东一送五，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可整个收购案的话，你可以尽快把你手上一股的牛奶公司股票去换成置地的股票。然后在1973年，最后会变成1乘2乘6，是12股新的置地的股票。而且整个11月，这个香港置地的广告，除了这个炫耀自己多么厉害，也不遗余力的指导散户如何到线下网点领取表格，怎么填表格，怎么完成这个手续。然后这反正就是散户朋友们非常努力啊，所以说到了11月30日，置地就已经获得了牛奶公司超过80%的股权，整个收购案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整个流程走完是1973年5月下旬，但这个事情其实到1972年的年底绝对是已经做完了。
0: 我感觉我听下来就感觉是一个置地公司，首先它志在必得，对吧？然后所以使用了自己所有的新型武器，然后打的呢实际上是一个兵不血刃，我觉得就都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啊。如果大家听下来的话，包括对我们之前这个收购的这个节目有印象的话，肯定就会有感觉，就是置地为什么会这么的，就作为一个老牌上市公司啊，毫无抵抗能力，我们只是它的这个管理层啊，而且这个好像就是鼓动这些散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这个股权结构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
1: 我觉
0: 散
1: 得
0: 户这么
1: 这，
0: 大的影响力？
1: 对，这就是上一代的收购案和现代收购案肯定就是有一些区别。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两家公司当时在股东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上的差异，这个是其实是能够形成攻势和抵抗比较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先看牛奶公司的股东结构，当时的报道和传记分析，牛奶公司因为它很早很早就在香港上，大概1900几年吧，就在香港上市了，加上分红比较多的原因，其实就是一个散户持股为主的公司，
0: 就它的股权结构就是在那个时候已
1: 就是
0: 经非
1: 比较，
0: 常容易被攻击了。
1: 对，

0: 那他相对大的股东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公司的主席周信年个人可能是持股3%到5%，然后呢，整个公司可能有半数以上的股票掌握在80来个人手上，其中可能还有代持，所以这整个情况非常复杂。另外呢，多年以后，《苹果日报》还爆出来，美心的这个创始人五十兄弟其实也持有牛奶公司的股权。那既然他们都已经加入了置地，这个投名状肯定是要交的。而牛奶公司董事会结构就更有意思了。我们前面说了，它是一个老牌的外资公司，不过它的董事局主席周信年呢是华人。周信年出自当时香港的四大华人家族之一的周氏家族，他也是香港第一位本土的耳鼻喉科医生。不过他这个医生的职位并不是特别重要，就是他在二战之后的香港的商界和政界是很活跃的。他在政界方面是当时的港英政府的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双料首席议员，那商界方面呢，据说最多担任过30多家公司的核心职务。
1: 所以对周信言来说，牛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这个位置，只是他繁忙的日常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0: 一小部分啊。但是如果我们看牛奶公司这个其他的董事背景，那就很灿烂了。那除了周信年，还有那个从新西兰被摇回来的那个 Phil 以外呢，剩下有怡和洋行的执行董事、惠德丰的主席、和记黄埔的主席、香港电灯的主席、九龙仓执行董事。
1: 感觉跟我们之前理解的这个董事会的状态很不一样啊，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外部的这个董事，对吧？
0: 对，甚至有些岗位必须有外部董事来做。
1: 对啊，但您应该主要还是这个公司自己的人吧，
0: 啊，
1: 主要关心这个公司的人吧，对吧？这个牛奶公司好像全都是其他公司的老板了啊，
0: 对，
1: 这
0: 就
1: 种
0: 是
1: 状态。
0: 对，很怪，对吧？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当时香港英资公司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本地重要的大企业的老板们会交叉的出现在彼此的董事会里面，这样呢，既保证了就是核心信息能够高效流通，也保证了彼此的利益是深度的绑定。所以说，其实像香港置地突然宣布收购牛奶公司这种情况是标准的背刺了。
1: 就是有点打破平衡，或者打破一个惯例，把这个水搅浑的感觉。
0: 对，当然我们前面说这个董事会组成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华洋不够均衡。那周信年他华人背景虽然是主席，但他能调动资源可能就是不太好。我觉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会找那个中等规模一个就是华资的开发商华贸去救场，因为他可能是请不动更大的菩萨，尤其请不动英资的菩萨。
1: 那这个就是牛奶公司这边是一个，不管是股权结构还是董事会的这个布局分布，都非常容易被攻击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是质地它是什么？就战斗力很强，非常集中。
0: 我觉得好很多啊，至少股东结构上肯定是，因为股东结构上，香港置地就是怡和系的公司主导。那即使是整个市场交易非常火热，它的核心控制权肯定是掌握在凯瑟克家族手里的。我们其实没有说当时主导这场收购的置地主席的背景啊，他是亨利·凯瑟克。只有30多岁，好像32吧，就是非常年轻的第五代怡和大班。但整个收购案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做得非常的漂亮，也可以感觉到在公司内部，它这个意志的通行是没有任何的阻碍的。而在亨利·凯瑟克之外呢，怡和当时的董事局也是大佬云集，但是囊括了更多的华人。这里面有西盛地产的主席叫利明泽，还有东亚银行的主席解月强，还有华人四大家族之一罗家的罗文慧。剩下只有一位洋人，他是普华永道前身之一罗宾贤永道事务所的合伙人。
1: 我看了一下，就是亨利·凯瑟克其实，是24年的时候才去世的，等于时间非常长啊。那回过头来看，就是其实置地的这个董事会的结构的话，是不是从这个董事会的结构也能看得出他更加会理解一些华人投资者痛点，对吧？就
0: 知
1: 是
0: 道
1: 能
0: 怎么
1: 够，
0: 去攻他们的心啊。
1: 是，对，简单的小结一下吧，就是我感觉这个收购案本身虽然这个过程，声响很大，但它其实这个结局从一开始有可能就注定了，而且从这个收购案当中是能看出很多明显的香港的时代背景和特色的。虽然是两家都是老牌的外资公司，但是已经折射出了当时比如说华阳势力啊、老牌和新贵啊，还有不同的行业在市场上话语权的这个差异，这等等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0: 没错，而香港股市本身的狂热又让这个收购案意义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OK，那我们就从这个收购案本身来过渡到股灾吧。就为什么这样一个收购案听下去，对吧？又快又干脆利落，然后就是声势很大就解决了，怎么会后面变成一个股灾呢？
0: 关于1973年股灾，我自己总结跟这次收购案相关的有3个因素，分别是拆股送股这个手段，还有华人投资者的追买的泡沫，还有整个交易成功引发的整体投机。另外呢，还有一个额外的宏观因素，就是当时港元本身的汇率波动。我们其实就可以从这个拆股送股这个点说起啊。 两家公司当时为了自身的目的都提出过拆股送股的方案。简单回顾一下，牛奶公司当时说是一送一，然后一拆五，也就是1972年一股到1973年会变成十股嘛。当然因为这个公司被收购了，这个方案就不存在了。那质地呢是说一送五，也就是说1972年一股到了1973年会变成六股。
1: 拆股送股其实目前在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对吧？
0: 可能也就是一拆一，或者是实在太贵一拆十这样。
1: 嗯，就这个力度好像没有像现在你说这个这么大啊。
0: 嗯，
1: 但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做拆股这件事情，它有什么作用。
0: 对，那在公司价值本身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呢，那纯粹的拆股送股其实也就是导致你公司的总股数变多，那么你的单价会变低。
1: 数字游戏。
0: 对，
1: 嗯，
0: 那单价变低呢肯定是更有利于市场交易，尤其是散户只参与的。嗯，我查了一下1970年代初香港股票的最小交易单位是一手，那具体一手是多少股呢？其实公司自己来规定的，但一般来说也要100股或者是几百股，比如说500股这样。那如果说一只股票单价超过100港元，那你一手其实就是要上万港元了。
1: 嗯，对，就有点像之前的茅台，对吧？
0: 哎，
1: 千元股，
0: 哎，
1: 是包括像美股，
0: 不过西哈萨维，
1: 对对对对，那这种就是如果你只能一股一股来交易的话，其实就是劝退散户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
0: 确实，
1: 嗯，
0: 那其实牛奶公司和香港置地之前也都拆股送股过，比如说1971年的4月置地做过一拆五，当时是把股价从100左右降到了20。那1972年3月呢又做了十送一，然后牛奶公司在那个月做了一拆二。其实两家公司之前都有意把这个股价的单价控制在几十港元这个区间，这区间就是不高不低，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流动性。当然啊，拆股送股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会很震撼的一个坏处，就是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操作会导致除权的话，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导致股价发生什么变化的话，你可能会就是被第二天这个股价的突变吓一跳。
1: 哦，这样吧，okay，
0: 对，我特意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一个图表，就是根据当时南华早报每日公布的股价数据做了两家公司的股价走势，其中置地的股价可以看到在1972年2月出现了一个直线的下跌，因为我们用的就是非复权的数据，就前一天是270几，然后后一天是40几。这个就是，
1: 其实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0: 对，就是拆股就是会让你这个股价瞬间变成六分之一，但是有可能会引发恐慌。
1: 啊，这样吧，
0: 啊，
1: 那确实是投资者教育非常欠缺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很蛮荒
0: 的一个状
1: 态。
0: 是的，就是这样的。对。
1: Okay。
0: 那除了拆股送股，两家公司在舆论战期间也都将分红水平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嘛。这个方面牛奶公司确实一度是有优势的，因为它在之前几年的业绩增速非常的快，然后分红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而且每年会分两次红，那业务呢也很直白，所以我理解它的状态跟现在我们 A 股有些红利股很像，就是散户很乐意买这个股票来吃股息。但分红也会有涉及到这个除权问题，比如说牛奶公司它在1972财年的中期分红是每股1港元，那假设你拥有100股，那么除权人就会给你100港元的现金，但是同时呢你每股股票这个账面也会立即下降1港元，对吧？那如果说股价它在上行期间其实还好，包括说一直有人去追买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权给填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下行区间，那这个股价的波动呢其实对于就是我们说缺乏知识的投资者而言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1: 所以你这个意思就是当时他们搞了这么多拆股送股还有分红，如果你一个投资者一个散户完全不了解的话，你就会感觉自己手上的股票非常非常多，对吧？
0: 对，你会觉得说自己是在同样的价格下拥有了多了几倍的股票
1: 啊，就感觉他们在白送你一样，然后你就头脑又就参与进去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当时香港市场肯定有这个投资者教育缺乏的问题，比如大时代开头几集不是有个名场面，就是交易所里面散户太多，炒作气氛太热烈，就方进行直接拉了个消防水管对人群喷嘛，就说股票不是这么玩的，
1: 给你们的脑袋降降温。
0: 哎，好像当时就是香港股市确实是出现这个情况过。我们觉得这里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第二个点，就是当时香港股市一个比较独特背景。香港是在1891年就有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当然仅限于外国人交易啊。那到了1947年这个交易所就发展成全港外国投资者参与的一个核心，叫 HKSE。那早期恒生指数33只成分股其实都来自于这个交易所上挂牌的股票。而到了1969年，就是华人希望参与股票交易的意愿已经非常的强烈，但是他们不能去这个交易所交易，于是就逐渐出现了华人自己管理运营的三个交易所。
1: 嗯，所以大时代不是一开头方进兴和陈冠贤去就是和鬼佬们开会是吧，
0: 啊，跟鬼佬对喷
1: 要搞自己的交易所，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东西。
0: 是，
1: 但是我不理解，就是要第三个交易所吗？这么多吗？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另外需要开三个交易所才能满足大家这个需求。 但是总之，在智利饮牛奶这个收购案期间，香港是四个交易所并立，除了 HKSE，还有远东交易所、金银交易所和九龙交易所。其中，远东交易所是华资交易所当中规模相对最大的，经常会超越 SKSE 这个老牌的。那多个交易所在市场上并立，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套利。简单来说，像牛奶公司和智利这样的公司股票，他们在原来交易所的估值可能相对来说更合理，股价波动也不会太大。但是在几个华资的交易所里面，很可能最早持有这些股票的人就不是很多，那散户追买热情又很高，那最后就会导致它的挂牌价更高。
1: 嗯，现在我们都能看到有一些股票在不同的这个市场里面会有这种套利的空间存在。
0: 对，
1: 在、那个时候就更加容易了。
0: 是，就是套利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操作、你理论上仅仅是靠股票在几个交易所之间做套利都可以赚钱。当时因为是直奔股票，操作难度也不小，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真的去这样做。但是如果出现套利机会，其实就是应该会导致包括香港智利在内原本热门这些恒指的成分股慢慢从这个老牌的 HKSE 向华人的交易所去流动。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图表二，是我把 HKSE 每天在全港所有交易所当中的这个交易量占比和当时的恒生指数走势放在一起，虽然不是特别显著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出来一个点，就是在恒指水位最高的时候， HKSE 在全市场的交易量占比是略有下滑的，但是在股灾的后期，也就是1973年6月份的水平呢，这个占比又开始逐渐走高，就是肯定那时候是有人在这里介入抄底。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外资的那个交易所，就最早的那个交易所里面机构的占比会相对高一点，
0: 或者至少这个投资教育成熟一点吧，其实就是在操作和判断上面其实会更关注市场整体的情况，有可能也会做出更好的判断。当然我们最后讲汇率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像智利饮牛奶这种大型收购案的成功呢，实际上肯定是推高了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和投机性。我们可以看 show notes 当中的图表三，这个交易量的部分，绿色是恒指的走势，灰色是就是四个交易所合计的交易量。那在1972年的部分，就收购案之前的9到10月，这个交易量其实是比较还行，比较清淡，日均交易量是 1.5 亿港元左右。但是智利试图收购牛奶的这一个月里面，日均交易量其实是放大到了 3.5 亿港元。那到了1973年的2月7日还曾经出现过单日7亿港元以上的量，就是所谓的天量天价。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天量的带领下，当时的恒指几乎是直线的往上窜，两天合计涨了300个点。
1: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相当于恒指快速的窜升，交易量放大，就是因为这一个事件嘛？就它仅靠这个一个股票就能拉起来吗？它不可能吧，就总归是所有的这个大家的股票普涨，
0: 就是所谓的大牛市理论上应该是普涨行情，不太可能是单股去拉动的、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大概还是做了一个图表四，就是把全市场交易量和香港智利在全市场交易量当中占比叠在了一个图里面。可以看出来1972年香港智利确实只在他去收购牛奶的这一个月里面对股市有一点点明显的刺激，但之后呢，因为它的股价是一直在往上走的，那赚钱了这个股票散户拿在手里他会卖吗？不会卖。
1: 对，
0: 所以说在整个就最高峰的这个鱼尾行情里面，它其实不是市场的交易主力。
1: 我看了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它股价的上行啊，就是1973年的1月30日南华早报还提到，当时智利的这个 PE 啊已经高达160了。然后
0: 160个什么水平吧，就是中国好像没有什么大型的房地产企业达到过这个水平。
1: 对，
0: 但是呢到了这个恒指 A 杀的环节，智利一定是市场抛售的主力。它在最高峰的时候，它的个股交易量可以达到全港交易量的1%。当时香港是有300多只股票的，所以说这个占比是非常重的。而交易量发大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在 A 杀的过程当中，智利的股价也在 A 杀，完全没有止跌迹象。就拆股后它不是最多是就是40块左右嘛，然后就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开始 A 杀了，然后跌到后面就是10多块。
1: 我看了你这个图表，就是恒生指数的这个急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过两轮的这个反弹。是吧，
0: 反弹不是反转啊，反弹、
1: 反弹了之后呢，这个同期智利的这个交易量都会再放大。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趁机割肉逃跑。
0: 对，就是所有的散户都在等一个反弹然后跑路。前段时间操作过 A 股科技股的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走势和操作都非常熟悉啊。最后还有点宏观因素，就是港元本身的汇率波动。因为1972到73年港元正好做了两次重要的汇率调整，首先是1972年的6到7月他决定脱钩已经疲软的英镑，挂钩更坚挺的美元。这个动作是显然是利好股市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香港智利汇丰银行在内，很多恒生的权重股在资产重估以后都有过显著的股价上升。然后呢就是1973年的2月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5: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

0: 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最近呢，有几个明星非常火，热度非常的高，而且是冲上了热搜哈。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他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刚刚我们也说了，哎呀，这个 AI 演员啊，他不仅仅是走进大众视野，而且是非常的火啊，这个流量简直是这两天关注度太高了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争议是随之而来了。有的人就是说了，哎，到底是说这个是猎奇跟风呢，还是说，哎，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新的演员或者说是明星新鲜感来给我们满足很多的情绪价值呢？今天我们一起

0: 0.81%，报每盎司68.97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表示，中国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受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昨天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晚就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表示，伊朗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此外，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昨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加拿大政界人士昨天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
0: 欧盟委员会昨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欧盟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据乌克兰媒体昨天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0: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昨天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措施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他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这一措施的法律，因此高中手机禁令可能从开学时起正式实施，并具备一个稳定、牢固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框架。法国媒体昨天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场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赛事正式进入。

0: 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赛场搭建到选手备战，从互动体验到产业标准，上海准备好了吗？来听报道。
1: 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220人的代表团中，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平均年龄仅21岁。连续多届实现全项目覆盖，背后是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深厚的技能人才储备。在世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选手邱树斌每天进行长达15小时的训练。
2: 我现在制作的是一个戒指，它主要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问题，它会有非常多的零件去需要我们去拼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难点。
1: 在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工业机械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全方位的保障也已经就位。实训中心主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王文强说，基地正在为选手最后冲刺打造硬核保障。
3: 为了支撑这个高强度的备战，我们基地呢配备了专属的健身房，我们还配置了专职的心理老师，还组建了由技术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梯队选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的一个服务团队，确保我们在训练期间任何问题都能得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来解决。
1: 冠军对决的背后不仅是体能和心理的保障，更是基本功的千锤百炼。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专家教练组裘志俊透露，大赛中设有神秘模块，就是对选手基本功的终极检验，冲刺训练中更注重这样的真实情境训练。
4: 神秘模块其实呢，它就是用来纠正我们选手个纠偏器，所以神秘模块它可能考的就是我们选手的一个企业挂钩，这点来说基本功它扎不扎实，应变能力到底是不是过硬。
1: 面对 AI 时代的全球技能转型，新增云计算等前沿项目精准契合全球技能转型大趋势。邱志俊说，世赛的高度就是产业的高度，严苛的标准早已从赛场走向课堂。
4: 赛标准、竞赛的标准也是体现了我们岗位的标准。我们世赛的风向能够目前来说已经吹到了我们的课堂，吹到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餐桌上，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的世赛的一个标准转化成了教材，然后也转化成了课程。
1: 本届大赛还首设一赛两会机制，打造全民可参与的技能嘉年华。在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微赛场体验空间及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技能天花板的硬核魅力。
5: 在灌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糖浆它就会凝固，所以说呢，做出来还是有一点瑕疵的，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非常好玩的。
1: 世界技能博物馆工教部项目负责人高瑞颖介绍，微赛场打造零距离的世赛同款赛场，智慧安防、口腔修复工艺等新增赛项都被搬进互动空间，营造世赛文化体验新客厅。上海正用这座城市独有的节奏和氛围迎接技能奥林匹克。
6: 我们很惊喜地发现，观众其实不仅是做了一项这样的互动体验，他更多的是对世赛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很多观众都很热切地问我们，询问关于世赛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在这里也通过视频的

0: 上推动超100家企业开展标准宣贯与实施推广。
1: 据媒体报道，国家药监局召开局务扩大会议，要求建立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以高效服务加速成果转化，支持仿制药高质量发展，强化特殊人群用药保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8月24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印发《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明确开展智能体支付应用需遵守的原则及要求，引导会员单位坚守合规底线，强化风险防范，提升行业整体安全水平。
1: 8月24日，上海市多家银行已按照沪八条要求对购房首付比例进行调整，进一步激活置换需求。
0: 近日，韩红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陷入争议，引发社会关注。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金山区。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对此表示，目前收到8件相关举报，反映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急救车辆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公司在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疑似空壳公司问题，二是公司是否具有急救车辆生产销售的医疗器械资质问题。金山区市场监管局表示，被举报企业注册在金山区，实际经营在虹口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该网友还在社交平台表示，近日收到了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对君毅公司立案调查的短信通知。金山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确已立案调查。
1: 前天晚上，地铁2号线世纪大道站发生一起险情，一名男子在列车车门关闭瞬间强行冲门，被卡在列车车门与站台屏蔽门之间的夹缝中。站台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迅速启动应急措施，紧急重新开启列车车门和站台屏蔽门，被困男子顺利脱困并进入车厢，未造成人员受伤，也未对线路正常运营造成明显影响。地铁运营方呼吁广大乘客，乘车时务必遵守先下后上、灯闪铃响、停止上下车的安全守则，切勿因抢一时之快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0: 关心天气，当前沙德尔、艾沙尼、简拉维、紫檀四个台风同时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活跃。除了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不对我国产生影响之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天12:30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正在北部湾回旋的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沿海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也可能在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这些已经登陆和可能登陆我国的台风，将先后给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带来持续性强风雨，同时华中、西南地区多省份受其影响也将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已生成21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多9个，其中5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与常年同期略偏多。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打卡说。深市作为科技创新与高端制造的主阵地，其中报业绩预告集中解码了当前实体经济回暖与科技红利释放的双重动力。数据显示，深市已披露预告的公司整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合计净利润同比显著增长。从结构上看，双能驱动特征明显，一方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上游资源行业量价齐升，盈利规模及增速居前，体现了实体产业周期的强劲回暖；另一方面，电子行业整体盈利大幅增长，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成为核心引擎，存储、 PCB、 光通信等环节业绩普遍亮眼，彰显了数字科技产业红利的加速释放。此外，锂电与医药生物也大幅回暖，成为深市新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险方面，沙市

0: 高增长企业中，部分 AI 相关标的估值已处于较高的水平，需警惕业绩兑现不及预期带来的风险回调。资源品板块则需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盈利持续性的影响。展望金九银十，深市所代表的科技与制造主线依然是下半年行情的核心。随着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及国内新质生产力动能持续壮大，深市龙头企业的业绩高增长趋势有望延续。建议投资者紧扣实体回暖加科技红利的双轮驱动逻辑，重点关注 AI 算力产业链中需求持续爆发的环节，以及资源品中具备供需壁垒的龙头企业，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深市优质标的业绩兑现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昨天开始正式开票。8月31号到11月1号，这场潮玩嘉年华将会登陆东方明珠塔，带来沉浸式主题场景、嘉年华游戏挑战、特色餐饮和限定周边等等，游客体验和泡泡玛特旗下高人气 IP 形象亲密接触的快乐。这一次巡展呢，推出了多款乐园和东方明珠塔参观项目的优惠联票，购票可以通过东方明珠塔官方平台以及白玉兰直播间。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最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一次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个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呢，也有一些网友支持无座的乘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在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座票的乘客或者补票的乘客。来听报道。
12: 8月16日，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和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 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六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日，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是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
13: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12: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13: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12: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进一步解释说，
1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2: 同时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13: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12: 郑铎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1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12: 对于网民关注的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铁路12306今天上午也做出了回应，声明称无座票和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此外，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
1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连日来呢，有博主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的白菜在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一事，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关心当地运出的甲醛白菜都流向了哪里？曝光视频提到了合肥瑶海区一个物流园。对此呢，合肥市监局回应说，已经截获了涉事批次的白菜。另外一个流向地江苏宿迁方面则表示，涉事白菜两次快检结果都合格，同时呢，就地封存了市场内所有的库存大白菜。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南京仲裁蔬菜市场也启动了排查，目前都没有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监管同时发力，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迅速指导属地核实调查，要求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的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来听报道。
12: 一段冲上热搜的暗访视频，把蔬菜流通环节里一条隐秘的保鲜黑链推进公众视野。为降低长途运输损耗率，网传有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工业领域的消毒剂怎么会渗透进农产品保鲜环节？
15: 这个车上居然有两个盆正在蘸这个药啊，应该就是甲醛。
16: 这个里边有一车也是在蘸。
12: 视频中，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透露，这车大白菜将被运往江苏宿迁。
15: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